0: 颤梨给撕下来，然后卷吧卷吧把他嘴给堵上了。鞍前铁拐李不说，单说王金陵闪目往里边一看，可不是吗？有一个人正靠着墙角坐着，五花大绑，头发在铁环子上拴着，要没人解救，飞你都飞不了啊。金陵仗着胆子到了近前，把身子哈下看了看，喂，你是爱虎吗？爱五爷早就听见动静了，他有点吃惊，认为是提审，后来一看眼前发生的事情又不像提审，谁救我？但是他不认得这女人是谁。容等王金陵一问，爱虎点点头，啊，是我。你是什么人？别吵吵，我来救你。说完了，金陵迅速地把他头发给他解开，然后把宝剑一挥，绳子全断了。这阵顾不了什么男女有别了，他用力把爱虎搀扶起来。爱五爷呀，手脚全都麻木了。您没看在这压的时间不长，这个苦可受了不少啊，拳打脚踢且不说，就这头发往铁环子上一掉，俩胳膊这一勒，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爱五爷仗着年轻，身子骨又结实，站起来活动了好一会儿，胳膊腿这才有知觉。王金陵一下腰，把铁拐李身上那把刀给抽出来了，递于爱虎。五爷，你先将就到使这把刀，快跟我走。爱虎一看这是自己人，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了外边再说吧。五爷也没多问，提刀在后头跟着，出了三号石牢。仗着天黑有夜幕的掩护，不然能走得了吗？一拐弯到了必经之处，小侠龙天彪、洪文女剑客都在这等着呢。龙天彪一看五叔出来了，真乐坏了，往前紧走两步，拉住爱虎的大手，五叔，是我啊，天彪，你怎么来？我就为你来的。五叔，快走！哎呀，爱虎这心里可痛快就蹦提了。原来以为是非死不可，落到魔掌之中还有个走吗？可真没想到，真好像神话一般，被人给打救了。这老少四个人陌生就走，往哪儿去？奔后山。王金陵是在山上长大的，这座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通到哪儿哪有道，还能瞒得了他吗？他一想，前山得过巡捕寨，得走三座寨门，那是过不去的，唯有走后山。虽然也有人守着，如果不行的话，用武力也可以突围。因此跟洪门女剑商议之后，他们走后山，顺着盘山道飞快地往下跑，时间不大就到了后山，山口叫石嘴子。您听这名多别扭，石嘴子就好像石头口一样，这块用石头垒了一座大门，要想过必须在这过，两面是悬崖峭壁呀，爬你也爬不上去，这设有重兵驻守。王金陵所知，平日这个地方能有个三五百人，而且驻扎在四方，不是集中到山门这儿，守门的呢经常是五六十人，就凭着我们四个人的本领，这五六十个人还放在眼里吗？说好的怎么都行，说不好了 动手就杀开一条血路。事到现在也只好挺身走险了。他们刚到石嘴这儿，就听见前面有人喊话：“站住！哪来的？站住！”巡逻的喽兵出来了，大竹竿子上挑着气死风灯，这种灯个头特别大，蜡也特别粗，故此绰号叫气死风，意思就是说多大的风刮不灭，因此照底也非常亮啊。风灯往上一挑，喽啰兵打凉棚看看谁啊，汪金玲就过来了，啊，弟兄们，是我，你，哎呦，小姐，深更半夜，您这是上哪儿去？啊，弟兄们辛苦了，奉我父之命，要办点事情，劳驾把道路闪开，把门给我开放。不过小姐，这我们说了不算。得禀明我们巡捕寨的寨主，谁呀？文华文寨主。娄兵说着给送信儿去了。靠着石嘴子不远，搭着三间石头房，这是值班室。晚上谁坐班谁在这休息。这石头房也挺阔气，有床、八仙桌、太师椅子，吃喝都有。今天值班的正是巡捕寨的大寨主雅都鬼文华。提起文华这个人不陌生，在前头书咱就说过，他是君山寨巡捕寨的寨主，原属中雄管辖之下。那么他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呢？原来这人呢，他看法不一样，飞查大帅太保忠雄倒戈投降，保了大宋了，背弃襄阳王赵觉。但是雅都鬼文华不同意，认为忠雄这么做不对，你这叫吃里扒外，结果跟忠雄分道扬镳。他领着他手下一伙人，削刀将毛宝、铁刀大都督贺斌，就投靠爹云峰青松狼牙剑。王典对他真不错，一句话加封的巡捕寨大寨主，手下管着3000多人，吃香的喝辣的，也可以说大权在握呀。他为了报答王典，也是兢兢业业，自从任职以来，他是一个地方也不漏过呀。白天他就开始巡查，晚上还要坐班。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山上风声吃紧，开封府的人陆续开到葵花岗，离山上又不远，为了徐良人头这件事儿，非打大仗不可。故此雅都鬼文华呢，衣不解带，更加强防备了。今天这事儿也巧，偏赶他的班在后山石嘴子守着。罗罗宾开门，这一进去见着文寨主单腿点地报。文华就坐起来了，什么事儿？报寨主，小姐要叫开开门出去。
1: 哦，
0: 王金玲啊，对，
1: 什么事儿？
0: 那咱哪敢问呢，他后边还跟着好几个人，离着远我们也没看清，请寨主爷的示下。文华也纳闷了，这个小姐向来深居简出啊，你别看是山大王的姑娘，跟大家的闺秀几乎没什么区别，那个人又文静又老实，我自从到山这么些年，从来还没遇上过类似这样的事儿，难道说大寨主叫他干什么去？这我得问清楚。文华带着削刀将毛宝、铁刀大都督贺斌从石头房出来了，来到后寨门这一看，可不是吗？他一眼 就看着姑娘身后的爱虎，他跟爱虎打过交道啊。
2: 心说这不小意思吗？是他，
0: 哎呀，他丫头八卦识牢了，大寨主交代的明白，等着人头大会开始那天宰这个爱虎祝贺呀。他怎么跟姑娘凑到一块了？再看还有个出家的道姑，他也认出来了，这不是弘文女剑客吗？哎，那个人是谁？
1: 他就顿感到事情不妙。但是文华这个人老谋深算，颇有经验呐、啊，心里头乱，脸上没露出来，冲王金灵一抱拳：“姑娘，您还没歇着呢，啊，这不是文大叔吗？”“
0: 哎，是我。”“
1: 大叔啊，奉我父亲之命，有一件紧要的事情要办，麻烦您把后寨门给开开。”“
0: 哎，好。”“姑娘，敢问一声，什么事儿？”“
1: 这你就不必细问了，将来你就会清楚。
0: 不过金灵啊，你别生我的气，我这叫上知下派，我在这守着是奉你爹的令箭，你爹的有话，没有他亲自写的书信，没有山上的号牌，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啊，我怎么能不执行呢？假如我把你放出去，你爹爹要怪下来，我如何承担得起呀？”“姑娘，咱们公事公办，既然你说你奉你爹爹的命令要出寨办事儿，什么事儿我不问，号牌有没有，你爹亲笔的手谕有没有，要有二话不说开门放你们出去。”“
1: 这个王金灵一下哪有啊，和这事儿是背着我爹，看来这事儿坏了，怎么那么倒霉，文华在这儿呢？
0: 可事到现在，姑娘只好把眼睛一瞪，文大叔，号牌也有，手谕也有，因为我走的荒树落到家里没带来，要回去取又耽误功夫，等以后给补吧，麻烦您赶紧把门打开。”
1: 好，好，好，好，现在我就开门。但是我还有一事不明，我要请教小姐，你身后那个人是爱虎不？”“
0: 嗯，爱虎是咱们山上的仇人呢，据我所知押在八卦石牢，谁把他放出来的？这又作何解释？”姑娘一听啊，坏了，越说这事儿越麻烦。看看没，他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呀，那还问不出马脚来吗？王金灵气得粉面通红，柳眉倒竖，是杏眼冤翻，一阵的冷笑。文大叔，你管的事儿也太多点了，我看这个事儿你问不问的没关系，我就命令你马上把门给我开开，你开不开吧？”“
1: 哎呀！”王华一瞅姑娘翻了，他还是沉得住气。“
0: 小姐，您生气也罢，骂我也罢，我不能听你的，我得听你爹的。你要想出去可以，我现在就派人请示总辖大寨主，大寨主叫你走，我二话没得说。”“
3: 毛宝，
4: 要
3: 去请示大寨主去。”“
4: 遵令。”
0: 小刀将毛宝起身要奔大厅，王金灵一想，跟他爹一说，当时就露馅了。这姑娘可气坏了，噌往前一纵，把毛宝给截住了。“
4: 站住！”
0: 毛宝吓了一哆嗦，没敢动。“用不着你去问我爹，我的事情我自己就做得了主。我说文华呀，看来你诚心跟我过不去，如果讲道理不行，可休怪姑娘翻脸无情，我手中这把宝剑 可不认识你。
1: 小姐，我的好小姐，我全明白了。你现在做出不可告人的勾当，闹了半天你就得爱虎吧？你还想吃里扒外，倒卖爹晕风不成吗？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这么着急？为什么不让我们给你爹送信儿呢？现在你的戏法变露了，要这样我更不能让你过去了。王金陵火往上撞，是直奔毛宝，百箭就剁。这个毛宝是哪位呢？在前文书咱也说过，七雄闹君山，北侠欧阳春当堂献艺，谁都服欧阳春有能耐，就这个毛宝不服。他觉着他挺有功夫，提出来非跟北侠当堂比武，把老侠客逼得没招了，这才答应他的要求。欧阳春拿他开了个玩笑，当着众人的面说了，说我跟毛寨主伸手，我要一刀削双耳，我这一刀削掉他俩耳朵。大伙一听翁都乐了，认为欧阳春这是笑话。实质上欧阳春真这么办了，在动手的时候，刀刃朝上，使了个贴耳撩腮，这把刀围着毛宝那脑袋一转个，呲溜俩耳朵全掉了。这个毛宝至今缺这么俩玩意儿，就好像个肉球似的光秃噜的，为了遮羞，他用头发把这窟窿眼儿给盖上了。这毛宝就是当初的那位。要说这小子才不是东西呢，尖、损、阴、毒、辣，这五个字都占全了。他跟雅渡鬼文华是磕头的八兄弟，文华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呢？他一看姑娘跟文寨主闹翻了，我不出力谁出力啊？想着把掌中刀一晃，一阵的奸笑，姑娘哎，别变戏法了，您是随便出入，想带别人不容易，我们吃了你爹的饭就给你爹办事儿，听你爹的可不能听你的，既然你非要变脸不可，也讲说不起，毛宝得罪了。抡刀跟王金陵站在一处，王金陵今天是急茬，打了十几个照面，飞身形跳出圈外，噌在镖囊里头拽出响铃镖，这是洪文女剑客的真传，他这镖后头拴着个小铃铛，往外一打带响的，故此叫响铃镖。叭一抖手，镖出来了。毛宝没注意这手，正中梗嗓咽喉，噗！这一下，毛宝是仰面摔倒。王金陵怕他不死，过去手起剑落，咔嚓，把他的人头砍下。这下后寨门就乱了，哇！了不得了，毛寨主死了，毛寨主脑袋搬家了。刹那间文华全明白了，一面命人赶紧飞报大寨主，叫他快来，一面把掌中的三挺大砍刀取过来，往前一纵，大战王金陵，要给毛宝报仇。就在这后寨门这展开了一场混战呢。那说那几个人就出去得了，过得去吗？寨门关着呢，寨墙上是喽啰兵，上头弓箭都支着，往前一凑合，灰瓶炮子滚吧雷石，所以大伙干着急出不去呀。正在这时候，就听山上一阵大乱呢，灯球火把、量子幽松跟火龙相似，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来了好几百人，
0: 为首的两个

0: 歪了，嘴里含着怕化了，要星星不敢给月亮。他母亲早不在了，我把他拉扯成人呐，到现在吃香的喝辣的。他能出卖我，但又一想，送信的人敢说瞎话吗？我得亲自去看看，简直他都不知道怎么走来的。王典到了出去的地方，亚都鬼文华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躬身施礼：“大寨主，您来的正好，您看看吧。”王典一看，可不是吗？旁边躺着一具血淋淋的尸体，正是毛宝。哎呦，怕什么有什么呢？王典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晃着脑袋来到王金玲面前：“丫头，你疯了吧？昌，你怎么了？”王金玲一看他爹来了，这事儿更复杂了。像原来呀、他心提的嗓子眼儿，怕出事儿，现在有了事儿了，反倒到平静下来了。金玲壮了壮胆子，飘飘万福：“爹爹，庶女儿有罪，我给您施礼了。”起来，金玲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你还背着为父不成吗？爹爹，既然您要问，我就实说了吧。王金玲没隐瞒呐，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他公开承认爱虎是我救的。另外，我再告诉您，我要上哪儿去？要赶奔葵花岗公馆找开封府的官人去。我要弃暗投明。最后，王金玲说：“爹爹呀，您可能恨我。您认为当女儿的不应当背叛您。但是，我是为您着想啊。我为什么走到这一步？我打算给爹爹减轻罪名，打算立个功啊。爹，您不应当这么做。您想想，您占了这座八宝跌云峰，轻松狼牙剑，已属非法。官府对你并无如何，你是公道山王，附近的老百姓对你也挺拥护，吃喝不愁也就算了，你为什么贪心无厌呢？如今您做的什么事情？你让白莲花燕风杀死白眉大侠徐良，还把人头搁到咱们山上，说什么要召开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柬。您说这么做下去，官府能不能答应咱们？开封府跟咱们能不能完得了？眼见着就是一场血战呐、我们叠云峰土崩瓦解就在眼前。作为您的女儿，我不能不替您考虑啊。我弃暗投明的意思，就想立功，好减轻爹爹的罪名。您理解我吗？要没等这话说完呢，王典实在听不下去了。哇呀，好啊，金玲啊，谁背叛我都有可能，唯独你，我是做梦也没想到啊。好好好好，既然你不仁，就许为父不义，从现在开始断去父女之情，你就是我的仇人呐、我先宰了你，来呀，抬我的病人。有人一看大寨主都疯了，谁敢拦着？抬过他的病人一对短把凤翅鎏金躺，半尺风王典抄兵在手，往前一纵，要大战王金玲。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 精彩稍后继续。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绿色家园，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半赤峰王典，手晃短把凤翅鎏金躺，就像一头狂怒的野兽扑奔王金林。抡家伙就砸，呜，姑娘赶紧闪身把凤翅堂躲开。王典一翻手腕子，平着又拍来了，贱人，呜。王金玲一低头又躲开了，这王典连着就砸了王金玲七八下，姑娘是一招没还呐，最后扑通跪在他爹的面前。汪金玲泪如雨下，爹爹且慢，您老人家恨我，我明白，但是我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发自肺腑啊。您没想想吗？我是您唯一的女儿，您又这样疼爱我，我有什么理由背叛你老人家？还不是被事情逼的吗？爹爹，您再看看您身边那些人都是什么人。他们占山为王姑且不提，都是一些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十恶不赦的恶阴贼。您把他们都当成好朋友了，供他们吃，供他们喝，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这样下去，官府能不能答应你？难道说女儿投靠官府，立功赎罪，我还有错吗？爹呀，既然您不念父女之情，女儿我也没有办法了。您把我养这么大，我绝不还手。爹，你就打吧。丫头啊，你伶牙俐齿，狡辩什么？你认为我不打吗？招架，呜，抡起躺来往下就砸。王典呢，正在火头上，他认为砸这下呢，他姑娘还得躲，能那么老老实实叫他砸吗？但是他想错了。王金玲痛不欲生，一看爹打他，他把眼睛一闭，腰板一拔，用头找兵刃。这下可坏了，凤翅鎏金躺正拍到王金玲脑袋上头，啪。再看姑娘香消云散，失去摘倒，打了个万朵桃花开，脑损崩出多远去。王典一看，哎呦，我的孩子！他俩俩俩俩俩俩俩，兵刃扔了， 把女儿的尸体抱住，她也哭没气儿了。山上一阵大乱，哗，人们是触目惊心的，说什么的都有。王典哭得死去活来。那么说他们这么折腾，爱虎、龙天彪、洪文都是木头棒子，他们仨怎么不过来呢？这玩意儿有情可原。洪文有洪文的想法，他认为着妇女之情比什么都高。你看别人过去，王典是毫不留情，这事儿就不可收拾了。他们妇女之间呢，说深了说浅了，圆了扁了的都好办，别人要一伸手，这事儿就麻烦了。可是洪文女剑客也没料到姑娘能来这一手，当他发现完了，那躺落下来脑袋碎了。作为师徒，洪文女剑可心如刀绞，绞得眼前一黑，身子一摘呗，好像没躺下呀。半天他这气儿没上来呀，故此就留了一段空隙，显见着他像没管似的。爱虎和龙天彪伸不上手啊，两个人说什么，那见着王典就得骂祖宗，没什么话可说。人家爷俩在那谈话，他们只好在旁边听着。可是王金陵一死，把他们俩也惊呆了，张着嘴瞪着眼，半天没喘过这口气儿来。咱们单说王典哭得死去活来呀，蹭得满身都是血。电光侠火玉贵过来了，一边擦眼泪一边劝大哥，大哥别太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啊，全怪你一时火气太壮。哎呀，这怎么办呢？这还以大局为重，赶紧给丫头准备后事吧。王典这才止住悲声，一抬头看见洪文、爱虎和龙天彪，这家就更疯了，嗷嗷直叫。洪文呐、啊、洪文，你是我女儿的老师，你把我女儿领到这一步，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虽然说她死在我手上，实质上也是死在你身上，我要给我女儿报仇雪恨呐！马明来，他猛扑洪文。女剑客到了这阵不得不说话了。洪文女剑身形往旁边一闪，一阵的冷笑啊，汪点，过去我以为你这人比较不错，今天我这才看出来你是个人面豺狼，拿着不是当理说。你把这么好个女儿亲手打死了，还把罪责推到别人身上，真是不讲理之极了。方才你女儿说的话，值金子值银子，全都为你着想，你是忠言逆耳啊！看来你这种恶人是不好普渡了，贫道要给我徒儿报仇，你完我也不完。女剑客说到这儿，把拂尘插在大领挽袖的提衣襟，拽出宝剑跟王典就站在一块儿。他们俩这一伸手，互不相让啊。王典好像疯了，洪文女剑客也有点精神不正常了，啪啪啪这一打，快似疾风闪电一般，20回合没分输赢。 单说飞剑仙朱亮和三世陈团陈东波这俩家伙在旁边一边观阵一边小声嘀咕。陈东波就跟朱亮说，老剑客看着没，今天晚上这个事儿非闹大了不可。哦，怎见得？哎呀，你看着，既然他们敢大胆把爱虎救出来，他们就得有后台。今天晚上开封府的不定得来多少人呢，咱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另外老剑客你看着没，这个红文女剑客不是个善茬子，总辖大寨主要想赢他还费点劲，你我何必在旁边袖手不管呢，咱得帮帮大寨主的忙啊，吃人家喝人家得给人家办点事儿。
5: 嗯，对，
0: 你打算怎么办？
5: 我偷着给他来一下。
0: 这个三世陈团真不是东西。说到这儿，他在皮兜子里一伸手，拽出一颗金棋子。这金棋子是钢的，外头镀层金水，也有车马炮、将士像之类的。乐意下棋，把棋盘摆这就可以下；不乐意下，这就是暗器。一颗棋子上秤腰腰，足有一斤呢。他抄在手中，在这看时机。红门女剑大战王典，身形转动，正好后背对着陈东坡。他一看时机来了，把手一扬，喊了一声“招”，像闪电一般，一道金光就扑奔红文。红文女剑客呢，全神贯注大战王典，怎能防备到这手呢？忽听脑后恶风不善，再想躲来不及了，正拍到后背上。就这一下不要紧，把红文女剑客打得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两肋发胀，心口发热，是眼前发黑，身子一摘位，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王典一看，哎呀，你受伤了，举起凤翅鎏金镋往下就砸，还没等落下来，就听塌啦。怎么回事？被小侠龙天彪用刀给架住，这躺没落下去。爱虎趁此机会飞身行过来，奔起红门是转身就走。龙天彪呢，打了三四个回合，压刀在后头掩护，就往回跑。事到现在啊，他们也迷失方向了，从后山出不去，就往前跑呗。王典火往上撞，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现已布下天罗地网啊，你们是插翅难飞，追追呀，别让他跑了。紧追不舍呀，你想想，爱虎本来就受了伤了，还没吃饭，背着100多斤个大活人，感觉到相当吃力。爱五爷那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这跑有个方向还行，也没方向，这就跑到哪儿算哪儿。身边又没有援兵，心情又紧张，这滋味就甭提了。女剑客似醒非醒，似睡非睡，神志也有点不清，顺着嘴角往下滴的血，还一个劲儿说呢，放开我，不要管我，放开我。爱虎也不理他，放开放开，你就活不了了。一直奔东山坡跑， 龙天彪提刀在后头掩护着，人家兜着屁股就上来了，跑来跑去跑到绝地了。前面这个山就好像要到大墙立在这儿了，高了下有数丈，什么人也上不去，此路不通，再想转身走追上来。爱虎跟龙天彪一商议，怎么办？龙天彪一咬牙，老叔啊，事到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你把老剑客放在山根底下，咱们俩杀吧，实在不行咱就抹脖子。嗯，就只好如此了。人怕比马怕骑呀，到这步怕也不行了。他们把女剑客轻轻的顺山根放在这儿，爱虎龙天彪两个人提刀刚要往回杀，就听这山头上有人喊：“
6: 娘子，老叔，小兄弟，不必担惊害怕，方叔安在此啦！”
7: 啊，方叔安，这小子从哪儿来？
0: 爷儿两个抬头往石喇子上观瞧，就见这时候石喇子上的一前一后下来两个人，这两个人比猿猴还快，在头前的正是细不大头鬼方叔安，手中拎着一尺多长小片刀，后边跟了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头梳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五色头绳，前发齐眉，后发折梗，散发披肩，周身上下一身青鹿皮的围裙，足蹬一双抓地虎快靴，手中擎一条五金龙虎棍。往小伙脸上一瞅，面如姜黄，五官端正，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人样子长得是头一排。但是爱虎龙天彪不认识他是谁，也不知道这方叔安从哪儿来的。书中代言，方叔安从哪儿来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前文书咱说了，红文女剑客带着小侠龙天彪化妆改扮，装作师徒，公开进了叠云峰狼牙剑。他们老少二位走了之后，蒋平智化南侠，连方叔安众人就碰了碰头，分析这个形势。蒋四爷一皱眉说，现在哪儿都好办，唯独咱们人单势孤，眼前要来几个硬帮手咱就扎实多了，可惜远水不解近渴，咱们请的人不少，最快的也得五天以后才能赶到，咱们这眼前怎么办呢？蒋明这么一提啊，忽然方叔安机灵一动，想起件事来。
8: 四爷，
0: 你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我跟你提点事儿。我跟我老叔爱虎上叠云峰，结果我老叔被人家扣下，我跑出来了，因为我心里头想事儿，把道走错了，路过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儿我想不起来了，我遇上个小伙儿，这小伙儿那根棍儿带冒烟的，把黑熊给烧焦了，我觉着奇怪，过去一问我才知道是谁。哎，你们猜猜他是谁啊？谁呀？
6: 钟雄的儿子，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
0: 你方叔安一说，蒋平知道，智化也知道
6: 啊。智爷说钟林在这儿呢，这孩子不小了，不小了，比我这个还高呢。哎呀，一表人才呀。我呢跟他谈了谈，
0: 他正在这儿跟他老师学艺，他老师就是赫赫有名的南昆仑司马真，司马道爷，也离这不远。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要能把司马道爷和钟林请出来，咱不就多了两个帮手吗？
6: 哎呦，方川这一说，老少英雄都高兴了，那感情好。咱且不说钟林呐，要是南昆仑司马真肯去出头，解决了问题了，那是人中的剑客，世外的高人呐。不然的话能叫南昆仑吗？可蒋平又一想，跟人家没深交，可以说也没处，人家又是个出家人，能不能帮忙这玩意儿两可之间呢。管他行不行呢，就得亲自去请。就这样做出决定，方树安领着道，蒋平、智化、展昭、刘世杰带了八彩礼物四名仆人起身进山，到火云宫聘请南昆仑。等进了山了，方叔安辨辨方向，我想想啊，哎，对了，是这儿，我在这儿遇的黑瞎子，哎，看看被烧的这草，对对，就这儿。钟林告诉我了，翻过这道山坡就是庙，咱往前走。等翻过山坡一看，可不是，在群山怀抱之中有一座小庙，但是这个环境可太好。一般人找不到这儿。方叔安晃着大脑袋分野草找路径，时间不大，来到庙前一看，横匾火云宫，对，就这，你们等等我叩门啊，啪啪啪啪啪啪，开门呐，哪位听事，开门嘞，啪啪啪，就砸几下，庙门开了，里边出来个小老道，一看来伙人，都挺眼生的。无量天尊，各位施主找谁呀？哎呀，小道士，麻烦您了，这是火云宫吗？
0: 啊，对呀。
6: 火云宫的观主是不是南昆仑司马道爷？
0: 啊，对呀。
6: 老你的大驾，给我们送个信儿，你就说开封府的蒋平、智化、展昭、方叔安、刘世杰等求见。哦，那好吧，你们稍后。小道士把门关上回去了。
0: 哎呦，时间不大，庙门开了，钟林从里边跑出来了。钟林眼睛闪着亮光，先看见方叔安了。哟，您来了，哎，来了来了。我说小伙子，我说话算数，我说咱俩能见着就能见着，你看看这都谁来了。
6: 蒋四爷几个人在旁边仔细辨辨模样，想起来了，可不是钟林吗？那阵还是个孩子，眨眼之间变成大小伙子了，但是你仔细看五官模样跟小时候没有什么大差别。
0: 钟林呐，还认得叔叔我吗？
9: 四叔，我怎么能忘呢？哎呦，智的叔，展的叔。
0: 钟林趴地就磕头，
6: 故人相见，高兴得不得了。钟林这小伙子挺热诚，说着眼泪还掉下来了，想起当年的事儿就像在眼前一样。尤其是智化，那在后头白云岭怎么把自己解救的？没有智的叔，自己就被人陷害了，焉能有今天呢？拿智化当亲叔父，他知道眼前这几位老前辈跟他爹钟雄最好。寒暄一阵，钟林把眼泪擦擦，各位叔叔，你们来的正好，刚才呀，我跟我师父还提炼这个事儿，我师父说明后天准备到葵花岗看望大家，没想到你们来了。
9: 师父都来了，您快请出来吧。
10: 哦，那
6: 随着一声弹奏走出一位道长，还用问吗？南昆仑司马真呗。方叔安一看这司马真大个儿，宽肩膀，这老头身子骨挺硬实，往脸上看面如晚霞，一部花白须髯，散满千心，头上戴着柳木道冠，铜簪别顶，身穿着绛紫色八卦仙衣，手中拿着拂尘，长得是慈眉善目。不过呢，这司马道爷脑门上有一道竖纹，就好像三只眼睛。根据一般的来判断，这老头脾气也不是个善茬。大伙心里正想着，司马道爷来到众人面前呢，无量天尊，欢迎各位大驾光临呐！蒋平赶紧过去见礼，在下蒋平蒋子长，参见老剑客。哎呦，司老爷，您太客气了。这二位是智化展昭。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这是小可刘世杰，你们大头鬼方叔安。欢迎欢迎，里边请里边请。特别热诚，把他们让进去。蒋四爷先把礼单往前一献，老剑客初次相见，没有什么好东西，几件薄礼献上，望老剑客笑纳。司马道爷一看，这还叫薄礼呀、啊？除了吃喝之外，还有彩缎，还有现钱。老剑客就一乐，司老爷，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你们能到我庙上来，我就欢迎的不得了。这送礼作何解释？道爷，您呐别多想，这就叫见面礼儿，人之常情嘛。哎，我们素知庙上清苦，这是一点薄礼作为我们的心意。真格的，您还让我们扔出去吗？好。那贫道就愧领了。司马道爷吩咐一声，小道士把礼物拿到后边去了。这沏水闲谈，司马道爷多聪明啊，就问呐，司老爷，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大概找我有事儿吧。哎呦，道爷，咱们都是绿林人，一笔写不出两个老和字来，我们哪来求您来了。哦，求贫道何事？道爷爷，咱们就打个天窗说亮的吧，我们要平灭狄云峰狼牙剑，要捉拿半尺峰王冕以及他手下的爪牙，如今缺兵少将，因此呢，来求道爷助我们一臂之力，不知意下如何？没等司马真表态，钟林过来了。师父，这可是好事啊！那帮贼呀、啊，我早就憋着他们，一个好东西都没有。要依着我，早就拎着五斤龙虎棍把他们打平了，您一再劝我，我才没下手。您听见没？我四叔他们缺兵少将，让咱们爷俩帮忙，您赶紧就答应得了。最好咱们爷俩现在就起身。大伙听了直乐，认为呢这老道好说话，你看对人多和蔼呀。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司马真闻听此言，把脸往下一沉。蒋司老爷，我认为着你们看我是一片好心，闹了半天要拿我们爷俩当刀使，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10: 现在是上午九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3: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天降桃花运，网上遇见白富美，
14: 发一些暧昧信息给我，比如说想我啦，希望我过来之类的话。
2: 蛰伏数月的民警揭开了怎样的骗局？
15: 六战长沙，历时前后经过5个月，
2: 充满诱惑的网络彩票又为何屡禁不止？
16: 我自己本身的行为是根据公司的培训以及公司的规章制度来进行的，
17: 合法的外衣的掩盖下来进行非法的勾当。
2: 馅儿饼变陷阱，究竟谁该为这场彩票陷阱买单？法治天下之彩票陷阱，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说到买彩票，大家并不陌生。据统计呢，我们国家的彩民已经是超过了2亿人次。有人买彩票啊，是作为一种消遣的方式；有的人呢，是想去碰碰运气。但是如果有人跟您说，网上有一种彩票，中奖率更高，奖金更为丰厚，只要投注就能稳赚不赔，就可以等着数钱了。面对这样的造富神话，您会相信吗？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案子就和这种彩票有关，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 这是由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及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组成的专案组的抓捕现场，抓捕地点是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的一栋高档写字楼内，抓捕的人则是这家名叫瓦罗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所有员工。抓捕过程中，专案组的民警和特警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群稚气未脱的年轻人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此次行动，专案组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5人，当场缴获作案电脑100余台、现金80余万元、账本以及银行卡若干。
15: 专案小组赶赴长沙，前后呢六战长沙，历时前后经过5个月。
2: 但是在专案组民警实施抓捕过程中，公司的两位创办人唐正、唐文杰未在公司，两人并未归案，民警已将两人进行了网上追逃。
15: 他们不需要有固定的住所，他们完全可以远程操纵，拿一个手机随便在哪个地方他都可以操纵。所以对收网的时候打击这个高层上面有一定的难度。
2: 因为此次案件的报案人是江苏省常州市金坛人，金坛也是该起诈骗案件的犯罪结果所在地，所以此次案件由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立案侦查。随后这35名犯罪嫌疑人由民警押解回金坛受审。
15: 后来市局是派2部这种长途大巴车直接的开到长沙，然后将所有35人带回押解回谈。当时也有人这个哭啊闹啊，在押解的过程当中也好，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全部安全的押解到谈，进行审查。
19: 经过逐一审讯后，民警将搜集到的证据移交至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检察院。随后检察机关根据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程度，对其中

0: 25人以诈骗罪提起公诉。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这栋高档的写字楼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非法事情？一屋子的年轻人又在进行着怎样的违法行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张兆鹏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张法官。
1: 张兆鹏，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法学硕士，中共党员。2014年、2015年荣获办案能手称号，2016年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0: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2: 这是一起呢利用网络销售虚假彩票的诈骗案件。这个案件呢时间比较长，从这个整个案件查办的过程来看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吧。第一个呢，就是本案的被害人人数比较多，涉及呢国内数个省份，所以在取证上面呢存在一定的难度。第二个呢，就是本案的涉案金额比较大，所以在犯罪金额的认定上呢也有一定的困难。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本案呢因为涉及的这个网络专业性比较强，本案的隐蔽性比较强，这些被告人都是合法的外衣的掩盖下来进行非法的勾当。
0: 这起案件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在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从事建筑行业的王宇，平时喜欢买一些彩票当作娱乐消遣。一次在网上购买彩票过程中，一位女网友突然加了他的 QQ 号。
3: 他呢在 QQ 当中说他是长沙的一个房地产公司的一个职员，然后发了一些美女的照片给我，他说这些照片是他自己的。
1: 因为这位网友面容姣好，王宇对他好感倍增，两人也慢慢熟络起来。
3: 在聊天的过程中，时不时的还会发一些暧昧信息给我，比如说想我啦，希望我过来之类的话。
1: 两人迅速升温的关系让王宇感觉像是掉进了蜜罐里。两人不仅聊天内容越来越暧昧，这位美女网友还时不时聊起王宇感兴趣的彩票来。
3: 他在 QQ 号中说他能够中奖中彩票来，而且发了一些那个彩票中奖的一些图片给我，我后来就相信这个女的真的能有能力能够中大奖。
1: 王宇认定这位美女网友不仅人长得漂亮，还是一位彩票高手，于是决定跟着她一起买彩票。
3: 他就告诉我在一个购彩网的一个网站上，然后我一直跟着他。
1: 王宇看到购彩网的网页与别的彩票网页无异，页面下显示着彩票中心的认定标识，并且付款方式也是通过第三方平台，他就大胆地充了钱购买江西重庆实时彩。
3: 我认为第三方平台的存在就是本身就有一个监管的作用。
1: 实时彩是备受彩民喜爱的一种彩票，它由彩票投注者从00000到99999中选择一个五位数为投注号码进行投注，每注2元可多次投注，它每10分钟开奖一次，根据中奖情况分有10元至10万元不等的奖金。在美女网友的指导下，王宇每次300-500元投注。
3: 他说他经常能够赢钱，每天能赢100到1000不等。
1: 几次下来，王宇尝到了甜头，相继中了几千元钱，他更加认定了这位美女网友的能力。随后在美女网友的劝说下，他加大了投注金额，每次投注金额由几百元变成几千元。
3: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我们投的这个彩票赢了，然后他会让我继续充钱继续买，输的话让我继续投。他说他也是有输赢的，不是说一直以来都是赚。
1: 但是似乎不走运，王宇逐渐输多赢少，眼看着自己账户上金额越来越少，王宇发现了不对劲。当他想把账户上剩余的几万元钱提出来时，这位美女网友竟然不见了，而这个网站也显示错误。
3: 前前后后一共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一共购买了49万多的彩票。
1: 此时的王宇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可能上了当，在家人的帮助下他报了警。
0: 为什么这个美女网友突然就消失了，这样一个网站也突然显示不了了呢？
2: 其实呢这个网站呢就是一个网络诈骗的网站。美女呢实际上是由这个公司的男性工作人员假扮的，因为我们广大彩民大多数都是男性，这个被告人也知道这个一心相惜的这个道理，好让呢假扮成美女以后好让被害人上当受骗。另外这个网站上面显示的经过体彩中心认证的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被告人通过做一些图片

0: 进行处理，放在网站上面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造成假象，让被害人大胆的在网站上购买彩票。
1: 嗯，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付款方式还有第三方支付平台，这是怎么回事？
0: 其实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让被害人相信他们就是通过网站投注购买彩票的这个财物是安全的。我们知道第三方支付平台它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第三方支付平台具有保管的这样一个功能和作用，就像我们淘宝购物上一样。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它不具有保管的功能，买方在确定就是买卖行为完成以后，货款是直接就转至了这个卖方的账户里面。本案呢，就是这种第二种方式，看似有第三方支付平台，但是呢，买彩票的投注款是直接转到了这个公司控制的账户里面。
1: 被害人的钱能否被追回？事情又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高档的写字楼内究竟有何玄机？
3: 都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就跟这个正规公司一模一样。
2: 网络彩票究竟有着哪些另一背景？
4: 国家就是不允许在网上这个售卖彩票。
2: 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法治天下之彩票陷阱正在播出。王宇的遭遇并非个案，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的民警陆陆续续接到了多起报案。
5: 最早呢，是某一个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到我们单位来报案，因为说他在这个某个网站花了很多钱买了彩票，怀疑是这个一个赌博网站，800多万，血本无归，引起我们的注意。
2: 民警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网址、转账信息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等，注意到一个叫瓦罗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络售卖彩票公司。
5: 我们直接到工商部门去调取，哎，没想到确实在工商部门有注册登记，有备案登记。
2: 经查，该公司的注册地点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随后，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成立专案小组，赶赴长沙。经过多次摸排、层层部署，一举将该公司主要成员抓获。此时，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手段隐蔽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3: 他的那个行政部、财务部、客服部、业务部、技术部都有自己的办公场所，一间一间的，很明确的，就跟正规公司一模一样。
2: 令人吃惊的是，该公司内大部分都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是通过虎爸同城等正规招聘网站应聘进来，经过公司统一培训上岗，看起来就跟正规的公司一样。
1: 我们看到这个公司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且也都是通过这个正规的招聘网站招聘过来的。看到这儿，我们有些不理解哈，这家公司到底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呢？
0: 这公司手续是完备的，因为我们从工商这个行政管理部门也能够查询到这个公司的登记信息。但是这个公司呢，它是2014年2月份成立以后呢，它主要就是通过在网上架设007探彩网、购彩网、高彩网等这些虚假的彩票网站，冒充重庆、江西等地方的彩票中心销售实时彩，进行网络诈骗活动。
1: 那也就是说，他们售卖的是假的彩票。为什么他们的公司在长沙，他们要去销售这个重庆和江西的实时彩等彩票来进行诈骗呢？
0: 其实彩票呢，这是有地方限制的，当地呢只能买当地的彩票。被告人这样做的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还是想骗取这个被害人的这个信任。后来呢，经过这个公安机关查证以后，发现重庆和江西的这个彩票销售中心均没有对这个网站进行授权。
1: 但是现在我们上网哈，还是能看到很多这个售卖彩票的网站。那么这些网站都是违法的吗？
0: 是的，应该说是违法的。那么希望我们那个广大彩民呢，在如果说要购买彩票的话呢，还是要到正规的彩票销售网点去进行购买。
1: 面对诸多问题，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又会出现什么样的难题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2017年9月21日，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庭审中，大多数被告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表示认罪，但均表示事先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
6: 当时我们不知道公司是从事违法销售这一项的，我们也是被自投带到这里来了之后才知道这回事的。
7: 他就告诉我说，这公司就是做这个网络销售的嘛，那时候我也具体不知道做什么了，就来这个公司了。
2: 对于几位被告人的辩解，法官给出了不同意见。
4: 这些被告人竟一开始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是违法的，但是经过公司培训以后，很多的被告人他心里可能主观上都有这样一个想法，这个公司可能并不是一种正规的这个公司，可能存在一些违法违规的事情。
2: 并且有被告人提出，被害人的钱财并不流入他们自己的腰包，而是全部进入公司的账户，他们是按照公司规定赚取工资和一定的提成，所以他们的行为并不构成诈骗罪。
8: 我们底薪是1400，50万业绩以下就是1.4%的提成，然后50万到100万是1.7%的提成，然后100万以上是2%的提成。
9: 我自己是本身的行为是根据公司的培训以及公司的规章制度来进行的，所以我本身的行为主观上不应该是骗取他人的钱财为目的。
2: 由于很多被告人法律意识不强，对此法官也耐心地对他们行为所引起的危害及他们所触犯的法律给予了解释。
4: 那么这个案件呢，我们不能单单看这个被告人个人的行为，应该作为一个把所有的被告人包括他的股东要结合在一起，做一个整体一个案件来进行处理。因为这个案件我们在定性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集团犯罪，那么其中一些业务员或者业务组长他是这个集团犯罪的成员之一，所以说他应该整体上他的这个行为他是符合这个诈骗罪这样一个构成要件的。
2: 前面所讲述的被害人王宇遇到的提现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被告人张月兰作为公司主管及资金审核人交代了其中的玄机。
8: 他们直接是到那个网银在线充值嘛，直接一充就到了网站上账户上面了嘛，我以为你充值就看他打了80%就可以了。
2: 而王宇所看到的中奖截图等信息，假扮美女网友的被告人孟俊也说明了他的来源，
10: 就说自己赚了钱呢，发些中奖截图啊，就自己中奖的那些就截图或者别人的截图啊。
2: 庭审最后，被告人深刻认识到自己已酿成大错，认罪态度良好，也希望法官能够考虑他们的情况，从轻判决。
8: 我们家里生了一个小孩子还有疾病的，然后还有动大型手术的，现在因为我是这个事情也耽搁下来。
11: 家里生活条件不怎么好，我老爸残疾人，我妈现在也没上班帮我带小孩，我老婆现在怀孕了，就是我家里我爸的残疾证这个低保免除证。
1: 我们看到大部分这个被告人啊，认罪态度还是比较好，而且呢也指出了自身或者是家庭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哈。那么这会作为您审理过程当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吗？
0: 因为这个案件呢，被告人人数比较多，我们在量刑的时候呢，也会考虑到方方面面，除了法定的可以从轻和减轻的情节以外，一些酌定的情节，我们合议庭也会进行考虑的。每个被告人的量刑我们都会放到整个案件里面，结合每一个被告人在共同犯罪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进行综合考虑，进行平衡。
1: 那么这起案件能否顺利审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抽丝剥茧，法官又遇到哪些挑战？
4: 根据每一个被害人充值提现的这个亏损额来进行认定，
2: 金额巨大，被害人的钱财能否顺利追回？
0: 那么也有相应的被告人退赃和退赔。
2: 被告人当庭认罪，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之彩票陷阱正在为您讲述。庭审后，金坛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召开合议庭讨论该案件。由于被害人多达数百人，遍布全国各地，在诈骗金额的认定上，法官们犯了难。
4: 整个犯罪金额的计算呢，是根据每一个被害人充值提现的这个 亏损额来进行认定的。所以说最大的困难呢，就是这一块。
1: 经过合议庭多次讨论，一致同意由第三方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鉴定中心根据该公司所有的银行流水，最终确定这起案件的诈骗金额为1090万3492元。2017年11月17日，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这起案件依法进行宣判，判处25名被告人12年6个月至6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60万元至4000元不等的罚金。 我们看到这些被告人的量刑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哈。那么您到底是怎么考虑的呢？
0: 我们合议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首先呢，就是因为是轻财类的案件，我们会根据每一个被告人犯罪金额的大小来选择相应的这个不同的基准刑。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考虑这个被告人在共同犯罪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作用大的我们认定为主犯，作用小的我们认定为从犯，来进行相应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最后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会考虑法定情节以外的酌定的可以从轻的处罚的因素，比如说这个被告人他的认罪认罚的态度，以及在案发以后被告人是否愿意积极的退赔退赃等等这些情况。
1: 宣判过后，被告人表现出了深深的悔意，有的甚至相拥而泣。
7: 我现在知道自己做错了，家里面也被我搞得穷困潦倒了。
12: 以后去上班啊，去找工作啊，一定要去那种正规的一个公司，不要说什么投机取巧。
10: 反正是走错一步嘛，自己现在是深很后悔。
1: 这些被害人他们被骗的钱财追回来了吗？
0: 这个案件当中呢，被害人被骗的数额呢有大有小，有几百万元的，有几十万元的，也有几百和几千元的。那么我们这个案件呢，从公安立案侦查到我们案件审理，那么也有相应的被告人退赃和退赔。那么目前在案的这些赃款有将近200万元，那么其余没有退出来的部分呢，我们判决继续予追缴和退赔。
1: 对于这样一个案件，您有什么样的思考？
0: 那么现在呢，可以说也是一种网络时代，很多的传统类型的犯罪呢，现在也借助于网络来实施。那么较传统犯罪这些手段来讲，借助网络这种手段实施的诈骗呢，它的影响呢可能更为深远，危害性呢也更大。所以对此类案件，我们要秉持一种严肃查处的态度，坚决呢从源头上进行打击，从而呢保护老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一方的稳定。
1: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3: 那么本来我们在网上购买彩票非常方便，但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去实体店去购买，网络上禁止我们购买彩票了呢？这主要是综合起来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咱们网上购买彩票就像本案一样，真的假的由于网络背后的复杂技术因素有的时候难以管控，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会出现虚假的彩票购买网站，这种情况很多网民信以为真，可能就会造成咱们的财产损失。第二个原因呢，是咱们网上购买彩票，有的一些中小型的彩票网站，它呢吸纳了咱们彩民投的这个彩票金，结果呢它把这个彩票金据为己有，自己坐庄，因而就会整个的削减咱们整个中国的彩票福利事业。咱们中国的彩票福利的收入如果减少的话，这个收入咱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有体彩福彩，这个彩票的钱是要干什么去呢？我们还是要回馈公益事业的。而如果中小型的网站自己坐庄，自己收取彩票金，它会削减整个我们的福利彩票体彩的这个总收入的话，它会影响到我们进行公益事业，说的严重一点，有可能会影响到国计民生。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所以咱们现在禁止在网上购买彩票。
1: 感谢专家说法。这样一起网络售卖彩票诈骗案件，因颜值而迷惑，因利益而迷失，因诈骗而告终。在巨大的网络世界当中，诱惑有很多，贪心呢就是被害人最大的弱点。所以通过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想提醒广大的彩民朋友们，如果您在网络上还能购买到彩票的话，那一定是非法的。所以您想买彩票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彩票售卖点去购买彩票。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

0: 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
1: 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
0: 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1: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
0: 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

0: 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三级智障的他是被好心照顾还是被无情虐待？
5: 他就跪着还是他求我，他说的那个我妈也没有了，说的那个什么名儿你就我就管你叫妈，你还伺候着我。
6: 把我妈捆起打踢，把我妈责我，把我责我，谁说打。
4: 自称为讨借款入住新房，他为何会被指霸占房屋？
7: 谁也不相信呢，你给人做保姆呢，你肯定有别的目的了。
8: 双方的矛盾焦点在于王思敏是否是赵斌聘请的保姆。
4: 同一屋檐下的他们对簿公堂，他究竟是租户还是保姆？本期法治天下之不请自来的保姆。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一个有趣的俗语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而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呢，是同村两家人进了一家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北京市的通州区呢，有两户人家因为呢一种特殊的关系而搬到了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可是好景不长，就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最终呢两家人是对簿公堂。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特殊关系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在开庭，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适用二审程序，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王书敏与被上诉人赵斌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4: 2016年12月19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案件。坐在上诉人席位的名叫王书敏，他对面的两人分别是赵斌和他的二舅乔英慧。此次庭审已经是双方第二次对簿公堂了。
11: 这事儿咋回事儿？
12: 胡编乱造，
11: 骗
12: 自己
11: 人，真的不定谁胡编了。
4: 庭审中，上诉人王书敏要求被上诉人赵斌支付2012年12月10日至2016年2月10日期间的劳务报酬114000元，可是被上诉人赵斌却表示，他与王书敏之间根本不存在劳务关系，劳务费一事纯属无稽之谈。
9: 双方为什么会对是否存在的劳务关系发生争执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二审法官王天水，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法官。
4: 王天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审理审结民商事案件近千件，办案经验丰富，并多次荣获三等功和个人嘉奖等荣誉。
9: 王法官您好，主持人好。对于这起案件呢，双方所争论的矛盾焦点是什么呢？
8: 本案是我们通过二审程序审理的一起劳务合同纠纷的案件。就本案而言，双方的矛盾焦点在于王书敏是否是赵斌聘请的保姆。实际上到诉讼期间，王书敏和赵斌已经认识近10年，所以说他们双方之间的事情还要从10年前开始说起。
9: 那么王书敏究竟是不是赵斌所请的保姆呢？在10年前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4: 54岁的王书敏家住北京市通州区，常年从事家政小时工工作。2007年，王书敏因偶然的机会与同住通州的赵斌以及赵斌的母亲乔淑英相识。
10: 上诉人本人陈述一下你与赵斌母子相识的过程，怎么认识的？
5: 他和他妈在那个工业小学那边摆地摊，我弟弟他们家孩子在工业小学上学，我弟弟接孩子送孩子，我上我弟弟他们家串门，这么认识他的。
4: 当时的赵斌虽然已经26岁了，但是由于患有三级智力残疾，所以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有限。
6: 不知道
7: 这个孩子呀，从小啊，可以说就上不了学，也就是1年级也都没上了。 比如说做个数学题啊，写个难笔画多点的字儿啊就不行，更甭说拐弯了或者怎么着的就不行了。
4: 赵斌一直由母亲乔淑英照顾，而乔淑英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两人平时只能靠做点小生意维持日常生活。在王淑敏与乔淑英、赵斌母子相识之后，两家人慢慢熟络了起来。
12: 有时他上我们那儿去呢，我就做饭，多做点儿，让他吃，吃完了让他给他妈带回去，还给他被子，给他衣服，给他让他给他妈带回去。
4: 王淑敏说，两家人走动多了以后，乔淑英便让他照顾母子俩的生活起居，并且约定每个月给他2000元的保姆费。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乔淑英共给了王淑敏6000元。从互相帮衬的角度考虑，王淑敏也没跟母子俩要过剩余的保姆费。转眼间到了2010年，因为乔淑英家的平房需要拆迁，所以她和赵斌不得不找个临时的住处。
7: 这么着，他原先住在公院那个5号，在那儿住，这一拆迁呢，他们就那个搬走了。
13: 这个市场里租的房子，跟我妈租的。
14: 嗯，在一个市场里，你和你妈俩人租的房子是吗？
13: 嗯。
14: 是否和这个上诉人，也就是王淑敏一起住啊？
13: 没有。
4: 赵斌表示，虽然他与母亲租的房子跟王淑敏家离得很近，但是他们两家人根本不是住在一起的，而且王淑敏的老公和儿子还曾经与他发生过争执。
13: 我以前手机都给摔了。
7: 搬到胡各庄以后呢，王淑敏的儿子，反正是叫郭阳啊，还是叫那个什么，是王阳，老打他。后来那个赵斌说那个什么呢，赵斌想报警，他就把手机抢过来给摔了。也就是说，在从那个时候，我呢，跟他们就失去联系了。
4: 据王淑敏回忆，到了2012年，赵斌家的新房落定，在装修房子的过程中，赵斌的母亲乔淑英跟他借了一笔钱，为此，乔淑英、赵斌还给他写了一张欠条。
12: 他这儿这个房子不下来了吗？下来呢，他那个说的那个还得装修，还得给补交一个那个房产那个差价。他说没有钱，说的挺可怜的。这么着我才那个，哎呦，跟我俩那个小姑子借的钱，一共是他就跟借了他10万块钱。
4: 不久后，赵斌母子搬进了新房，但是与他们一起入住新房的还有王淑敏和他的儿子。王淑敏表示，乔淑英母子不仅邀请他以及他的儿子一同搬进新房，还从2013年开始口头约定把每个月的保姆费给他涨到3000元。
9: 那王法官，对于王淑敏所说的这个保姆费，曾经呢他们是有口头约定的，对于口头约定在法律上是有法律效力的吗？
8: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认为口头形式的合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如果在诉讼当中一方主张口头形式的合同，一方否认合同关系的存在，那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主张存在合同关系的一方对于双方之间确实存在口头的约定建立了合同关系举证予以证明，法院将根据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情况来对合同的效力以及合同是否存在来进行一个认定。
9: 那么两家人住在一起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2013年12月31日，在入住新房一年多以后，赵斌的母亲乔淑英因病去世。考虑到赵斌患有3级智障，身边又没有亲人，小区的居委会在2016年2月经过多方查找，终于联系上了赵斌的二舅乔英慧。
12: 他就没说他有舅舅，他妈就没承认说他有兄弟，他要说有亲人有舅有兄弟，我这不就帮他找了吗？他就说没有。
7: 我们那个看到那个赵斌呢，我就后悔，说实话，也就是说我一瞅啊，这不是那么回事，一看他家里的也不是那么回事。
4: 乔英慧发现赵斌的房间被堆满杂物，可供赵斌容身的只有一张破旧的床板，为此乔英慧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随即把赵斌接到了自己的家里进行照顾，与此同时，乔英慧还要求王淑敏等人搬离赵斌的房屋，没想到却遭到了王淑敏的拒绝。
12: 我补那钱不还你，你就在这儿住着，你还继续照顾我们，那是他妈和他应的我。
4: 王淑敏说，当初乔淑英母子说过，十万元钱如果不还他，他就可以继续在这个房子里居住。对此说法，赵斌和他的舅舅并不认同。
15: 这个事儿啊，我是这个还是一直就听这个王淑敏说的，也就是说真有还是假有，我还真不知道。所以说现在我是没见着，这么回事。
4: 在王淑敏看来，他照顾了赵斌多年，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他心有不甘。2016年3月3日，王淑敏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赵斌向他支付2012年12月10日至2016年2月10日期间的劳务报酬114000元。母亲去世后，他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6: 厨房你别用，茅房你别用，就说这样。
12: 我就这么把他当亲人当孩子看待，有什么事儿我都管他。
4: 口头约定的保姆费究竟是真是假？
15: 乔淑英去世了，死无对证，可不是他怎么说就怎么是。
12: 我是这么刺猬的，我倒没刺猬什么，我好心我当成了驴肝肺了。
4: 录音证据、证人证言，法庭是否采信？请继续关注法治天下之不请自来的保姆。王淑敏表示，自己在赵斌家当保姆多年，却始终没拿到保姆费。对于王淑敏的说法，赵斌称他与王淑敏并不是保姆关系，而且自己家的新房装修好后，是王淑敏及其家人强行搬到他家里的。
6: 那年是几月份就下来的，就刚装修，装修差不多了，把我妈捆进去打铁，把我妈嘴捂，把我嘴捂，推边打。
4: 关于王淑敏入住赵斌家里的缘由以及在此之后的关系，双方各执一词。在案件一审过程中，王淑敏说，在赵斌的母亲去世后，因为可怜赵斌无亲无故，所以他一直在照顾赵斌的生活起居。
12: 撒尿、撒尿床都是我给他洗，洗床板、洗被子、洗衣服。
4: 对于王淑敏的说法，赵斌并不认同。他表示，在自己的母亲去世后，他很少得到过王淑敏的照顾。
13: 因为，他母就是在那一个人在吃苦。
4: 赵斌说，在2014年到2016年期间，自己不仅靠捡垃圾为生，还经常受到王淑敏母子的虐待。
6: 厨房你别用，茅房你别用，就说这米饭什么的菜，那盒装的菜，这捡起就吃，
15: 拿菜刀把打脑袋。本来他就傻，您还老打他脑袋，大嘴巴。牙都给打掉了，你说他有这样的人吗？
4: 听说了赵斌指责自己曾经虐待过他，王淑敏坚决不予承认，情绪也非常激动。
12: 我就这么把他当亲人当孩子看待，有什么事儿我都管他，我是这么刺猬的，我倒没刺猬什么，我好心我当成了驴肝肺，我好心不得好报。
4: 但是在赵斌的二舅乔英慧看来，王淑敏从一开始住到赵斌的家里就已经是别有用心了。
15: 乔淑英不可能让他们住在家里，说您这个做保姆，一家三口都进来带着全套家具，我也不信呢，您说是不是？这谁也不信这种情况啊。
4: 乔英慧表示，赵斌每月只有910元补助金，可王淑敏却说，双方当初约定的保姆费是每月3000元，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15: 这个事儿啊，我老说这个王淑敏啊太聪明了，咱实话实说，可是他这聪明没用上正道。为什么说给过了呢？这不是都在他一句话吗？乔淑英去世了，对不对？死无对证，可不是他怎么说就是怎么是。
9: 那王法官，我们看到啊，这个赵斌的每个月的收入和王淑敏所说的这个保姆费，他们之间的差异其实还是很大的，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8: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案件查明的事实来看，一方面赵斌本人没有固定的工作，他是缺乏收入来源的，所以说他并没有聘请保姆的经济实力。 王淑敏与赵斌长期生活在一起，他对于赵斌的这一情况是明确知晓的。多年期间，他没有采取适当的途径主张权利，也没有采取其他的方式及时止损，这与我们所知道的常理是不符的。另一方面，王淑敏还对外从事长期的家政服务的工作，所以说王淑敏所谓的向赵斌提供的做饭、打扫卫生等服务，不排除为其本人的生活所需以及家人的生活所需所做的。
4: 在案件的一审过程中，王淑敏向法院提供了一张打印的欠条，上面写着原欠据丢失，赵斌曾向王淑敏借款10万元，且乔淑英和赵斌雇佣王淑敏当保姆，对其进行照顾。在这张欠条上还有赵斌的亲笔签名。那么对于这张既写有欠款内容又涉及到雇佣关系的欠条，赵斌和他的舅舅是何态度呢？
6: 就他打我，就他儿子抽过我，他要我补，后来回去一不补，腿俩腿都给他卸折了。后来他儿子跟他妈和我一块去的，我怕他儿子又抽我。
15: 一是赵斌呢是个智障残疾人，他不知道这里的字的含义，可以说是逼着他写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赵斌肯定不是自愿的，这么回事儿，我说这应该是无效的。
4: 赵斌表示，补写的欠条是自己被逼所写。王淑敏向法院提供的证据，除了这张欠条外，还有一份补写欠条时的录音。那王淑敏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证明赵斌与他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呢？
9: 对于王淑敏所提交的打印的这份欠据，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8: 从内容上来看，王淑敏提交的欠据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借款的事宜，其中虽然附带有赵斌的母亲在生前曾经聘用王淑敏作为赵斌的保姆的部分表述，但是并没有关于王淑敏和赵斌就劳务合同关系达成合意的内容，也缺乏关于劳务报酬的标准、支付情况、欠款的数额等具体内容的表述。从形式上来看，欠据是整体打印形成的，并非赵斌本人书写，所以说这个证据也是存在一定的瑕疵的。
9: 那对于王淑敏所提供的录音证据，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8: 从法院认定的事实来看，录音证据的内容主要是律师向赵斌宣读欠据的内容，赵斌仅是做出简单回应，没有做出实质的意思表示。总而言之，我们认为这份证据是不能证明王淑敏关于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这个证明目的的。
4: 为了证明自己照顾赵斌的事实，王淑敏还请来了自己的亲友进行作证。
16: 本案的证人证言呢，首先证人与亲属之间存在朋友的关系，其次呢，证言的内容都是自原告处听说而来，他并没有亲身经历或者是亲眼所见，所以他证据的证明力是非常低的。
4: 2016年8月31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驳回了原告王淑敏的诉讼请求。王淑敏表示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法庭判决以后，他的行为能力为何遭到质疑？
12: 没有他不懂的，他不懂得太少。
4: 真假欠条、住房纠纷、10年恩怨能否化解？
12: 就你把这10万块钱给我，我就走。
15: 我的原则是你从我这个赵斌的房内搬出去，什么问题都可以。
4: 有家不能回，他又该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请继续关注法治天下之不请自来的保姆。在案件二审过程当中，王淑敏提出了要对赵斌的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因为在他看来，赵斌虽然有3级残疾症，但是赵斌平时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认知能力与常人无异。
15: 这就是他们的一种所谓不负责任的一种说法。赵斌今年35岁了，正是成家立业的时候，现在呢，事实是什么呢？他无所作为，整天就知道吃喝，能说是正常人吗？
4: 据乔英慧描述，赵斌平时的生活自理能力非常有限，与正常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9: 那么王法官，对于赵斌的行为能力，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8: 赵斌是否具有行为能力，对于法院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对于王淑敏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的认定都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 我们认为在本案中没有必要对赵斌的行为能力做出判断。
9: 那对于这样的一起劳务纠纷案件，您最后又是如何判定的呢？
8: 我们认为不能支持王淑敏关于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主张。一方面，从王淑敏提交的证据来看，证据不足以证明他们双方之间已经达成了建立劳务合同关系的合意。同时，从王淑敏和赵斌的陈述内容来看，他的行为模式也不符合建立劳务合同关系的合同目的。所以说，两审法院经过认定，都认为不能支持王淑敏要求支付劳务费的诉讼请求。
4: 2016年12月3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王淑敏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虽然劳务合同纠纷的官司已经结束了，但是王淑敏一家却仍旧住在赵斌的房子里。
15: 我的原则是，你从我这个赵斌的房内搬出去，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我是这么想的。
12: 我就说你把这10万块钱给我，我们就走。什么保姆费什么乱七八糟，10万块钱那个什么利息了，我都不要了，我什么都不要，就你把这10万块钱给我，我就走。
4: 王淑敏与乔英慧对于房子的事情暂时还未达成一致。目前赵斌由舅舅乔英慧负责照顾，为了以后赵斌能独立生活，乔英慧也会时不时的教给他一些做饭的生活常识。
15: 我说你赵这个斌子，你也别怕麻烦，你也别怕那个什么，怎么洗怎么做，切可别切手，怎么都告诉他。这么好几回，哎，现在呢反正凑合吧，反正能给人算熟了。
4: 对于赵斌以后的生活，乔英慧也表示出了一些无奈。
15: 赵斌的往后的事儿啊，我也头疼。终归呢，我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咱说实的，现在就是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一直就照顾赵斌，把赵斌呢，当做这个亲人看待的照顾好了。第二种说法呢，是说什么呢？找一找社会的福利院或者什么的，以这个房屋作为抵押，说这房子归你这个福利院，比方说照顾好他一辈子，这是两种说法。
9: 那关于这起劳务纠纷的案件呢，现在已经是审理终结了。可是呢，赵斌呢还住在舅舅家的房子里。现在呢，如果赵斌想回到自己的房子里，他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呢？
8: 赵斌现在想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可以通过另案诉讼的途径来进行解决，通过诉讼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实际上，在庭审中，王淑敏也一直在强调，他是出于同情心来照顾赵斌。所以从人性的角度考虑，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找到有力的和解办法，从诉讼中解脱出来。
9: 对于这样的一起劳务纠纷案，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7: 现在的社会呢，它就是一个很快节奏的一个契约社会，那么这种订立合同就越来越普遍了。不管是为了谁的利益，订立合同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这个案子呢，也提示大家，如果要有这种确实的存在的这种民事上的法律关系，一定要订立书面合同。而这种书面合同呢，要尽量完整，比如说合同的主体、合同的这种履行的条件、时间、地点、报酬的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等，尽量完整。如果完整的话，双方的利益都有保证。所以说这应该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成为大家一种习以为常的事情。尽管是亲戚或者是朋友之间，也尽量订立书面合同。所以这个案子呢，可能对大家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这一点。
9: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王淑敏呢和赵斌呢是认识于10年前，他们现在呢却因为保姆费的事情对簿公堂。那经过他们双方的陈述呢，真的是真假难辨。因为呢赵斌的母亲去世了，所以谁对谁错只有他们自己心里知道了。那面对如今的局面呢，我们只希望赵斌呢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也希望呢两家人呢尽早的化干戈为玉帛。好的，感谢王法官今天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 习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

0: 季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了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1: 夏季室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0: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
1: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您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0: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8: 赤发鬼刘唐大战插翅虎雷横，打着不可开交的时候，智多星吴用赶到，把他们俩人给劝开了。雷横呢，领着差人先回了县衙了。智多星这才问刘唐怎么回事。你说刘唐是个孬包将吧，粗中还有细，他不认识智多星吴用。吴用这一问他，他没说，砍了砍了眼睛盯着吴用，把腰一叉，我说你是谁，你为什么问我这些事儿？怎么问的他也不讲。正赶这时候，托塔天王晁盖领人赶到了。因为晁盖呢围夺生辰纲的事情煞费苦心，怎么想怎么没有主意，打算找刘唐啊再进一步商议商议。结果到前院一找，这位啊这人没了。晁盖问庄客谁看见没有，庄客说看见了，他拎着把刀奔县城那个方向下去了，不知干什么，我们还认为是您派的干什么，也没问。哎呀，晁盖一跺脚，心说这个爹你去捅什么娄子去了，马上带人在后边就追。还真不错，在这遇上了吴用和刘唐。刘唐一看天王晁盖来了，那没得可说了，保障您怎么来了。哎呀，我说刘贤弟呀，你都把我急死了，你这是要上哪儿去？
9: 嘿，我跟您说吧，我看那个雷横雷班头这小子不是好玩意儿，
8: 妈无缘无故把我给吊起来了，还从您身上勒索了文银50两，敲骨吸髓呀！我越想越不对路，我打算追上他，把这50两银子给要回来，省着您破费。哎呀，老弟呀，你这又何必呢？查一查因小失大呀。吴用跟晁盖过命的交情，吴用乐着把方才所遭所遇的事情介绍了一遍，吓得晁盖出了一身冷汗，这才知道刘唐是个孬包将。嘛，这种人不严加管束，非惹大祸不可。就这样，请着吴用，带着刘唐，又回到东西村自己的家中，关上门，进一步商量怎么样夺这批生辰纲。那吴用跟晁盖过命的交情，无话不谈。晁盖表示的明白，这个买卖咱是非做不可，绝不能让山东老百姓的血汗钱流到蔡京这个贪官的腰包里。但是我苦无良策，你看怎么办？是啊，吴用说事关重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光你我三人不济于事啊，不可靠的人咱绝不能使用。
10: 这，
8: 哎，吴用想着想着，突然眼前一亮。晁大哥，我给你介绍三个人，如果这三个人愿意给咱帮忙，大功成义。哦，说说看，他们是谁？大哥，恐怕您早有耳闻，离咱们脚下140里，靠着水泊梁山的边上有个石碣村，住着哥仨，江湖人称阮氏三穷。老大立地太岁阮小二，老二短命二郎阮小五，老嘎子是活阎罗阮小七。这哥仨水旱两路的功夫都不错呀，富有惊人的绝艺，可惜没人赏识，空老于林泉之下。我跟他们哥仨处的不错，我打算去找找他们，如果阮氏三雄愿意入伙，这个事儿就成了。
10: 太好了，
8: 我也听过这三位的大名，可惜我不认识啊，就烦劳贤弟辛苦一趟吧。哎呦，自己的事儿何必客气呢，咱们谁跟谁呀、啊、明天我就启程。就这样，晁盖给吴用拿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跟刘唐在东西村拼信，吴用带着银子起了身了。路上无话呀，100几十里还架得住走吗？中间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早的就到了石碣村。这个地方全是河岔子，河道纵横，住的石碣村的几乎100%都靠着打鱼为生。吴用来过不止一次，直接先找阮小二。您说这事儿多巧，到了阮小二家，这位刚吃完早饭要出门，正好碰上吴用。阮小二就乐了，哎呦，吴先生，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哈哈哈哈，兄弟， 我就是找你来的。
10: 哎呀，屋里坐，屋里坐。
8: 进了屋了，吴用往左右看看，贤弟啊，我有件大事找你商议。那哥俩呢？那哥俩可能是捕鱼去了吧？怎么要找他们？我现在就去，最好把他们找着。我跟你们哥仨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商议。
10: 行，我现在就找去。
8: 吴用在家里等着，阮小二走了。
10: 你看那地方又不大，
8: 不到一个时辰，阮小五、阮小七在后边也跟进来了。见着吴用都非常高兴，拉住吴用的手：“
10: 先生，真没想到您来了，有事儿吗？”
8: 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看此地讲话不太方便，咱找个地方。
10: 行行行，
8: 我们哥仨请客，到大饭馆子一品香。
10: 不，
8: 他们这还真有个大饭馆。四个人到了饭馆之后，在雅座包了个桌，不准让外人进来。这三位都是交朋友的人呐，把酒保换上来，点了20几样好菜。吴用说：“不用你们破费，今儿这钱我花。”
10: 我先生，您说的什么话？远来者为客，我们应该尽地主之情，怎么能叫您破费呢？
8: 哎，我有事拜托三位，这钱当然是我花了。客气了一番，边吃边谈。阮小二蹲在椅子上就问：“
10: 先生，究竟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8: 我呀，来买鱼来了。”
10: 可仨人一听这泄气，寻思什么大事呢？和买鱼，何必这么神秘呢？
8: 阮小二苦笑了一下：“先生不是闹着玩，
10: 不，真买鱼。您打算买多少？”“
8: 数量不多，也就买个10条、20条的吧。”“
10: 那要多大分量的？”“
8: 哎，分量可不小，每一条都要超过20斤，连15、16斤的我都不要。是有个朋友拜托我来买的。
10: 三位兄弟，你们最有经验，所以我才求你们，看看能不能做到。”
8: 阮小二一拨了脑袋：“吴先生，这么跟您说吧，20斤重的鱼本就不好打，可这年月就更加个难字，这个实在不能遵命，我们没地方找去。
10: 我说你们这地方水面这么宽，打点鱼还这么费劲吗？”“
8: 哎呀，先生啊，您是不知道，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呢。要上水泊梁山附近去打鱼，慢说20斤的啊，30斤的也不愁。
10: 现在瞪眼不敢去，就在我们附近这河岔里头，这么大的鱼上哪儿找去？5、6斤的都难遇啊，那这事儿还真就办不到。”“
8: 哦，
10: 那你们就麻烦麻烦上水泊梁山去打去
8: 啊。”“
10: 您说的轻巧，
8: 跟您说吧，现在的水泊梁山跟再早不一样了，山上有一伙强人呢，那有1000来号，为首的有几家头领，大寨主叫白衣秀士王伦，二寨主叫摸着天杜迁，三寨主叫云里金刚宋万，新晋还来个4寨主，就是东京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还有个5寨主叫汉帝忽律朱贵呀。”“
10: 好家伙，尤其这个林冲啊，武功盖世啊，文武双全。
8: 自从到了水泊梁山之后，把这山寨管理得井井有条啊。 通帮铁底，封锁了水面，任何人不得靠近。这些人天是王大，他们是王二，打家劫舍，官军脑袋都疼，何况是我们呢？谁敢去送死啊？因此不敢到水泊的水面上去打鱼，只好在河岔子里混生活。
10: 哦，这是真的？这还假得了吗？
8: 我们都离着不远，什么消息不知道啊？那这些人为什么要占山为王？难道就不怕官府通缉不成吗？阮小七儿一听，我先生，我说您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您还不知道吗？现在这是什么年月？呸！这年头乌七八糟，坏人猖狂横行，好人没有活路，简直是人死王八活。这帮人走投无路了，不占山干什么？哼！我不怕您给我报官，我觉着这些人才算真正的英雄好汉，我服，我赞成。再者一说了，你别看他们打家劫舍，并不骚扰老百姓，那穷苦的老百姓相反还收到好处呢，缺粮少米，哎，水泊梁山还给呢。他抢的是什么人呢？有钱的，夺的是那些当官的。咱穷哥们怕什么呢？哎，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吴用心中高兴，妥了，有你们这些话，我这趟就算没白来。但是吴用呢，还得用话套话，问这哥仨。我说三位贤弟，既然这年月这么黑暗，日子又这么不好混，那你们离着梁山这么近，怎么不到山上去入伙呢？难道不敢吗？
10: 嘿，别提了，
8: 不瞒先生，我们哥仨早有此心呢。咱这吃不上饭，看人家梁山的人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能不眼馋吗？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跟他们过一天呢也快活呀。这窝了八区的死了都对不起自己。我们早有此心，但是办不到啊。为什么呢？莫非山里人不欢迎你们入伙？可不是吗？我们早就听说了，山上的大寨主白衣秀是王伦，妈不是个好东西，这小子嫉贤妒能啊。也慢说我们哥仨，听说豹子头林冲在入伙的前后受尽了刁难，凭林武士的能耐屈居第四把金交椅。这个王伦所有的英雄都容纳不了，我们哥仨要入了伙肯定得受他的窝囊气，故此犹豫未决啊。兄弟喝酒，喝喝。我实不相瞒跟你们这么说吧，刚才我说买鱼呀，那是开个玩笑，我们那儿不缺鱼。你看先生，我们就知道你说的不是真的。那么您究竟想干什么？三位贤弟，看看外头有人没？哎，阮小七儿出来看看左右没人，压低了声音，大哥你说吧，没人偷听。三位啊， 眼前摆着个发财的买卖，不知道你们三位敢干不敢干。如果这买卖做成功了，我包你们后半辈儿吃喝不愁，而且还能万事流芳。先生，究竟是什么好买卖？听说北京大名府的梁中书们知道赃官是蔡京的姑爷，对，6月15是老奸贼蔡京的寿诞之日，那梁中书备下10万贯的金银财宝，想要给他老丈人祝寿啊。我们已经查知这批买卖在最近要押运到东京，我们就打算下手把这买卖给做了。10万贯呢、啊、要落在咱们手，不但咱们弟兄后半辈吃喝不愁，还能救济多少穷苦的哥们儿。那大伙得了钱能不感谢咱们吗？不求名标青史，也可以说万事流芳啊。你们敢干吗？喝这哥仨一瓶来了兴趣了，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先生，你放心好了，你找我们哥仨你算找对了，这个事儿我们干。你们三位是不是喝酒喝多了，头脑一热说出这样的话来，到了时候可不能拉屎往回坐呀。哎呀先生啊，你太小瞧我们哥仨了，我们可以对天盟誓，如果要不敢干这种事儿，我们贪生怕死，临危不得善终。说着阮小二抄起一根筷子了，嘎巴折折了，以筷子为誓。好好好，我相信我相信先生。那么就咱这几个人能结得了吗？当然不能了。我再告诉你们吧，我以买鱼为名来找你们哥仨，还给你们介绍一个最够意思的好朋友，大概你们早有耳闻，此人住在郓城县东关外30里路东西村，江湖人称托塔天王晁盖师爷。你们听说过吗？
10: 听说过。哎，那可是交朋友的人啊，
8: 上我们这儿来的没有不竖大拇指的。对，我跟晁盖是过命的朋友，新近又交了个朋友叫赤发鬼刘唐。生辰纲的事就是刘唐给我们送的信儿。天王晁盖打算做这个买卖，但是苦于人手不足，这才派我来邀请三位。如果三位能够鼎力相助，我看此事就算成功了。
10: 妥了，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了。
8: 三位既然如此，事不迟疑呀、啊。你们是不是把家都安排安排？绝对严守秘密，不能走漏半点消息啊！随我赶奔东西村。先生，这么办吧，今天来不及了，明儿一早我们陪着您起身。
10: 好嘞。
8: 吃完饭，他们到石碣村。当晚，吴用就住到阮小二家里头。次日早早的，哥仨凑齐了。把家里事都安排好了，也没什么可牵挂的，跟着吴用起身奔东西村。路上无话，到了东西村村口，好嘛，赤发鬼刘唐不放心，抻着脖子正在这儿瞭望呢。哎，一看吴用领仨人来了，刘唐赶紧迎上去了。哎呦我的先生哥哥，他把我急坏了，你可回来了。
10: 能发生什么事儿把你急得这样？嘿，晁大哥也着急，正在家里头坐着担心呢，赶紧进屋吧。
8: 等到了里边，天王晁盖听有动静就接到院里来了。 经过吴用介绍，英雄好汉见了面，各通姓名，携手揽腕走进密室。晁盖吩咐一声，来准备酒宴，给我三位兄弟接风。这仨人一看晁盖真爽快，这人说话撂地三截，这种响亮人正称心愿呢。酒席摆下，边吃边谈，吴用介绍了经过，这哥仨又重新发了誓。晁盖说，这样吧，既然咱们六个人凑在一块儿要干这么大的事情，身家性命

0: 续年羹，八拜结交，冲北磕头，结为生死的八兄弟，而且对天明誓，表白心愿，如果一旦有事，绝不出卖朋友，绝不后悔。蒙完誓之后，磕破中指，喝了血酒，六个人一排这岁数，天王晁盖老大，智多星吴用老二，赤发鬼刘唐老三，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四五六重新排酒，在这儿吃喝，进一步研究怎么取生辰纲的事儿。正这时候有庄客进来了，回庄主爷的话，门前有位道士求见。哎，又是化缘的，告诉账房给开三斗米，给一吊钱，让他走吧。报事的一咧嘴，恐怕不行，这位道爷说的清楚，有至关重要的事情，面见庄主是不见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3: 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信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2: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3: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2: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3: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

0: 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1: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3个月的有效期，3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1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赤发鬼刘唐及阮氏三兄，冲北磕头，拔拜结交。正在商量怎么劫生辰纲的时候，庄客禀报有一道人求见。可晁盖以为我们正商量大事呢，哪有功夫见他呀？再者一说，上东西村化缘的和尚老道经常不断，所以他也没当回事儿，叫给他3斗米一吊钱打发他走得了。庄客说恐怕不行啊，这老道说非见您不可。
8: 别，
7: 我这没工夫，去吧。庄客走了，时间不大回来了。回庄主，给他米他不要，给他钱他不接，还是那句话，他说非见您不可。这怎么说的？我越着急越来事儿，他可能嫌少吧，再给他加一吊钱，打发他走吧。庄客又出去了。可这回热闹了，时间不大，庄口打起来了。那个庄客撒脚如飞，又来送信儿：“庄主，您快去看看吧。” 哎呀，庄主可了不得了，你这老道真不讲理，我们说你没工夫见他啊，他挑理了，把钱扔到地上，把米都给泼了。手下的人这一问他，哎，他举拳便打，哎，这家还真厉害，20多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如今还在打着呢，您快去看看吧。嚯，这有这样的事儿。晁盖马上领着出去了，到庄口一看，可不是吗？20多名庄客全是彪形大汉，被人家给揍的是滚的滚，爬的爬。这个老道是出手如电，绝不是平常之辈。晁盖喊了一声：“住手！别打了！”东西村的庄客呼啦朝全撤回来了，一个个鼻青脸肿。哎，庄主，这老道太邪乎了，您给我们报仇。腿在一旁，那晁盖是最爱财不过，仔细打量对面这个道人，只见他头梳日月双扎髻，墨根系着青头绳，反法披肩，身材高大，足有9尺挂铃，扇子面的肩膀，细腰条的身材，身穿灰布道袍，手拿拂尘，背背宝剑，面似姜黄，宽宽的脑门，尖尖的下壳，一步长然飘洒胸前，是二目如电。年纪不太大，也就在30多岁，40啷当岁吧。晁盖赶紧近前10里，多有慢待，望仙长见谅。晁盖有礼了：“无量天尊。”老道往后倒退了2步，仔细打量晁盖，然后把拂尘一摆：“晁庄主，久闻大名，今幸得见，3生有幸。方才贫道动作粗野，还望庄主海涵。”“没说的，没说的，怪我手下的人礼貌不周，多有得罪啊。”“县长，里边请，里边请。”往里头相让，因为这个老道来历不明，别的人不能见他，阮氏三兄吴用刘唐都躲到里间屋去了，就是晁盖一个人负责接待他。分宾主落座之后，仆人献茶，然后退出去。晁盖一抱拳：“请问县长，要见我晁盖有什么事吗？”“哈哈哈哈哈哈，我久闻朝天王的大名，今日特来拜访。我没有别的说的，我要给天王晁盖你送10万贯金银财宝。”“这……”“道长，我不明白您说这话是什么用意。”“朝天王，莫非您还不相信我吗？还想跟贫道打哑谜不成？谁不知道大名府的梁中书梁世杰为了讨好他的岳父泰山，准备下10万贯的金银财宝，近日要送往东都。老百姓得知此信是切齿痛恨。贫道久知你朝天王是盖世的豪杰，必然要做这买卖，劫取生辰纲。我怕你不知得信儿，特来送信儿。难道你还怀疑我是官府的密探不成？”“哪里哪里哪里，那么敢问仙长尊姓大名？”“贫道，道号一清道人， 娘家福姓公孙单自胜，江湖人称入云龙。是爷，
8: 哎呦！
7: 晁盖赶紧站起来，闹了半天，这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入云龙公孙胜，一清老道。早就知道这是江湖豪杰，闻名没有见面。彼此重新见礼，晁盖心里算落体了，这才进一步问：“请问仙长，您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山东的老百姓几乎都知道，我还能不知道信儿吗？据我所知，这十万贯金银财宝五月中旬就要上路啊，事不宜迟，天王你得及早准备呀、啊、好吧。实不相瞒，我们正商量这件事儿呢，各位啊，请出来吧。屏风门一开，智多星、吴用、赤发鬼刘唐以及阮氏三雄迈步走进房中。晁盖彼此一给介绍，都是江湖闻名的英雄好汉，一见如故，彼此热情地打了招呼，这才落座。现在又多了个入云龙公孙胜，他也入了伙了，一共是七个人。可是怎么做这个买卖，得进一步研究，得让他滴水不漏。吴用思考了多时，各位，首先要做这买卖，得知道地理情况。如果从北京大名府送珍宝奔东京，他插翅也飞不过黄泥港。我们决定在黄泥港动手。另外，我还有个朋友叫白日鼠白胜，他住的地方离黄泥港不到十里，叫太平寨。咱们大家可以到太平寨前去落脚。这件事儿还得求助于白日鼠白胜的帮忙。那应该怎么办呢？大家就问。吴用说：“我出个馊主意啊，要不行，大伙指点，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等他说完了计策之后，众人是鼓掌称善，不愧是智多星，高，真是锦囊妙计呀、啊，胜过诸葛亮。就这么办了。那位说怎么办的？到时候咱再说。话分两头，单说北京大名府的中书梁世杰。哎呀，这梁世杰呀、啊，为了给他老岳父祝寿，煞费苦心呐、啊，花了十万贯，那钱就海了。那位说是掏他腰包吗？不，他腰包里的钱都没动，哪来的钱呢？刮剪地皮，敲骨细髓，增捐加税，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呐、啊。他为了讨好蔡京，搜罗的各种珍奇的异宝、古玩、玉器、名人字画，全是值钱的东西，现在已经筹备齐了。但是这个梁中书啊，又犯愁了，跟他老婆蔡氏夫人说，现在这天下越来越不太平，贼盗多如牛毛，去年也是给我老岳父祝寿，十万贯白花了，被帮强贼给劫走了，至今也没破案。如果这十万担 再被人家夺了，可怎么办？也对不起我岳父老泰山呢。哎，最近几天下官正在考虑这件事儿，怎么能把这东西稳稳当当送到我老泰山的手里？要蔡夫人一笑，我说老爷呀，你能统领10万兵马，能够运筹帷幄，这点小事儿还能难得住你吗？你找一得力之人不就行了吗？哎呀，你看谁最得力呢？呵，你还瞒得了我吗？你眼前的红人，青面兽杨志，羊皮侠，那么大的能耐，押运这点东西还能费事吗？对呀，哎呀，一句话把下官提醒。来人，唤杨志见我。时间不大，青面兽杨志大步流星走进内书房，双膝跪倒，卑职叩见大人，免。杨志站起来，垂手站在一旁。杨志啊，在大名府我手下，你觉着怎么样啊？回大人，卑职非常满足啊，我特高兴了。卑职之所以有今天，全是恩相的栽培。你倒挺会说话，杨志啊，我打算叫你办一件特殊的大事，你可愿意？全凭恩相分派。嗯，是这么回事。6月15，是掌朝太师蔡京受胆旨，我呢为了表示心意，要把一批珍贵的财宝送往太师府，你是知道的，此行都是旱路，道很难走啊，而且匪盗经常出没，多如牛毛，派别人去我不放心，我打算叫你亲自押运，不知你可愿意否？这杨志可不傻呀，他一听这脑袋嗡了一声。杨志心说，我现在正倒霉的时候，我可不能领这差事，那要丢了我还活得了吗？回恩相的话，杨志武艺一般，而且我这个人没什么脑子，性如烈火，遇事不加思考，还望恩相另派贤者，恐怕卑职不堪此任。杨志，莫非你知难而退不成？杨志一看梁中书挑理了，吓得扑通跪下了，恩相容禀，小人天胆也不敢不接受恩相的差派，只因责任太重大了，凭我的能耐恐怕不堪此任，万一有失，哎，算了，杨志你放心，我手下有的是人，我能叫你一个人去吗？我早计划好了，这10万贯的金银财宝装在10辆太平车上，每辆车我给你配备10个人，都是北京大名府精明强干那样的军汉，你再说你还想带多少军队，我一准答应。到时候太平车前面打着大旗，每辆车上插着3角小黄旗，上头写的明明白白的，这是给蔡太师祝寿敬献的礼品，我看他们哪个敢动。再加上你的武艺 这不万无一失吗？杨志，你放心，这件事情你给我办成了，我一定在太师面前重重保举于你。杨志啊，这个机会你可不能错过呀。回恩相的话，如您所说，卑职就更不敢领这个差事了。大胆！怎么，本官安排的不对吗？恩相啊，小人有什么说什么，等我说完之后您再降罪。您想，由打北京大名府到东都千里迢迢的路程，除了山就是岭啊，道路崎岖，贼盗经常出没。您这太平车上插着大旗，那是不打自招，告诉这些贼寇，你这有值钱的东西。就是带的军队再多，顶什么用？我就带500人、1000人，恐怕也到不了开封府啊。我的意思，如果要去的话，必须化妆改扮，不用太平车，都用挑挑着，都扮成行商小贩、买卖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到达开封府。如果像您那么说，我觉着心里可没底呀。梁中书一听乐了，哈哈，你早说呀，好计策，好计策。就依你，杨志啊，你就辛苦一趟吧。杨志一想啊，这差事再难也得接受，不然的话激怒了梁中书还有自己的好饭吃嘛。杨志没有办法，这才领命。梁中书大喜，告诉杨志，事不宜迟，3日后就启程，从速准备，一切都听你的。是。杨志晚上都睡不着觉，3天时间一晃到了，把行文领下来，公事领下来，路费也领下来，一切安排好了。那10个挑挑的都是留守司最精壮的军卒，一丁时啊都是棒小伙子，3棒子都砸不趴下的，让他们化妆成挑夫。加杨志11个人。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梁中书又说话了，杨志，还有一件额外的事情需要你保护。我的夫人呢也有一担礼物，小挑不大也得1个人挑着啊。另外呢，派我府中的老督管和2名雨侯协同你带这些东西赶奔东京开封府，这个事儿你也一块儿负责押运吧。杨志一听，扑通跪下了。恩相，吓死卑职也不敢领命。怎么了？1个羊也是赶着，2羊也是放着，又不用你挑着，有什么为难的？回大人的话，如果就是30挑、50挑，我也不嫌多。但是这一担是属于夫人的。夫人又派下老督管和2名雨侯，这叫我就为难了。您说在路上谁听谁的？倘若我跟老督管发生争执，多有不便，望恩相公断。嗨，杨志，你这个人心眼儿太细了。你的意思是说，恐怕老督管比你大，不听你的，你们俩在抬杠拌嘴的， 在闹别扭，是不是这意思？正是。这样吧，我亲自交代明白，在路上你是全权总指挥，任何人都得听你的调动，哪个不听我绝不容他，本官一定交代清楚。去把老督管两名雨后给我叫来。这个老督管呢，那是蔡夫人从开封府带来的娘家人。老头今年71了，身体倍儿棒，姓谢，人家都管他叫谢督管，那家伙在梁中书和夫人面前说一不二。两名雨侯是手下人，仨人跪倒参见梁中书免。问你们三个厅长，此番押送生辰纲进京，全权总指挥可是杨志的，在路上吃喝存住，一切一切都由杨志指挥，你等三人不准跟他闹别扭，一切都听他的，听见没听见？是是是，小人明白，小人明白。就这样一行15个人上路了。杨志头戴大檐的凉帽，两根飘带，身穿一件青袍，腰里束着战带，挎着一口弯刀，提着一口朴刀。那11个挑夫都暗藏利刃，内配细甲，也要防备万一呀。就是那两名雨侯啊，化妆之后也带着应手的家伙，就这老督管赤手空拳，他用不着，一律是不行啊。哎呦，这些人可受了罪了。一开始的时候早早的启程，早早的休息，大伙能缓过乏来。7天之后进了山区了，道还不好走，天还特别特的热，你就在那坐着呼呼都冒汗，何况还挑着这么重的东西赶长途啊，人们实在都受不了了。哎，这杨志还变了，越热还敢闪过头走，凉快的时候他不走。老督管心说，这姓杨的这小子真他妈找别扭啊，你看看他横了横了这个样，谁要走慢了一步，这杨志是非打即骂，这些挑挑的谁都挨过他揍啊。单说这天正往前走着，眼前就是黄泥岗。杨志心中暗想，这可是鬼门关呐，但愿能够平安过去就没有事了。想到这里吩咐一声，各位大家都辛苦点，趁早赶奔黄泥岗。
6: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上午11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丁字路口突发惨烈交通事故，现场情况不明，事故责任如何划分？
10: 只剩下一辆电动自行车，还有这个许多电动自行车的散落物，啊，也有一滩血迹。
11: 如果没有这个车，不会给我家庭造成这么多的那个烦心事。头到底肯定是脑部肯定有淤血。
9: 肇事司机遭遇尴尬，私家车变性营运车，保险公司拒绝赔付。
11: 那我该怎么办？我该找谁？
12: 山东险那块就是只要符合他规定的，都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我们正常都是要理赔的。
9: 肇事司机是否全责？保险公司拒赔理由能否成立？处于风口浪尖的网约平台能否脱掉干系？
12: 事故的发生与他代客的行为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13: 谋取了利益，那么他就应当承担因此产生的风险。
9: 法治天下之变性私家车。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网约平台出现以后呢，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通过这个网约平台呢注册成为了营运司机，这使得自己又多了一个经济收入的来源。但是呢，从这个私家车主转变成营运司机之后，人的角色转变了，那随之而来车的这个性质也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这个私家车变成了网约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责任应该如何认定呢？保险公司又应该如何理赔呢？网约平台要不要负责任呢？带着诸多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5年7月28日下午5点多，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交警大队接到报警，钱庄路与清水亭东路丁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事发现场。
10: 现场撞击还是比较惨烈的，现场那个电动只剩下一辆电动自行车，还有这个许多电动自行车的散落物，啊，也有一滩血迹。
9: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一辆小轿车和一辆电动车之间，第一时间报警并把伤者陈春丽送往医院的就是小轿车司机张涛。
11: 120也打过了，说很远要等，那我不能就是看着他在那边地上那么烫，对吧？而且肯定是碰到头着地，肯定是脑部肯定有淤血，我等下去肯定，我觉得肯定会有生命危险，对吧？我就自己把他送过去了。
0: 通过小片呢，我们看到这个司机张涛驾驶的小轿车呢和一辆电动车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其实在城市当中的车来车往，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其实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案件有哪些特别之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王云峰，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法官。
9: 王云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淳化法庭审判员，南京师范大学法律硕士，曾荣立南京市江宁区个人三等功，多次获得政府法院嘉奖。
0: 王法官您好。
14: 你好。
0: 这起案件到底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14: 这起案件在之后的责任认定和赔偿方面都是一波三折。
0: 我们知道啊，一般呢出了交通事故之后呢，可能第一时间就是保护现场进行了拍照留证据，但是呢张涛呢却第一时间呢把这个伤者送到了医院之后离开了，这是不是不利于责任的认定呢？
14: 通常情况下是这样，但是呢这起交通事故的伤者受伤非常严重，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那么我们认为呢张涛的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
9: 陈春丽的家人赶到医院时得知陈春丽被诊断为急性闭合性重型颅脑损伤，情况十分危急，此时所有人的心都在伤者的生死安危上。
15: 那个有个特警就和我们说了，就当时那个就是肇事者呢在那边蹲着，他说这个肇事者呢还不错，是吧？意思就不要对他动粗，啊，我说你放心好了，是吧？我说事情已经这样了，是吧？我们现在抢救病人说话了，是不是？
11: 可能挺重的，我就没办法，我借钱，我出去借了大概我借了4万 4万多块钱，然后我自己信用卡我掏了1万多块钱。
9: 事故发生第二天，陈春丽接受了开颅手

0: 张涛也被通知到江宁区交警大队做笔录。
1: 这起事故成因虽然说就是它是发生在一个这个有信号灯控制的路口，但是我们首先要查清楚双方车辆通过路口当时他们是绿灯还是红灯还是黄灯通过。
0: 事发当天17:05，张涛驾驶轿车沿钱庄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清水亭东路丁字路口往南右转弯过程中，恰好陈春丽驾驶电动自行车沿清水亭东路由北向南通过该路口，两车碰撞。因为事发路口没有监控录像，无法还原事发当天的情况，那么交警该如何认定这起交通事故的责任呢？
2: 交警是按什么程序来处理的这场交通事故呢？
3: 交警大队的民警也到现场进行了勘验，但是由于这个伤者呢昏迷不醒，他们就约谈了司机，也试图寻找现场的目击证人，但是呢没有找到。那么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在无法认定事实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0: 此时在南京同仁医院接受治疗的陈春丽也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醒来后的陈春丽只记得自己事发当天下班回家，对于如何发生的交通事故已经完全没有了记忆。
4: 别的不说，他现在刮风下雨什么的，他头就很不舒服，会头疼。
0: 随后医疗鉴定机构为陈春丽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为陈春丽颅脑损伤所致轻度精神障碍，日常活动能力部分受限，构成九级伤残。此次交通事故共产生医疗费99000多元。陈春丽的家人认为张涛应该支付全部的医疗费用。
4: 我说实话，真是要怪他，如果没有这个事不会给我家庭造成这么多的那个烦心事。
5: 那我不可能再垫钱了，我也没这个钱垫，对吧？我还要还贷，我信用卡又掏了10000多，外面又借了40000多，你再要钱再让我借，我也没钱了，我已经尽力了。
0: 伤者从命悬一线到九级伤残，保险公司理赔却无法兑现。
4: 我说实话，真是要怪他。
5: 那我不可能再垫钱了，我也没这个钱垫。
0: 伤者状告司机和保险公司网约车载客，成矛盾焦点。
6: 没有特别优先的情况下，我们正常都是要理赔的。
5: 那为什么不能就是相应的得到一个保险公司的理赔？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变性私家车。张涛认为陈春丽的医疗费不应该全部由自己出，而且他认为即便赔偿也应该由保险公司来赔，但是保险公司却提出在交警没有出具责任认定的情况下，赔偿数额无法确定。2016年5月，陈春丽将张涛和为其投保的人保南京分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各项损失，合计25万多元。
5: 我心里面肯定，不管怎么样，这个钱肯定是保险公司肯定是认的，对吧？当时心里挺踏实的，就是依赖着保险公司一定会赔了。
0: 2016年5月12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基于各方有调解的意愿，法官对本案进行调解。然而在调解现场，保险公司一方却拒绝在调解协议上签字，于是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2: 那为什么保险公司没有在这个调解协议上签字呢？原因是什么呢？
3: 因为这起事故交警只是出了事故证明，没有进行责任认定。那么保险公司根据他们的内部规定，要求调阅交警卷宗之后再行处理。
2: 我们看到呀，这个张涛呢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了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金上，他的这种想法对吗？
3: 他的这种想法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国家法律规定，所有的机动车都必须投保交强险。这个交强险有个特点，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无论这个机动车责任大小，交强险都是全额赔偿。除了交强险，这个车辆还投保了保额为100万的商业散责险和不计免赔特约保险。
0: 随后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在查阅公安提供的事故笔录时，竟然发现了一个新情况。
6: 驾驶员本人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当中 前后几次陈述他是在代课的过程当中发生的。
3: 询问笔录就是事故发生后交警对这个网约车驾驶员问了一些具体问题，其中问到你车上当时坐了几个人，这些是什么人，这个张涛就如实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牵扯出他这个两个乘客呢是他通过网约车平台接到的订单的乘客。
0: 张涛也承认，事发当天下午他通过打车软件接到网约车一份订单，并接到两名乘客，之后他就在送乘客去约定地点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一方认为这种情况不符合商业保险的赔付原则。
6: 三者险那块就是只要符合他规定的，都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我们正常都是要理赔的。但是如果他是用家庭自用车辆去从事营运活动，我们在三者险这一块是免赔的，出了事故的话。
5: 就像我们跑这个出了事，那为什么不能就是相应的得到一个保险公司的理赔？而且我们注册你滴滴上面也没有什么说需要营运车辆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没有呀。
2: 这个张涛呢，现在还等着保险公司的这个理赔金来填补自己生活上的这个窟窿呢。可是呢，现在保险公司对这个理赔提出了1亿，那他们的这个一亿提出的根据是什么呢？
3: 这个一亿主要集中在商业三者险的理赔上面。交强险我们之前说过，它呢是全额赔偿，它是有很强烈的社会保险性质。那么商业三者险就不一样，商业三者险是完全基于当事人自愿而订立的合同关系，是商业保险。
2: 既然呢双方是合同关系，但是现在呢这个合同履行不下去了，那必然呢他们双方有一方是违反了合同当中的约定。
3: 是这样的，这个在保险公司看来，这个张涛以私家车从事营运是一种违约行为。
0: 张涛和南京人保公司为了理赔的事相持不下，直接导致陈春丽的赔偿款无法落实到位。
7: 我们起诉的时候并不知道是那个网约车行为，所以就是一般的就是交通事故的主体，一个是司机，他也是车主，所以就是他一个人，另外一个保险公司，
4: 就是按照法律规定来嘛，该多少钱该给你们多少钱，我也不希望出这个事情，毕竟你花太多钱，对吧，你买不来健康。
0: 作为被告一方的张涛和南京人保公司都认为原告存在过错，应当承担同等以上责任。鉴于江宁交警大队对事故责任没有做出认定，法院在受理本案后进行了相关的调查。
8: 我们从他的病历、他的出院记录中可以显示，他主要是头部损伤。当时如果他当时是佩戴头盔的话，应该不至于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
7: 电动自行车要戴头盔这个规定，反正我是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看到过，这个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也不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2: 关于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问题，那法院在调查后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意见呢？
3: 据我们调查，这个驾驶员张涛驾驶机动车向右转弯，受害者驾驶非机动车直行，那么根据交通规则，拐弯应当避让直行，而张涛没有避让，存在过错。另外一方面，这个张涛不能证明受害者存在闯红灯等过错行为。另外，驾驶非机动车佩戴头盔并非法定义务，所以我们最终认定张涛负本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2: 那这个事故责任认定所对应的保险理赔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3: 根据法律规定，那么伤者的损失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者险赔偿，如果商业三者险无法赔偿，那么就由张涛本人赔偿。
0: 私家车到营运车，一次无言的转身，是否使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6: 如果他没有从事这个活动，就他的车辆就不可能在事故时间出现在事故地点，都没有超出我们家庭用车的可容忍程度。
0: 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能否支持？当保险遇见网约车，该不该兑现承诺？
3: 我们认为，目前来说，对于这一类案件，没法统一给他一个认定。
9: 我觉得法院这么判决，是既有法律依据，又有事实依据的。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变性私家车。 2016年9月2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在法庭上，各方最主要的争议就是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第三者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
10: 那么我们在商业三者险的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进行规定，包括你在保险法中都是有明确的进行规定，你保险标的这个风险系数明显升高，而你在承保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们保险公司的时候，那么这样的情况发生保险事故，我们保险公司是不予赔付的。
0: 保险公司认为张涛用家庭自用车从事网约车活动，增加了保险标的，因此显著增加了风险。
6: 就是如果他没有从事这个活动，就他的车辆就不可能在事故时间出现在事故地点，事故的发生与他代客的行为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0: 张涛的代理人认为，张涛只是偶然接受网约车平台的指派，利用上下班的时间接送了一次乘客，这种行为并没有造成危险程度的显著增加。
11: 而且他这种偶然性的顺带行为，无论在次数上还是在公里数上，都没有超出我们家庭用车的可容忍程度。它是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出租汽车，然后事故的发生也跟这个我们顺带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必然联系。
0: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涛的营运行为使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张涛应当及时通知人保南京分公司。人保南京分公司可以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并返还剩余保费，张涛未履行通知义务，人保南京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负赔偿责任。本案是江苏省首例涉及网约车的交通事故案，但是类似的案例在全国范围已经出现多起。2016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对我国首例网约车交通案进行一审宣判。该案系一辆登记注册为滴滴平台网约车的私家车，在运营过程中因乘客开门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在交强险承担先行赔付责任之后，乘客与滴滴出行公司对超出交强险部分的路人损失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
3: 我们认为目前来说，对于这一类案件没法统一给他一个认定。
2: 我们看到呢，现在法院认定了张涛的这种行为呢是营运行为，那么这种营运行为和家庭自用有什么区别呢？
3: 营运行为和家庭自用的区别在于，首先营运它是以收取费用为目的的，而家庭自用一般不收取费用。第二，营运它的服务对象是不特定的人，而家庭自用它的服务对象一般是家人、亲戚、朋友等与车主有特定关系的人。同样的车辆，只是用途不一样，家庭自用的保费要低，营运的保费要高。营运的保费往往要接近家庭自用的2倍。
2: 刚刚呢，小片里也说了，这个人保的南京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负赔偿责任，这句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
3: 也就是说，人保南京分公司只需要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0: 2016年12月15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陈春丽因本次事故所产生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各项损失合计279000多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2万元，扣除已垫付的1万元，则保险公司还需赔偿给陈春丽11万元，由被告张涛赔偿159000多元，扣除已垫付的59000多元，则张涛还需赔偿给陈春丽99000多元。
5: 那部分钱，我当时我在想，这部分钱保险公司拒赔了，那我该怎么办？我该找谁？
11: 驾驶员跟这个平台公司之间应该属于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事故发生之前，是驾驶员是接受滴滴公那个平台公司的指派，然后将乘客送往指定的位置，然后 滴滴公司从中赚取，就平台公司从中赚取一定的报酬。既然他因为这个行为谋取了利益，那么他就应当承担因此产生的风险。
0: 张涛的代理人认为，张涛注册时提交的驾驶证或者行驶证、交强险、商业险保单均显示这个车辆是非营运车辆，按照法律规定应当禁止从事营运行为。平台公司未尽到谨慎的审核义务，在明知驾驶员不具备这种资质的时候依然指派，是平台公司存在过错。
11: 判决的第二天，滴滴公司就是网约车平台滴滴公司也的事故处理人员也很及时的联系到我们，完之后跟我们就这个民商业险拒赔的部分进行了协商，最终结果还是令我们满意的。
0: 目前滴滴公司已和被告达成了协议，滴滴公司将赔偿张涛因事故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150,000余元。
3: 网约车平台他我觉得他要适应社会的需要，也要主动的做出改变也要迎合这个社会现实迎合市场的需要我认为这个对这个社会发展和这个行业的发展都有好处。
2: 通过小片呢，我们也看到与全国首例网约车的交通案不同的是呢，我们这次的判决是没有涉及到网约平台的。
3: 是这样的，我们民事诉讼有个原则，就是我们的裁判范围原则上仅限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诉讼请求未提及的事项我们原则上不做裁判。
2: 那保险公司本身有没有这种告知义务呢，或者说是提醒义务呢？
3: 保险法除了第52条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条款，其中就有一部分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其免责条款进行告知。那么在这个案件判决之后呢，我们针对这个案件中的具体问题向江苏省保险行业协会发出了司法建议，建议他们针对网约车设立专门的新型险种。我们还建议他们加强对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这个提示和告知要明确一些。
2: 对于这起江苏省首例涉及网约车的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9: 我觉得法院这么判决是既有法律依据又有事实依据的。简单的讲，对吧，你如果是家庭用车的过程里面出现了风险，那保险公司一定要赔。那么如果你要是在这个营运的过程里面出现了风险，那么如果要按照那个严格的除外条款来讲，他就可以不赔。既然我们现在政府，既然我们社会有了网约车，那么就要预见到作为高度危险行业，它就是可能要发生事故的。那么现在既然本案中间已经暴露了，说我们的保险制度中间现在还没有这种网约车运营中间的事故保险，所以呢他就提出一个法律问题，就要求我们建立相应的制度补上这个漏洞。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这起呢江苏省首例涉及网约车的案件算是尘埃落定了。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4: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13: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 俗话说得好，数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

0: 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1: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0: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0: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外籍教师母语英文培训机构的宣传是否属实？
10: 他跟我们说 McCann， 我说这个单词为什么读 McCann 呢？不应该读 Machine 吗？
9: 收费授课不在同一机构，培训机构到底是谁在经营？
10: 那个收款单位并不是新东泰培训中心，而是一家叫南京汇文的一个培训学校。
9: 维权路上一波三折，他能否索回赔偿？
11: 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就是通常所说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9: 法官又将如何判决这起案件？法治天下即将播出，蹩脚的英语外教。

0: 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些年来呢，国内的教育培训中心是越来越多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大街小巷、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教育培训中心，都可以用琳琅满目来形容了。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这个工作需要，我们呢不得不去参加一些这种教育培训的班儿。可是呢，有时候这个教育中心呢和消费者呢就会产生一些矛盾。那在本案当中呢，就是有一对夫妻因为这个报了这个外语培训中心的班儿，于是呢他们在培训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这个培训中心的秘密，因而引发了一场官司。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秘密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家住江苏省南京市的马家和沈慧夫妇都是设计师，在工作之余，夫妻俩都喜欢到国外游玩，但是磕磕巴巴的口语给他们带来很多的不便。2012年初，他们便产生了到培训中心学习来提高自己英语口语水平的念头。
2: 当时觉得因为口语这一块对于我们出国旅行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于是马家就在网络上寻找当地的英语培训中心。有一天，马家看到了一家名为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的广告。该广告中称，该培训中心的教师队伍全部由母语为英语的外教组成，并且每位外教都具有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条广告中的内容让马家很是心动。
2: 当时有综合考虑吧，因为当时选择新动态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它距离我们住的地方比较近。
1: 马家和妻子反复阅读了这家培训中心的广告，觉得这家培训机构可以满足自己的学习需求。综合考虑之后，2012年2月14日，马家和妻子来到了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进行英语的试听课。试听课授课的教师为加拿大籍的外教教师，英语水平很不错，发音都很标准，这让马家夫妇喜出望外。
2: 我们觉得这个外教的这个教学水平非常的好，而且口语非常的清楚清晰，我觉得就是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就报名了。
1: 试听课结束之后，马家和妻子当即决定在这个机构里进行学习。在老师的帮助下，夫妻俩共同选择了一个为期2年、共144个课时的课程。这个课程每人收费20000元，马家当时就交付了夫妻二人共计40000元的学费。
2: 他当时在全国应该是10几到20几个主要城市，都有他的网点，一些大的城市可能不止一个网点，可能3个、4个，甚至5个、6个网点。所以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全国性质的一个连锁型的机构，他的这个实力还是很强大的。
1: 在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学习了一段时间后，马家和妻子与外籍教师克里斯托夫熟络起来。
2: 下课了以后呢，我们有时候会邀请我们的这个外教老师和我们一起吃个饭，聊一聊，增进一下自己的口语能力。
1: 然而在一次聊天中，克里斯托夫无意透露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让夫妻二人再也没有了学习的劲头。就因为这个秘密，马家将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告上了法庭。
0: 外教究竟透露了怎样的一个秘密呢？今天我们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安红强，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安法官。
1: 安红强，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曾荣获2014年度玄武区人民法院优秀法官称号，曾荣立3等功2次。
0: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
3: 这是一起因为虚假宣传而引起的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民事纠纷，原告最后选择到人民法院起诉来解决这些纠纷。
0: 那本案的当事人的马家呢，他反映说自己报的这个培训中心的这个外教的口语是差强人意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外教不是外国人吗？为什么口语还不好呢？
3: 其实马家报名参加的这所培训机构还隐藏着其他的秘密。
0: 这个培训中心拥有什么样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原来在正式参与培训中心的授课后，马家和妻子却发现外教的口语水平与之前培训中心的宣传有所差别。
2: 在报名交完学费以后，发现实际上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并不像他之前承诺的这么好，他可能只是说英语水平比我们稍微高一些，但是并不是他的母语，这样在给我们做一个教学。
1: 马家对此很是疑惑，为什么一个自称母语是英语的外教竟然连一个简单的单词都读不准呢？马家开始对外教老师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2: 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单词，就是我们应该是初中都学过的，就是机械。机械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我们都是读 machine。但是当时那个外教他看到这个单词以后，他跟我们说 mechan。我说这个单词为什么读 mechan 呢？不应该读 machine 吗？他说读 machine 啊。他说那就是 machine 吧。
1: 原来在马家夫妇和这位外教克里斯托夫课下聊天的时候，克里斯托夫无意间透露的一个信息，正是这个信息让马家证实了自己之前对外籍教师身份的怀疑。
2: 当时他们在培训机构的时候，他们对学员宣称都是来自于英国的或者美国的或者加拿大的，当他在吃饭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其实他是来自于这个匈牙利的。
1: 原来在聊天中，克里斯托夫透露出其实他来自于匈牙利，匈牙利的母语为匈牙利语，并非广告宣传中所说的英语。发现秘密之后，马家立刻找到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询问此事。
2: 当时校方的态度一开始是拖延，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们会向上级反映，会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1: 马家多次到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询问此事，然而每次都得不到明确的答复，而且培训中心工作人员的态度是越来越差。
2: 拖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就开始就有一些那种耍无赖的感觉了，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给你解决，说你要么你就起诉我。
1: 马家的怀疑在培训中心传开后，引起了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其他学员的重视。
2: 可能很多人也就是觉得没有办法，虽然心里面很不爽，但是也没有办法。
1: 马家觉得自己花了高昂的学习费用，并且在这件事情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自己的权益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不应该再忍受培训机构的欺骗。无奈之下，马家便找到了自己的一位律师朋友做了咨询。
4: 他们当时跟我聊一个事情，说是他们在新动态交了比较高额的这个培训费用，英语培训费用，他们觉得他们上当了。
1: 听了律师朋友的建议，为了维护自己的消费者权益，马家最终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一直到对方的态度变得非常恶劣以后，我们才开始想到起诉这条路。
1: 马家认为，在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参与教学的外教，并非全是广告中所宣称的该机构的教师全部来自于母语为英语的国家，他们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2014年7月，马家向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要求新动态培训中心双倍赔偿夫妻二人学费共计8万元。
0: 安法官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才算是虚假宣传呢？
3: 这里所谓的虚假宣传是指故意告诉对方虚假情况，或者说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就是通常所说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明确规定，商家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具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要求商家赔偿损失，可以要求增加赔偿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1倍。
1: 外教老师英语水平差强人意，为何他们可以坐上教师岗位？
5: 被告的宣传主要是通过网络宣传，合同当中关于师资力量并没有非常具体的明确的约定。
1: 师资力量名不副实，外教究竟有没有任职资格？
4: 外国专家证他基本上都拿不出来，他能拿出来的只有少数几位，
2: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能容忍的。
1: 法治天下正在为你讲述蹩脚的英语外教。安洪强法官接到这起案件后，立即展开了调查。对于有着丰富审判经验的安法官来说，首要问题是要理清案件审判思路，公正审判。因此，安洪强法官工作的重点就是调查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是否真的涉嫌虚假宣传。
5: 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的话，被告的宣传主要是通过网络宣传，宣称这个老师的资质是来自母语为英语的国家，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具有相应的资质，还提供了一些这个现场教学的一些照片。他们合同当中关于师资力量 并没有非常具体的明确的约定。
1: 2014年11月24日，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之上，原告认为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的一系列做法存在恶意隐瞒、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5: 原告提供了这个外教克里斯道夫·马托，他这个当时的这个护照复印件，这个复印件上面载明的信息，这个是老师是来自这个匈牙利。
6: 被告提供的外籍教师很多并非如其所宣传的来自英语母语国家，并不具备国家规定的从事相关行业的必要资质。
0: 其实我们现在看，在中国呢，外教是比比皆是。那像这样的外籍老师在中国从事这种培训的行业，都需要哪些资质呢？
3: 这个涉及到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相关的管理规定。从行政审批的角度来讲，外国人到中国就业，需要首先由聘用外国人的用人单位去向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以及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去办理审核，取得这样一种聘用外国人的就业的一种许可证书，然后根据许可证书去办理相应的签证，外国人根据这样的签证，然后才能到中国来，到过中国之后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再去办理相应的证件。
0: 他们主要都需要哪几个证呢？
3: 主要包括两个证件，第一个证件的话就是外国人就业证，第二个证件就是到公安机关去办理居留证，只有在获得这两个证件之后，以及满足其他的条件之后，才能够在中国境内就业。
1: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需要提供他们的就业证和居留证来证明他们是合法就业，但是在被告所提供的证据中并没有相关的证明文件。从这一方面来说，马家的代理律师认为，这恰恰说明他们的经营确实存在问题。
4: 在我们诉讼过程中间呢，新动态他提供了一部分的老师的资料，说啊，我们的老师都是来自英语母语国家，我们是有这个外国专家证啊，有一些证件的。那么我们后来呢，我们把我们的上课的记录翻出来一看呢，我们的记录上面一共有27位老师，他基本上都拿不出来，能拿出来的只有少数几位。
1: 对于这个问题，被告的代理律师却认为自己在广告宣传中并没有明确地向消费者传达本中心的外教均来自于母语为英语的国家这样的信息，这其中的偏差是由于消费者自身对于广告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因此并不需要所有的老师都具备专家证。
5: 通常情况下，作为一个一般的社会的主体，作为一个正常的通常情况下一般的公民，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宣传的话，一般都会认为这种宣传那就表示你的教师都是来自，或者说都应该是来自母语为英语的国家。
1: 然而被告的辩护人却认为，马家夫妇已经上完了108节的培训课程，学习已经接近尾声，克里斯托夫为马家上的课只占很少的一部分，所以仅以此来判定被告双倍赔偿只是吹毛求疵，并无事实根据。对此原告却并不这么认为。
4: 虽然我们已经听了这个大概一百多一点的这个课时，但是这个课时完全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实际上也影响了我们的这个时间，对我们实际上产生比较大的负面的一个影响，也远远不是40000块钱所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
1: 不仅如此，在法庭上，被告的代理律师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这个观点让马家一头雾水。
6: 被告现在没有这样一位外教，没有能查一下我们有限的资料，没有查。
1: 克里斯托夫明明是给马家上课的外教老师，为什么被告的辩护人却说该机构中没有这个人呢？这让马家很疑惑。
4: 他们认为这个老师呢不是他们的老师，但实际上呢，我们当时提供了马先生和他爱人两个人的这种学习的这个签到本，都有那位老师的签字啊，那也就是说能够确定的证明这个老师他就是在新动态上课的老师。而且他这个匈牙利的这位老师本人， 他也承认他在这个新动态提供这种服务。
1: 在马家和妻子提供的签到表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克里斯托夫的签名。为了彻底摸清克里斯托夫的真实身份，马家不断回忆与他交往的细节。
4: 他跟这个马先生之间还有一些邮件的往来啊，有一些视频的聊天都有。那么在聊天中间呢，他们发现就是说他是到中国来旅游的啊，到中国来旅游。那在旅游过程中间呢，他就做了这个短期的一个培训工作。
1: 马家回想起曾经在聊天中，克里斯托夫透露他只是到中国旅游的游客，曾经接触过一段时间的英语教学，为了赚取足够的旅行费用才想到在外教机构代课。而这些情况，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却隐瞒了这样的事实。
2: 因为他来自于英语非母语国家嘛，他讲的口音可能非常重，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能容忍的。
4: 大部分他都会有一个体验课，对这个体验课呢，他们会非常重视，但是在学员交了费以后，一些外国人啊来提供短暂的这种培训，那么这个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欺诈行为。
1: 真相水落石出，他能否获得补偿？
3: 也没有规定说汇文学校应当对新动态中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 隐瞒、欺诈，消费者应当如何维权？
2: 希望就是更多的人知道这一家机构并不是那么靠谱的机构吧。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蹩脚的英语外教。经过开庭审理，马家证实了自己之前的判断。马家为自己和妻子在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浪费的时间和精力感到可惜，对培训机构的欺诈行为感到深恶痛绝。后来在该机构的缴费单上，马家发现了这家机构的另一个秘密。
2: 我当合同是和这个新动态培训机构签的，但是我们的收款单位呢，我们并没有仔细去多想这个问题。后来发现这个收款单位并不是新动态培训中心。
1: 为什么合同上的签字会和实际的收款单位不一致呢？马家对此很疑惑，他认为双方之间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可能在联合起来坑害消费者，因此请求汇文学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6: 汇文在2012年初的时候，把部分业务转让给了新动态，同时那个把汇文的这个 host机也转让给了新动态。原告提供的信用卡账单所显示的内容，实际上是由于营业员工作失误，没有对相关单位的变更、名称的变更如实记录，因此原告与新动态之间的教育培训合作纠纷与汇文之间没有事实和法律关系，因此提出法律驳回原告。
1: 原来汇文培训中心和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在2002年之前，这两个培训中心的法人都为同一个人，但是在2002年，公司内部进行了重组，变更了企业法人，汇文培训中心将部分业务转让给了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两个培训中心开始独立经营。之所以给消费者带来误解，是由于没有及时到银行变更企业名称造成的。
0: 汇文培训中心他要不要来承担法律责任呢？
3: 马家在缴纳培训费的时候，POS 机刷卡单上面的商户名称已经明确显示为新动态中心而非汇文学校，所以对原告主张的本案当中存在汇文学校向新动态中心出借银行账户这个事实难以认定。即便是存在借用银行账户的关系，从现在的法律规定来看，也没有规定说汇文学校应当对新动态中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 经过法院的审理，认为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的行为已构成虚假宣传。2015年5月21日，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判决，判决被告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双倍赔偿原告马家夫妇的损失，共计8万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 判决后，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赔偿了马家夫妇80000元的损失，这起案件最终得以完结。
2: 希望就是更多的人知道这一家机构并不是那么靠谱的机构吧。
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参加培训课程的需求也逐渐增多，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培训机构屡见不鲜，像马家这样被培训机构欺骗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前不久，在江苏，一位孔先生参加了名为新西方的语言培训机构，被该机构骗走了7800元的学习费用。在北京，一家名为远翔教育的培训机构卷走了学员的学费后人去楼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消费者在选择培训机构进行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避免类似案件的发生。
0: 那面对这么多的培训中心，作为消费者应该如何去选择呢？
3: 消费者在报名参加培训机构的时候，注意审核一下培训机构是否具有相应的许可，是否办理了相应的登记。报名参加培训机构的时候，应当注意留存相应的证据，包括培训机构的宣传资料、与培训机构订立的合同、相应的付款凭证等相应的证据。这样的话，即便是之后产生纠纷，也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虚假广告的纠纷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7: 这一起纠纷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一个纠纷。相比较专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这个经营者而言，消费者无论是在知识还是在专业技能，还是在自己的精力方面啊，相对而言都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也正是由于这个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一个实力的不对等，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啊，对于经营者扣加了比较重的一个责任。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就是经营者啊应当承担较重的一个诚实信用义务。如果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虚假的陈述，或者之前的陈述啊没有得到切实的履行的话，那么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呢不只是买一些物品，或者呢是买一些服务，我们其实都是根据这个广告宣传来判断要不要买的。那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广告是虚假宣传的，导致我们花了冤枉钱，还有可能惹上官司。一旦遇到了虚假广告宣传，买到了假的伪劣的产品，我们呢可以动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安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
10: 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9: 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信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10: 从 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9: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10: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9: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10: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3个月的有效期，3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1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陆续开始收割，在肥城当地统筹调度农机、烘干设备等，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我省开始进入汛期，德州市落实落细各项备汛措施，确保汛期安全。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6.1国际儿童节。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陆续开始收割，在肥城当地统筹调度农机、烘干设备等，全力护航三夏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肥城市汶阳镇种粮大户的麦田内，在我的身后，麦浪是随风起伏，联合收割机穿梭其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6: 汶阳镇岗子村种粮大户何长全承包了1200亩麦田，虽然去年小麦种的比往常晚了近一个月，由于种的都是重信麦998等小麦新品种，加上后期加强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今年的小麦收成很是不错。
7: 今年小麦长势很不错，籽粒饱满，预计每亩产量在15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年。现在农机设备齐全，收割效率高，我们跟着好政策、好服务，心里特别踏实。
6: 为抢抓晴好天气，汶阳镇早部署、早行动，全方位做好夏收保障工作。在贾南村乐乡粮食购销公司，日烘干量300吨的烘干塔已完成调试，可随时投入使用，解决小麦晾晒难题。
8: 我们提前对各类农机、烘干设备进行了隐患排查和检修，依托烘干设备，就算遇上阴雨天气，也能保障新收小麦的品质，守住丰收成果。
6: 目前肥城市60.2万亩冬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组织北斗导航联合收割机及应急服务队24小时待命，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预计6月上中旬小麦全部收获完毕。
9: 我们依托镇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统筹做好农机调度、技术指导和农资供应等各项工作，保障夏粮丰产丰收。接下来呢，我们将紧盯天气变化和地块成熟进度，挂图作战，有序推进全域夏收夏种工作，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4: 菏泽市东明县117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当地开展机收减损技能比拼，以精细化田间作业严控粮食损耗，守护夏粮丰收成果。
6: 在东明县余沃街道一处麦田，8台大型收割机正在紧张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
10: 相比去年来看，今年这个小麦了品质更好，产量更高，收成肯定就超过去年。
6: 今年东明县种植小麦117万亩，是我省五个超级产量大县之一。为高效推进下收工作，东明县农机服务中心统筹部署，预计上阵小麦收割机3450台套，同时大力开展机收减损技术推广。
10: 强化农机收的减量降损意识，提升大家的标准化作业水平，机肉损耗哪怕只下降一个百分点，就能增产1000万斤小麦，实实在在收着咱老百姓的丰收成果。
6: 机收比武现场，经验丰富的农机手们同台竞技，在实操中比拼技能，交流经验，补齐短板，将精细化收割理念落实到每一寸麦田。
11: 作业前我们都会提前检查，收割机刀具、网塞等设备，确保机械状态好。收割时间还要根据小麦成熟度、田间湿度，还要灵活调整行驶速度和收割深度。
6: 目前东明县小麦机收工作正有序推进，立足抢时抢情，减损增效，严把收割标准，严控作业质量，确保小麦成熟一块收割一块。
9: 持续深化机收减损技术推广，加大田间巡回技术指导，科学统筹农机调度，做好农机阶级服务，全力保障全县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6: 为确保新收获的小麦顺利入库，菏泽市各粮食储备库提前部署腾仓扩容、检修设备，确保小麦颗粒归仓。随着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夏粮收购工作也进入倒计时。在菏泽市储备粮油管理公司枋山分库，技术人员正对库区收储设备进行检修、保养与调试，并对粮食输送机、清理筛选机、称重计量设备等进行排查，全力做好夏粮收储保障工作。
7: 正在消除各类细小故障和隐患，保障所有机械设备均处于稳定运行与达标状态。截至目前，我们对所有机械设备、质检设备均已检修调试完毕，确保收粮期间设备不停机不断档。
6: 粮库还抢抓下收前的窗口期，集中力量开展腾仓并库扩容等工作。库内原油储备粮食正有条不紊调出外运，最大限度扩充储粮库容，通过科学整合仓储空间，规整库区仓位，真正实现仓等粮、库等麦。
12: 麦收前，我们已累计腾空标准化储粮仓库26吨，新增有效仓容40万吨，完全能够满足辖区及周边农户新麦集中入库需求。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厂房维护、库区消杀和仓储准备工作，全力以赴保障今年夏粮收购工作安全、规范、高效运行。
6: 山东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4号起多分散性雷阵雨，需关注对麦收的不利影响。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6月2号到3号，我省内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潍坊，35度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4号到7号，全省多分散性雷阵雨，需关注对麦收的不利影响。建议根据天气变化做好农机调度，有序推进已成熟小麦的收获、晾晒和仓储工作。荣成市港湾街道北车角河村深挖百年花村底蕴，用新技术嫁接新市场，传统花卉产业绽放美丽经济。
13: 走进荣成市港湾街道北车角河村，连片的大棚里，杜鹃、茶花、姹紫嫣红。眼下虽是传统淡季，这里却游人如织，赏花购花成了新时尚。
14: 花很漂亮，比外面卖的还实惠。
13: 这个拥有300多年养花史的百年花村，曾因花期短、品相普通、花木走不出本地，农技专家与老花匠联手攻关，通过改头、嫁接等手术，让一盆普通杜鹃身价倍增。
15: 太抗旱，这棵花就能挣到西北卖到2000-3000块钱。
13: 为让高品质花卉走出小山村，在政府扶持下，村民借力电商直播，打破地域壁垒，线上订单源源不断，普通花农年均收入可达20到30万。
16: 我们培训那个山上有80多亩地的这个茶花区，现在北京的、天津的、济南的、哈尔滨的都来采购。
13: 不止花卉，风景也成了卖点。依托紧邻赤山景区的优势，柔城打造一户一景的美丽庭院、花街花巷、赏花步道等，将花文化变为花旅游。 2025年以来，已举办11场乡村好食节活动，拉动餐饮、民宿等产业链全面升温。
17: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榕城特色资源禀赋，深挖古村落、大天鹅、海草房等本土特色文旅 IP， 培育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带动力强的乡村之星示范样板，不断完善全域文旅配套服务，持续擦亮榕城全域乡村文旅名片。
3: 莱西市50000多亩胡萝卜迎来收获期，当地大力推广新型农机采收，积极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全力保障农户收益。在莱西市店埠镇后屯村胡萝卜种植基地，2台新型胡萝卜收获机正在进行采收作业。当地和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研发的这款新式机械，单日作业面积可达30至40亩，相当于15到20名劳力的工作量，极大缓解了采收压力。
18: 它可以挖掘、起拔、切苗，还可以装车。有了我们这台机器以后呢，我们现在已经代替了2/3的人工。它的效率呢是人工的这个50倍啊！一台机械呢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呢，它为这个种植户啊减少了这个1/3的成本。
3: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莱西店埠胡萝卜年产量达3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0%以上，出口量更是占全国总量的30%以上。针对近期胡萝卜市场行情走低的现状，当地积极推广共享冷库新模式，统筹全镇200余座冷库参与协作，通过错峰上市，保障农户的种植收益。
15: 今年胡萝卜过剩呢，价格低，就是种的多了，销的少了，导致的价格低迷，一直上不来。多开冷库，多寻找客户，以及电商，以及联系国外，价格低，多销多卖，给种植户减少损失。
3: 德州市落实落细各项备汛措施，确保安全度汛。德州市平原县2026年防汛防台风综合实战演练在向家河水库展开。演练聚焦防汛防台风核心应急场景。

0: 科目设置紧贴实战，涵盖饮用水水源地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管涌抢护、抢筑堤坝及物资装备展示等多个关键环节，模拟汛期可能出现的各类险情，构建全链条应急处置体系。
1: 目的是增强各支队伍的实战能力，让大家在关键时期能拉得出、打得硬，保护汛期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在德州临城，当地水利工作人员对各类起壁设备、电路线路进行清洁润滑、检修调试，保障设备汛期正常运转。依托智慧水利信息化平台，对辖区河流、水库、堤坝等重点区域实行24小时实时监控，动态监测水情雨情，及时发布预警，以科学智能化手段为防汛决策调度提供有力支撑。
2: 汛期我们将加强治本治收，河道巡查频次，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应急物资储备，不断完善预案，确保安全度汛。
0: 6.1国际儿童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暖心守护孩子健康向阳成长。
3: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的学习主题是守护红色命脉，传承长征精神。
0: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邹城市开展赓续长征薪火、美育浸润童年主题活动。老师们以鲜活史料和具象化的情节，还原红军将士的家国情怀，用情感共鸣打动少年童心。
4: 红军叔叔们真是太勇敢了，我以后要好好学习，珍惜现在的幸福时光，长大后也为祖国出一份力。
0: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乳山市举行温馨有趣的六一儿童节手绘风筝沙滩放飞活动，孩子们围坐一起，拿起画笔调配颜料，开启天马行空的创作之旅。
5: 今天我在沙滩上画风筝，一会儿我要去海边放风筝，我今天玩得很开心。
0: 今年六一节，巨野县第八届青少年书画文化艺术节精彩启幕，现场共展出400余件优秀书画作品，一笔一画尽显少年才情。
6: 书画艺术展共展出作品426件，集中呈现了我县青少年美育的丰硕成果，也是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的生动实践。
0: 在东营垦利，第25个福彩希望图书室全新投用，活动还邀请心理咨询师为农村留守儿童开展心理疏导。庆云县民政局组织50余名困境儿童奔赴首都北京，开展了以国旗下的成长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
7: 未来我们将继续广泛动员各界力量，把这种精神加物质的双重关爱模式常态化，助力困境儿童在党和社会的关照关爱下自信坚强成长。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9: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8: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9: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8: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甘薯贮藏保鲜管理技术。
12: 我们在采收甘薯时，如果造成了甘薯破皮，出现机械伤，在甘薯入库后，甘薯表皮的伤口未能及时愈合，这时会导致甘薯在贮藏过程中容易出现大面积腐烂。
11: 甘薯收获时，如果环境温度较高，甘薯陆续入库时间长，甘薯带入的田间热量以及甘薯堆积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

0: 散去，使甘薯快经温度升高，也容易导致甘薯腐烂。
1: 针对甘薯腐烂问题，我们可以在甘薯入库前使用烟熏杀菌剂进行库内熏蒸杀菌，并结合表面消毒液喷洒库的地面以及墙壁进行库内表面与库内空气的杀菌。杀菌时要注意戴安全防护罩，保障人员安全。
0: 除此之外，甘薯采收时要注意减少甘薯表面由于外力导致的伤害，运输时要注意使用防震垫，防止刮蹭导致甘薯表皮破损。运输过程中要注意尽量轻装轻卸，或者使用网套包装，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运输以及入库过程中的机械伤，减少甘薯贮藏过程中的腐烂。
1: 此外，甘薯具有怕冷喜温的特性，其适宜的贮藏温度一般为11到13度。控制库内温度最简易的方法是安装通风设备以及远程温度监测器，实时监测库内温度变化，随时打开通风机降温或关闭通风口保温。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龚华丽啊，曾经呢是一名北漂，前些年她在北京一家外企从事建材相关的工作，因为迷恋上了一种植物，2015年她辞掉工作之后呢，离开北京，开启了自己的美丽事业。
4: 大棚内正在上演浪漫一幕的二人就是龚华丽和她的丈夫侯洪波，他们手中花一样的植物就是龚华丽种出来的。
5: 我认为法式是观叶植物里边最漂亮的，花就开败了，但是绿植呢它永远是个绿色，但是法式不一样，它一年四季的变化不一样，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4: 法式是多肉植物的一种，在大棚内龚华丽种植了大量的变异法式，
5: 随便一颗，这个叫浪仙，
6: 它也是堇，
5: 就是仙墨的一种变异，这个是叫圆叶白堇，叫香奈儿，也是一颗变异的鱿鱼丝。我们现在种植的这个主要是景天科莲花掌属的一个多肉。
4: 在网络上，龚华丽的变异多肉很畅销。
5: 这是河北的，这是辽宁的，广东的，这是湖北的，广西，最远香港啊、新疆啊、西藏啊，那都卖的有。这颗是卖了4500块钱，看马上要发货了。现在大货比较少了，最近卖的特别火，然后那些大货像几千几千的那种都卖完了。
4: 发展多肉种植之前，龚华丽曾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
5: 因为在外企工作压力特别大，一年的销售任务能达到，我那会儿的任务是一年5-6百万。偶尔有一次去逛花市，看到一个特别小的一个萌萌的肉乎乎的一个小东西，其实那叫多肉。
4: 那次偶遇让龚华丽迷恋上了多肉。
5: 一下班第一件事是先在阳台上至少要待上一个小时，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也是在阳台上先待上一个小时，然后看看我的这些肉肉就是有什么变化没有，然后再给它浇浇水换换土。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治愈的过程，让我把一天工作的压力全都给忘了。那会儿基本上把工资全花在这上面了。
7: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我们要都到，然后去花市，然后去逛，他买然后我就帮他拎啊搬啊，他买一次然后他就告诉我，然后
8: 下次不买了，
7: 总是听到这句话，下次不买
8: 剁手
7: 他说我要再买我就剁手。
5: 因为当时在北京就是阳台上空调外机上北阳台南阳台都占满了，实在没有地方了，所以我老公就因为他一句话，我们家地多得很，我清楚地记得，然后就回来了。
4: 年龚华丽与侯洪波辞掉北京工作，回到侯洪波的老家鱼台。为了让龚华丽继续养殖多肉，侯洪波在老家屋顶上建造了一个阳光房。
5: 开始回来就是养一些景天科的一些小多肉，其实当时抱着一种玩的心态，然后拍抖音，突然第二天就爆了。我早上一起来，我这个手机就不停不停的响，我一看，我以为怎么回事呢，我一看是信息，1000多条信息，粉丝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千，我之前养的那些精品一抢而空，卖的我都不想卖了，从早上忙到晚上回信息。
4: 从自己养着玩到对外销售，慢慢的龚华丽的多肉规模越来越大，
5: 从一个小院子，然后到一个阳光房，然后在一个200平米的，然后1000平米的，这个是2000多平米的。
4: 在养殖多肉过程中，龚华丽发现法师这个品种开始受到市场的追捧。
5: 因为法师它的那个变化挺大的，它会出锦，会醉化变异，发现市场上也很多人都开始追捧这些新品种。
4: 看到了多肉的市场变化，龚华丽开始专心繁育变异法师。随着龚华丽的多肉事业越做越大，丈夫侯洪波也加入了进来。
7: 这叫梅杜莎，红瞳古白金。我曾经然后一个投资1500，然后我引种，真正的爆发的时候，然后应该是2018-2019，就哪怕是一个小投资卖到几万块钱，甚至十几万块钱都很正常。
4: 为了快速扩繁，龚华丽和丈夫想了不少办法。
5: 这个呢，就是我们长得比较快的一种法师，我们用它来当做砧木。这个叫用那个扎带，然后把它固定。它长大以后，我们就把它直接掰下来，然后再种到地里，再重新生根。这是一种比较快速的繁殖方法。
4: 然而，正当他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场大雨打断了他们的计划。
5: 2019年我夏天的时候，这个棚，然后就被水淹了嘛。这个棚里到膝盖的水，一过去可能几万块钱就没有了，这么一洗子。
7: 那时候的价格行情啊，然后比较好，对吧？那算我们自己投的，然后至少也得有70-80万嘛，也错失了一个就快速发展的一个机会。
4: 错过了最好的行情，龚华丽抓紧进行补救。但是新培育出的多肉，龚华丽似乎并不着急销售。
5: 因为我们一开始自己也就是玩精品，你看像这种养殖户，像这种状态他们就开始卖了，但我们不是，我们不卖，我们是专门要把它放到盆里，然后经过一年的控养，控出形状，控出颜色，然后再出售的。
4: 同样的多肉品种，颜值不同，售价差别很大。为了更好地展示自家多肉，侯洪波摇身一变成了网红主播。
7: 下午好，下午人生，终于碰到我了是吧？76卷，这是肥女巫啊。那你们晚上看的，然后它颜色它也是这样。
4: 与一般的直播不同，侯洪波的直播好像很随意。镜头的另一边，侯洪波常常把直播变成演唱会。
7: 歌也好听是吗？谢谢大家能喜欢，守候你一辈子啊！我在扭呢，我对。飞雪迎春，这个你看可以不可以啊？飞雪迎春截图，镜头扫一遍。好的。挑东西我给大家挑的也比较仔细，然后我也不上量，也不上量拍，都是一物一拍。我每天然后晚上我都播到2点的时候，然后粉丝还不让我下播，然后我最晚的时候播到4点，凌晨4点钟，我说都快天亮了咱们还不睡觉吗？他说你再给我找一颗，第二天一起发货。那每天都播得很晚。
4: 每天通过直播，龚华丽的多肉销售近1万元。为了回馈粉丝，他们推出了买多肉免费寄养的口号。
5: 我们就是提供不光是说卖法师卖多肉，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服务，就是客户如果买了以后，他对自己的那个技术，可能养护技术不大自信的话，就放到我们这儿，我们给他养漂亮了，然后再给他寄过去。
4: 龚华丽没有想到，多肉寄养让他迎来了幸福的烦恼。
5: 哎呦我的天哪，
7: 这种圈就相当于咱们的身份证，
5: 头疼，看看太多了。
7: 这一棚然后都是寄养的了，然后就是因为有的可能寄养的时间稍微久一些啊，现在这个棚寄养6000-7000颗应该是有了。
4: 龚华丽承包了2座超级大棚，在大量培育变异法师新品种的同时，龚华丽准备打造直播基地，邀请网红上门直播带货。
5: 这边就是放大成品，这边弄上直播间，安上灯啊，装上灯光啊，就比较漂亮了。变异的比较好的品种的就优选。我们现在以前是买苗，现在呢我们就全部是自己育苗繁殖培育新品种。
3: 2026年山东农技杯茶叶竞赛在诸城开赛，来自全省

0: 他们将从干茶的外形以及茶叶冲泡之后的汤色、香气、滋味以及液体的形态几个维度来进行评选。
1: 那整体来看呢，今年比去年的水平有很大的进步。那在绿茶里面呢，要看到不同品种的样品，还有不同外形的样品。现在山东的绿茶有这个扁形的，有针形的，有卷曲形的，不同颜色品种的，所以整体上这个绿茶的水平都达到了这个高级绿茶的一个标准。
2: 我们呢也是通过这种活动，然后呢为大家、为各个产区、为各个企业提供一个交流、展示的一个平台，啊，让大家呢互学、互鉴，然后呢来共同的进步，最终呢来推动我们山东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莘县董杜庄镇有这么一句话：“一人种瓜，万人学艺。”30年来，董杜庄的瓜农啊，不仅把瓜种到了4万亩大地上，更把技术带出了山东，种遍了全国。
3: 大家好，我是咱董庄西吴家村人，名叫吴章恩，转到甘肃4年，带动了4个乡镇，也是教他们种瓜种菜的基础。
4: 我叫刘文民，董杜庄人，在新疆做农技推广已经干了3年了。
5: 大家好，我是董杜庄镇王喜玲，我过去5年在河南周口教他们种西瓜。
6: 哎，大家好，我是陈凤琴，我是董杜庄人，在过去的8-9年里，我在云南做农技服务，教他们种西瓜。
7: 我叫马婷婷，董杜庄人，我服务河北10年了。
8: 我叫杨龙汉，董杜庄人，做农技服务已经9年，主要服务内蒙古。
9: 大家好，我叫李丽娟，我是董杜庄人，我去过四川，做过农技服务。
10: 董杜庄人，种遍全国。
11: 董杜庄人种遍全国，
12: 董杜庄人种遍全国，
13: 董杜庄人种遍全国。
0: 今天的相约全城宝藏地，我们跟随记者小栾一起打卡济南市市中区党家街道的土屋村，在这里啊，可以露营、骑马、采摘、吃喝玩乐，让您实现一站式体验。
14: 在济南，你能想象有这样一个可以骑马、可以露营、可以烧烤的地方吗？小栾走乡村，相约全城宝藏地，今天打卡土屋村。
15: 在济南，开车1/2小时就可以寻到这样一个可以露营、可以遛娃、可以玩水的世外桃源。位于济南市市中区党家街道的土屋村，如今已经是山东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依傍泉源玉带玉福河，形成了天然的露营野炊集聚地。
16: 挺好的，山清水色，这你们想来这边这边打个盆喝酒啊、聊天啊、烤烧烤都挺好的呀。其实我刚刚从成都过来的，我刚刚过来4天。
14: 好，和山东欢迎您。
16: 好，谢谢。
17: 是比较适合团建吧，我感觉空气啊还有环境都比较合适。
14: 刚才是马上见露营，现在这里是马上见露野，这个地方啊之前没见过，走吧，咱们去瞧瞧。
18: 平时的话是为了工作，是生意上工作上比较忙，来到这里这才叫真正的生活。
14: 快来打卡吧。
19: 开车不到2分钟就来到了小朋友们都特别喜爱的网红打卡点斗牛农场。
14: 这不就是建设版的开心农场吗？这地啊有25，名字叫做共享菜园。城里的人来到这里包一块地，自己种自己吃，绿色天然无污染，
3: 舒服的喜悦嘛。你看一根长就长这么好，多开心啊。
14: 那为啥要叫吃不了？
3: 源源不断的种，源源不断的吃。
14: 杜总，我能在这儿包一块地吗？
16: 没问题啊，可以种卷心菜、菜花、茄子、辣椒、葱、韭菜等等各种的应季蔬菜。
14: 这么多都能种？
16: 都能种。
15: 露营、骑马、种地、采摘、喂萌宠，一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用。山前白鹭飞，萤草溪水肥，在这里农民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来越好。这不就是我们向往的河美乡村新画卷？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重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11: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重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重查障碍越严重。
10: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1: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10: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11: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重查障碍。
10: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种地人最怕岗坡地，地薄跑伤跑肥，一遇到旱天苗子又黄又弱。可是今年啊，在河南长葛朱新华的一块岗坡地里，小麦却长出了另一番模样。麦杆粗壮，穗儿大力多，齐刷刷长势喜人。这块晚播大半个月的薄地麦田，硬是在不利条件下实现了逆袭，也因此火了起来，吸引了近300位种植大户专程赶来观摩学习。那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我们就走进这场观摩会，一起探寻岗坡地的高产密码。
13: 5月中旬， 长葛市上桥镇车庄村的一块小麦示范田，聚集了近300位前来观摩的种地大户。对于这些种了几十年地的老把式来说，谁家的麦长得好，往地里一站，心里就有数。
14: 这麦长得可以啊，爆满这个梨树，这都可以的，回质比较强。
15: 不错，他这个麦不错，他这个汁可好，
16: 汁可大是吧？
17: 看看多少粒儿？
15: 有25、50、53、
17: 53、
15: 50有55掉的还有。
17: 啊，这都不少了。
15: 这不赖，这麦不赖。
18: 我看差不多
17: 啊，
18: 麦都管运。
17: 管运哈，
18: 管平，
17: 嗯啊，
18: 今年麦长着长着够意思，大家都说中。
19: 我们这块观摩田是60亩，参观的目的主要是看一下地力比较差的一个地块，用咱们史丹利的一个肥料到底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13: 真正让大户们服气的，还有这块麦田的筋骨。
14: 你看这弹性多好，
17: 嗯，
14: 这不因为倒伏，对面那个都倒伏了，你看改个路，没有倒伏，你看这弹性好得很。
20: 你看它都不晒，它不倒，韧性好，
21: 是不是相当于人的肌肉？
20: 哎，对了，跟筋一样，它
21: 柔韧性好。
20: 哎，柔韧性好。
13: 可谁能想到，如今人人看好的这块麦田，前期却差点让朱新华失去信心。
22: 前期
23: 发苗慢，
22: 发苗慢，苗不好看。我说买人家风轮，我这为啥不长呢？那时候我说坏了，今年估计着就是7-8百斤。
13: 朱新华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这片地是典型岗坡地，土层薄，肥力差，属于养分不足的生土地。偏偏去年秋播期间天气异常，小麦又晚播了大半个月，苗情一直偏弱。岗坡地晚播苗，弱苗田，几个难题全赶到了一起。
22: 我们家这块地不到1000亩。
13: 就在朱新华犯愁的时候，史丹利和当地代理商的技术团队进了地，测土、配肥、定方案，很快给他拿出了一套双倍加力根的组合方案。
24: 我们大哥当时这几个地块是我们公司经过确认测土给测了土，发现了他这个地块一磷是偏少，还有一个因为这边是岗坡地，然后他的有机质偏少，所以说他针对性的当时也是用了这款18/22/8。史丹利肥料里边双倍高磷的磷肥的一个保证啊，对于我们小麦这个根是比较壮。另外一个在翻青肥的时候打了一遍立根，这两边有一些大的有没大的，他就会发现了这个小麦最后这个产量是有区别的。
18: 咱这个双倍产品里边，一个是单磷等效，再一个加矿泉黄酸钾，对咱们这个后期这个表现肯定是很有好处的。 立根的话，它主要是促进生根的，根是庄稼的嘴嘛，只有让它张开嘴，你吃的那些这个营养它才能吃得到。你根长不好，你肥料施的太多，它吸收不上来。
13: 起初朱新华并不太相信，别人家的麦苗已经丰隆，自己这块地却一直趴着不动。可没想到越往后长，这块地越显后劲，
25: 后期有劲。
20: 这里叫冬壮春温，夏不衰，
22: 只要看这正事不少大碍。
13: 观摩现场，史丹利代理商韩根田还专门做了一次田间理论测产。
20: 你这多少？
26: 不是
20: 48，
26: 差不多吧，得让50万，反正是
20: 48万。叫你看看多少粒，然后我这都差49、50，
26: 我这都35，
20: 35、49，加起来是74，平均和37，前两种最高是50，
26: 0.85，
20: 754公斤，
26: 那就1500斤，
20: 哎，
26: 1400-1500斤，
13: 在当地人印象里。岗坡地能保住1000把斤就算不错，如今这块薄地的理论测产冲到了1500多斤，彻底刷新了大家对岗坡地产量潜力的认知。
20: 唱歌嘞，土地面积不大，70来万口人，你像一口人不合一亩地，你必须得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26: 对对，
20: 你如果说不在这条做文章，你都不可能会增加这个农民的这个收入，保证这个粮袋子。
18: 其实观摩就是看这个实际的表现，也能明显的看出来这个麦穗它确实就是小，很直观的打眼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产量，就这个对比非常明显。这是咱们这个示范田的表现啊，明显的能看出来这个麦穗差别非常明显，而且比较匀，个头都很大啊。
13: 从一块薄地到一块高产示范田，朱新华收获的不只是多打出来的几百斤粮食，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种植户开始意识到，如今种地比拼的不只是经验，更是科学管理、 精准用肥以及真正扎进地里的农业服务。
1: 你感觉今天这个广播会怎么样，小郭？
2: 非常好，到场人数将近300人，让更多的农户看到咱史丹利的分销。虽然这代理史丹利，我非常骄傲。
20: 我做这个事业，我觉得很光荣。我走到下农村了，到那儿了，那村里的农民一看见呀，老汉来了，老汉见讲讲，小麦咋高产，咋多大点儿？农民讲着很开心，农民说呀，这照老汉讲着，咱能干呢，肯定会增产。
4: 我们作为农资人来说，我们不光是农资的搬运工，我们想要做的就是服务加产品，然后加售后，然后想让他们有更大更好的一个丰收一个结果。我们跟史丹利的合作呢已经是6年了，从最开始的400多吨到现在的3000多吨，我们也是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跨步，也是希望大家通过产品，通过服务，通过最后的一个丰收，得到一个大家都想要的一个结果。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史丹利的品牌，因为一个品牌可以成就一个企业，我希望能够跟史丹利共同走下1个6年、2个6年、很多个6年。
5: 黄土地、黑土地，是非就用史丹利。耶！
12: 在内蒙古通辽市，花生种植大户邢德林去年拿了3吨3只虎复合菌肥做试验，种出来的花生啊，没烂果，没病害，一亩多收180斤，效果令他非常的满意。这不啊，今年他就果断地给自家的300亩花生全部都用上了3只虎。
16: 去年做的实验，属实效果好。你看我今天用的全是3只虎，去年用了3吨，今年用18吨。
23: 对，准备种多少亩？
16: 准备种18吨，300多亩地儿呗。去年的效果我一看，相对比就是好，增产特别收获。去年产量3只虎能将近900斤。其他肥就不行了，就是800多斤，差个180斤吧。秧颜色各方面都不一样，哎，果大饱满，还白，产量高。病害方面，反正去年是没啥病害，没也没虫子，也没有烂果，没看出来。
23: 啊，以前有吗？
16: 以前有，去年是一点都没有。去年要是不好的话，我今年能全用这玩意
23: 儿。这3只虎这价格比别的肥料是不是要高一点？
16: 它高一点，你别看广告，看疗效啊！你这玩意它有效益，一亩地单产要多个180斤，这不差300块钱呢？是不是？这不啥钱都来了，属实效果好。
12: 土壤盐分高，作物就长不好？那可不一定。山东土大厨肥业有限公司的双碱产品啊，就像是盐碱地的营养师，它的菌群能在高盐环境里照样存活，一边减盐一边增产，两不耽误。
25: 测产为何屡屡碰壁？
27: 你这不能不来啊！
28: 我不是今年这个现在这太忙了。
25: 产量高，难找对照田，
27: 因为你长得不好的，人家不想让你知道。
25: 产品好，减盐又增产。
27: 就是我们的菌是能够在高盐环境下存活，发挥作用，把你的盐分消减掉，让作物长好。我现在做的这个微生物的肥料呢，就是想要把土地上的农作物让它长势变好，把它的绿化是吧，看着更养眼，更好一些。他那块地不是咱的吧？
29: 不是的。
27: 咱能跟他讲说让他出几瓶不？
29: 可以，没事。
27: 种这么多年地，第一回种这么好。
29: 对，是的。
30: 今年特别好，为什么？在往年这个时候啊，它都收了，根续的很多，根旺。
31: 萝卜自己现在都相当好，都是竖大拇指。
27: 我们就是抓到了这一个他们迫切的一个需求吧，就是让这个土壤改良过来，把盐分降低，把作物长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产品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我们的菌是能够在高盐环境下存活，发挥作用，把你的盐分消减掉，让作物长好。
32: 双碱示范区是5704.18斤每亩，对照区的是3132.23斤每亩。EC 值可以看到这个对照区的，最终平均下来是0.59，双碱示范区平均下来是0.25，这个减盐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30: 同样的地块，同样的品种，一块管理的下场太大了。
33: 我们双碱这款产品的话，普通的农户也能种出高产的地块。
12: 近日，第16届山东平邑金银花大会在中国金银花之乡临沂市平邑县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弘扬农耕文明和中医药文化，推动金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34: 本次金银花大会呢，聚焦金银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围绕那么金银花的 种植模式、产品深加工和智能化改造为核心。
0: 现在呢，精化的价格有点低，人工呢也不大好找。我们呢，现在联合山东省农科院开发了一款那个新品种。
12: 价格波动、用工紧张，这是不少种植户面临的现实困境。本届大会精准聚焦产业链痛点，汇聚行业专家、企业代表、高校科研力量和种植大户，共同为产业传承创新把脉开方。
3: 目前金银花产业发展大的瓶颈问题就是金银花新品种的开发，现在好多老品种已经到了种植资源混杂，然后一代一代无性繁殖会造成它的那个病虫害严重，我们现在培育一批高产优质高抗的金银花新品种。
12: 品种突破只是第一步，对于金银花产业来说，真正实现产业链延伸必须研链、补链、强链，而科技研发正是撬动第二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
6: 金银花大会呢，我们是推出了金银花的系列的化妆品，推进啊新产品的研发，产业链呢把它进一步的去延长。
12: 从田间到车间，从药品到化妆品，金银花的身价正被不断重新定义。近年来，平邑县立足金银花道地药材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推广标准化种植模式，构建起集种植、研发、加工、文旅于一体的全要素产业生态。
7: 金银花三大复合系统的这个推广模式呢，作为主推技术，采取的就是基地加企业家合作社、政府主推的模式，打造中国金银花之乡品牌嘛。
8: 沂蒙山区立足天然的条件、自然的禀赋，打造乡村振兴的七路样板沂蒙好例，推动金银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恰恰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优势。
12: 那提起西红柿哈，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红色或者黄色的，但是呀，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寿光试验基地里，种植了少见的黑色、橙色、绿色等颜色的西红柿，看上去啊，真的是赏心悦目。走进大棚，一笼笼番茄长势喜人，一颗颗果粒饱满的小西红柿争奇斗艳，红的、绿的、黄的，还有黑的，颜色各异的果实挂满枝藤，让人眼前一亮。
9: 咱这个一个棚里边各种颜色的小西红柿有20多个品种，草莓西红柿有10几个品种，总共到一个棚能种了30来个品种，好几个颜色呢，红的、粉的、绿的，还有一个黑的、白的、橙的，七八颜色的品种。
12: 试验基地负责人郭启松介绍，大棚内种植的西红柿大多是单一的红色，他想打破传统，种出新花样，让每一个进棚的人都觉得十分新鲜、与众不同。
9: 各种口感呢也不一样，也比如说有这个脆甜口的，有这个酸甜口的，有纯甜口的。这个呢，不同的不管是过来看到的棚里，还是吃到我这个小西红柿，就跟咱其他棚里种植的不一样。然后呢，我也是想通过这种种植摸索一个新路子。比如说我这个棚现在主要有采摘，带孩子过来的，他非常有新奇感。在同一个棚里呢，也看到的不同颜色，吃到不同的风味也非常好。橙色的吧，我们叫糯香型，吃完之后口里这个西红柿味非常浓。这个黑色的西红柿吧，然后呢，我们也很有特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
12: 30多个品种在同一个大棚内一起种植，田间管理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多用心。
9: 有些就需要改空一下，又要改提一下，这个种植大场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就工作量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呢，有我们这个销售的从价格上还是消费的群体上提到一个高度的话，它总的效益我认为肯定要比咱普通种棚的话效益要好的。
12: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五颜六色的西红柿搭配在一起，既好看又好吃，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9: 我也注册了一个国宣发现一个品牌，我想呢通过这种模式摸索走一个采摘啊，走一个高端礼品盒的这么一个农业路子。因为这一件西红柿呢，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需要有各种颜色自己去搭配。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他如果便于携带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手提袋和包装盒，他拿出去呢也非常方便。
12: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不管是在种植管理还是采摘销售，郭启松都已经驾轻就熟。下一步他会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加入其中，
9: 把这个品种呢精细化、特色化，然后呢把种植的这个模式呢形成一个标准，把我们客户呢然后呢形成一个固定的销售的一个群体，这样呢会很多的种植户呢得把它加入过来，扩大我们种植规模，然后呢形成一条比较宽的一个农业的方面这个销售的一个新模式。
1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10: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3: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4: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5: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4: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4: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2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25: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14: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25: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14: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25: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14: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25: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14: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25: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4: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
4: 解疑答惑。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天降桃花运，网上遇见白富美，
7: 发一些暧昧信息给我，比如说想我啦，希望我过来之类的话。
6: 蛰伏数月的民警揭开了怎样的骗局？
8: 六战长沙，历时前后经过5个月，
6: 充满诱惑的网络彩票又为何屡禁不止？
9: 我自己本身的行为是根据公司的培训以及公司的规章制度来进行的，
10: 合法的外衣的掩盖下来进行非法的勾当。
6: 馅儿饼变陷阱，究竟谁该为这场彩票陷阱买单？法治天下之彩票陷阱，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说到买彩票，大家并不陌生。据统计呢，我们国家的彩民已经是超过了2亿人次。有人买彩票啊，是作为一种消遣的方式；有的人呢，是想去碰碰运气。但是如果有人跟您说，网上有一种彩票，中奖率更高，奖金更为丰厚，只要投注就能稳赚不赔，就可以等着数钱了。面对这样的造富神话，您会相信吗？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案子就和这种彩票有关，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这是由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及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组成的专案组的抓捕现场，抓捕地点是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的一栋高档写字楼内，抓捕的人则是这家名叫瓦罗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所有员工。抓捕过程中，专案组的民警和特警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群稚气未脱的年轻人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此次行动，专案组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5人，当场缴获作案电脑100余台、现金80余万元、账本以及银行卡若干。
8: 专案小组赶赴长沙，前后呢6站长沙，历时前后经过5个月。
6: 但是在专案组民警实施抓捕过程中，公司的2位创办人唐正、唐文杰未在公司，两人并未归案，民警已将两人进行了网上追逃。
8: 他们不需要有固定的住所，他们完全可以远程操纵，拿一个手机随便在哪个地方他都可以操纵。所以对收网的时候打击这个高层上面有一定的难度。
6: 因为此次案件的报案人是江苏省常州市金坛人，金坛也是该起诈骗案件的犯罪结果所在地，所以此次案件由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立案侦查。随后这35名犯罪嫌疑人由民警押解回金坛受审。
8: 后来市局是派2部这种长途大巴车直接的开到长沙，然后将所有35人带回押解回谈。当时也有人哭啊闹啊，在押解的过程当中也好，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全部安全的押解到谈，进行搜查。
6: 经过逐一审讯后，民警将搜集到的证据移交至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检察院。随后，检察机关根据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程度，对其中25人以诈骗罪提起公诉。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
11: 这栋高档的写字楼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非法事情？一屋子的年轻人又在进行着怎样的违法行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张兆鹏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张法官。
6: 张兆鹏，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法学硕士，中共党员。2014年、2015年荣获办案能手称号，2016年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11: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12: 这是一起呢利用网络销售虚假彩票的诈骗案件。这个案件呢时间比较长，从这个整个案件查办的过程来看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吧。第一个呢，就是本案的被害人人数比较多，涉及呢国内数个省份，所以在取证上面呢存在一定的难度。第二个呢，就是本案的涉案金额比较大，所以在犯罪金额的认定上呢也有一定的困难。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本案呢因为涉及的这个网络专业性比较强，本案的隐蔽性比较强，这些被告人都是合法的外衣的掩盖下来进行非法的勾当。
11: 这起案件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在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从事建筑行业的王宇，平时喜欢买一些彩票当作娱乐消遣。一次在网上购买彩票过程中，一位女网友突然加了他的 QQ 号。
7: 他呢在 QQ 当中说他是长沙的一个房地产公司的一个职员，然后发了一些美女的照片给我，他说这些照片是他自己的。
6: 因为这位网友面容姣好，王宇对他好感倍增，两人也慢慢熟络起来。
7: 在聊天的过程中，时不时的还会发一些暧昧信息给我，比如说想我啦，希望我过来之类的话。
6: 两人迅速升温的关系让王宇感觉像是掉进了蜜罐里。两人不仅聊天内容越来越暧昧，这位美女网友还时不时聊起王宇感兴趣的彩票来。
7: 他在 QQ 号中说他能够中奖中彩票来，而且发了一些那个彩票中奖的一些图片给我，我后来就相信这个女的真的能有能力能够中大奖。
6: 王宇认定这位美女网友不仅人长得漂亮，还是一位彩票高手，于是决定跟着她一起买彩票。
7: 他就告诉我在一个购彩网的一个网站上，然后我一直跟着他。
6: 王宇看到购彩网的网页与别的彩票网页无异，页面下显示着彩票中心的认定标识，并且付款方式也是通过第三方平台，他就大胆地充了钱购买江西重庆实时彩。
7: 我认为第三方平台的存在就是本身就有一个监管的作用。
6: 实时彩是备受彩民喜爱的一种彩票，它由彩票投注者从00000到99999中选择一个5位数为投注号码进行投注，每注2元可多次投注，它每10分钟开奖一次，根据中奖情况分有10元至10万元不等的奖金。在美女网友的指导下，王宇每次3-500元投注。
7: 他说他经常能够赢钱，每天能赢几百到几千不等。
6: 几次下来，王宇尝到了甜头，相继中了几千元钱，他更加认定了这位美女网友的能力。随后在美女网友的劝说下，他加大了投注金额，每次投注金额由几百元变成几千元。
7: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我们投的这个彩票赢了，然后他会让我继续充钱继续买，输的话让我继续投。他说他也是有输赢的，不是说一直以来都是赚。
6: 但是似乎不走运，王宇逐渐输多赢少，眼看着自己账户上金额越来越少，王宇发现了不对劲。当他想把账户上剩余的几万元钱提出来时，这位美女网友竟然不见了，而这个网站也显示错误。
7: 前前后后一共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一共购买了49万多的彩票。
6: 此时的王宇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可能上了当，在家人的帮助下他报了警。
11: 为什么这个美女网友突然就消失了，这样一个网站也突然显示不了了呢？
12: 其实呢这个网站呢就是一个网络诈骗的网站。美女呢实际上是由这个公司的男性工作人员假扮的，因为我们广大彩民大多数都是男性，这个被告人也知道这个一心相惜的这个道理， 好让呢假扮成美女以后，好让被害人上当受骗。另外，这个网站上面显示的经过体彩中心认证的，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被告人通过做一些图片进行处理放在网站上面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造成假象，让被害人大胆的在网站上购买彩票。
13: 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付款方式还有第三方支付平台，这是怎么回事？
12: 其实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让被害人相信他们就是通过网站投注购买彩票的这个财务是安全的。我们知道第三方支付平台它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第三方支付平台具有保管的这样一个功能或作用，就像我们淘宝购物上一样。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它不具有保管的功能，买方在确定就是买卖行为完成以后，货款是直接就转至了这个卖方的账户里面。本案呢就是这种第二种方式，看似有第三方支付平台，但是呢买彩票的投注款是直接转到了这个公司控制的账户里面。
13: 被害人的钱能否被追回，事情又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4: 高档的写字楼内究竟有何玄机？
15: 都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就跟这个正规公司一模一样。
14: 网络彩票究竟有着哪些另一背景？
16: 国家就是不允许在网上这个售卖彩票。
14: 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法治天下之彩票陷阱正在播出。
6: 王宇的遭遇并非个案，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的民警陆陆续续接到了多起报案。
8: 最早呢是某一个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到我们单位来报案，因为说他在这个某个网站花了很多钱买了彩票，怀疑是这个一个赌博网站，800多万，血本无归，引起我们的注意。
6: 民警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网址、转账信息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等，注意到一个叫瓦罗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络售卖彩票公司。
8: 我们直接到工商部门去调，又要去了，没想到确实在工商部门有注册登记，有备案登记。
6: 经查，该公司的注册地点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随后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成立专案小组赶赴长沙，经过多次摸排层层部署，一举将该公司主要成员抓获。此时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手段隐蔽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15: 他的那个行政部、财务部、客服部、业务部、技术部都有自己的办公场所，一间一间的，很明确的，就跟正规公司一模一样。
6: 令人吃惊的是，该公司内大部分都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是通过虎爸同城等正规招聘网站应聘进来，经过公司统一培训上岗，看起来就跟正规的公司一样。
13: 我们看到这个公司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且也都是通过这个正规的招聘网站招聘过来的。看到这儿我们有些不理解哈，这家公司到底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呢？
12: 这公司手续是完备的，因为我们从工商这个行政管理部门也能够查询到这个公司的登记信息。但是这个公司呢，它是2014年2月份成立以后呢，它主要就是通过在网上架设007探彩网、购彩网、高彩网等这些虚假的彩票网站，冒充重庆、江西等地方的彩票中心销售实时彩，进行网络诈骗活动。
13: 那也就是说他们售卖的是假的彩票，为什么他们的公司在长沙，他们要去销售这个重庆和江西的实时彩等彩票来进行诈骗呢？
12: 其实彩票呢，这是有地方限制的，当地呢只能买当地的彩票。被告人这样做的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还是想骗取这个被害人的这个信任。后来呢经过这个公安机关查证以后，发现重庆和江西的这个彩票销售中心均没有对这个网站进行授权。
13: 但是现在我们上网哈，还是能看到很多这个售卖彩票的网站。那么这些网站都是违法的吗？
12: 是的，应该说是违法的。那么希望我们那个广大彩民呢，在如果说要购买彩票的话呢，还是要到正规的彩票销售网点去进行购买。
13: 面对诸多问题，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又会出现什么样的难题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2017年9月21日，
17: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大多数被告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表示认罪，但均表示事先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
18: 当时我们不知道公司是从事违法销售这一项的，我们也是被自投该到这里来的时候才知道这回事的。
15: 他就告诉我说，这公司就是做这个网络销售的嘛，那时候我也具体不知道做什么了，就来这个公司了。
17: 对于几位被告人的辩解，法官给出了不同意见。
16: 这些被告人就一开始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是违法的，但是经过公司培训以后，很多的被告人他心里可能主观上都有这样一个想法，这个公司可能并不是一种正规的这个公司，可能存在一些违法违规的事情。
17: 并且有被告人提出，被害人的钱财并不流入他们自己的腰包，而是全部进入公司的账户，他们是按照公司规定赚取工资和一定的提成，所以他们的行为并不构成诈骗罪。
19: 我们底薪是1400，50万业绩以下就是1.4%的提成，然后50万到100万是1.7%的提成，然后100万以上是2%的提成。
9: 我自己是本身的行为是根据公司的培训以及公司的规章制度来进行的，所以我本身的行为主观上不应该是骗取他人的钱财为目的。
17: 由于很多被告人法律意识不强，对此法官也耐心地对他们行为所引起的危害及他们所触犯的法律给予了解释。
16: 那么这个案件呢，我们不能单单看这个被告人个人的行为，应该作为一个把所有的被告人包括他的股东也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一个案件来进行处理。因为这个案件我们在定性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集团犯罪，那么其中一些业务员或者业务组长他是这个集团犯罪的成员之一，所以说他应该整体上他的这个行为他是符合这个诈骗罪这样一个构成要件的。
17: 前面所讲述的被害人王宇遇到的提现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被告人张月兰作为公司主管及资金审核人交代了其中的玄机。
19: 他们直接是到那个网银在线

0: 充值嘛，直接一充就到了网站上账户上面了嘛。我以为你充值就看他打了80%去回了。
1: 而王宇所看到的中奖截图等信息，假扮美女网友的被告人孟俊也说明了他的来源，
2: 就说自己赚了钱呢，发些中奖截图啊，就自己中奖的那些就截图啊，或者别人的截图啊。
1: 庭审最后，被告人深刻认识到自己已酿成大错，认罪态度良好，也希望法官能够考虑他们的情况，从轻判决。
0: 我们家里生了一个小孩，小孩子还有疾病的，然后还有动大型手术的，现在因为我是这个事情也耽搁下来。
3: 家里生活条件不怎么好，我老爸残疾人，我妈现在也没上班帮我带小孩，我老婆现在怀孕了，就是我家里的，我爸的残疾证这个低保民主证。
4: 我们看到大部分这个被告人啊，认罪态度还是比较好，而且呢也指出了自身或者是家庭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哈。那么这会作为您审理过程当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吗？
5: 因为这个案件呢，被告人人数比较多，我们在量刑的时候呢，也会考虑到方方面面，除了法定的可以从轻和减轻的情节以外，一些酌定的情节，我们合议庭也会进行考虑的。每个被告人的量刑我们都会放到整个案件里面，结合每一个被告人在共同犯罪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进行综合考虑，进行平衡。
4: 那么这起案件能否顺利审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抽丝剥茧，法官又遇到哪些挑战？
6: 根据每一个被害人充值提现的这个亏损额来进行认定，
1: 金额巨大，被害人的钱财能否顺利追回？
5: 那么也有相应的被告人退赃和退赔。
1: 被告人当庭认罪，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之彩票陷阱正在为您讲述。
4: 庭审后，金坛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召开合议庭讨论该案件。
1: 由于被害人多达数百人，遍布全国各地，在诈骗金额的认定上，法官们犯了难。
6: 整个犯罪金额的计算呢，是根据每一个被害人充值提现的这个亏损额来进行认定的。所以说最大的困难呢，就是这一块。
1: 经过合议庭多次讨论，一致同意由第三方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鉴定中心根据该公司所有的银行流水，最终确定这起案件的诈骗金额为1090万3492元。2017年11月17日，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这起案件依法进行宣判，判处25名被告人12年6个月至6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60万元至4000元不等的罚金。
4: 我们看到这些被告人的量刑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哈。那么您到底是怎么考虑的呢？
5: 我们合议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首先呢，就是因为是轻财类的案件，我们会根据每一个被告人犯罪金额的大小来选择相应的这个不同的基准刑。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考虑这个被告人在共同犯罪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作用大的我们认定为主犯，作用小的我们认定为从犯，来进行相应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最后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会考虑法定情节以外的酌定的可以从轻的处罚的因素，比如说这个被告人他的认罪认罚的态度，以及在案发以后被告人是否愿意积极的退赔退赃等等这些情况。
1: 宣判过后，被告人表现出了深深的悔意，有的甚至相拥而泣。
7: 我现在知道自己做错了，家里面也被我搞得穷困潦倒了。
0: 以后去上班呀，去找工作啊，一定要去那种正规的一个公司，不要说什么投机取巧。
2: 反正是走错一步嘛，自己现在是真的很后悔。
4: 这些被害人他们被骗的钱财追回来了吗？
5: 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害人被骗的数额呢，有大有小，有几百万元的，有几十万元的，也有几百和几千元的。那么我们这个案件呢，从公安立案侦查到我们案件审理，那么也有相应的被告人退赃和退赔。那么目前在案的这些赃款有将近200万元，那么其余没有退出来的部分呢，我们判决继续予追缴和退赔。
4: 对于这样一个案件您有什么样的思考？
5: 那么现在呢，可以说也是一种网络时代，

0: 很多的传统类型的犯罪呢，现在也借助于网络来实施。那么较传统犯罪这些手段来讲，借助网络这种手段实施的诈骗呢，它的影响呢可能更为深远，危害性呢也更大。所以对此类案件，我们要秉持一种严肃查处的态度，坚决呢从源头上进行打击，从而呢保护老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一方的稳定。
1: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那么本来我们在网上购买彩票非常方便，但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去实体店去购买，网络上禁止我们购买彩票了呢？这主要是综合起来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咱们网上购买彩票就像本案一样，真的假的，由于网络背后的复杂技术因素，有的时候难以管控，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会出现虚假的彩票购买网站，这种情况很多网民信以为真，可能就会造成咱们的财产损失。第二个原因呢，是咱们网上购买彩票，有的一些中小型的彩票网站，它呢吸纳了咱们彩民投的这个彩票金，结果呢它把这个彩票金据为己有，自己坐庄，因而就会整个的削减咱们整个中国的彩票福利事业。咱们中国的彩票福利的收入如果减少的话，这个收入咱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有体彩福彩，这个彩票的钱是要干什么去呢？我们还是要回馈公益事业的。而如果中小型的网站自己坐庄，自己收取彩票金，它会削减整个我们的福利彩票体彩的这个总收入的话，它会影响到我们进行公益事业，说得严重一点，有可能会影响到国计民生。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所以咱们现在禁止在网上购买彩票。
1: 感谢专家说法。这样一起网络售卖彩票诈骗案件，因颜值而迷惑，因利益而迷失，因诈骗而告终。在巨大的网络世界当中，诱惑有很多，贪心呢就是被害人最大的弱点。所以通过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想提醒广大的彩民朋友们，如果您在网络上还能购买到彩票的话，那一定是非法的。所以您想买彩票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彩票售卖点去购买彩票。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锻炼身体是一件

0: 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摁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1: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
0: 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三级智障的他是被好心照顾还是被无情虐待？
10: 他就跪着还是他求我，他说的那个我妈也没有了，说的那个什么名你就我就管你叫妈，你还伺候着我。
11: 我妈捆是打铁，把我妈随我，把我随我，谁愿打？
9: 自称为讨借款入住新房，他为何会被指霸占房屋？
12: 谁也不相信呢，你给人做保姆呢，你肯定有别的目的了。
13: 双方的矛盾焦点在于王思敏是否是赵斌聘请的保姆。
9: 同一屋檐下的他们对簿公堂，他究竟是租户还是保姆？本期法治天下之不请自来的保姆。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一个有趣的俗语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而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呢，是同村两家人进了一家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北京市的通州区呢，有两户人家因为呢一种特殊的关系而搬到了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可是好景不长，就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最终呢两家人是对簿公堂。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特殊关系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现在开庭，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适用二审程序，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王书敏与被上诉人赵斌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9: 2016年12月19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案件。坐在上诉人席位的名叫王书敏，他对面的两人

0: 分别是赵斌和他的二舅乔英慧。此次庭审已经是双方第二次对簿公堂了。
1: 这事儿哪有事儿呢？
2: 胡编乱造，
1: 真的，我定谁胡编？
2: 对。
0: 庭审中，上诉人王淑敏要求被上诉人赵斌支付2012年12月10日至2016年2月10日期间的劳务报酬114000元。可是被上诉人赵斌却表示，他与王淑敏之间根本不存在劳务关系，劳务费一事纯属无稽之谈。
3: 双方为什么会对是否存在的劳务关系发生争执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二审法官王天水，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法官。
0: 王天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审理审结民商事案件近千件，办案经验丰富，并多次荣获三等功和个人嘉奖等荣誉。
3: 王法官您好。主持人好。对于这起案件呢，双方所争论的矛盾焦点是什么呢？
4: 本案是我们通过二审程序审理的一起劳务合同纠纷的案件。就本案而言，双方的矛盾焦点在于王淑敏是否是赵斌聘请的保姆。实际上到诉讼期间，王淑敏和赵斌已经认识近10年，所以说他们双方之间的事情还要从10年前开始说起。
3: 那么王淑敏究竟是不是赵斌所请的保姆呢？在10年前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54岁的王淑敏家住北京市通州区，常年从事家政小时工工作。2007年，王淑敏因偶然的机会与同住通州的赵斌以及赵斌的母亲乔淑英相识。
5: 上诉人本人陈述一下您与赵斌母子相识的过程，怎么认识的？
6: 他和他妈在那个工业小学那边摆地摊，我弟弟他们家孩子在工业小学上学，我弟弟接孩子送孩子，我上我弟弟他们家串门，这么认识他的。
0: 当时的赵斌虽然已经26岁了，但是由于患有3级智力残疾，所以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有限。
7: 我觉得
8: 这个孩子呀，从小啊，可以说就上不了学，也就是1年级也都没上了。比如说做个数学题啊，写个难笔画多点的字儿啊就不行，更甭说拐弯了或者怎么着的就不行了。
0: 赵斌一直由母亲乔淑英照顾，而乔淑英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两人平时只能靠做点小生意维持日常生活。在王淑敏与乔淑英、赵斌母子相识之后，两家人慢慢熟络了起来。
9: 有时他上我们那儿去呢，我就做饭，多做点儿，让他吃，吃完了让他给他妈带回去，还给他被子，给他衣服，给他，让他给他妈带回去。
0: 王淑敏说，两家人走动多了以后，乔淑英便让他照顾母子俩的生活起居，并且约定每个月给他2000元的保姆费。在接下来的2年时间里，乔淑英共给了王淑敏6000元。从互相帮衬的角度考虑，王淑敏也没跟母子俩要过剩余的保姆费。转眼间到了2010年，因为乔淑英家的平房需要拆迁，所以他和赵斌不得不找个临时的住处。
8: 这么着，他原先住在公院那个5号，在那儿住，这一拆迁呢，他们就那个搬走了。
10: 这个市场里租的房，跟我妈住的。
11: 在一个市场里，你和你妈俩人租的房子是吗？
10: 嗯。
11: 是否和这个上诉人，也就是王淑敏一起住啊？
10: 没有。
0: 赵斌表示，虽然他与母亲租的房子跟王淑敏家离得很近，但是他们两家人根本不是住在一起的，而且王淑敏的老公和儿子还曾经与他发生过争执。
10: 我以前手机中就说了，
8: 搬到胡各庄以后呢，王淑敏的儿子，反正是叫郭阳啊，还是叫那个什么，是王阳，老打他。后来那个赵斌说那个什么呢，赵斌想报警，他就把手机抢过来给摔了。也就是说，在从那个时候，我呢跟他们就失去联系了。
0: 据王淑敏回忆，到了2012年，赵斌家的新房落定，在装修房子的过程中，赵斌的母亲乔淑英跟他借了一笔钱，为此乔淑英、赵斌还给他写了一张欠条。
9: 他这儿这个房子不下来了吗？下来呢，他那个说的那个还得装修，还得给补交一个那个房产那个差价，

0: 来说没有钱，
1: 说的挺可怜的，挣不着我才那个，我跟我俩那个小姑子借的钱，一共是他就跟借了他10万块钱。
2: 不久后，赵斌母子搬进了新房，但是与他们一起入住新房的还有王淑敏和他的儿子。王淑敏表示，乔淑英母子不仅邀请他以及他的儿子一同搬进新房，还从2013年开始口头约定把每个月的保姆费给他涨到3000元。
3: 那王法官，对于王淑敏所说的这个保姆费，曾经呢他们是有口头约定的，对于口头约定在法律上是有法律效力的吗？
4: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认为口头形式的合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如果在诉讼当中一方主张口头形式的合同，一方否认合同关系的存在，那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主张存在合同关系的一方对于双方之间确实存在口头的约定建立了合同关系举证予以证明，法院将根据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情况来对合同的效力以及合同是否存在来进行一个认定。
3: 那么两家人住在一起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2013年12月31日，在入住新房一年多以后，赵斌的母亲乔淑英因病去世。考虑到赵斌患有3级智障，身边又没有亲人，小区的居委会在2016年2月经过多方查找，终于联系上了赵斌的二舅乔英慧。
1: 他就没说他有舅舅，他妈就没承认说他有兄弟，他要说有亲人有舅有兄弟，我这不就帮他找了吗？他就说没有。
5: 我们那个看到那个赵斌呢，我就后悔，说实话，也就是说我一瞅啊，这不是那么回事，一看他家里的也不是那么回事。
2: 乔英慧发现赵斌的房间被堆满杂物，可供赵斌容身的只有一张破旧的床板，为此乔英慧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随即把赵斌接到了自己的家里进行照顾。与此同时，乔英慧还要求王淑敏等人搬离赵斌的房屋，没想到却遭到了王淑敏的拒绝。
1: 说不，那钱不还你，你就在这儿住着，你还继续照顾我们，那是他妈和他应的。我
2: 王淑敏说，当初乔淑英母子说过，10万元钱如果不还他，他就可以继续在这个房子里居住。对此说法，赵斌和他的舅舅并不认同。
5: 这个事儿啊，我是这个还是一直就听这个王淑敏说的，也就是说真有还是假有我还真不知道，所以说现在我是没见着这么回事。
2: 在王淑敏看来，他照顾了赵斌多年，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他心有不甘。2016年3月3日，王淑敏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赵斌向他支付2012年12月10日至2016年2月10日期间的劳务报酬14000元。母亲去世后，他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6: 厨房你别用，茅房你别用，就说这，
1: 我就这么把他当亲人当孩子看待，有什么事儿我都管他。
2: 口头约定的保姆费究竟是真是假？
5: 乔淑英去世了，死无对证，可不是他怎么说就怎么着。
1: 我就这么刺猬的，我倒没刺猬什么，我好心我当成了驴肝肺。
2: 录音证据、证人证言，法庭是否采信？请继续关注法治天下之不请自来的保姆。王淑敏表示，自己在赵斌家当保姆多年，却始终没拿到保姆费。对于王淑敏的说法，赵斌称，他与王淑敏并不是保姆关系，而且自己家的新房装修好后，是王淑敏及其家人强行搬到他家里的。
6: 那年是几月份？就下来就刚装修，装修差不多了，把我妈捆进去打踢。把我妈嘴捂，把我嘴捂，推边打。
2: 关于王淑敏入住赵斌家里的缘由以及在此之后的关系，双方各执一词。在案件一审过程中，王淑敏说，在赵斌的母亲去世后，因为可怜赵斌无亲无故，所以他一直在照顾赵斌的生活起居。
1: 三尿床都是我给他洗，洗床板，洗被子，洗衣服。
2: 对于王淑敏的说法，赵斌并不认同。他表示，在自己的母亲去世后，他很少得到过王淑敏的照顾。
6: 哎呀，他不
2: 赵斌说，在2014年到2016年期间，自己不仅靠捡垃圾为生，还经常受到王淑敏母子的虐待。
6: 厨房你别用，麻烦你别用，就说这米饭什么的菜，那盒装的菜，这捡起就吃，
5: 拿菜刀棒打脑袋。本来他就傻，您还老打他脑袋，大嘴巴，牙都给打掉了。你说他有这样的人吗？
2: 听说了赵斌指责自己曾经虐待过他，王淑敏坚决不予承认，情绪也非常的激动。
1: 我就这么把他当亲人当孩子看待，有什么事儿我都管他，不是这么刺猬的，我倒没刺猬什么，我好心我当成了驴肝肺，我好心不得好报。
2: 但是在赵斌的二舅乔英慧看来，王淑敏从一开始住到赵斌的家里就已经是别有用心了。
5: 乔淑英不可能让他们住在家里，说您这个做保姆，一家三口都进来，带着全套家具，我也不信呢。您说是不是？这谁也不信这种情况。
2: 乔英慧表示，赵斌每月只有910元补助金，可王淑敏却说，双方当初约定的保姆费是每月3000元，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5: 这个事儿啊，我老说这个王淑敏啊，太聪明了。咱实话实说，可是他这聪明没用上正道。为什么说给过了呢？这不是都在他一句话吗？乔淑英去世了，对不对？死无对证，可不是他怎么说就是怎么是。
3: 那王法官，我们看到啊，这个赵斌的每个月的收入和王淑敏所说的这个保姆费，他们之间的差异其实还是很大的，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4: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案件查明的事实来看，一方面，赵斌本人没有固定的工作，他是缺乏收入来源的，所以说他并没有聘请保姆的经济实力。王淑敏与赵斌长期生活在一起，他对于赵斌的这一情况是明确知晓的。多年期间，他没有采取适当的途径主张权利，也没有采取其他的方式及时止损，这与我们所知道的常理是不符的。另一方面，王淑敏还对外从事长期的家政服务的工作，所以说王淑敏所谓的向赵斌提供的做饭、打扫卫生等服务，不排除为其本人的生活所需以及家人的生活所需所做的。
2: 在案件的一审过程中，王淑敏向法院提供了一张打印的欠条，上面写着原欠据丢失，赵斌曾向王淑敏借款10万元，借乔淑英和赵斌雇佣王淑敏当保姆，对其进行照顾。在这张欠条上还有赵斌的亲笔签名。那么对于这张既写有欠款内容又涉及到雇佣关系的欠条，赵斌和他的舅舅是何态度呢？
6: 就他打我，就他儿子抽过我，他要我补，后来回去一不补，腿俩腿都给他卸折了。后来他儿子跟他妈和我一块去的，我怕他儿子又抽我。
5: 一是赵斌呢是个智障残疾人，他不知道这里的字的含义，可以说是逼着他写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赵斌肯定不是自愿的。这么回事，我说这应该是无效的。
2: 赵斌表示，补写的欠条是自己被逼所写。王淑敏向法院提供的证据，除了这张欠条外，还有一份补写欠条时的录音。那王淑敏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证明赵斌与他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呢？
3: 对于王淑敏所提交的打印的这份欠据，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4: 从内容上来看，王淑敏提交的欠据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借款的事宜，其中虽然附带有赵斌的母亲在生前曾经聘用王淑敏作为赵斌的保姆的部分表述，但是并没有关于王淑敏和赵斌就劳务合同关系达成合意的内容，也缺乏关于劳务报酬的标准、支付情况、欠款的数额等具体内容的表述。从形式上来看，欠据是整体打印形成的，并非赵斌本人书写，所以说这个证据也是存在一定的瑕疵的。
3: 那对于王淑敏所提供的录音证据，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4: 从法院认定的事实来看， 录音证据的内容主要是绿

0: 律师向赵斌宣读欠据的内容，赵斌仅是做出简单回应，没有做出实质的意思表示。总而言之，我们认为这份证据是不能证明王淑敏关于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这个证明目的的。
1: 为了证明自己照顾赵斌的事实，王淑敏还请来了自己的亲友进行作证。
2: 本案的证人证言呢，首先证人与亲属之间存在朋友的关系，其次呢，证言的内容都是自原告处听说而来，他并没有亲身经历或者是亲眼所见，所以他证据的证明力是非常低的。
1: 2016年8月31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驳回了原告王淑敏的诉讼请求。王淑敏表示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法庭判决以后，他的行为能力为何遭到质疑？
3: 没有他不懂的，他不懂的太少。
1: 真假欠条、住房纠纷、十年恩怨门府化解，
3: 就你把这10万块钱给我，我就走。
4: 我的原则是你从我这个赵斌的房内搬出去，什么问题都可以。
1: 有家不能回，他又该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请继续关注法治天下之不请自来的保姆。在案件二审过程当中，王淑敏提出了要对赵斌的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因为在他看来，赵斌虽然有三级残疾症，但是赵斌平时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认知能力与常人无异。
4: 这就是他们的一种所谓不负责任的一种说法。赵斌今年35岁了，正是成家立业的时候，现在呢，事实是什么呢？他无所作为，整天就知道吃喝，能说是正常人吗？
1: 据乔英慧描述，赵斌平时的生活自理能力非常有限，与正常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5: 那么王法官，对于赵斌的行为能力，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0: 赵斌是否具有行为能力，对于法院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对于王淑敏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的认定都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在本案中没有必要对赵斌的行为能力做出判断。
5: 那对于这样的一起劳务纠纷案件，您最后又是如何判定的呢？
0: 我们认为不能支持王淑敏关于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主张。一方面，从王淑敏提交的证据来看，证据不足以证明他们双方之间已经达成了建立劳务合同关系的合意。同时，从王淑敏和赵斌的陈述内容来看，他的行为模式也不符合建立劳务合同关系的合同目的。所以说，两审法院经过认定，都认为不能支持王淑敏要求支付劳务费的诉讼请求。
1: 2016年12月3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王淑敏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虽然劳务合同纠纷的官司已经结束了，但是王淑敏一家却仍旧住在赵斌的房子里。
4: 我的原则是，你从我这个赵斌的房内搬出去，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我是这么想的。
3: 我就说你把这10万块钱给我，我们就走。什么保姆费什么乱七八糟，10万块钱那个什么利息了我都不要了，我什么都不要，我就你把这10万块钱给我，我就走。
1: 王淑敏与乔英慧对于房子的事情暂时还未达成一致。目前赵斌由舅舅乔英慧负责照顾，为了以后赵斌能独立生活，乔英慧也会时不时地教给他一些做饭的生活常识。
4: 我说你赵这个斌子，你也别怕麻烦，你也别怕那个什么，怎么洗怎么做切可别切手，怎么都告诉他。这么好几回，哎，现在呢反正凑合吧，反正能给人算熟了。
1: 对于赵斌以后的生活，乔英慧也表示出了一些无奈。
4: 赵斌的往后的事儿啊，我也头疼，终归呢我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咱说实的，现在就是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一直就照顾赵斌，把赵斌呢当做这个亲人看待的照顾好了。第二种说法呢，是说什么呢，找一找社会的福利院或者什么的，以这个房屋作为抵押，说这房子归你这个福利院，比方说照顾好他一辈子，这是两种说法。
5: 那关于这起劳务纠纷的案件呢，现在已经是审理终结了。可是呢，赵斌呢还住在舅舅家的房子里， 现在呢，如果赵斌想回到自己的房子里，他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呢？
0: 赵斌现在想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可以通过另案诉讼的途径来进行解决，通过诉讼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实际上，在庭审中，王淑敏也一直在强调，他是出于同情心来照顾赵斌。所以从人性的角度考虑，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找到有利的和解办法，从诉讼中解脱出来。
5: 对于这样的一起劳务纠纷案，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6: 现在的社会呢，它就是一个很快节奏的一个契约社会，那么这种订立合同就越来越普遍了。不管是为了谁的利益，订立合同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这个案子呢，也提示大家，如果要有这种确实的存在的这种民事上的法律关系，一定要订立书面合同。而这种书面合同呢，要尽量完整，比如说合同的主体、合同的这种履行的条件、时间、地点、报酬的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等，尽量完整。如果完整的话，双方的利益都有保证。所以说这应该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成为大家一种习以为常的事情。尽管是亲戚或者是朋友之间，也尽量订立书面合同。所以这个案子呢，可能对大家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这一点。
5: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王淑敏呢和赵斌呢是认识于10年前，他们现在呢却因为保姆费的事情对簿公堂。那经过他们双方的陈述呢，真的是真假难辨。因为呢赵斌的母亲去世了，所以谁对谁错只有他们自己心里知道了。那面对如今的局面呢，我们只希望赵斌呢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也希望呢两家人呢尽早的化干戈为玉帛。好的，感谢王法官今天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的。

0: 季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呢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1: 夏季室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0: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
1: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您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0: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二，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9: 赤发鬼刘唐大战插翅虎雷横，打着不可开交的时候，智多星吴用赶到，把他们俩人给劝开了。雷横呢，领着差人先回了县衙了。智多星这才问刘唐怎么回事。你说刘唐是个孬包将吧，粗中还有细，他不认识智多星吴用。吴用这一问他，他没说，砍了砍了眼睛盯着吴用，把腰一叉，我说你是谁，你为什么问我这些事儿？怎么问的他也不讲。正赶这时候，托塔天王晁盖领人赶到了。因为晁盖呢围夺生辰纲的事情煞费苦心，怎么想怎么没有主意，打算找刘唐啊再进一步商议商议。结果到前院一找，这位啊这人没了。晁盖问庄客谁看见没有，庄客说看见了，他拎着把刀奔县城那个方向下去了，不知干什么，我们还认为是您派的干什么，也没问。哎呀，晁盖一跺脚，心说这个爹你去捅什么娄子去了，马上带人在后边就追。还真不错，在这遇上了吴用和刘唐。刘唐一看天王晁盖来了，那没得可说了，保障您怎么来了。哎呀，我说刘贤弟呀，你都把我急死了，你这是要上哪儿去？
10: 嘿，我跟您说吧，我看那个雷横雷班头这小子不是好玩意儿，
9: 妈无缘无故把我给吊起来了，还从您身上勒索了纹银50两，敲骨吸髓呀！我越想越不对路，我打算追上他，把这50两银子要回来，省着您破费。哎呀，老弟呀，你这又何必呢？查一查烟小失大呀。吴用跟晁盖过命的交情，吴用乐着把方才所遭所遇的事情介绍了一遍，吓得晁盖出了一身冷汗，这才知道刘唐是个孬包将。这种人不严加管束，非惹大祸不可。就这样，请着吴用带着刘唐又回到东西村自己的家中，关上门，进一步商量怎么样夺这匹生辰纲。那吴用跟晁盖过命的交情无话不谈，晁盖表示的明白，这个买卖咱是非做不可，绝不能让山东老百姓的血汗钱流到蔡京这个贪官的腰包里。但是我苦无良策，你看怎么办？是啊，吴用说事关重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光你我三人不计于事啊，不可靠的人咱绝不能使用。
11: 这
9: 哎，吴用想着想着突然眼前一亮，晁大哥，我给你介绍三个人，如果这三个人愿意给咱帮忙，大功成义。哦，说说看，他们是谁？大哥，恐怕您早有耳闻，离咱们脚下140里，靠着水泊梁山的边上有个石碣村，住着哥仨，江湖人称阮氏三穷。老大立地太岁阮小二，老二短命二郎阮小五，老嘎子是活阎罗阮小七。这哥仨水旱两路的功夫都不错呀，富有惊人的绝艺，可惜没人赏识，空老于林泉之下。我跟他们哥仨处的不错，我打算去找找他们，如果阮氏三雄愿意入伙，这个事儿就成了。
11: 太好了，
9: 我也听过这三位的大名，可惜我不认识啊，就烦劳贤弟辛苦一趟吧。哎呦，自己的事儿何必客气呢，咱们谁跟谁呀、啊、明天我就启程。就这样，晁盖给吴用拿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跟刘唐在东西村拼信，吴用带着银子起了身了。路上无话呀，100几十里还架得住走吗？中间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早的就到了石碣村。这个地方全是河岔子，河道纵横，住的石碣村的几乎100%都靠着打鱼为生。吴用来过不止一次，直接先找阮小二，您说这事儿多巧。到了阮小二家，这位刚吃完早饭要出门，正好碰上吴用。阮小二就乐了，哎呦，吴先生，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哈哈哈哈，兄弟， 我就是找你来的。
11: 哎呀，屋里坐，屋里坐。
9: 进了屋了，吴用往左右看看，贤弟啊，我有件大事找你商议。那哥俩呢？那哥俩可能是捕鱼去了吧？怎么要找他们？我现在就去，最好把他们找着。我跟你们哥仨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商议。
11: 行，我现在就找去。
9: 吴用在家里等着，阮小二走了。
11: 你看那地方又不大，
9: 不到一个时辰，阮小五、阮小七在后边也跟进来了。见着吴用都非常高兴，拉住吴用的手：“
11: 先生，真没想到您来了，有事儿吗？”
9: 无事不登三宝殿喏，我看此地讲话不太方便，咱找个地方。
11: 行行行，
9: 我们哥仨请客，到大饭馆子一品香。
11: 不，
9: 他们这还真有个大饭馆。四个人到了饭馆之后，在雅座包了个桌，不准让外人进来。这三位都是交朋友的人呐，把酒保换上来，点了20几样好菜。吴用说：“不用你们破费，今儿这钱我花。”
11: 我先生，您说的什么话？
9: 远来者为客，我们应该尽地主之情，怎么能叫您破费呢？
11: 哎，
9: 我有事拜托三位，这钱当然是我花了。客气了一番，边吃边谈。阮小二蹲在椅子上就问：“
11: 先生，究竟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9: 我呀，来买鱼来了。”
11: 可仨人一听这泄气，
9: 寻思什么大事呢？和买鱼，何必这么神秘呢？阮小二苦笑了一下：“先生不是闹着玩，
11: 不，真买鱼。
9: 您打算买多少？”“
11: 数量不多，
9: 也就买个10条、20条的吧。”“
11: 那要多大分量的？”“
9: 哎，分量可不小，每一条都要超过20斤，连15、16斤的我都不要。是有个朋友拜托我来买的。
11: 三位兄弟，
9: 你们最有经验，所以我才求你们，看看能不能做到。”阮小二一拨了脑袋：“
11: 吴先生，这么跟您说吧，20斤重的鱼本就不好打，可这年月就更加个难字，这个实在不能遵命，我们没地方找去。
9: 我说你们这地方水面这么宽，打点鱼还这么费劲吗？”“
11: 哎呀，先生啊，您是不知道，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呢。
9: 要上水泊梁山附近去打鱼，慢说20斤的啊，30斤的也不愁。
11: 现在瞪眼不敢去，就在我们附近这河岔里头，这么大的鱼上哪儿找去？5、6斤的都难遇啊，那这事儿还真就办不到。”“
9: 哦，那你们就麻烦上水泊梁山去打去
11: 啊。您说的轻巧，
9: 跟您说吧，现在的水泊梁山跟再早不一样了，山上有一伙强人呢，能有1000来号，为首的有几家头领，大寨主叫白衣秀士王伦，二寨主叫摸着天杜迁，三寨主叫云里金刚宋万，新晋还来个4寨主，就是东京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还有个5寨主叫汉帝忽律朱贵啊。
11: 好家伙，尤其这个林冲啊，武功盖世啊，文武双全。
9: 自从到了水泊梁山之后，把这山寨管理得井井有条啊。 通帮铁底，封锁了水面，任何人不得靠近。这些人偏是王大，他们是王二，打家劫舍，官军脑袋都疼，何况是我们呢？谁敢去送死啊？因此不敢到水泊的水面上去打鱼，只好在河岔子里混生活。哦，这是真的？这还假得了吗？我们都离着不远，什么消息不知道啊？那这些人为什么要占山为王？难道就不怕官府通缉不成吗？阮小七儿一听，我先生，我说您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哎，您还不知道吗？现在这是什么年月？呸！这年头乌七八糟，坏人猖狂横行，好人没有活路，简直是人死王八活。这帮人走投无路了，不占山干什么？哼，我不怕您给我报官，我觉着这些人才算真正的英雄好汉，我服，我赞成。再者一说了，你别看他们打家劫舍，并不骚扰老百姓，那穷苦的老百姓相反还收到好处呢，缺粮少米，哎，水泊梁山还给呢。还他抢的是什么人呢？有钱的，多的是那些当官的，咱穷哥们怕什么呢？哎，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吴用心中高兴，妥了，有你们这些话，我这趟就算没白来。但是吴用呢，还得用话套话，问这哥仨。我说三位贤弟，既然这年月这么黑暗，日子又这么不好混，那你们离着梁山这么近，怎么不到山上去入伙呢？难道不敢吗？嘿，别提了，不瞒先生，我们哥仨早有此心呢。咱这吃不上饭，看人家梁山的人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能不眼馋吗？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跟他们过一天呢也快活呀。嗯，这窝了八区的死了都对不起自己。我们早有此心，但是办不到啊。为什么呢？莫非山里人不欢迎你们入伙？可不是吗？我们早就听说了，山上的大寨主白衣秀是王伦，妈不是个好东西，这小子嫉贤妒能啊。也慢说我们哥仨，听说豹子头林冲在入伙的前后受尽了刁难，凭林武士的能耐屈居第四把金交椅。嗯，这个王伦所有的英雄都容纳不了，我们哥仨要入了伙肯定得受他的窝囊气，故此犹豫未决啊。兄弟喝酒，喝喝。我实不相瞒跟你们这么说吧，刚才我说买鱼呀，那是开个玩笑，我们那儿不缺鱼。你看先生，我们就知道你说的不是真的。那么您究竟想干什么？三位贤弟，看看外头有人没？哎，阮小七儿出来看看左右没人，压低了声音，大哥你说吧，没人偷听。三位啊， 眼前摆着个发财的买卖，不知道你们三位敢干不敢干。如果这买卖做成功了，我包你们后半辈儿吃喝不愁，而且还能万事流芳。先生，究竟是什么好买卖？听说北京大名府的梁中书们知道赃官是蔡京的姑爷，对，6月15是老奸贼蔡京的寿诞之日，那梁中书备下10万贯的金银财宝，想要给他老丈人祝寿啊。我们已经查知这批买卖在最近要押运到东京，我们就打算下手把这买卖给做了。10万贯呢、啊、要落在咱们手，不但咱们弟兄后半辈吃喝不愁，还能救济多少穷苦的哥们儿。那大伙得了钱能不感谢咱们吗？不求名标青史，也可以说万事流芳啊。你们敢干吗？喝这哥仨一瓶来了兴趣了，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先生，你放心好了，你找我们哥仨你算找对了，这个事儿我们干。你们三位是不是喝酒喝多了，头脑一热说出这样的话来，到了时候可不能拉屎往回坐呀。哎呀先生啊，你太小瞧我们哥仨了，我们可以对天盟誓，如果要不敢干这种事儿，我们贪生怕死，临危不得善终。说着阮小二抄起一根筷子了，嘎巴折折了，以筷子为誓。好好好，我相信我相信先生。那么就咱这几个人能结得了吗？当然不能了。我再告诉你们吧，我以买鱼为名来找你们哥仨，还给你们介绍一个最够意思的好朋友，大概你们早有耳闻，此人住在郓城县东关外30里路东西村，江湖人称托塔天王晁盖师爷。你们听说过吗？
12: 听说过。
9: 哎，那可是交朋友的人啊，上我们这儿来的没有不竖大拇指的。对，我跟晁盖是过命的朋友，新近又交了个朋友叫赤发鬼刘唐。生辰纲的事就是刘唐给我们送的信儿。天王晁盖打算做这个买卖，但是苦于人手不足，这才派我来邀请三位。如果三位能够鼎力相助，我看此事就算成功了。
12: 妥了，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了。
9: 三位既然如此，事不迟疑呀、啊。你们是不是把家都安排安排？绝对严守秘密，不能走漏半点消息啊！随我赶奔东西村。先生，这么办吧，今天来不及了，明儿一早我们陪着您起身。
12: 好嘞。
9: 吃完饭，他们到石碣村。当晚，吴用就住到阮小二家里头。次日早早的，哥仨凑齐了。把家里事都安排好了，也没什么可牵挂的，跟着吴用起身奔东西村。路上吴化到了东西村村口，好嘛，赤发鬼刘唐不放心，抻着脖子正在这儿瞭望呢。哎，一看吴用领仨人来了，刘唐赶紧迎上去了。哎呦我的先生哥哥，他把我急坏了，你可回来了。
13: 能发生什么事儿把你急得这样？
12: 嘿，晁大哥也着急，正在家里头坐着担心呢，赶紧进屋吧。
9: 等到了里边，天王晁盖听有动静就接到院里来了。
13: 经过吴用介绍，英雄好汉见了面，各通姓名，携手揽腕走进密室。晁盖吩咐一声，来准备酒宴，给我三位兄弟接风。这仨人一看晁盖真爽快，这人说话撂地三截，这种响亮人正称心愿呢。酒席摆下，边吃边谈，吴用介绍了经过，这哥仨又重新发了誓。晁盖说，这样吧，既然咱们六个人凑在一块儿了，要干这么大的事情，身家性命都豁出去了，未思进先思退，未料胜而先料败呀，往最好的地方去办，往最坏的地方去想。为了咱们守口如瓶，为了咱们一心一意共举大事，等吃完饭咱们对天盟誓。吃完饭才去车下，就在内厅之中设摆了香案，六个人并排跪倒，各叙年庚，八拜结交，冲北磕头，皆为生死的把兄弟，而且对天明誓，表白心愿，如果一旦有事绝不出卖朋友，绝不后悔。蒙完誓之后磕破中指，喝了血酒，六个人一排这岁数，天王晁盖老大，智多星吴用老二，赤发鬼刘唐老三，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四五六重新排酒，在这儿吃喝，进一步研究怎么取生辰纲的事儿。正这时候有个庄客进来了，回庄主爷的话，门前有位道士求见。哎，又是化缘的，告诉账房给开三斗米，给一吊钱，让他走吧。报事的一咧嘴，恐怕不行，这位道爷说得清楚，有至关重要的事情，面见庄主是不见不行。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

0: 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1: 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信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0: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1: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0: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1: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0: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3个月的有效期，3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1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 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赤发鬼刘唐及阮氏三兄，冲北磕头，拔拜结交。正在商量怎么劫生辰纲的时候，庄客禀报有一道人求见。可晁盖以为我们正商量大事儿呢，哪有功夫见他呀？再者一说，上东西村化缘的和尚老道经常不断，所以他也没当回事儿，叫给他三斗米一吊钱打发他走得了。庄客说恐怕不行啊，这老道说非见您不可。别，我这没功夫，去吧。庄客走了，时间不大回来了。回庄主，给他米他不要，给他钱他不接，还是那句话，他说非见您不可。这怎么说的，我越着急越来事儿，他可能嫌少吧，再给他加一吊钱打发他走吧。庄客又出去了，这回热闹了，时间不大庄口打起来了。那个庄客撒脚如飞，又来送信儿：“庄主，您快去看看吧。”哎呀，庄主可了不得了，嗯，这老道真不讲理。我们说您没工夫见他啊，他挑理了，把钱扔到地上，把米都给泼了。手下的人这一问他，他举拳便打，这家还真厉害，20多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如今还在打着呢。您快去看看吧。嚯，这有这样的事儿？晁盖马上领着出去了，到庄口一看，可不是吗？20多名庄客全是彪形大汉，被人家给揍的是滚的滚，爬的爬。这个老道是出手如电，绝不是平常之辈。晁盖喊了一声：“住手！”别打了！东西村的庄客呼啦朝全撤回来了，一个个鼻青脸肿。哎，庄主，这老道太邪乎了，您给我们报仇！腿在一旁。那晁盖是最爱财不过，仔细打量对面这个道人。只见他头梳日月双扎髻，墨根系着青头绳，散发披肩，身材高大，足有9尺挂零，扇子面的肩膀，细腰条的身材，身穿灰布道袍，手拿拂尘，背背宝剑，面似姜黄，宽宽的脑门，尖尖的下颌，一步长然飘洒胸前，是二目如电。年纪不太大，也就在30多岁，40啷当岁吧。晁盖赶紧近前施礼：“多有慢待，望仙长见谅。”晁盖有礼了：“无量天尊。”老道往后倒退了2步，仔细打量晁盖，然后把拂尘一摆：“晁庄主， 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方才贫道动作粗野，还望庄主海涵。没说的，没说的，怪我手下的人礼貌不周，多有得罪啊。县长，里边请，里边请。往里头相让，因为这个老道来历不明，别的人不能见他，阮氏三雄吴用刘唐都躲到里间屋去了，就是晁盖一个人负责接待他。分宾主落座之后，仆人献茶，然后退出去。晁盖一抱拳，请问县长，要见我晁盖有什么事吗？哈哈哈哈，我久闻晁天王的大名，今日特来拜访。我没有别的说的，我要给天王晁盖你送100000贯金银财宝。这道长，我不明白您说这话是什么用意。晁天王，莫非您还不相信我吗？还想跟贫道打哑谜不成？谁不知道大名府的梁中书梁世杰为了讨好他的岳父泰山，准备下100000贯的金银财宝，近日要送往东都。老百姓得知此信是切齿痛恨，贫道久知你晁天王是盖世的豪杰，必然要做这买卖，劫取生辰纲。我怕你不知道信儿，特来送信儿。难道你还怀疑我是官府的密探不成？哪里哪里哪里。那么敢问县长尊姓大名？贫道道号一清道人，娘家福姓公孙，单字胜，江湖人称入云龙。是也。哎呦，晁盖赶紧站起来，闹了半天，这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入云龙公孙胜，一清老道。早就知道这是江湖豪杰，闻名没有见面，彼此重新见礼。晁盖心里算落挺了，这才进一步问，请问县长，您是怎么知道这件事儿的？山东的老百姓几乎都知道，我还能不知道信儿吗？据我所知，这100000贯金银财宝5月中旬就要上路啊，事不宜迟，天王你得及早准备呀。好吧，实不相瞒，我们正商量这件事儿呢。各位啊，请出来吧。屏风门一开，智多星吴用、赤发鬼刘唐以及阮氏三雄迈步走进房中。晁盖彼此一给介绍，都是江湖闻名的英雄好汉，一见如故，彼此热情地打了招呼，这才落座。现在又多了个入云龙公孙胜，他也入了伙了，一共是7个人。可是怎么做这个买卖，得进一步研究，得让他滴水不漏啊。吴用思考了多时，各位，首先要做这个买卖，得知道地理情况。如果从北京大名府送珍宝奔东京，他插翅也飞不过黄泥港。我们决定在黄泥港动手， 另外我还有个朋友叫白日鼠白胜，他住的地方离黄泥岗不到十里，叫太平寨。咱们大家可以到太平寨前去落脚，这件事儿还得求助于白日鼠白胜的帮忙。那应该怎么办呢？大家就问。吴用说，我出个馊主意啊，要不行大伙指点，咱们应该怎么办。等他说完了计策之后，众人是鼓掌称善，不愧是智多星，高，真是锦囊妙计啊，胜过诸葛亮。就这么办了。那位说怎么办的，到时候咱再说。话分两头，单说北京大名府的中书梁世杰。哎呀，这梁世杰呀，为了给他老岳父祝寿，煞费苦心呐，花了10万贯，那钱就海了。那位说是掏他腰包吗？不，他腰包里的钱都没动，哪来的钱呢？刮剪地皮，敲骨细髓，增捐加税，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啊。他为了讨好蔡京，搜罗的各种珍奇的异宝、古玩、玉器、名人字画，全是值钱的东西，现在已经筹备齐了。但是这个梁中书啊，又犯愁了，跟他老婆蔡氏夫人说，现在这天下越来越不太平，贼盗多如牛毛，去年也是给我老岳父祝寿，10万贯白花了，被帮强贼给劫走了，至今也没破案，如果这10万担再被人家夺了，可怎么办？也对不起我岳父老泰山呢。哎，最近几天下官正在考虑这件事儿，怎么能把这东西稳稳当当送到我老泰山的手里。要蔡夫人一笑，我说老爷呀，你能统领10万兵马，能够运筹帷幄，这点小事儿还能难得住你吗？你找一得力之人不就行了吗？哎呀，你看谁最得力呢？呵，你还瞒得了我吗？你眼前的红人儿，青面兽杨志、杨皮侠，那么大的能耐，押运这点东西还能费事吗？对呀。一句话把下官提醒，来人，唤杨志见我。时间不大，青面兽杨志大步流星走进内书房，双膝跪倒，卑职叩见大人免。杨志站起来，垂手站在一旁。杨志啊，在大名府我手下，你觉着怎么样啊？回大人，卑职非常满足啊，我特高兴了。卑职之所以有今天，全是恩相的栽培。你倒挺会说话。杨志啊，我打算叫你办一件特殊的大事，你可愿意？全凭恩相分派。是这么回事。6月15是掌朝太师蔡京寿诞之，我呢为了表示心意，要把一批珍贵的财宝送往太师府，你是知道的，此行都是旱路，道很难走啊， 而且匪盗经常出没，多如牛毛，派别人去我不放心，我打算叫你亲自押运，不知你可愿意否？这杨志可不傻呀，他一听这脑袋嗡了一声。杨志心说，我现在正倒霉的时候，我可不能领这差事，那要丢了我还活得了吗？回恩相的话，杨志武艺一般，而且我这个人没什么脑子，性如烈火，遇事不加思考。还望恩相另派贤者，恐怕卑职不堪此任。杨志，莫非你知难而退不成？杨志一看梁中书挑理了，吓得扑通跪下了，恩相容禀，小人天胆也不敢不接受恩相的差派，只因责任太重大了，凭我的能耐恐怕不堪此任，万一有失，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杨志，你放心，我手下有的是人，我能叫你一个人去吗？我早计划好了，这10万贯的金银财宝装在10辆太平车上，每辆车我给你配备10个人，都是北京大名府精明强干那样的军汉。你再说你还想带多少军队，我一准答应。到时候太平车前面打着大旗，每辆车上插着3角小黄旗，上头写的明明白白的，这是给蔡太师祝寿敬献的礼品，我看他们哪个感动。再加上你的武艺，这不万无一失吗？杨志，你放心，这件事情你给我办成了，我一定在太师面前重重保举于你。杨志啊，这个机会你可不能错过呀。回恩相的话，如您所说，卑职就更不敢领这个差事了。大胆！怎么，本官安排的不对吗？恩相啊，小人有什么说什么，等我说完之后您再降罪。您想，由打北京大名府到东都千里迢迢的路程，除了山就是岭啊，道路崎岖，贼盗经常出没。您这太平车上插着大旗，那是不打自招，告诉这些贼寇，你这有值钱的东西，就是带的军队再多，顶什么用？我就带500人、1000人，恐怕也到不了开封府啊。我的意思，如果要去的话，必须化妆改扮，不用太平车，都用飘挑着，都扮成行商小贩、买卖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到达开封府。如果像您那么说，我觉着心里可没底呀。梁中书一听乐了，哈哈，你早说呀，好计策好计策。就依你，杨志啊，你就辛苦一趟吧。杨志一想啊，这差事再难也得接受，不然的话激怒了梁中书，还有自己的好饭吃吗？杨志没有办法，这才领命。梁中书大喜，告诉杨志 事不宜迟，三日后就启程，从速准备，一切都听你的。是。杨志晚上都睡不着觉，三天时间一晃到了，把行文领下来，公事领下来，路费也领下来，一切安排好了。那十个挑挑的都是留守司最精壮的军卒，一丁时啊，那都是棒小伙子，三棒子都砸不趴下的，让他们化妆成挑夫。加杨志十一个人。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梁中书又说话了：“杨志，还有一件额外的事情需要你保护。我的夫人呢，也有一担礼物，小挑不大，也得一个人挑着啊。另外呢，派我府中的老督管和两名雨侯协同你带这些东西赶奔东京开封府，这个事儿你也一块儿负责押运吧。”杨志一听扑通跪下了：“恩相，吓死卑职也不敢领命。”“怎么了？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是放着，又不用你挑着，有什么为难的？”“回大人的话，如果就是30挑50挑我也不嫌多，但是这一担是属于夫人的，夫人又派下老督管和两名雨侯，这叫我就为难了。您说在路上谁听谁的？倘若我跟老督管发生争执，多有不便，望恩相公断。”“啊，嗨呀，杨志啊，你这个人心眼太细了。你的意思是说，恐怕老督管比你大，不听你的，你们俩在抬杠拌嘴的，在闹别扭，是不是这意思？”“正是。”“这样吧，我亲自交代明白，在路上你是全权总指挥，任何人都得听你的调动，哪个不听我绝不容他，本官一定交代清楚。去把老督管两名雨侯给我叫来。”这个老督管呢，那是蔡夫人从开封府带来的娘家人，老头今年71了，身体倍儿棒，姓谢，人家都管他叫谢督管，那家伙在梁中书和夫人面前说一不二。两名雨侯是手下人，仨人跪倒参见梁中书：“免。我你们三个听着啊，此番押送生辰纲进京，全权总指挥可是杨志的，在路上吃喝存住，一切一切都由杨志指挥，你等三人不准跟他闹别扭，一切都听他的，听见没听见？”“是是是，小人明白，小人明白。”就这样一行15个人上路了。杨志头戴大檐的凉帽，两根飘带，身穿一件青袍，腰里束着战带，挎着一口弯刀，提着一口朴刀。那11个挑夫都暗藏利刃，内配细甲，也要防备万一呀。就是那两名雨侯啊，化妆之后也带着应手的家伙，就这老督管赤手空拳，他用不着，一律是不行啊。哎呦，这些人可受了罪了。一开始的时候早早的启程，早早的休息，大伙能缓过乏来，7天之后进了山区了，道还不好走，天还特别特别热。 你就在那坐着呼呼都冒汗，何况还挑着这么重的东西赶长途啊，人们实在都受不了了。哎，这杨志还变了，越热还敢闪过头走，凉快的时候他不走。老督管心说，这姓杨的这小子真他妈找别扭啊，你看看他横了横了这个样，谁要走慢了一步，这杨志是非打即骂，这些挑挑的谁都挨过他揍啊。单说这天正往前走着，眼前就是黄泥岗。杨志心中暗想，这可是鬼门关呐、啊，但愿能够平安过去就没有事了。想到这里吩咐一声，各位大家都辛苦点，趁早赶奔黄泥岗。
6: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现在是下午3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丁字路口突发惨烈交通事故，现场情况不明，事故责任如何划分？
11: 只剩下一辆电动自行车，还有这个许多电动自行车的散落物，啊，也有一滩血迹。
12: 如果没有这个车，不会给我家庭造成这么多的那个烦心事。头到底肯定是脑部肯定有淤血。
10: 肇事司机遭遇尴尬，私家车变性营运车，保险公司拒绝赔付。
12: 那我该怎么办？我该找谁？
13: 三者险那块就是只要符合他规定的，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我们正常都是要理赔的。
10: 肇事司机是否全责？保险公司拒赔理由能否成立？处于风口浪尖的网约平台能否脱掉干系？
13: 事故的发生与他代客的行为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14: 谋取了利益，那么他就应当承担因此产生的风险。
10: 法治天下之电信私家车。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网约平台出现以后呢，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通过这个网约平台呢注册成为了营运司机，这使得自己又多了一个经济收入的来源。但是呢，从这个私家车主转变成营运司机之后，人的角色转变了，那随之而来车的这个性质也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这个私家车变成了网约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责任应该如何认定呢？保险公司又应该如何理赔呢？网约平台要不要负责任呢？带着诸多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2015年7月28日下午5点多，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交警大队接到报警，钱庄路与清水亭东路丁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事发现场。
11: 现场撞击还是比较惨烈的，现场那个电动只剩下一辆电动自行车，还有这个许多电动自行车的散落物，啊，也有一滩血迹。
10: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一辆小轿车和一辆电动车之间，第一时间报警并把伤者。

0: 陈春丽送往医院的就是小轿车司机张涛。
1: 120打过了，说很远要等，那我不能就是看着他在那边地上那么烫，对吧？而且肯定是碰到头着地，肯定是脑部肯定有淤血了，我等下去肯定，我觉得肯定会有生命危险，对吧？我就自己把他送过去了。
2: 通过小片呢，我们看到这个司机张涛驾驶的小轿车呢和一辆电动车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其实在城市当中的车来车往，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其实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案件有哪些特别之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王云峰，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法官。
0: 王云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淳化法庭审判员，南京师范大学法律硕士，曾荣立南京市江宁区个人三等功，多次获得政府法院嘉奖。
2: 王法官您好。
3: 你好。
2: 这起案件到底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3: 这起案件在之后的责任认定和赔偿方面都是一波三折。
2: 我们知道啊，一般呢出了交通事故之后呢，可能第一时间就是保护现场进行了拍照留证据，但是呢张涛呢却第一时间呢把这个伤者送到了医院之后离开了，这是不是不利于责任的认定呢？
3: 通常情况下是这样，但是呢这起交通事故的伤者受伤非常严重，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那么我们认为呢张涛的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
0: 陈春丽的家人赶到医院时得知陈春丽被诊断为急性闭合性重型颅脑损伤，情况十分危急，此时所有人的心都在伤者的生死安危上。
4: 那个有个特警就和我们说了，就当时那个就是肇事者呢在那边蹲着，他说这个肇事者呢还不错，是吧？意思就不要对他动粗啊。我说你放心好了，是吧？我说事情已经这样了，是吧？我们现在抢救病人说话了，是不是？
1: 可能挺重的，我就没办法，我借钱，我出去借了大概，我借了4万多块钱，然后我自己信用卡我掏了10000多块钱。
0: 事故发生第二天，陈春丽接受了开颅手术，张涛也被通知到江宁区交警大队做笔录。
5: 这起事故成因虽然说就是它是发生在一个这个有信号灯控制的路口，但是我们首先要查清楚双方车辆通过路口当时他们是绿灯还是红灯还是黄灯通过。
0: 事发当天17:05，张涛驾驶轿车沿钱庄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清水亭东路丁字路口往南右转弯过程中，恰好陈春丽驾驶电动自行车沿清水亭东路由北向南通过该路口，两车碰撞。因为事发路口没有监控录像，无法还原事发当天的情况，那么交警该如何认定这起交通事故的责任呢？
2: 交警是按什么程序来处理的这场交通事故呢？
3: 交警大队的民警也到现场进行了勘验，但是由于这个伤者呢昏迷不醒，他们就约谈了司机，也试图寻找现场的目击证人，但是呢没有找到。那么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在无法认定事实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0: 此时在南京同仁医院接受治疗的陈春丽也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醒来后的陈春丽只记得自己事发当天下班回家，对于如何发生的交通事故已经完全没有了记忆。
1: 别的不说，他现在刮风下雨什么的打头就很不舒服，会头疼。
0: 随后医疗鉴定机构为陈春丽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为陈春丽颅脑损伤所致轻度精神障碍，日常活动能力部分受限，构成九级伤残。此次交通事故共产生医疗费99000多元，陈春丽的家人认为张涛应该支付全部的医疗费用。
1: 我说实话真的要怪他，如果没有这个事不会给我家庭造成这么多的那个烦心事。那我不可能再垫钱了，我也没这个钱垫，对吧？我还要还贷，我信用卡又掏了10000多，外面又借了4万多，你再要钱再让我借，我也没钱了，我已经 尽力了。
0: 伤者从命悬一线到九级伤残，保险公司理赔却无法兑现。
5: 我说实话，真的要怪他。
1: 那我不可能再垫钱了，我也没这个钱垫。
0: 伤者状告司机和保险公司，网约车载客成矛盾焦点。
6: 没有特别优先的情况下，我们正常都是要理赔的。
1: 那为什么不能就是相应的得到一个保险公司的理赔？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变性私家车。张涛认为陈春丽的医疗费不应该全部由自己出，而且他认为即便赔偿也应该由保险公司来赔。但是保险公司却提出，在交警没有出具责任认定的情况下，赔偿数额无法确定。2016年5月，陈春丽将张涛和为其投保的人保南京分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各项损失合计25万多元。
1: 我心里面肯定不管怎么样，这个钱肯定是保险公司肯定是认的，对吧？当时心里挺踏实的，就是依赖着保险公司一定会赔了。
0: 2016年5月12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基于各方有调解的意愿，法官对本案进行调解。然而在调解现场，保险公司一方却拒绝在调解协议上签字，于是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2: 那为什么保险公司没有在这个调解协议上签字呢？原因是什么呢？
3: 因为这起事故交警只是出了事故证明，没有进行责任认定。那么保险公司根据他们的内部规定，要求调阅交警卷宗之后再行处理。
2: 我们看到呀，这个张涛呢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了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金上，他的这种想法对吗？
3: 他的这种想法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国家法律规定，所有的机动车都必须投保交强险。这个交强险有个特点，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无论这个机动车责任大小，交强险都是全额赔偿。除了交强险，这个车辆还投保了保额为100万的商业散责险和不计免赔特约保险。
0: 随后，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在查阅公安提供的事故笔录时，竟然发现了一个新情况。
6: 驾驶员本人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当中，前后几次陈述他是在代客的过程当中发生的。
7: 询问笔录就是事故发生后，交警对这个网约车驾驶员问了一些具体问题，其中问到你车上当时坐了几个人，这些是什么人。这个张涛就如实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牵扯出他这个两个乘客呢是他通过网约车平台接到的订单的乘客。
0: 张涛也承认，事发当天下午，他通过打车软件接到网约车一份订单，并接到两名乘客。之后，他就在送乘客去约定地点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一方认为，这种情况不符合商业保险的赔付原则。
6: 三者险那块儿，就是只要符合他规定的，都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我们正常都是要理赔的。但是如果他是用家庭自用车辆去从事营运活动，我们在三者险这一块是免赔的，出了事故的话。
1: 就像我们跑这个出了事，那为什么不能就是相应的得到一个保险公司的理赔？而且我们注册你滴滴上面也没有什么说需要营运车辆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没有呀。
2: 这个张涛呢，现在还等着保险公司的这个理赔金来填补自己生活上的这个窟窿呢。可是呢，现在保险公司对这个理赔提出了1亿，那他们的这个一亿提出的根据是什么呢？
3: 这个一亿主要集中在商业散责险的理赔上面。交强险我们之前说过，它呢是全额赔偿，它是有很强烈的社会保险性质。那么商业散责险就不一样。商业散责险是完全基于当事人自愿而订立的合同关系，是商业保险。
2: 既然呢双方是合同关系，但是现在呢这个合同履行不下去了，那必然呢他们双方有一方是违反了合同当中的约定。
3: 是这样的，这个在保险公司看来，这个张涛以私家车从事营运是一种违约行为。
0: 张涛和南京人保公司为了理赔的事相持不下，直接导致陈春丽的赔偿款无法落实到位。
8: 我们起诉的时候并不知道是那个
2: 网约车行为。所以就是一般的就是交通事故的主体，一个是司机，他也是车主，所以就是他一个人，另外一个保险公司，
1: 就是按照法律规定来嘛，该多少钱该给多少钱，我也不希望出这个事情，毕竟你花太多钱，对吧，你买不来健康。
0: 作为被告一方的张涛和南京人保公司都认为原告存在过错，应当承担同等以上责任。鉴于江宁交警大队对事故责任没有作出认定，法院在受理本案后进行了相关的调查。
8: 我们从他的病历、他的出院记录中可以显示，他主要是头部损伤。哎，当时如果他当时是佩戴头盔的话，应该不至于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
2: 电动自行车要戴头盔这个规定，反正我是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看到过，这个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也不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9: 关于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问题，那法院在调查后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意见呢？
3: 据我们调查，这个驾驶员张涛驾驶机动车向右转弯，受害者驾驶非机动车直行，那么根据交通规则，拐弯应当避让直行，而张涛没有避让，存在过错。另外一方面，这个张涛不能证明受害者存在闯红灯等过错行为。另外，驾驶非机动车佩戴头盔并非法定义务，所以我们最终认定张涛负本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9: 那这个事故责任认定所对应的保险理赔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3: 根据法律规定，那么伤者的损失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责险赔偿，如果商业三责险无法赔偿，那么就由张涛本人赔偿。
0: 私家车到营运车一次无言的转身，是否使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6: 如果他没有从事这个活动，就他的车辆就不可能在事故时间出现在事故地点，都没有超出我们家庭用车的可容忍程度。
0: 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能否支持？当保险遇见网约车，该不该兑现承诺？
7: 我们认为，目前来说，对于这一类案件，没法统一给他一个认定。
10: 我觉得法院这么判决，是既有法律依据，又有事实依据的。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变性私家车。2016年9月2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在法庭上，各方最主要的争议就是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第三者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
11: 那么我们在商业三责险的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进行规定，包括你在保险法中都是有明确的进行规定，你保险标的这个风险系数明显升高，而你在承保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们保险公司的时候，那么这样的情况发生保险事故，我们保险公司是不予赔付的。
0: 保险公司认为张涛用家庭自用车从事网约车活动，增加了保险标的，因此显著增加了风险。
6: 就是如果他没有从事这个活动，就他的车辆就不可能在事故时间出现在事故地点，事故的发生与他代客的行为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0: 张涛的代理人认为，张涛只是偶然接受网约车平台的指派，利用上下班的时间接送了一次乘客，这种行为并没有造成危险程度的显著增加。
8: 而且他这种偶然性的顺带行为，无论在次数上还是在公里数上，都没有超出我们家庭用车的可容忍程度。它是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出租汽车。然后事故的发生也跟这个我们顺带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必然联系。
0: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涛的营运行为使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张涛应当及时通知人保南京分公司，人保南京分公司可以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并返还剩余保费。张涛未履行通知义务，人保南京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负赔偿责任。本案是江苏省首例涉及网约车的交通事故案，但是类似的案例在全国范围已经出现多起。2016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对我国首例网约车交通案进行一审宣判。 该案系一辆登记注册为滴滴平台网约车的私家车在运营过程中因乘客开门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在交强险承担先行赔付责任之后，乘客与滴滴出行公司对超出交强险部分的路人损失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
7: 我们认为目前来说，对于这一类案件没法统一给他一个认定。
2: 我们看到呢，现在法院认定了张涛的这种行为呢是营运行为，那么这种营运行为和家庭自用有什么区别呢？
3: 营运行为和家庭自用的区别在于，首先营运它是以收取费用为目的的，而家庭自用一般不收取费用。第二，营运它的服务对象是不特定的人，而家庭自用它的服务对象一般是家人、亲戚、朋友等与车主有特定关系的人。同样的车辆，只是用途不一样，家庭自用的保费要低，营运的保费要高。营运的保费往往要接近家庭自用的2倍。
2: 刚刚呢，小片里也说了，这个人保的南京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负赔偿责任，这句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
3: 也就是说，人保南京分公司只需要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0: 2016年12月15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陈春丽因本次事故所产生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各项损失合计279000多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2万元，扣除已垫付的1万元，则保险公司还需赔偿给陈春丽11万元，由被告张涛赔偿159000多元，扣除已垫付的59000多元，则张涛还需赔偿给陈春丽99000多元。
1: 那部分钱，我当时我在想，这部分钱保险公司拒赔了，那我该怎么办？我该找谁？
8: 驾驶员跟这个平台公司之间应该属于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事故发生之前，是驾驶员是接受滴滴公那个平台公司的指派，然后将乘客送往指定的位置，然后滴滴公司从中赚取，就平台公司从中赚取一定的报酬。既然他因为这个行为谋取了利益，那么他就应当承担因此产生的风险。
0: 张涛的代理人认为，张涛注册时提交的驾驶证或者行驶证、交强险、商业险保单均显示这个车辆是非营运车辆，按照法律规定应当禁止从事营运行为。平台公司未尽到谨慎的审核义务，在明知驾驶员不具备这种资质的时候依然指派，是平台公司存在过错。
8: 判决的第二天，滴滴公司就是网约车平台滴滴公司也的事故处理人员也很及时的联系到我们，完之后跟我们就这个民商业险拒赔的部分进行了协商，最终结果还是令我们满意的。
0: 目前滴滴公司已和被告达成了协议，滴滴公司将赔偿张涛因事故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15万余元。
7: 网约车平台他我觉得他要适应社会的需要，也要主动的做出改变也要迎合这个社会现实，迎合市场的需要，我认为这个对这个社会发展和这个行业的发展都有好处。
2: 通过小片呢，我们也看到与全国首例网约车的交通案不同的是呢，我们这次的判决是没有涉及到网约平台的。
3: 是这样的，我们民事诉讼有个原则，就是我们的裁判范围原则上仅限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诉讼请求未提及的事项我们原则上不做裁判。
2: 那保险公司本身有没有这种告知义务呢，或者说是提醒义务呢？
3: 保险法除了第52条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条款，其中就有一部分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其免责条款进行告知。那么在这个案件判决之后呢，我们针对这个案件中的具体问题向江苏省保险行业协会发出了司法建议，建议他们针对网约车设立专门的新型险种。我们还建议他们加强对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 这个提示和告知要明确一些。
2: 对于这起江苏省首例涉及网约车的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0: 我觉得法院这么判决是既有法律依据又有事实依据的。简单的讲，对吧，你如果是家庭用车的过程里面出现了风险，那保险公司一定要赔。那么如果你要是在这个营用的过程里面出现了风险，那么如果要按照那个严格的除外条款来讲，他就可以不赔。既然我们现在政府，既然我们社会有了网约车，那么就要预见到作为高度危险行业，它就是可能要发生事故的。那么现在既然本案中间已经暴露了，说我们的保险制度中间现在还没有这种网约车用营中间的事故保险，所以呢，他就提出了一个法律问题，就要求我们建立相应的制度，补上这个漏洞。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这起呢，江苏省首例涉及网约车的案件算是尘埃落定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2: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0: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2: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0: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2: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0: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
13: 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

0: 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外籍教师母语英文培训机构的宣传是否属实？
8: 他跟我们说 McCann， 我说这个单词为什么读 McCann 呢？不应该读 machine 吗？
7: 收费授课不在同一机构，培训机构到底是谁在经营？
8: 那个收款单位并不是新动态培训中心，而是一家叫南京汇文的一个培训学校。
7: 维权路上一波三折，他能否索回赔偿？
9: 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就是通常所说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7: 法官又将如何判决这起案件？法治天下即将播出，蹩脚的英语外教，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些年来呢，国内的教育培训中心是越来越多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大街小巷、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教育培训中心，都可以用琳琅满目来形容了。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这个工作需要，我们呢不得不去参加一些这种教育培训的班儿。可是呢，有时候这个教育中心呢和消费者呢就会产生一些矛盾。那在本案当中呢，就是有一对夫妻因为这个报了这个外语培训中心的班儿，于是呢他们在培训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这个培训中心的秘密，因而引发了一场官司。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秘密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家住江苏省南京市的马家和沈慧夫妇都是设计师，在工作之余，夫妻俩都喜欢到国外游玩，但是磕磕巴巴的口语给他们带来很多的不便。2012年初，他们便产生了到培训中心学习来提高自己英语口语水平的念头。
8: 当时觉得因为口语这一块对于我们出国旅行是非常有帮助的，
7: 于是马家就在网络上寻找当地的英语培训中心。有一天，马家看到了一家名为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的广告。该广告中称，该培训中心的教师队伍全部由母语为英语的外教组成，并且每位外教都具有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条广告中的内容让马家很是心动。
8: 当时有综合考虑吧，因为当时选择新动态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它距离我们住的地方比较近。
7: 马家和妻子反复阅读了这家培训中心的广告，觉得这家培训机构可以满足自己的学习需求。综合考虑之后，2012年2月14日，马家和妻子来到了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进行英语的试听课。试听课授课的教师为加拿大籍的外教教师，英语水平很不错，发音都很标准，这让马家夫妇喜出望外。
8: 我们觉得这个外教的这个教学水平非常的好，而且口语非常的清楚清晰，我觉得就是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就报名了。
7: 试听课结束之后，马家和妻子

0: 子当即决定在这个机构里进行学习。在老师的帮助下，夫妻俩共同选择了一个为期两年、共144个课时的课程。这个课程每人收费20000元，马家当时就交付了夫妻二人共计40000元的学费。
1: 他当时在全国应该是10几到20几个主要城市都有他的网点，一些大的城市可能不止一个网点，可能3个、4个甚至5个、6个网点，所以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全国性质的一个连锁型的机构，他的这个实力还是很强大的。
0: 在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学习了一段时间后，马家和妻子与外籍教师克里斯托夫熟络起来。
1: 下课了以后呢，我们有时候会邀请我们的这个外教老师和我们一起吃个饭，聊一聊，增进一下自己的口语能力。
0: 然而在一次聊天中，克里斯托夫无意透露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让夫妻二人再也没有了学习的劲头。就因为这个秘密，马家将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告上了法庭。
2: 外教究竟透露了怎样的一个秘密呢？今天我们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安洪强，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安法官。
0: 安洪强，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曾荣获2014年度玄武区人民法院优秀法官称号，曾荣立3等功2次。
2: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
3: 这是一起因为虚假宣传而引起的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民事纠纷，原告最后选择到人民法院起诉来解决这些纠纷。
2: 那本案的当事人的马家呢，他反映说自己报的这个培训中心的这个外教的口语是差强人意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外教不是外国人吗？为什么口语还不好呢？
3: 其实马家报名参加的这所培训机构还隐藏着其他的秘密。
2: 这个培训中心拥有什么样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原来在正式参与培训中心的授课后，马家和妻子却发现外教的口语水平与之前培训中心的宣传有所差别。
1: 在报名交完学费以后，发现实际上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并不像他之前承诺的这么好，他可能只是说英语水平比我们稍微高一些，但是并不是他的母语，这样在给我们做一个教学。
0: 马家对此很是疑惑，为什么一个自称母语是英语的外教竟然连一个简单的单词都读不准呢？马家开始对外教老师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1: 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单词，就是我们应该是初中都学过的，就是机械。机械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我们都是读 machine， 但是当时那个外教他看到这个单词以后，他跟我们说 mechan， 我说这个单词为什么读 mechan 呢？不应该读 machine 吗？他说读 machine 啊，他说那就是 machine 吧。
0: 原来在马家夫妇和这位外教克里斯托夫课下聊天的时候，克里斯托夫无意间透露的一个信息，正是这个信息让马家证实了自己之前对外籍教师身份的怀疑。
1: 当时他们在培训机构的时候，他们对学员宣称都是来自于英国的或者美国的或者加拿大的，当他在吃饭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其实他是来自于这个匈牙利的。
0: 原来在聊天中，克里斯托夫透露出即使他来自于匈牙利，匈牙利的母语为匈牙利语，并非广告宣传中所说的英语。发现秘密之后，马家立刻找到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询问此事。
1: 当时校方的态度一开始是拖延，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们会向上级反映，会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0: 马家多次到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询问此事，然而每次都得不到明确的答复，而且培训中心工作人员的态度是越来越差。
1: 拖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就开始就有一些那种耍无赖的感觉了，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给你解决，说你要么你就起诉我。
0: 马家的怀疑在培训中心传开后，引起了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其他学员的重视。
1: 可能很多人也就是觉得没有办法，虽然心里面很不爽，但是也没有办法。
0: 马家觉得自己花了高昂的学习费用，并且在这件事情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自己的权益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不应该再忍受培训机构的欺骗。无奈之下，马家便找到了自己的一位律师朋友做了咨询。
4: 他们当时跟我聊一个事情，说是他们在新动态交了比较高额的这个培训费用，英语培训费用，他们觉得他们上当了。
0: 听了律师朋友的建议，为了维护自己的消费者权益，马家最终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一直到对方的态度变得非常恶劣以后，我们才开始想到起诉这条路。
0: 马家认为，在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参与教学的外教，并非全是广告中所宣称的该机构的教师全部来自于母语为英语的国家，他们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2014年7月，马家向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要求新动态培训中心双倍赔偿夫妻二人学费共计8万元。
2: 安法官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才算是虚假宣传呢？
3: 这里所谓的虚假宣传是指故意告诉对方虚假情况，或者说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就是通常所说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明确规定，商家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具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要求商家赔偿损失，可以要求增加赔偿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1倍。
0: 外教老师英语水平差强人意，为何他们可以坐上教师岗位？
4: 被告的宣传主要是通过网络宣传，合同当中关于师资力量并没有非常具体的明确的约定。
0: 师资力量名不副实，外教究竟有没有任职资格？
4: 外国专家证他基本上都拿不出来，他能拿出来的只有少数几位。
1: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能容忍的。
0: 法治天下正在为你讲述蹩脚的英语外教。安洪强法官接到这起案件后立即展开了调查。对于有着丰富审判经验的安法官来说，首要问题是要理清案件审判思路，公正审判。因此安洪强法官工作的重点就是调查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是否真的涉嫌虚假宣传。
4: 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的话，被告的宣传主要是通过网络宣传，宣称这个老师的资质是来自母语为英语的国家，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具有相应的资质，还提供了一些这个现场教学的一些照片。他们合同当中关于师资力量并没有非常具体的明确的约定。
0: 2014年11月24日，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之上，原告认为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的一系列做法存在恶意隐瞒、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4: 原告提供了这个外教克里斯道夫·马托，他这个当时的这个护照复印件，这个复印件上面载明的信息，这个是老师是来自这个匈牙利。
5: 被告提供的外籍教师很多并非如其所宣传的来自英语母语国家，并不具备国家规定的从事相关行业的必要资质。
2: 其实我们现在看，在中国呢，外教是比比皆是。那像这样的外籍老师在中国从事这种培训的行业都需要哪些资质呢？
3: 这个涉及到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相关的管理规定。从行政审批的角度来讲，外国人到中国就业需要首先由聘用外国人的用人单位去向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以及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去办理审核，取得这样一种聘用外国人的就业的一种许可证书，然后根据许可证书去办理相应的签证，外国人根据这样的签证然后才能到中国来，到过中国之后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再去办理相应的证件。
2: 他们主要都需要哪几个证呢？
3: 主要包括两个证件，第一个证件的话就是外国人就业证，第二个证件就是到公安机关去办理居留证。只有在获得这两个证件之后以及满足其他的条件之后才能够在中国境内就业。
0: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需要提供他们的就业证和居留证来证明他们是合法就业，但是在被告所提供的证据中并没有相关的证明文件。从这一方面来说，马家的代理律师认为这恰恰说明他们的经营确实存在问题。
4: 在我们诉讼过程中间呢，新动态他提供了一部分的老师的资料，说啊，我们的老师都是来自英语母语国家，我们是有这个外国专家证啊，有一些证件的。那么我们后来呢，我们把我们的上课的记录翻出来一看呢，我们的记录上面一共有27位老师，他基本上都拿不出来。 能拿出来的只有少数几位。
0: 对于这个问题，被告的代理律师却认为自己在广告宣传中并没有明确地向消费者传达本中心的外教均来自于母语为英语的国家这样的信息，这其中的偏差是由于消费者自身对于广告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因此并不需要所有的老师都具备专家证。
4: 通常情况下，作为一个一般的社会的主体，作为一个正常的通常情况下一般的公民，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宣传的话，一般都会认为这种宣传那就表示你的教师都是来自，或者说都应该是来自母语为英语的国家。
0: 然而被告的辩护人却认为马家夫妇已经上完了108节的培训课程，学习已经接近尾声，克里斯托夫为马家上的课只占很少的一部分，所以仅以此来判定被告双倍赔偿只是吹毛求疵，并无事实根据。对此原告却并不这么认为。
4: 虽然我们已经听了这个大概一百多一点的这个课时，但是这个课时完全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实际上也影响了我们的这个时间，对我们实际上产生比较大的负面的一个影响，也远远不是40000块钱所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
0: 不仅如此，在法庭上，被告的代理律师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这个观点让马家一头雾水。
5: 被告现在没有这样一位外教，没有我们查一下，我们有限的资料没有查。
0: 克里斯托夫明明是给马家上课的外教老师，为什么被告的辩护人却说该机构中没有这个人呢？这让马家很疑惑。
4: 他们认为这个老师呢不是他们的老师，但实际上呢，我们当时提供了马先生和他爱人两个人的这种学习的这个签到本，都有那位老师的签字啊，那也就是说能够确定的证明这个老师他就是在行动台上课的老师。而且他这个匈牙利的这位老师本人他也承认他在这个行动台提供这种服务。
0: 在马家和妻子提供的签到表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克里斯托夫的签名。为了彻底摸清克里斯托夫的真实身份，马家不断回忆与他交往的细节。
4: 他跟这个马先生之间还有一些邮件的往来啊，有一些视频的聊天都有。那么在聊天中间呢，他们发现就是说他是到中国来旅游的啊，到中国来旅游，那在旅游过程中间呢，他就做了这个短期的一个培训工作。
0: 马家回想起曾经在聊天中克里斯托夫透露他只是到中国旅游的游客，曾经接触过一段时间的英语教学，为了赚取足够的旅行费用才想到在外教机构代课。而这些情况，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却隐瞒了这样的事实。
1: 因为他来自于英语非母语国家嘛，他讲的口音可能非常重，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能容忍的。
4: 大部分他都会有一个体验课，对这个体验课呢，他们会非常重视，但是在学员交了费以后，一些外国人啊来提供短暂的这种培训，那么这个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欺诈行为。
0: 真相水落石出，他能否获得补偿？
3: 也没有规定说汇文学校应当对新动态中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0: 隐瞒欺诈，消费者应当如何维权？
1: 希望就是更多的人知道这一家机构并不是那么靠谱的机构吧。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蹩脚的英语外教。经过开庭审理，马家证实了自己之前的判断。马家为自己和妻子在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浪费的时间和精力感到可惜，对培训机构的欺诈行为感到深恶痛绝。后来在该机构的缴费单上，马家发现了这家机构的另一个秘密。
1: 我们当合同是和这个新动态培训机构签的，但是我们的收款单位呢，我们并没有仔细去多想这个问题，后来发现这个收款单位并不是新动态培训中心。
0: 为什么合同上的签字会和实际的收款单位不一致呢？马家对此很疑惑，他认为双方之间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们可能在联合起来坑害消费者，因此请求汇文学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5: 汇文在2012年初的时候，把部分业务转让给了新鸿泰，同时那个把汇文的这个 POS机也转让给了新鸿泰。原告提供的信用卡账单所显示的内容，实际上是由于营业员工作失误，没有对相关单位的变更、名称的变更如实记录，因此原告与信用贷之间的教育培训合作纠纷与汇文之间没有事实和法律关系，
0: 原来汇文培训中心和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在2002年之前，这两个培训中心的法人都为同一个人，但是在2002年，公司内部进行了重组，变更了企业法人，汇文培训中心将部分业务转让给了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两个培训中心开始独立经营。之所以给消费者带来误解，是由于没有及时到银行变更企业名称造成的。
2: 汇文培训中心他要不要来承担法律责任呢？
3: 马家在缴纳培训费的时候，POS机刷卡单上面的商户名称已经明确显示为新动态中心而非汇文学校，所以对原告主张的本案当中存在汇文学校向新动态中心出借银行账户这个事实难以认定。即便是存在借用银行账户的关系，从现在的法律规定来看，也没有规定说汇文学校应当对新动态中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0: 经过法院的审理，认为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的行为已构成虚假宣传。2015年5月21日，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判决，判决被告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双倍赔偿原告马家夫妇的损失，共计8万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判决后，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赔偿了马家夫妇8万元的损失，这起案件最终得以完结。
1: 希望就是更多的人知道这一家机构并不是那么靠谱的机构吧。
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参加培训课程的需求也逐渐增多，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培训机构屡见不鲜，像马家这样被培训机构欺骗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前不久在江苏，一位孔先生参加了名为新西方的语言培训机构，被该机构骗走了7800元的学习费用。在北京，一家名为远翔教育的培训机构卷走了学员的学费后人去楼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消费者在选择培训机构进行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避免类似案件的发生。
2: 那面对这么多的培训中心，作为消费者应该如何去选择呢？
3: 消费者在报名参加培训机构的时候，注意审核一下培训机构是否具有相应的许可，是否办理了相应的登记。报名参加培训机构的时候，应当注意留存相应的证据，包括培训机构的宣传资料、与培训机构订立的合同、相应的付款凭证等相应的证据。这样的话，即便是之后产生纠纷，也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虚假广告的纠纷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这一起纠纷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一个纠纷。相比较专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这个经营者而言，消费者无论是在知识还是在专业技能，还是在自己的精力方面啊，相对而言都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也正是由于这个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一个实力的不对等，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啊，对于经营者扣加了比较重的一个责任。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就是经营者啊应当承担较重的一个诚实信用义务。如果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虚假的陈述，或者说 或者之前的陈述啊没有得到切实的履行的话，那么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呢不只是买一些物品或者呢是买一些服务，我们其实都是根据这个广告宣传来判断要不要买的。那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广告是虚假宣传的，导致我们花了冤枉钱，还有可能惹上官司。一旦遇到了虚假广告宣传，买到了假的伪劣的产品，我们呢可以动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安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
9: 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8: 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信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9: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8: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9: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8: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9: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三个月的有效期，三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
10: 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一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2: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3: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4: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5: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6: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7: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派驻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西字城村的第一书记桑华军，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正工办公室副主任王宁，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人大副主席王银超，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西字城村村党支部书记邓延飞，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8: 第一书记来到我们村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2: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9: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还哪里在说哎呀睡觉没睡的要说他真是。
2: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10: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11: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10: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2: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12: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2: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1: 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派驻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西子城村的第一书记桑华军，欢迎您桑书记。欢迎桑书记来做客节目。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正工办公室副主任王宁，欢迎您王主任。
13: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人大副主席王银超，欢迎您王主席。
14: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西子城村的村党支部书记邓延飞，欢迎您邓书记。
15: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同样进行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搜索这六个字山东乡村广播，目前正在直播，点击进来就能看到哈。那大家伙想留言啊，想对接想咨询都可以和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互动，欢迎大家进来就给我们点亮小心心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呢先来有请我们的第一书记桑华军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他驻村以来的感想。桑书记。
16: 好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在线的听众朋友们，同志们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派驻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西子城村的第一书记桑华军。自2023年11月驻村成为第一书记，我从一名医务工作者转型投身乡村振兴，感觉到责任重大，但同时也是这份责任让我迅速融入工作，走村串户，倾听群众心声，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首要任务，从硬化道路到帮扶困难群众，每件事都饱含着对村民的关怀。乡村振兴之路任重而道远，但我坚信只要秉持医者仁心，以真心换真情，用实干促发展，一定能让西子城村焕发生机，绘就群众期盼的美好画卷。
1: 非常感谢桑书记给我们做的介绍啊。那么桑书记呢和我已经认识了有一个来月了哈，这么算来的话，因为我们在节目前很长一段时间啊，两个人就已经加上了微信，互相的进行沟通和交流哈，能感觉得出来桑书记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第一书记。相信这样热心的第一书记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帮扶村里应该是有一番不一样的景象啊，是不是第一时间就和咱们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了一片
16: 啊？是的，这个我都觉得秉持这个医者仁心的这个态度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说的话，以这样的热情投入工作中的话，成效是显著的。
1: 刚才桑书记是在说医者仁心哈，我和他聊了那么久，认识那么久了，我都忘记问他他是哪个科室的了。您是医生吗？还是在医院里做其他行政工作？
16: 我是药学部的中药师。
1: 中药师，哇，这个行业好像我接触的比较少一些啊。这个在咱们村里应该也有不少的村民啊，或者是咱们的朋友们啊，来找您咨询点医学方面的问题吧？
16: 对，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我就是尽力的协助他们
1: 啊，
16: 把这个工作，把这个寻医问药也好，或者是看病，都是到医院去的话，我提供一些便利条件。
1: 哎，你看，其实咱们不光是在村里哈，就是咱们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哎，家里有一个亲戚当医生的啊，可能有点这个头疼脑热啊，啊，这个基础病啊什么的，也都会或多或少的去咨询哈。我觉得桑书记到了村里应该是一个大红人哈，经常咱们这村民应该会和您这个去交流点这个医学上的一些问题哈。而且呢，咱们这个文登整骨医院也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个第一书记派驻期间啊，做了大量的工作哈，助力咱们第一书记的这个帮扶工作的开展。在过一会儿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医院的相关负责同志啊，为大家做一个全面的介绍。刚才聊了那么多 这个关于村子的事儿了。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哈，这个村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哈？它这个村子的名字，这个也特别的有意思，叫西字城村。西呢是东西的西，字呢是字体写字的字啊，城就是咱们城市的城，西字城村啊。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村党支部书记邓延飞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邓书记。
15: 好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西字城村的党支部书记，我叫邓延飞。我们村呢坐落在天福山脚下，地处文登、荣城、环翠三区交界，交通呢非常的便利，这为后续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村现在是539户，1379人。这些年呢，在党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我们村两委班子牵头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村里呢，环境卫生整洁，路面平整好走，大家伙住着非常的舒心。目前村里不仅有猕猴桃、苹果这些特色产业，更有红色文化这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一产发展有根基，文化传承有底蕴。也正因为这份党建带建群带群建干群其实干的劲头，我们村先后获评山东省乡村连片治理的示范村、文登营镇美丽乡村等荣誉称号。
1: 好了，非常感谢咱们邓延飞书记为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这个西字城这个名字是有历史典故的吗？
15: 还是有一定的历史典故
1: 啊。这个名字也是一听就是有渊源的一个名字哈。
15: 是的，
1: 而且咱们这个村子我看也是一个大村啊。咱们村子里面呢，这个特色产业是猕猴桃、苹果啊。其实苹果在咱们胶东地区是比较多见的啊，烟台苹果啊、威海苹果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的。那么猕猴桃呢，可能是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说咱们这个东边胶东地区发展这个猕猴桃产业哈。咱们文登啊是这个黄金纬度带啊，这里可以说盛产各种的瓜果梨桃和这个好吃的蔬菜啊，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咱们这个村里的这个产业，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红色的文旅项目。这样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邓延飞书记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西字城村现有的产业项目。
15: 好的，我们西字城村呢，现在特色产业是猕猴桃种植。早在2011年的时候，村里就开始种植猕猴桃，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摸索技术，慢慢成功种植了有红心、有徐香、有黄金果等多个品种。2023年，由我们镇党委以及第一书记牵头，与国家富硒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合作，种植富有机硒猕猴桃。去年呢，我们积极争取上级的资金，建了8个猕猴桃连体大棚，约6亩。丰产期，平均亩产能达到1000公斤左右，进一步推动了村集体经济发展。
1: 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的这个猕猴桃产业哈。提到这个猕猴桃啊，很多朋友这个都吃过啊。这个猕猴桃呢，其实也分很多的品种。刚才提到了这个以徐香为主，徐香其实是现在市面上见到比较多的一个主推的一个品种了啊。咱们呢现在是刚才又提到了一个叫添加了富含有机硒的
15: 富有机细猕猴桃
1: 啊，富有机细猕猴桃是添加了一个这个硒元素是吧？
15: 是的，是的
1: 啊，在种植管理过程当中，所以说这也是给咱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普及了一个知识哈。什么是富硒？应该就是后续的添加了这个，在种植管理过程当中有这个元素在里面。
15: 是的，
1: 是
15: 的，是
1: 吧？
15: 是的，是的。
1: 啊，这个猕猴桃呢是徐香啊，用上这个元素之后，这个咱们这个富硒，因为我知道这个富硒应该是有相关的认证是吧？咱们这个也有吗？
15: 有的，有的。
1: 嗯，
15: 我们首先是因为我们村的猕猴桃呢，自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我们的猕猴桃不打任何的农药。嗯，我们这个因为这个猕猴桃也不用打药。
1: 嗯，
15: 虽然说在外面的主产区的这些猕猴桃，他们是管理的比较精细，他们是用药也比较多，同样呢使的东西也比较多啊。而我们村呢，毕竟就是讲究个环保。
1: 嗯
15: 嗯，我们村的猕猴桃个头相对比较小。
1: 嗯，
15: 因为我们不用喷大剂。
1: 嗯
15: 啊，不用任何的那个别的东西。
1: 嗯，
15: 所以说就是绿色啊，无公害的。
1: 嗯，
15: 然后呢，我们前年呢是这个生产这个开始用这个富有机硒溶液。
1: 嗯
15: 啊，我们每年按照这个生长的这个时期啊，不同的时期。喷洒三遍，啊，三遍，
1: 嗯，
15: 这个富有机硒溶液，
1: 哦，
15: 啊，让猕猴桃的这个叶片来吸收，
1: 嗯，
15: 以及果实来吸收这个富有机硒溶液，所以说呢，生长出来的这个猕猴桃呢，它这个硒元素，
1: 嗯，
15: 比较高，能达到19%-21%左右，
1: 嗯，
15: 啊，因为这个呢，我们是每年都要通过我们这个。把我们的这个富有机硒猕猴桃呢，
1: 啊，
15: 通过快递的形式发到我们湖北的恩施，
1: 哦，
15: 啊这个单位，然后由他来帮我们检测一下，
1: 嗯，
15: 看看我们的这个富有机硒猕猴桃这里面到底这个含这个硒的含量是多少。
1: 哦，原来是这样哈，
15: 啊，
1: 刚才听邓书记讲的那么专业，啊，种了多少啊？
15: 嗯，我们村也没有多少
1: 啊，
15: 300多亩地，
1: 三百多亩也不少，
15: 啊。
1: 您种了多少自己，啊？
15: 我也没有几亩，
1: 啊，
15: 三亩四亩地儿
1: 哈。
15: 是的
1: 啊，这个四弄了多少年了？种了多少年了？
15: 啊，您说是个猕猴桃，
1: 猕猴桃您种了多少年了？
15: 我种了今年是第7个年头，
1: 第七个年头了，
15: 对对对，
1: 也算是土专家田秀才了哈。
15: 不敢当。
1: 这个其实提到这个有一个项目真的是特别好哈，我想问问咱们第一书记桑书记，刚到村里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个项目，什么感觉？
16: 这个感觉的话，就觉得乡村振兴的话有这么一个拳头产品，
1: 嗯，
16: 感到很给力，
1: 很给力，
16: 嗯，
1: 啊！因为咱很多第一书记啊，来到村里啊，有的村里是没项目，没项目呢，咱得找项目；有项目的呢，很多也感觉哎有压力，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已经建设到了一个水平上了，人家来了之后，咱。得把这个水平抬得更高，啊，这个有的时候他们就感觉或多或少的会有点压力啊。这个桑书记不同，桑书记是很激动很兴奋啊，要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好啊。也确确实实桑书记来了之后啊，给咱们村里啊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助力。当然刚才光说猕猴桃了哈，人家还有一个项目是红色文旅是吧，邓书记？
15: 是的是的，
1: 来讲讲
15: 啊。那个我们村呢，在这个革命年代的时候号称一个叫小苏区，
1: 嗯
15: 嗯，因为大家伙都明白这个小苏区的这个含义，嗯，李琦同志当年到胶东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在我们西子城村，嗯，并且呢，我们村还走出了邓汝训、刘中华等革命者和将领。这些年，村党支部牵头抓红色资源的挖掘和利用，一边组织党员征集红色故事，修缮老遗址，一边对接镇里的粮管医院，融入天福山红色文旅产业带，为讲好红色故事，我们村组织老党员以及在外能人共同编写了西子城村志还有烽火西子城两本书，
1: 嗯，
15: 吸引了更多人来了解关注西子城村的红色历史，既把红色基因传承了下去，又给村里带来了新的收入，真正实现了红色文化和乡村振兴两手抓两促进。
1: 哎， 我们也是对这个红色文化哈，特别是村里的这个优势啊项目有了一个了解。那么目前咱村里还有哪些困难呢？
15: 村里呢，近几年的发展相对来讲比较快，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村集体经济，但眼下最挠头的还是资金融资困难、投资资金不足的问题，这就像给产业发展绑了脚，好多想法推进不下去。比如呢，为了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资源，我们村打造了800多平方米的西子城村红色展馆，但是由于资金困难，展馆的主体框架完全完成了以后便难以这个推进。现在党支部也正在琢磨办法，跟镇里区里对接政策，想争取专项扶持资金，但短期内资金这块呢的瓶颈确实还得慢慢的突破。
1: 嗯，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哈，这个来助力到我们第一书记的帮扶工作当中，来助力咱们帮扶村的产业发展。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咱们文能营镇人大副主席王银超王主席呢，来介绍一下文能营镇以及特色产业。王主席。
13: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人大副主席王银超。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文登营镇的一些情况。文登营镇呢，位于这个胶东半岛的东端啊，这个由老文登营镇和老天福山镇两个镇合并而成，总面积107.9平方公里，耕地是41984亩，果园5238亩，山峦地是59352亩，全镇是67个行政村和一个城市社区，全镇一共是8894户，23060人。文登营镇交通便利，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因为我们的西边就是文登城区，东边和荣城市的印子镇接壤，南面呢是文登区的大水坡镇，北面是临港区的草庙子镇，位于威海市的地理中心。辖区内有威石路、南七县、虎山路等多条高等级公路纵横交错，形成了三纵三横的骨干路网。城际铁路文登东站就在文登营镇的辖区内，位于这个文登营镇的最东端。镇驻地距威海机场10余公里，距威海港、石岛港、南海新港都在半个小时的车程以内。文登营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镇驻地曾经是明清两代胶东地区最高的军事指挥机关所在地，是明代抗击倭寇的七东重镇，有东方明藩的美誉。贴夫山呢，是打响胶东抗战第一枪的贴夫山起义所在地，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建有贴夫山起义纪念馆。贴夫山山区环境优美，山水资源丰富，具备发展现代观光农业和休闲养老度假产业的良好条件。围绕着打造文登东部次中心的目标，在镇域西部和老贴夫山镇区加快推进城镇化改造，大力推进千村并点工程，在南七县和威石路的两侧布局休闲养生、现代农业等特色产业，形成了产城互动、功能互惠、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咱们这个王主席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王宁主任来介绍一下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的王宁。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医院的一些情况。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始建于1958年，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康复于一体的三级甲等中医骨伤专科医院。医院位于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作为华东区域中医骨伤诊疗中心，医院现有床位超2000张，职工1300余人，先后培养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2人。医院专科特色优势突出，临床骨伤科设有 脊柱脊髓、骨关节运动医学、创伤整复、四肢创伤等九大专业治疗体系，共34个精细化的临床专科。医院医疗设备先进，拥有超高端 CT、3.0T 磁共振、全幅骨密度仪等尖端设备。建院以来，医院取得多项省级以上科研成果，主编专著40多部，每年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山东省文登正骨医院始终秉持着治好病、服好物、少花钱的服务理念，治疗范围辐射全国多个省市及海外地区，致力于为患者提供优质的中医骨伤诊疗服务。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宁主任的介绍哈，也让我们对咱们派出医院啊、派出单位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那么可以说啊，第一书记啊，这个派驻之后啊，助力了咱们当地的工作的开展。那么第一书记是如何助力了文登营镇开展相关工作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请王银超主席来介绍一下。
13: 文登营镇呢，虽然有着丰富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也靠着特色农业让不少村民鼓起了腰包，但是有些村的发展仍然有短板，有的村呢缺产业思路，有的村民生服务还没有跟上。所以说呢，这些第一书记到村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扎进田间地头，做到村民炕头，把各村的急难愁盼的问题摸透摸实。在产业发展方面呢，第一书记不搞一刀切，而是盯着所住各村的特色资源做文章。比如桑华锥书记在西子城村富硒猕猴桃基地的基础上，联动我们镇的红色文旅资源，推动发展了亲子采摘体验活动。现在呀，小猕猴桃成了村民的致富果，村集体收入也多了新来源。在民生服务方面，他们聚焦村民最基础的生活需求发力，针对部分村水泥道路年久失修、雨天泥泞难行的问题，积极地争取专项资金，把村民出行的泥巴路改成了平整的硬化路。如今老人出门买菜，农户运农产品都方便多了。还有的第一书记牵头升级了自来水的净化设备，让村民从喝上水变成了喝上好水。更重要的是，第一书记带着资源和思路下沉，带动村里的党员群众一起干，把党建引领落到了实处。可以说他们不光是来挂职的过客，而是真正扎根下来的实干家，把量力而行、尽力而行的原则变成了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项目。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席的介绍哈，也让我们对咱们第一书记啊在当地开展的各项工作有了一个可以说大体的一个了解。因为上半段节目呢，我们可能介绍比较多的呢是咱们的产业、咱们的派驻单位以及咱们的文登营镇啊。下半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具体聊一聊咱们第一书记啊都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帮扶工作。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8: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9: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0: 爷比爷是爷， 多少钱啊？
21: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二十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20: 哎，今年比去年还多。
21: 哎，那是啊。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源。节目是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的志愿者，比如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帮助第一书记，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当然呢，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派驻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西子城村的第一书记桑华军。桑书记，欢迎您。
9: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正工办公室副主任王宁。欢迎您，王主任。
10: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人大主席王银超。欢迎您，王主席。
11: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西子城村村党支部书记邓延飞。欢迎您，邓书记。
12: 主持人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今天呢，咱们因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啊，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啊，就能看到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了。当然呢，今天咱们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啊，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第一书记这个所在的西子城村，还有他们的产业项目。我们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啊，山东乡村广播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可以说第一书记帮扶工作的视频资料。啊，欢迎大家进行关注和收看。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书记啊，桑华军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的相关工作。
9: 好的，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深知基础设施对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道路是关键。村内部分入户路和机耕道因年久失修，路面坑洼不平，雨天泥泞难行，晴天尘土飞扬，严重制约村民日常出行和农机具进出，影响了粮食运输和经济作物的外销。面对这一现实困境，我依托文登整骨医院党委的坚强支持，通过逐户走访、田间座谈和实地勘测等多种形式，全面摸排道路现状，

0: 为村庄道路问题精准把脉问诊。在与村两委反复沟通和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共同制定了切实可行的道路硬化初步规划，明确施工优先级与技术标准。同时，医院党委也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帮扶工作，积极投入资金并牵头协调各方资源，严格按照四好农村路的建设要求和标准，优先对村民反映最强烈、破损最严重的路段进行硬化改造，重点打通连接村民家门口的最后一米，实现村内路网全覆盖。2024年8月初，总长度约1.2公里、面积达5900余平米的沥青路面顺利完成铺设，并配套建设排水沟渠和路边绿化。如今，改造后的道路平坦宽阔，标线清晰，不仅极大方便了村民日常出行、孩子上学和老年人活动，也显著提升了农用机械通行效率，降低了粮食收获运输的损耗。党员群众纷纷称赞这条路为民心路、致富路。它不仅改善了村容村貌，更成为连接党心、民心、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纽带，为下一步发展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其实提到这个修路啊，是咱们很多第一书记啊驻村这个工作其中的很重要的一项啊，因为把我们的路修好了，我们的产业啊才能发展得更好。因为说要致富先修路啊，这个能运得进来，能送得出去啊。这个刚开始到村里这个考察的时候，第一次想的就是要修路吗？
0: 当时的话也是同村书记、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两委的班子成员啊，这个通过这个座谈呐、这个交流沟通以后，达成的共识。
1: 这个路现在是修好了哈，这个咱们这个路修好了，而且呢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特色的一些产业产品，比如我的猕猴桃啊什么的，这个都是运得出去了，能让更多的朋友们品尝到我们的这个好的味道了。而且呢也架设了像排水沟渠啊、路边的绿化呀。以前这个绿化怎么样？
0: 以前的绿化的话就是
1: 少一点。
0: 现在的话，因为在这个村党支部书记邓书记的带领下，这个村两委紧密的团结这个党员群众，就把这个绿化的话做得都很好了。
1: 其实提到这个绿化，我记得在往期节目当中，很多第一书记也是奇思妙想，这个奇招连出哈，这个很多人把这个绿化带也都做成了经济的创收项目，比如说有用绿化带种这个村里发展绿化苗木的啊，也有这个种植这个药用黄菊的啊，好多好多，这个真的是把绿化带都利用起来了，把咱们这个村子里整个的都调动起来了。可以说啊，咱们第一书记啊真的是一心为民啊，不光是关心大家的生活啊，更关心大家这个在集体啊还有个人创收方面啊，咱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那么介绍完了基础设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开展的相关工作吧。
0: 好的，西四城村坐落在天福山的红色沃土上，红色基因深厚。在2024年5月，我组织20余名党员群众到桥头镇红色东南乡展馆进行参观学习，汲取红色力量，同时立足本村实际，深挖红色资源，筹划建设红色村史馆，力求把西四城村打造成文登区的西柏坡，让红色故事代代相传，为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村里建成文化广场，还组建了文艺队伍，举办了多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邀请文登区硬笔书法协会、美术家协会等11位成员到村开展龙腾四海， 更续红色基因，走进红色西斯城。
1: 嗯，一个活动是吧？
0: 对，
1: 嗯，
0: 对，下以文化滋养村民精神，同时积极承办文登区政协医药卫生界的同心会，心系天福山老区，慰问送温暖活动，为村民送去党的关怀，普及健康知识，让村民在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精神生活也更加富足，不断提升西斯城村精神文明建设。
1: 那么我们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啊，也是异彩纷呈哈。咱们很多的相关的配套的照片还有视频啊，我们在我们的视频当中啊也有所体现，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啊，来看一看今天节目的这个短视频啊。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书记啊叫桑华军啊，欢迎大家来观看点赞留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桑华军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桑书记。
0: 好的，我始终把抓党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强化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例如定期组织党员深入学习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系统研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党的20大精神以及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等多种形式，结合本村实际开展专题研讨和交流发言，引导村内党员深刻领悟核心要义，把握实践要求。我们还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发放学习资料、利用乡村大喇叭和党员微信群推送政策解读等方式，推动理论学习全覆盖、常态化。在学习过程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本村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具体工作紧密结合，组织党员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开展政策宣讲和民意调研，把政策语言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能理解的朴实道理，切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党建引领下，成效显著，新发展3名党员、6名入党积极分子，其中35岁以下2人、3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为党组织注入了新鲜血液与坚实后备力量。
1: 好的，那么咱们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0: 我积极协调村党支部，紧密对接我们医院、天福山卫生院以及多家社会公益团体，共同开展多项帮扶活动。我们为村中困难户，包括一些孤寡老人，提供寻医问药、上门诊疗、免费发放常备药品等在内的系列志愿服务，切实将医院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有效防止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在日常工作中，我还定期组织并队参与对老党员、退伍军人、五保户和低保户等特殊困难群体的走访慰问，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积极协调解决生活、医疗等方面的实际难题。每逢夏收、秋忙、农时季节，我会带领党员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重点帮助村内残疾人家庭和独居老人抢收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不误农时。通过这些具体而持续的举措，我们把这种关怀与温暖真正送到群众身边， 落到实处，进一步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扎实履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1: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桑书记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宁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派出单位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给予了如何的助力咱们这个第一书记帮扶工作的呢？
2: 好的，主持人，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高度重视并积极支持驻村第一书记帮扶工作，主要在三个方面精准发力。一是医院成立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解决帮扶难题，并在资金、物资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确保帮扶项目能够顺利启动和落地。医院领导经常到村里走访慰问，为驻村干部排忧解难，确保其安心投入乡村振兴一线。二是定期组织专家团队深入西子城村及周边开展义诊，定期筛查骨关节病等常见病，提供诊疗、体检与健康指导，并发放科普资料，增强村民健康意识。三是积极利用医院平台资源，为村里牵线搭桥，联系爱心企业推荐农产品，探索建立稳定的产销渠道，为乡村产业注入持续动力。未来我们医院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在医疗帮扶、产业支持和宣传推广上持续发力，助力西子城村实现全面振兴。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宁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邓延飞书记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啊，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村两委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3: 好的，我们的第一书记桑书记啊，到岗以后给村两委的工作帮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忙，方方面面都能看得到成效。在党建和队伍建设上，桑书记组织党员通过三会一课学习政策理论，还完善了八项党组织工作制度，并落实四一两公开，让村级事务更加规范。产业和基础设施方面，桑书记主动对接资源，并且帮忙筹集13万元，帮忙修建猕猴桃大棚。这两年有了桑书记的帮忙，村里各项工作开展顺利，各项发展也稳步推进。
1: 嗯，咱们特色产业下一步准备怎么发展呢？
3: 我们村呢，特色猕猴桃产业下一步的重点是往提质、扩面、融合上走。首先是把猕猴桃产业做深，现有6亩猕猴桃大棚得抓精细化的管护，确保果子的产量和品质，之后争取再扩点规模，还想试试搞点果干、果酒这类深加工，让果子附加值更高。另外呢，我们村呢今年的橘子大棚刚刚建好，这是我们北方威海呢第一个橘子大棚。
1: 嗯，
3: 我们会继续对接上级政策支持，推动农文旅融合，村红色展馆现在还没有正式开放，下一步我们会抓紧补全革命文物和素材，尽快对外开放，再把它和猕猴桃采摘结合起来，设计红色研学加田园采摘的路线，吸引更多游客来，既传红色文化，又能帮村民多增收，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英超主席呢来介绍一下文登营镇下一步将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打造七路样板呢？
4: 在那个特色产业方面，走好精而特、全而优的路子，在扩大复兴猕猴桃、樱桃大棚等特色产业的同时，我们这还有镇子岩村的红薯啊，这个借鉴他这个红薯的深加工经验，推动特色农产品延伸，以咱家院子休闲农场为样板，串联天福山森林公园、西子城、沟鱼家等 等村的红色村落的资源，继续打造一加 N 红色研学精品线路，深化农旅融合。在民生方面，聚焦补短板、提品质建设，深化民政残联服务，精准开展低保特困以及低保边缘家庭的动态复核，确保应保尽保、应退尽退，筑牢水质安全屏障，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完成剩余管网的摸排改造，健全村级自来水管户和问题处置台账，提升水质监测频次，保障饮水安全。在党建方面，锚定强根基、聚合力治理，持续推进村党组织跨村联建，储备八五后的后备力量，发挥第一书记的纽带作用，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同时推广党员信用积分管理制度，联动党员志愿者开展红色宣讲、农技培训等活动，让红色精神融入日常，凝聚起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
1: 嗯，那文登营镇今年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4: 今年以来呢，文登营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成效是非常显著的。一到九月份呢，完成投资是2.1396亿元，同比增长12.965%。规上工业、线上批零、驻餐产值收入分别达到28.38亿元和28.98亿元，入库了五个重点项目。现在是在谈招商引资项目2个，在建的招商引资项目是1个。乡村振兴方面，编纂了一部30万字的革命故事集《星火沟余家》，储备了村级后备力量277名，完成了10个村的规模调整，办结新房案件13件，排查整改道路隐患12处，检查企业141家，发现问题376项，发放救助资金800余万元，推进棚改回迁项目，整治环境问题100余件，招引了恒森游艇等项目，优化社企服务，守牢耕地保护、防火防汛、安全生产底线，织密民生保障网，探索契约化加信用的治理模式，常态化的开展环境整治，进一步的推动了镇域全方位的发展提质增效。
1: 嗯，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有请桑华军书记啊，全面回顾一下帮扶工作开展情况。桑书记，
0: 自驻村帮扶以来，我紧紧围绕西子城村实际，多举措，全面推进村庄发展，在基层组织、产业振兴和乡村治理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在组织建设方面，我高度重视党员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始终坚持严格标准、规范程序，新发展党员3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6名，其中35岁以下2名，有效优化了党员队伍年龄结构。同时，3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为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此外，我还注重本土人才培养，成功培育1名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善于经营管理的新农人，切实为村子长远发展储备了人才力量，增强了组织活力。在产业发展方面，我持续聚焦特色产业引进与培育工作，通过深入调研和资源对接，积极引进适合本村的特色种植和养殖项目，并推动现有产业扩大规模，提升品质和效益。与此同时，我主动与多家电商平台建立合作关系，打通线上销售渠道，有效拓宽了农产品的市场销路，借助帮扶单位的资源优势，带动村民实现稳定增收，村集体经济也得到进一步壮大。在乡村治理方面，我着力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完善村规民约，充分发挥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激发内生动力，扎实推进法治乡村建设，通过举办普法讲座、设置法治宣传栏等方式，增强村民法律意识，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同时，积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地生根，深入人心，引导村民既富口袋、 又富脑袋，使村庄发展内涵与外在风貌同步提升，实现了里子实、面子亮的良好局面。目前，西自城村整体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各方面工作有序推进，振兴基础不断夯实。
1: 好了，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0: 西自城村地处燕山南麓，四面群山环抱，地势起伏，多为丘陵薄地，土壤贫瘠，农作物产量一直较低。多年来，该村以培育绿化苗木为主要产业，形成了包括雪松、红叶枫、玉兰、国槐、白蜡、银杏、法桐、樱花、海棠、冬青等20余品种的规模化种植。自国家推行退林还耕政策以来，村庄面临苗木急需处置的迫切压力。目前村内囤积大量优质绿化树苗，规格齐全，长势良好，待售出以响应政策并缓解村民生机困难。我们诚挚呼吁具有绿化工程需求、苗木采购能力的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体经营者能够伸出援手，积极采购，共同帮助村民度过转型难关。您的支持将为西自城村的农业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助力。热情好客的西自城村人民欢迎您的亲临指导。
1: 好了，非常感谢咱们今天四位嘉宾远道而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啊，为我们大家介绍了咱们第一书记桑华军书记啊驻村帮扶工作的相关情况。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哈、咱们大家伙的共同努力啊，也希望下一步呢，咱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啊，咱们的老百姓的腰包能够越来越鼓。非常感谢你们，谢谢，再见。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母猪分娩前护理须知。
7: 首先，务必为母猪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需保持猪舍清洁，每日清理粪便和杂物，防止积污，把控好湿度，维持干燥环境，以遏制细菌滋生，确保良好的通风，有效排除有害气体，使空气保持清新。
6: 其次，重视母猪的饮食管理，根据母猪体重和生理阶段，精准调配饲料配方，增加蛋白质、能量以及维生素的供应，满足其分娩前的特殊营养需求。
7: 同时，合理控制饲喂量，避免过饱或饥饿。再者，密切关注母猪的身体状况，定期测量体温，确保处于正常范围，观察呼吸是否平稳，有无异常呼吸声，留意其行动状态，看是否灵活自如。
6: 对于母猪的运动，提供适度空间，使其能够自由活动，增强体质，有益于分娩。免疫接种同样极为关键，按照免疫程序按时进行疫苗接种，预防常见疾病。
7: 提前将分娩所需的设备和物品准备妥当，产床要彻底清洁消毒，保持洁净，保温设备能够调节适宜温度，消毒剂应选用对母猪和子猪安全无害的产品。
6: 还需要注意母猪的心理状态，保持猪舍安静，避免突然的声响和强光刺激，减少母猪的应激反应。在护理过程中，详细记录母猪的饮食量、身体状况变化以及分娩时间等信息，以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
7: 最后，务必强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要求开展护理工作，确保母猪和子猪的健康与安全。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现在是下午五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1: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天降桃花运，网上遇见白富美，
13: 发一些暧昧信息给我，比如说想我啦，希望我过来之类的话。
12: 蛰伏数月的民警揭开了怎样的骗局？
14: 六战长沙，历时前后经过5个月，
12: 充满诱惑的网络彩票又为何屡禁不止？
15: 我自己本身的行为是根据公司的培训以及公司的规章制度来进行的，
16: 合法的外衣的掩盖下来进行非法的勾当。
12: 馅儿饼变陷阱，究竟谁该为这场彩票陷阱买单？法治天下之彩票陷阱，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说到买彩票，大家并不陌生。据统计呢，我们国家的彩民已经是超过了2亿人次。有人买彩票啊，是作为一种消遣的方式；有的人呢，是想去碰碰运气。但是如果有人跟您说，网上有一种彩票，中奖率更高，奖金更为丰厚，只要投注就能稳赚不赔，就可以等着数钱了。面对这样的造富神话，您会相信吗？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案子就和这种彩票有关，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这是由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及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组成的专案组的抓捕现场，抓捕地点是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的一栋高档写字楼内，抓捕的人则是这家名叫瓦罗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所有员工。抓捕过程中，专案组的民警和特警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群稚气未脱的年轻人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此次行动，专案组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5人，当场缴获作案电脑100余台、现金80余万元、账本以及银行卡若干。
14: 专案小组赶赴长沙，前后呢六战长沙，历时前后经过5个月。
12: 但是在专案组民警实施抓捕过程中，公司的两位创办人唐正、唐文杰未在公司，两人并未归案，民警已将两人进行了网上追逃。
14: 他们不需要有固定的住所，他们完全可以远程操纵，拿一个手机随便在哪个地方他都可以操纵。所以对收网的时候，打击这个高层上面有一定的难度。
12: 因为此次案件的报案人是江苏省常州市金坛人，金坛也是该起诈骗案件的犯罪结果所在地，所以此次案件由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立案侦查。随后这35名犯罪嫌疑人由民警押解回金坛受审。
14: 后来市局是派2部这种长途大巴车直接的开到长沙，然后将所有35人带回押解回谈。当时也有人这个哭啊闹啊，在押解的过程当中也好，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全部安全的押解到谈，进行搜查。
18: 经过逐一审讯后，民警将搜集到的证据移交至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检察院。随后，检察机关根据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程度，对其中25人以诈骗罪提起公诉。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
17: 这栋高档的写字楼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非法事情？一屋子的年轻人又在进行着怎样的违法行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张兆鹏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张法官。
18: 张兆鹏，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法学硕士，中共党员。2014年、2015年荣获办案能手称号，2016年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17: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19: 这是一起呢利用网络销售虚假彩票的诈骗案件。这个案件呢时间比较长，从这个整个案件查办的过程来看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吧。第一个呢，就是本案的被害人人数比较多，涉及呢国内数个省份，所以在取证上面呢存在一定的难度。第二个呢，就是本案的涉案金额比较大，所以在犯罪金额的认定上呢也有一定的困难。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本案呢因为涉及的这个网络专业性比较强，本案的隐蔽性比较强，这些被告人都是合法的外衣的掩盖下来进行非法的勾当。
17: 这起案件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在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从事建筑行业的王宇，平时喜欢买一些彩票当作娱乐消遣。一次在网上购买彩票过程中，一位女网友突然加了他的 QQ 号。
13: 他呢在 QQ 当中说他是长沙的一个房地产公司的一个职员，然后发了一些美女的照片给我，他说这些照片是他自己的。
18: 因为这位网友面容姣好，王宇对他好感倍增，两人也慢慢熟络起来。
13: 在聊天的过程中，时不时的还会发一些暧昧信息给我，比如说想我啦，希望我过来之类的话。
18: 两人迅速升温的关系让王宇感觉像是掉进了蜜罐里。两人不仅聊天内容越来越暧昧，这位美女网友还时不时聊起王宇感兴趣的彩票来。
13: 他在 QQ 号中说他能够中奖中彩票来，而且发了一些那个彩票中奖的一些图片给我，我后来就相信这个女的真的能有能力能够中大奖。
18: 王宇认定这位美女网友不仅人长得漂亮，还是一位彩票高手，于是决定跟着她一起买彩票。
13: 他就告诉我在一个购彩网的一个网站上，然后我一直跟着他。
18: 王宇看到购彩网的网页与别的彩票网页无异，页面下显示着彩票中心的认定标识，并且付款方式也是通过第三方平台，他就大胆地充了钱购买江西重庆实时彩。
13: 我认为第三方平台的存在就是本身就有一个监管的作用。
18: 实时彩是备受彩民喜爱的一种彩票，它由彩票投注者从00000到99999中选择一个5位数为投注号码进行投注，每注2元可多次投注，它每10分钟开奖一次，根据中奖情况分有10元至10万元不等的奖金。在美女网友的指导下，王宇每次3-500元投注。
13: 他说他经常能够赢钱，每天能赢100到1000不等。
18: 几次下来，王宇尝到了甜头，相继中了几千元钱，他更加认定了这位美女网友的能力。随后在美女网友的劝说下，他加大了投注金额，每次投注金额由几百元变成几千元。
13: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我们投的这个彩票赢了，然后他会让我继续充钱继续买，输的话让我继续投。他说他也是有输赢的，不是说一直以来都是赚。
18: 但是似乎不走运，王宇逐渐输多赢少，眼看着自己账户上金额越来越少，王宇发现了不对劲。当他想把账户上剩余的几万元钱提出来时，这位美女网友竟然不见了，而这个网站也显示错误。
13: 前前后后一共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一共购买了49万多的彩票。
18: 此时的王宇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可能上了当，在家人的帮助下他报了警。
17: 为什么这个美女网友突然就消失了，这样一个网站也突然显示不了了呢？
19: 其实呢这个网站呢就是一个网络诈骗的网站，美女呢实际上是由这个公司的男性工作人员假扮的，因为我们广大彩民大多数都是男性，这个被告人也知道这个一心相惜的这个道理， 好让呢假扮成美女以后好让被害人上当受骗。另外这个网站上面显示的经过体彩中心认证的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被告人通过做一些图片进行处理放在网站上面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造成假象，让被害人大胆的在网站上购买彩票。
20: 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付款方式还有第三方支付平台，这是怎么回事？
19: 其实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让被害人相信他们就是通过网站投注购买彩票的这个财物是安全的。我们知道第三方支付平台它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第三方支付平台具有保管的这样一个功能和作用，就像我们淘宝购物上一样。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它不具有保管的功能，买方在确定就是买卖行为完成以后，货款是直接就转至了这个卖方的账户里面。本案呢就是这种第二种方式，看似有第三方支付平台，但是呢买彩票的投注款是直接转到了这个公司控制的账户里面。
20: 被害人的钱能否被追回，事情又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1: 高档的写字楼内究竟有何玄机？
22: 都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就跟这个正规公司一模一样。
21: 网络彩票究竟有着哪些另一背景？
23: 国家就是不允许在网上这个售卖彩票。
21: 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法治天下之彩票陷阱正在播出。王宇的遭遇并非个案，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的民警陆陆续续接到了多起报案。
14: 最早呢是某一个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到我们单位来报案，因为说他在这个某个网站花了很多钱买了彩票，怀疑是这个一个赌博网站，800多万，血本无归，引起我们的注意。
21: 民警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网址、转账信息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等，注意到一个叫瓦罗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络售卖彩票公司。
14: 我们直接到工商部门去调，又要去，哎，没想到确实在工商部门有注册登记，有备案登记。
21: 经查，该公司的注册地点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随后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成立专案小组赶赴长沙，经过多次摸排层层部署，一举将该公司主要成员抓获。此时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手段隐蔽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22: 他的那个行政部、财务部、客服部、业务部、技术部都有自己的办公场所，一间一间的，很明确的，就跟正规公司一模一样。
21: 令人吃惊的是，该公司内大部分都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是通过虎爸同城等正规招聘网站应聘进来，经过公司统一培训上岗，看起来就跟正规的公司一样。
20: 我们看到这个公司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且也都是通过这个正规的招聘网站招聘过来的。看到这儿我们有些不理解哈，这家公司到底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呢？
19: 这公司手续是完备的，因为我们从工商这个行政管理部门也能够查询到这个公司的登记信息。但是这个公司呢，它是2014年2月份成立以后呢，它主要就是通过在网上架设007探彩网、购彩网、高彩网等这些虚假的彩票网站，冒充重庆、江西等地方的彩票中心销售实时彩，进行网络诈骗活动。
20: 那也就是说他们售卖的是假的彩票，为什么他们的公司在长沙，他们要去销售这个重庆和江西的实时彩等彩票来进行诈骗呢？
19: 其实彩票呢，这是有地方限制的，当地呢只能买当地的彩票。被告人这样做的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还是想骗取这个被害人的这个信任。后来呢经过这个公安机关查证以后，发现重庆和江西的这个彩票销售中心均没有对这个网站进行授权。
20: 但是现在我们上网哈，还是能看到很多这个售卖彩票的网站，那么这些网站都是违法的吗？
19: 是的，应该说是违法的。那么希望我们那个广大彩民呢，在如果说要购买彩票的话呢，还是要到正规的彩票销售网点去进行购买。
20: 面对诸多问题，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又会出现什么样的难题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1: 2017年9月21日，
0: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大多数被告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表示认罪，但均表示事先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
2: 当时我们不知道公司是从事违法销售这一项的，我们也是被自投专带到这里来的时候才知道这回事。
3: 他就告诉我说，这公司就是做这个网络销售的嘛，那时候我也具体不知道做什么了，就来这个公司了。
0: 对于几位被告人的辩解，法官给出了不同意见。
4: 这些被告人就一开始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是违法的，但是经过公司培训以后，很多的被告人他心里可能主观上都有这样一个想法，这个公司可能并不是一种正规的这个公司，可能存在一些违法违规的事情。
0: 并且有被告人提出，被害人的钱财并不流入他们自己的腰包，而是全部进入公司的账户，他们是按照公司规定赚取工资和一定的提成，所以他们的行为并不构成诈骗罪。
24: 我们底薪是1400，50万业绩以下就是1.4%的提成，然后50万到100万是1.7%的提成，然后100万以上是2%的提成。
15: 我自己是本身的行为是根据公司的培训以及公司的规章制度来进行的，所以我本身的行为主观上不应该是骗取他人的钱财为目的。
0: 由于很多被告人法律意识不强，对此法官也耐心地对他们行为所引起的危害及他们所触犯的法律给予了解释。
4: 那么这个案件呢，我们不能单单看这个被告人个人的行为，应该作为一个把所有的被告人包括他的股东要结合在一起，做一个整体一个案件来进行处理。因为这个案件我们在定性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集团犯罪，那么其中一些业务员或者业务组长他是这个集团犯罪的成员之一，所以说他应该整体上他的这个行为他是符合这个诈骗罪这样一个构成要件的。
0: 前面所讲述的被害人王宇遇到的提现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被告人张月兰作为公司主管及资金审核人交代了其中的玄机。
24: 那直接是到那个网银在线充值嘛，直接一充就到了网站上账户上面了嘛，我以为你充值就看他打了80%就可以了。
0: 而王宇所看到的中奖截图等信息，假扮美女网友的被告人孟俊也说明了他的来源，
25: 就说自己赚了钱呢，发些中奖截图啊，就自己中奖的那些就截图或者别人的截图啊。
0: 庭审最后，被告人深刻认识到自己已酿成大错，认罪态度良好，也希望法官能够考虑他们的情况，从轻判决。
24: 我们家里生了一个小孩子还有疾病的，然后还有动大型手术的，现在因为我是这个事情也耽搁下来。
26: 家里生活条件不怎么好，我老爸残疾人，我妈现在也没上班帮我带小孩，我老婆现在怀孕了，就是我家里我爸的残疾证这个低保民主证。
20: 我们看到大部分这个被告人啊，认罪态度还是比较好，而且呢也指出了自身或者是家庭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哈。那么这会作为您审理过程当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吗？
19: 因为这个案件呢，被告人人数比较多，我们在量刑的时候呢，也会考虑到方方面面，除了法定的可以从轻和减轻的情节以外，一些酌定的情节我们合议庭也会进行考虑的。每个被告人的量刑我们都会放到整个案件里面，结合每一个被告人在共同犯罪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进行综合考虑，进行平衡。
20: 那么这起案件能否顺利审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抽丝剥茧，法官又遇到哪些挑战？
4: 根据每一个被害人充值提现的这个亏损额来进行认定，
0: 金额巨大，被害人的钱财能否顺利追回？
19: 那么也有相应的被告人退赃和退赔。
0: 被告人当庭认罪，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之彩票陷阱正在为您讲述。庭审后，金坛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召开合议庭讨论该案件。由于被害人多达数百人，遍布全国各地，在诈骗金额的认定上，法官们犯了难。
4: 整个犯罪金额的计算呢，是根据每一个被害人充值提现的这个亏损额来进行认定的。所以说最大的困难呢，就是这一块。
21: 经过合议庭多次讨论，一致同意由第三方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鉴定中心根据该公司所有的银行流水，最终确定这起案件的诈骗金额为1090万3492元。2017年11月17日，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这起案件依法进行宣判，判处25名被告人12年6个月至6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60万元至4000元不等的罚金。
20: 我们看到这些被告人的量刑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哈。那么您到底是怎么考虑的呢？
19: 我们合议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首先呢，就是因为是侵财类的案件，我们会根据每一个被告人犯罪金额的大小来选择相应的这个不同的基准刑。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考虑这个被告人在共同犯罪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作用大的我们认定为主犯，作用小的我们认定为从犯，来进行相应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最后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会考虑法定情节以外的酌定的可以从轻的处罚的因素，比如说这个被告人他的认罪认罚的态度，以及在案发以后被告人是否愿意积极的退赔退赃等等这些情况。
21: 宣判过后，被告人表现出了深深的悔意，有的甚至相拥而泣。
3: 我现在知道自己做错了，家里面也被我搞得穷困潦倒了。
24: 以后去上班啊，去找工作啊，一定要去那种正规的一个公司，不要说什么投机取巧。
25: 反正是走错一步嘛，自己现在是深很后悔。
20: 这些被害人他们被骗的钱财追回来了吗？
19: 这个案件当中呢，被害人被骗的数额呢有大有小，有几百万元的，有几十万元的，也有几百和几千元的。那么我们这个案件呢，从公安立案侦查到我们案件审理，那么也有相应的被告人退赃和退赔。那么目前在案的这些赃款有将近200万元，那么其余没有退出来的部分呢，我们判决继续予追缴和退赔。
20: 对于这样一个案件，您有什么样的思考？
19: 那么现在呢，可以说也是一种网络时代，很多的传统类型的犯罪呢，现在也借助于网络来实施。那么较传统犯罪这些手段来讲，借助网络这种手段实施的诈骗呢，它的影响呢可能更为深远，危害性呢也更大。所以对此类案件，我们要秉持一种严肃查处的态度，坚决呢从源头上进行打击，从而呢保护老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一方的稳定。
20: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那么本来我们在网上购买彩票非常方便，但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去实体店去购买，网络上禁止我们购买彩票了呢？这主要是综合起来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咱们网上购买彩票就像本案一样，真的假的，由于网络背后的复杂技术因素，有的时候难以管控，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会出现虚假的彩票购买网站，这种情况很多网民信以为真，可能就会造成咱们的财产损失。第二个原因呢，是咱们网上购买彩票，有的一些中小型的彩票网站，它呢吸纳了咱们彩民投的这个彩票金，结果呢它把这个彩票金据为己有，自己坐庄，因而就会整个的削减咱们整个中国的彩票福利事业。咱们中国的彩票福利的收入如果减少的话，这个收入咱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有体彩福彩，这个彩票的钱是要干什么去呢？我们还是要回馈公益事业的。而如果中小型的网站自己坐庄，自己收取彩票金，它会削减整个我们的福利彩票体彩的这个总收入的话，它会影响到我们进行公益事业，说的严重一点，有可能会影响到国计民生。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所以咱们现在禁止在网上购买彩票。
20: 感谢专家说法。这样一起网络售卖彩票诈骗案件，因颜值而迷惑，因利益而迷失，因诈骗而告终。在巨大的网络世界当中，诱惑有很多，贪心呢就是被害人最大的弱点。所以通过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想提醒广大的彩民朋友们，如果您在网络上还能购买到彩票的话，那一定是非法的。 所以您想买彩票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彩票售卖点去购买彩票。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摁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5: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
6: 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三级智障的他是被好心照顾还是被无情虐待？
4: 他就跪着还是他求我，他说的那个我妈也没有了，说的那个什么名儿你就我就管你叫妈，你还伺候着我。
5: 把我妈捆起打踢，把我妈责我，把我责我，谁说打。
3: 自称为讨借款入住新房，他为何会被指霸占房屋？
6: 谁也不相信呢，你给人做保姆呢，你肯定有别的目的了。
7: 双方的矛盾焦点在于王思敏是否是赵斌聘请的保姆。
3: 同一屋檐下的他们对簿公堂，他究竟是租户还是保姆？本期法治天下之不请自来的保姆。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一个有趣的俗语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而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呢，是同村两家人进了一家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北京市的通州区呢，有两户人家因为呢一种特殊的关系而搬到了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可是好景不长，就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最终呢两家人是对簿公堂。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特殊关系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现在开庭，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适用二审程序，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王淑敏与被上诉人赵斌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3: 2016年12月19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案件。坐在上诉人席位的名叫王淑敏，他对面的两人分别是赵斌和他的二舅乔英慧。此次庭审已经是双方第二次对簿公堂了。
10: 这事儿咋事儿呢？
11: 胡编乱造，
10: 真的不定谁胡编。
11: 对，
3: 庭审中上诉人王淑敏要求被上诉人赵斌支付2012年12月10日至2016年2月10日期间的劳务报酬114000元。可是被上诉人赵斌却表示，他与王淑敏之间根本不存在劳务关系，劳务费一事纯属无稽之谈。
8: 双方为什么会对是否存在的劳务关系发生争执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二审法官王天水，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法官。
3: 王天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审理审结民商事案件近千件，办案经验丰富，并多次荣获三等功和个人嘉奖等荣誉。
8: 王法官您好，主持人好。对于这起案件呢，双方所争论的矛盾焦点是什么呢？
7: 本案是我们通过二审程序审理的一起劳务合同纠纷的案件。就本案而言，双方的矛盾焦点在于王淑敏是否是赵斌聘请的保姆。实际上到诉讼期间，王淑敏和赵斌已经认识近10年，所以说他们双方之间的事情还要从10年前开始说起。
8: 那么王淑敏究竟是不是赵斌所请的保姆呢？在10年前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54岁的王淑敏家住北京市通州区，常年从事家政小时工工作。2007年，王淑敏因偶然的机会与同住通州的赵斌以及赵斌的母亲乔淑英相识。
12: 上诉人本人陈述一下你与赵斌母子相识的过程，怎么认识的？
13: 他和他妈在那个公园小学那边摆地摊，我弟弟他们家孩子在公园小学上学，我弟弟接孩子送孩子，我上我弟弟他们家串门，这么认识他的。
3: 当时的赵斌虽然已经26岁了，但是由于患有三级智力残疾，所以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有限。
5: 不知道
6: 这个孩子呀，从小啊，可以说就上不了学，也就是1年级也都没上了。

0: 比如说做个数学题啊，写个难笔画多点的字儿啊就不行，更甭说拐弯了或者怎么着的就不行了。
1: 赵斌一直由母亲乔淑英照顾，而乔淑英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两人平时只能靠做点小生意维持日常生活。在王淑敏与乔淑英、赵斌母子相识之后，两家人慢慢熟络了起来。
2: 有时他上我们那儿去呢，我就做饭，多做点儿，让他吃，吃完了让他给他妈带回去，还给他被子，给他衣服，给他让他给他妈带回去。
1: 王淑敏说，两家人走动多了以后，乔淑英便让他照顾母子俩的生活起居，并且约定每个月给他2000元的保姆费。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乔淑英共给了王淑敏6000元。从互相帮衬的角度考虑，王淑敏也没跟母子俩要过剩余的保姆费。转眼间到了2010年，因为乔淑英家的平房需要拆迁，所以她和赵斌不得不找个临时的住处。
0: 这么着，他原先住在公院那个5号，在那儿住，这一拆迁呢，他们就那个搬走了。
3: 这个市场里租的房，跟我妈俩人住的。
4: 在一个市场里，你和你妈俩人租的房子是吗？是否和这个上诉人，也就是王淑敏一起住啊？
3: 没有。
1: 赵斌表示，虽然他与母亲租的房子跟王淑敏家离得很近，但是他们两家人根本不是住在一起的，而且王淑敏的老公和儿子还曾经与他发生过争执。
3: 我以前手机都给摔了。
0: 搬到胡各庄以后呢，王淑敏的儿子，反正是叫郭阳啊，还是叫那个什么，是王阳，老打他。后来那个赵斌说那个什么呢，赵斌想报警，他就把手机抢过来给摔了。也就是说，在从那个时候，我呢，跟他们就失去联系了。
1: 据王淑敏回忆，到了2012年，赵斌家的新房落定，在装修房子的过程中，赵斌的母亲乔淑英跟他借了一笔钱，为此，乔淑英、赵斌还给他写了一张欠条。
2: 他这儿这个房子不下来了吗？下来呢，他那个说的那个还得装修，还得给补交一个那个房产那个差价。他说没有钱，说的挺可怜的。这么着我才那个，哎呦，跟我俩那个小姑子借的钱，一共是他借了他10万块钱。
1: 不久后，赵斌母子搬进了新房，但是与他们一起入住新房的还有王淑敏和他的儿子。王淑敏表示，乔淑英母子不仅邀请他以及他的儿子一同搬进新房，还从2013年开始口头约定把每个月的保姆费给他涨到3000元。
5: 那王法官，对于王淑敏所说的这个保姆费，曾经呢他们是有口头约定的，对于口头约定在法律上是有法律效力的吗？
6: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认为口头形式的合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如果在诉讼当中一方主张口头形式的合同，一方否认合同关系的存在，那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主张存在合同关系的一方对于双方之间确实存在口头的约定，建立了合同关系，举证予以证明。法院将根据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情况来对合同的效力以及合同是否存在来进行一个认定。
5: 那么两家人住在一起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2013年12月31日，在入住新房一年多以后，赵斌的母亲乔淑英因病去世。考虑到赵斌患有3级智障，身边又没有亲人，小区的居委会在2016年2月经过多方查找，终于联系上了赵斌的二舅乔英慧。
2: 他就没说他有舅舅，他妈就没承认说他有兄弟。他要说有亲人、有舅舅、有兄弟，我这不就帮他找了吗？他就说没有。
0: 我们那个看到那个赵斌呢，我就后悔，说实话。也就是说我一瞅啊，这不是那么回事，一看他家里的也不是那么回事。
1: 乔英会发现赵斌的房间被堆满杂物，可供赵斌容身的只有一张破旧的床板。为此乔英会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随即把赵斌接到了自己的家里进行照顾。与此同时，乔英会还要求王淑敏等人搬离赵斌的房屋，没想到却遭到了王淑敏的拒绝。
2: 我补那钱不还你，你就在这儿住着，你还继续照顾我们， 那是他妈和他应的我。
1: 王淑敏说，当初乔淑英母子说过，10万元钱如果不还他，他就可以继续在这个房子里居住。对此说法，赵斌和他的舅舅并不认同。
0: 这个事儿啊，我是这个还是一直就听这个王淑敏说的，也就是说真有还是假有，我还真不知道。所以说现在我是没见着，这么回事。
1: 在王淑敏看来，他照顾了赵斌多年，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他心有不甘。2016年3月3日，王淑敏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赵斌向他支付2012年12月10日至2016年2月10日期间的劳务报酬14000元。母亲去世后，他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7: 厨房里别有，茅房里别有，就说这，
2: 我就这么把他当亲人、当孩子看待，有什么事儿我都管他。
1: 口头约定的保姆费究竟是真是假？
0: 乔淑英去世了，死无对证，可不是他怎么说就怎么着。
2: 不是这么刺味的，我倒没刺味什么，我好心我当成了驴肝肺了。
1: 录音证据、证人证言，法庭是否采信？请继续关注《法治天下之不请自来的保姆》。王淑敏表示，自己在赵斌家当保姆多年，却始终没拿到保姆费。对于王淑敏的说法，赵斌称，他与王淑敏并不是保姆关系，而且自己家的新房装修好后，是王淑敏及其家人强行搬到他家里的。
7: 那年是几月份？就下来就刚装修，装修差不多了，把我妈捆进去打踢，把我妈嘴捂，把我嘴捂，推边打。
1: 关于王淑敏入住赵斌家里的缘由以及在此之后的关系，双方各执一词。在案件一审过程中，王淑敏说，在赵斌的母亲去世后，因为可怜赵斌无亲无故，所以他一直在照顾赵斌的生活起居。
2: 撒尿床都是我给他洗，洗床板、洗被子、洗衣服。
1: 对于王淑敏的说法，赵斌并不认同。他表示，在自己的母亲去世后，他很少得到过王淑敏的照顾。
7: 哎呀，看我就睡在那一个人站吃我。
1: 赵斌说，在2014年到2016年期间，自己不仅靠捡垃圾为生，还经常受到王淑敏母子的虐待。
7: 厨房你别用，茅房你别用，就说这米饭什么的菜，那盒装的菜，这捡起就吃，
0: 拿菜刀把打脑袋。本来他就傻，您还老打他脑袋，大嘴巴。牙都给打掉了，你说他有这样的人吗？
1: 听说了赵斌指责自己曾经虐待过他，王淑敏坚决不予承认，情绪也非常的激动。
2: 我就这么把他当亲人、当孩子看待，有什么事儿我都管他，不是这么刺味的，我倒没刺味什么，我好心我当成了驴肝肺，我好心不得好报啊。
1: 但是在赵斌的二舅乔英慧看来，王淑敏从一开始住到赵斌的家里就已经是别有用心了。
0: 乔淑英不可能让他们住在家里，说您这个做保姆，一家三口都进来带着全套家具，我也不信呢，您说是不是？这谁也不信这种情况啊。
1: 乔英慧表示，赵斌每月只有910元补助金，可王淑敏却说，双方当初约定的保姆费是每月3000元，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0: 这个事儿啊，我老说这个王淑敏啊太聪明了，咱实话实说。可是他这聪明没用上正道，为什么说给过了呢？这不是都在他一句话吗？乔淑英去世了，对不对？死无对证，可不是他怎么说就是怎么着。
5: 那王法官，我们看到啊，这个赵斌的每个月的收入和王淑敏所说的这个保姆费，他们之间的差异其实还是很大的，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6: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案件查明的事实来看，一方面赵斌本人没有固定的工作，他是缺乏收入来源的，所以说他并没有聘请保姆的经济实力。 王淑敏与赵斌长期生活在一起，他对于赵斌的这一情况是明确知晓的。多年期间，他没有采取适当的途径主张权利，也没有采取其他的方式及时止损，这与我们所知道的常理是不符的。另一方面，王淑敏还对外从事长期的家政服务的工作，所以说王淑敏所谓的向赵斌提供的做饭、打扫卫生等服务，不排除为其本人的生活所需以及家人的生活所需所做的。
1: 在案件的一审过程中，王淑敏向法院提供了一张打印的欠条，上面写着原欠据丢失，赵斌曾向王淑敏借款10万元，且乔淑英和赵斌雇佣王淑敏当保姆，对其进行照顾。在这张欠条上还有赵斌的亲笔签名。那么对于这张既写有欠款内容又涉及到雇佣关系的欠条，赵斌和他的舅舅是何态度呢？
7: 就他打我，就他儿子抽过我，他要我补，后来回去一不补，腿俩腿都给他卸折了。后来他儿子跟他妈和我一块去的，我怕他儿子又抽我。
0: 一是赵斌呢是个智障残疾人，他不知道这里的字的含义，可以说是逼着他写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赵斌肯定不是自愿的。这么回事，我说这应该是无效的。
1: 赵斌表示，补写的欠条是自己被逼所写。王淑敏向法院提供的证据，除了这张欠条外，还有一份补写欠条时的录音。那王淑敏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证明赵斌与他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呢？
5: 对于王淑敏所提交的打印的这份欠据，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6: 从内容上来看，王淑敏提交的欠据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借款的事宜，其中虽然附带有赵斌的母亲在生前曾经聘用王淑敏作为赵斌的保姆的部分表述，但是并没有关于王淑敏和赵斌就劳务合同关系达成合意的内容，也缺乏关于劳务报酬的标准、支付情况、欠款的数额等具体内容的表述。从形式上来看，欠据是整体打印形成的，并非赵斌本人书写，所以说这个证据也是存在一定的瑕疵的。
5: 那对于王淑敏所提供的录音证据，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6: 从法院认定的事实来看，录音证据的内容主要是律师向赵斌宣读欠据的内容，赵斌仅是做出简单回应，没有做出实质的意思表示。总而言之，我们认为这份证据是不能证明王淑敏关于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这个证明目的的。
1: 为了证明自己照顾赵斌的事实，王淑敏还请来了自己的亲友进行作证。
8: 本案的证人证言呢，首先证人与亲属之间存在朋友的关系，其次呢，证言的内容都是自原告处听说而来，他并没有亲身经历或者是亲眼所见，所以他证据的证明力是非常低的。
1: 2016年8月31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驳回了原告王淑敏的诉讼请求。王淑敏表示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法庭判决以后，他的行为能力为何遭到质疑？
2: 没有他不懂的，他不懂的太少。
1: 真假欠条、住房纠纷、十年恩怨门府化解，
2: 就你把这10万块钱给我，我就走。
0: 我的原则是你从我这个赵斌的房内搬出去，什么问题都可以。
1: 有家不能回，他又该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请继续关注法治天下之不请自来的保姆。在案件二审过程当中，王淑敏提出了要对赵斌的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因为在他看来，赵斌虽然有3级残疾证，但是赵斌平时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认知能力与常人无异。
0: 这就是他们的一种所谓不负责任的一种说法。赵斌今年35岁了，正是成家立业的时候，现在呢，事实是什么呢？他无所作为，整天就知道吃喝，能说是正常人吗？
1: 据乔英慧描述，赵斌平时的生活自理能力非常有限，与正常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5: 那么王法官，对于赵斌的行为能力，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6: 赵斌是否具有行为能力，对于法院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对于王淑敏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的认定都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 我们认为在本案中没有必要对赵斌的行为能力做出判断。
5: 那对于这样的一起劳务纠纷案件，您最后又是如何判定的呢？
6: 我们认为不能支持王淑敏关于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主张。一方面，从王淑敏提交的证据来看，证据不足以证明他们双方之间已经达成了建立劳务合同关系的合意。同时，从王淑敏和赵斌的陈述内容来看，他的行为模式也不符合建立劳务合同关系的合同目的。所以说，两审法院经过认定，都认为不能支持王淑敏要求支付劳务费的诉讼请求。
1: 2016年12月3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王淑敏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虽然劳务合同纠纷的官司已经结束了，但是王淑敏一家却仍旧住在赵斌的房子里。
0: 我的原则是，你从我的这个赵斌的房内搬出去，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我是这么想的。
2: 我就说你把这10万块钱给我，我们就走。什么保姆费什么乱七八糟，10万块钱那个什么利息了，我都不要了，我什么都不要，我就你把这10万块钱给我，我就走。
1: 王淑敏与乔英慧对于房子的事情暂时还未达成一致，目前赵斌由舅舅乔英慧负责照顾。为了以后赵斌能独立生活，乔英慧也会时不时地教给他一些做饭的生活常识。
0: 我说你赵这个斌子，你也别怕麻烦，你也别怕那个什么，怎么洗怎么做，切可别切手，怎么都告诉他。这么好几回，哎，现在呢反正凑合吧，反正能给算熟了。
1: 对于赵斌以后的生活，乔英慧也表示出了一些无奈。
0: 赵斌的往后的事儿啊，我也头疼，终归呢我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咱说实的，现在就是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一直就照顾赵斌，把赵斌呢当做这个亲人看待的照顾好了。第二种说法呢，是说什么呢，找一找社会的福利院或者什么的，以这个房屋作为抵押，说这房子归你这个福利院，比方说照顾好他一辈子，这是两种说法。
5: 那关于这起劳务纠纷的案件呢，现在已经是审理终结了，可是呢赵斌呢还住在舅舅家的房子里。现在呢，如果赵斌想回到自己的房子里，他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呢？
6: 赵斌现在想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可以通过另案诉讼的途径来进行解决，通过诉讼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实际上在庭审中，王淑敏也一直在强调他是出于同情心来照顾赵斌。所以从人性的角度考虑，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找到有力的和解办法，从诉讼中解脱出来。
5: 对于这样的一起劳务纠纷案，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9: 现在的社会呢，它就是一个很快节奏的一个契约社会，那么这种订立合同就越来越普遍了。不管是为了谁的利益，订立合同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这个案子呢，也提示大家，如果要有这种确实的存在的这种民事上的法律关系，一定要订立书面合同。而这种书面合同呢，要尽量完整，比如说合同的主体、合同的这种履行的条件、时间、地点、报酬的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等，尽量完整。如果完整的话，双方的利益都有保证。所以说这应该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成为大家一种习以为常的事情。尽管是亲戚或者是朋友之间，也尽量订立书面合同。所以这个案子呢，可能对大家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这一点。
5: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王淑敏呢和赵斌呢是认识于10年前，他们现在呢却因为保姆费的事情对簿公堂。那经过他们双方的陈述呢，真的是真假难辨。因为呢赵斌的母亲去世了，所以谁对谁错只有他们自己心里知道了。那面对如今的局面呢，我们只希望赵斌呢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也希望呢两家人呢尽早的化干戈为玉帛。好的，感谢王法官今天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 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的。

0: 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了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1: 夏季室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0: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
1: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您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0: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现在是下午6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和五幺听 APP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欢迎朋友们去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啊，孩子的某些行为啊，经常也会让家长朋友感到困惑。那对于孩子某些叛逆行为呢，也会让很多家长束手无策。那孩子行为的背后，我们如何去理解和约束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儿童保健专家，教您如何读懂孩子的行为，做一个智慧的父母。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李燕，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齐鲁卫生健康领军人才。专业特长：儿童营养喂养、喂养困难、营养不良、儿童单纯性肥胖、高危儿管理、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孤独症、发育迟缓、矮小症、多动症、抽动症等。研发了儿童单纯性肥胖防治软件、儿童膳食营养分析系统、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大家好，
0: 欢迎李主任。哎，李主任，我们都知道这儿童也是人类的未来，关注儿童的健康发展也是点亮我们的未来。其实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啊，未必会一帆风顺，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那很多家长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和不顺心的问题，都可以关注到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这孩子从牙牙学语一直到长大成人，无不浸透着家长养育的心血。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家长各种各样的抱怨，认为孩子是越来越不好管理，孩子总是不听话，有各种叛逆性的行为。那像孩子所谓的这种叛逆性的行为，是怎么认定的呢？
1: 其实呢，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呢，家长特别棘手的一些问题呢，比如说像发脾气啊，还有一些像攻击的行为啊，比如说那个什么打人啊，破坏东西啊，还有任性啊，就是他有的要求一定要达到啊，还有像拖拉，还有不守规则，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行为问题啊。其实这个家长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很多的家长都在抱怨哈，就是说看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比如说不看孩子写作业，什么母慈子孝，一看孩子写作业呢就鸡飞狗跳哈。其实这种情况呢确实也是孩子的常见行为问题之一啊，比如说他写作业的时候拖拉呀，还有那个什么不按照规则来这个完成一些作业呀，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行为问题吧。
0: 是。那说到这个孩子叛逆行为，经常会听到说是孩子到几岁会有一个叛逆期，通常说是到3岁左右是一个叛逆期，可能到6岁左右又是个叛逆期。我不太清楚这个叛逆期分得准不准，是怎么去判定，是这样子吗？
1: 这个孩子的叛逆期呢，其实在2岁左右就开始了啊。大部分的孩子在就是2岁之前呢，他还希望是取悦于家长，比如说他1岁多他会走路，开始会说话的时候，他是希望取悦家长的，就是他很希望得到家长的赞赏啊，肯定啊，愿意你去表扬他。但是从2岁左右开始呢，这个孩子呢就进入了一个叫第一反抗期这个阶段，他开始呢不是很在意你的表扬了，他很希望和你对着干，很希望和家长呢这个唱对台戏啊，你说往东他非要往西啊，你说不要动那个东西他非要去动一动，这就是一个叫第一反抗期啊，这也是很多的孩子在2岁左右开始出现的，有时候可能1岁10个月就比较早的哈，1岁10个月就开始进入，有的孩子呢到2岁半左右开始明显啊，总之呢就是大约在这个2岁前后出现。那大部分的孩子呢到3岁多啊，就是上幼儿园前后呢，就逐渐的这种第一反抗期呢如果处理得当的话，就比较平缓的就过渡过去了啊。这就是说他在3、4岁之后呢，他逐渐对于这种规则意识呢就掌握的比较好了，他就知道守规则会带来很多的好处啊，这是孩子一般的情况。那么还有呢在孩子青春期前后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在上到5、6年级啊，就是10岁、11岁的时候呢，他又开始了第二个这个叛逆期，就是到青春期的这种逆反呢也是他喜欢挑战权威了，他就觉得这个爸爸妈妈好像有些事儿也做得不是很好啊，或者说也不是太对呀，他就不愿意去服从家长的管教啊，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呢，就是对于孩子的行为管理呢，一定要从小开始啊。如果是他在2、3岁的时候，你把这个孩子的情绪啊、行为啊都管理的比较好的时候呢，他对于以后哈，一个是上小学期间的这种亲子关系啊比较融洽，再一个呢，对于他这种青春期的叛逆呢，也比较就会比较轻一些啊。如果是你开始就没管好，2、3岁的时候他就很叛逆，到了上小学1年级呢，各做作业也是不听话，各种拖拉，在这个时候呢各种情绪的问题，那到青春期呢就会使这种就是逆反啊，亲子冲突呀就会达到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啊，就到以后呢就更加不好管理孩子。
0: 那应该说是孩子当第一次有这种叛逆行为的时候，也说明着孩子有了一个自主意识的建立了，是吗？
1: 对，是的。
0: 那如果说是孩子出现这种自主意识的建立，对家长来说其实是一个好事，是吗？
1: 是的。他其实自主意识呢，从一岁多呢他就开始啊，就开始觉着啊，我想怎么样做。但是呢到两岁左右的时候呢，他的能力越强了，比如说他可以自己完成很多事情的时候，那他的自我意识呢就更强，然后他就觉着哎，我可以不听家长的啊。就是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0: 是。像哎，打个比方，像有的孩子可能说是在家长的这个在做一个行为的时候，家长去阻止的时候，越阻止越不听，像这种情况很常见，很多家长为此很出头，也很生气，可能采用很多种方式来制止着孩子的行为，但是很多时候都是不奏效的。那这种时候应该是怎么去处理呢？
1: 我们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行为管理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其实有一个主导思想啊，它的主导思想呢，就是你希望这种行为出现的时候啊，你特别希望它多出现，那就要奖励它，多奖励它呢，它才会多出现。如果是希望这种行为不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惩罚他。
0: 您说的这个奖励是只是给孩子物质上的奖励吗？
1: 这个奖励呢实际上还是有非常多的技巧的哈。奖励呢我们一定让家长要掌握这种奖励的技巧啊。奖励呢我们可以说呢叫强化啊，我们也叫强化物啊。这种呢可以分为几大类啊。一种呢我们叫社会性的奖励，比如说我们表扬他啊，还有这种像抱抱他亲亲他啊，还有抚摸呀鼓掌啊什么点赞啊，我们叫他社会性奖励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那么第二大类呢才叫物质性的奖励啊，就像刚才你说的，物质性的奖励呢，就是通常的可以是几种哈、比如说食物啊，你给他买个好吃的棒棒糖啊、巧克力啊，或者吃顿好吃的饭店，上饭店去吃饭啊，就这些呢都是物质性的。还有呢，就是拥有这物质性的奖励，吃的是一大类。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叫持有性的，那么持有性的奖励呢，就包括像玩具啊、图书呀、还有漂亮衣服呀，这些都叫持有型的奖励。其实呢我们奖励呢希望家长更多的是给他一个持有性的奖励。不要给他吃掉了，吃完了就没有了啊。比如说他考了100分，我们希望这种行为持续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买一个持有性的东西，比如说给他买书啊、买书包啊、铅笔盒呀，这样呢它是一种本身这种奖励物呢就是一种正性的激励，他背着书包他会非常的骄傲啊，非常自豪，觉着啊我这是考了100分得来的一个书包啊，他对自己呢是一种正性的暗示啊。我们不建议说哎你考100分我就给你买个棒棒糖啊，或者说我给你买一个什么不健康零食啊，这都是不建议的啊。当然呢这个奖励呢还包括像活动的类型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带他去公园玩啊，看看电影啊，或者说是请朋友来家里玩啊，或者说陪他去搞一个什么体育活动呀，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这样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到期末考试啊考得非常好啊，像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带他出去旅游啊，这些都是增进亲子关系啊，对孩子一个正性的激励的一个措施啊。当然还有奖励呢，还包括我们叫象征性的或者叫代币啊，就是像我们很多的幼儿园或者是小学的老师呢，经常会采取的一个方法，就是贴小红花。这个在就是说就是年龄偏小一点的孩子还是效果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在10岁以下的孩子啊，或者说7、8岁的孩子啊，尤其是上小学低年级的，这种这个象征性的或者代币制呢还是非常好的啊。比如说他能够考试好，或者说做作业完成的好，或者说他自己的自理能力啊，整理书包呀，就类似这样的行为呢做得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贴这种光荣 榜。这个光荣榜呢，我们希望他在家里显眼的位置啊，家里显眼的位置呢，让他一眼就能看到。而且呢，我们要给他提前告诉他这个规则啊，比如说我们每天放学回来一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作业，我们可以得一个小红花啊，或者是小五星啊，都可以啊。这种这叫代币制。
0: 那您刚才介绍到很多都是这种奖励的制度，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更多的家长朋友遇到的这个问题是，这个对这个孩子好像是这个行为上，无论是进行约束也好啊，管理也好，反而不奏效，经常是家长的情绪波动比较大了，比较触头，为什么不能有效的去管理自己的情绪，或者说为什么说的话孩子经常会不听呢？
1: 对呀、啊，就是说，我们很多家长可能会特别希望、特别想去揍他，他不听话的时候特别想，
0: 经常会有这个念头，
1: 对，经常想去揍他，揍孩子、打孩子啊，这种体罚，那么体罚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行为管理的原则啊，就是行为管理的原则就是，如果你希望这种行为不出现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惩罚他。
0: 这种惩罚他，体罚可不可以呢？
1: 那其实体罚是不建议的啊，就是惩罚，刚才说了奖励有很多种，惩罚其实也有非常多的种类哈。第一个呢，我们叫体罚哈，还有呢叫批评和谴责，就是说老是熊他啊，老是说他，批评他。其实呢，批评和谴责呢，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惩罚哈，因为批评和谴责呢，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方法。这个谴责后面呢，它必须又有真正有意义的形式的惩罚，那这样才能有惩罚的作用。不如说，不能说你光唠叨他，光说一些这种，这个抱怨的话啊，这种是非常不好的啊。家长呢，一定也要建立这么一种意识哈。你如果是惩罚呢？

0: 必须是有效的啊。当然体罚呢是不建议的啊，体罚批评谴责都是不好的。那我们还有一些惩罚的方法呢，就是或者措施呢，有这么几大类哈。一个叫自然结果惩罚，比如说我们跟孩子说，哎，你不要去玩那个小刀子，你不要玩啊，然后他非要玩，他不小心割着手了啊，这就叫自然结果惩罚。
1: 嗯，
0: 这种自然结果惩罚也是一个可以采取的啊，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允许的范围内哈，当然你不能让哎让他有这种比较大的危险的时候呢，就要禁止他了啊。还有一种呢叫逻辑结果惩罚。
1: 逻辑啊、
0: 对，逻辑结果惩罚，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是说这个孩子他就要上这个大马路上骑自行车去，他还没学好，他非要去骑，那这种时候呢，我们是不允许他，我们不允许这种自然结果出现，因为他可能这个自然结果就会被撞伤了啊。嗯、
1: 对，这个后果是严重的。
0: 所以呢、对，后果比较严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给他的惩罚叫逻辑结果。如果你没听话，你确实我告诉你不让去，你还是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要扣掉你的记得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你可以看动画片，或者你可以去上饭店去吃顿饭啊，或者说记得的一些东西呢，给他去掉啊，或者说你可以去玩一会儿游戏，或者说你去就是他特别希望干的这些东西呢给他剥夺掉。
1: 嗯，
0: 这就叫因为你哎没听话，你上了马路上去骑自行车去了啊、这就叫逻辑结果惩罚啊，这种呢也是可以的啊。还有一种惩罚呢，就是叫隔离啊，就是说这隔离呢是适用于什么情况呢，就是孩子他那个发脾气外向行为啊，比如说他这个就是打人踢人破坏东西啊，这种外向行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给他一个逻辑结果惩罚，不对，就是叫隔离啊。就是这个隔离呢就类似我们说的站墙角。
1: 站墙角啊，
0: 对，就是叫或者说叫关亮屋啊，我们不建议关黑屋啊，就是说关黑屋的时候孩子可能会心理上非常恐惧啊，你造成什么心理的阴影啊，这些是不建议的。但是呢我们让他站墙角啊，比如说今天他这个行为非常不好啊，那个让他做作业啊，他就那个什么这个在家里乱扔东西啊，发脾气啊，那我们就让他站墙角。站墙角呢，我们有几个要点给大家这个解释啊，就是一个是叫一岁一分钟啊，就是站多长时间呢，比如说他五岁了，那站五分钟
1: 哦
0: 啊，这是一般，这是第一阶段。如果是这个孩子站了五分钟没有好转哈，他仍然是脾气非常暴躁啊，仍然是非常情绪非常激烈，那么我们就再给他追加五分钟啊。一般呢就是一轮或者两轮，最多不，基本上不会超过三轮啊，就能够这个方法就能够奏效了。就是说你站墙角的时候是不需要理他，就让他无聊一会儿啊，就像罚站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隔离的方法啊。这种隔离的方法呢，适合于在两岁以上的孩子到十二岁的孩子啊。
1: 是，所以说这隔离法的时候也是要讲究一些这种方式方法的。哎，不能是孩子发脾气就一味的让他在那里要站。
0: 对，你罚站一下子站半小时，这样是不合理的啊。就是那么他站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可以跟他讨论说你刚才为什么惩罚啊，
1: 就是不能白站，站完以后还得讨论一下是为什么站，
0: 让他冷静下来啊，让他冷静下来之后呢，我们再给他讨论你为什么受到了惩罚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呢，就是说他在无聊期间呢，你像小孩子，像四五岁的孩子，他可能就会就要玩东西，玩玩具，这是不可以的啊。我们的原则就是要让他无聊一会儿啊，让他冷静一会儿啊。而且呢，一定要注意呢，就是适合外向的行为啊，就是这种外化的行为、攻击行为，适合这种站墙角。但是如果是他这种内向的行为哈，比如说哭、害怕、胆小，这种就是不适合这种惩罚措施的啊。
1: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燕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是有关于这孩子的一些困惑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826-1466和826-14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

0: 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刚刚李主任说到，其实对于孩子的一些行为上，其实作为父母，可能对于孩子的这个养育过程中啊，都会多多少少碰到一些自己没法掌控的一些问题。那有时候在于这个，应该说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在于这个父母怎么去教育，怎么去管理，可能真的会影响到孩子的一生，会得益于我们的这个家长的教育。
1: 是的。所以说呢，其实孩子呢，在这个在整个生长发育的阶段呢，他就像小树苗一样，他可能会有一些侧枝出来，所以我们及时的呢，家长及时的给他纠正呢这种行为问题，早期给他纠正好了之后呢，他以后呢就会放朝着这种良性的发展。你像类似什么发脾气啊、任性啊、拖拉这些行为呢，我们还是建议家长呢一定要在早期给他纠正好啊。不管你是惩罚还是奖励啊。
0: 纠正的方法一定选择用智慧的方法。那对于这亲子间的沟通不通畅啊，或者是家长不能有效的管理情绪，其实都要作为家长的应该去学习怎么与孩子进行沟通。哎，了解到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过这么一个阶段，孩子在这个小的时候非常黏自己，但是一到了这种上了小学是初中的年龄，反而有了自己的秘密，不愿与自己沟通，或者每天说话超不了两句，孩子有时候这种很叛逆的行为不愿与家长沟通，很多家长为此觉得非常困扰，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怎么去解决？
1: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一些方法之外呢，就是说家长呢要和孩子做朋友啊，就是像你说的很多的时候家长和孩子呢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的一个途径哈，或者说渠道，就是这个亲子关系不好啊。改善亲子关系呢，是我们和孩子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哈，就是那么当然改善亲子关系从最早开始做起呢，我们就要建立一个好的依恋关系啊。就是说家长你要从小带孩子，那你才有一个好的亲子关系的前提。就像很多的家长我也发现，他生完孩子之后呢，他一直是老人带养或者是保姆带养，然后呢在幼儿园期间呢，家长也觉得没什么可干的，然后都是扔给别人去管孩子。到了上小学之后呢，这个要做作业了，然后要上辅导班了，这个家长才接手管孩子。这些情况下，就是孩子没有和家长形成一个稳定的亲子依恋的时候，就是他和你根本就不亲，他和老人亲，他和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最亲的时候，家长再出来，父母再出来管孩子啊，这个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啊，就他就觉着你是一个外来的，他虽然是他的亲生父母，但是呢他从情感上的链接不好啊。这就是改善亲子关系，这是一个管孩子的第一步，他要需要让孩子接纳你，把你的话认真听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你要改善亲子关系，如果是有条件，或者说尽量创造一切条件，从孩子出生就亲自带孩子。
0: 好，那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再邀请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有效去管理孩子的行为。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64866和496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无法让精力完全的集中，为此事还经常受到领导的指责。

0: 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在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
0: 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各种果汁特别是橙汁也含有丰富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来做客直播间，后面聊一聊，哎，怎样对孩子有效管理孩子的这行为。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问题想咨询，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646486和49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已经有听友在等待，我们先来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就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小孩的口腔卫生问题。
1: 嗯，孩子的口腔问题。嗯，对。那像李主任先来回答一下。
2: 那这个宝宝是多大了呢？
3: 三岁。
1: 三岁首先就是每天能刷牙吗？
2: 可以的。
1: 每天刷牙，然后饭后漱口，这都能做到吧？是的，就是爱吃甜食。嗯， 爱吃甜食，那你还有什么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觉得他爱特别爱吃甜食。
2: 是的。
1: 你是担心他吃甜食太多造成的这个牙齿的损害是吧？是的。那么对这样的，第一个是我们要把他保护好哈，就是说每天就是吃完甜食啊或吃完饭之后啊要漱口，睡前一定要刷牙，还有呢三岁之后呢可以给他涂氟啊，氟保护期，这样呢也是让牙齿更多保护的啊，这个三岁之后呢就可以开始了。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正确引导啊，就是比如说很多孩子会喜欢吃甜食啊， 我们建议你给你提几个建议，就是不让他那么过分喜欢这些甜食啊。我们怎么引导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不要奖励给他甜食，比如说他这个有好的表现的时候啊，或者说假期啊，或者说有这个有一些这种像什么妈妈下班回来啊，都不要给他奖励甜食，就是不要拿个甜食作为一个好东西给到他， 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因为很多的孩子觉着，哎，我这个有一个好的表现之后，妈妈给了我一块棒棒糖，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啊，就是他就会喜欢上甜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引导他喜欢其他口味，就是三岁的孩子呢，你给他讲的时候，他就会能够听懂了。比如说你给他做了好吃的这个菜的时候啊，或者说做了好吃的饭的时候呢，你可以告诉他，你看看宝宝这个世界上除了糖 比较好吃之外，还有其他更好吃的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好吃啊，比如说水果是不是很好吃啊，就是他在比较认可的食物味道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给他引导啊，这样呢可以让他慢慢的认识到啊，还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比 甜食比糖更好的啊，咸的啊，香的啊，都一样可以，或者说脆的都可以是很好吃的，就不让他过分的迷恋甜食啊，这就是第二个方向，就是让他正确的引导对于甜食的一些看法。那你说说你觉得可以尝试这两个方案吧。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您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3: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小孩有一些胖，就是平时
1: 吃的可能就是爱吃肉多一点，然后现在三岁大概快要40斤的样子。那么还有这个孩子是自己吃饭呢还是家长喂饭呢？
3: 一半一半吧。
1: 对，这个孩子正常孩子在两岁的时候啊，他就能够自己独立吃三顿饭，不需要家长喂了。所以呢，改变胖这有很大的成分是家长硬塞饭塞出来的。 那我们有一些孩子呢，就是特别胖的孩子，我们改成自己吃饭之后呢，他的体重就增长的就明显的减慢，或者说他就不增了，然后个子还在长，就慢慢的瘦下来了。所以呢，给你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要让孩子呢完全三顿饭都自己吃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他自己吃呢，他可能就吃到八成饱，他就不再吃了。但是很多时候家长硬喂饭的时候呢，家长会给他吃到12成饱。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食物的选择上哈，胖孩子呢，食物的适当的调整食物结构，比如说我们要给他要保证优质蛋白哈，什么鸡蛋啊、瘦肉啊可以吃，但是呢不要过量。还有呢，我们要给他质地比较硬的啊，让他呢就是说吃饭慢一点，才能慢慢有饱腹感。 我们不要老是吃像汤泡饭啊，这种特别软而且容易吃的特别快的这种食物啊，这种呢我们要减少。

0: 那每次吃饭的时候呢，先让他吃一些嚼着费劲的啊，这样呢孩子慢慢的出现饱腹感啊。如果吃太快呢，就容易吃的太多啊。我们让他延长吃饭的时间呢，他可以减少吃饭的进食的量。在第三点呢，就是要让他有运动的机会啊，家长要每天带他户外活动2个小时啊。这种户外活动呢，而且要有一定的强度。一定的强度呢，就是说你这户外活动2个小时里面，得有1个小时是有强度的，比如说跑啊、跳啊，这种跑啊、跳啊，就是要达到什么情况呢？达到你活动完了的时候呢，不是说非常自如的还能唱歌啊，你这种就是强度不够。我们来判断孩子的活动强度呢，一种强度就是你活动完了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了；还有一种强度呢，就是活动完了之后话都说不利索了啊，这就叫高强度。啊，活动完了之后，他有一点气促啊，有点喘，但是呢，还能正常的和你交流说话，那这就是达到一定强度了。所以呢，我们建议这个小朋友呢，要增加活动强度，在饮食上呢调整食物结构啊，保证优质蛋白，但是呢，要给他减慢吃饭速度，同时呢，你像刚才说的这种吃零食、吃甜食呢。也要适当的限制，就家里一定不要有这个甜食或者零食呢，这种摆的到处都是啊，你一眼就能看到这个零食在桌上放着，这是不可以的啊，这种不利于控制体重。家里呢要随处可见的呢是健康食品，就是说你特别想吃零食的时候，或者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首先看到的就是有苹果啊，或者说有什么小西红柿啊，这些都是这种健康的，而且热卡不是太高的，而不能是一饿了就随处看到巧克力啊，看到甜点心啊，这种肯定是不容易达到这种控制体重的效果啊。
1: 好，您的第二个问题解答完了，还有第三个问题是吗？
2: 是的，就是现在小孩看电子产品看的比较多，天天看手机、平板什么的，就怕他近视。
0: 那么还我们国家推荐的指南呢，就是说看电子产品不超过1个小时啊，就一天之内。累积不超过1个小时，是所有的电子产品都加起来啊，手机、平板啊、电脑啊、电视啊都算上。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要持续的看，就是他坐那儿不动，一次看呢，最好是不超过20分钟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基本的时间要求。第二个呢，如果是让孩子不看电子产品，我们首先第一做到的就是家长不看，就是说你家长没有。在回家就玩手机，抱着手机啊，看电视啊，什么，拿着平板，就是首先所有的家庭成员不看电子产品，这是让孩子少看电子产品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家长在看手机，你跟孩子说你别看手机了，这没有什么力度，是吧？家长一直在看的，啊，其他家庭成员也不应该看电子产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建议呢，3岁的孩子可以玩很多游戏了。就是你在家的时候，你要是陪孩子玩游戏的，不管是折纸啊、涂色呀，还是什么拍个球呀，这个在院子里跑跑跳跳啊，这些都可以。就是如果是达到我刚才说的，每天能够有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有1个小时的这种高级中等强度的活动的话。那么体重也能控制，然后呢电子产品也可以少看啊，因为在家的时候呢，如果是有晚上的时间，晚上太冷没法出来呢，我们建议家长呢给他做一些手工的游戏啊，或者说做一些室内的一些活动项目呢，都是可以的啊。这个我觉得电子产品呢还是要看家长的行动啊，不是孩子自己控制的，是家长做的不够好。
1: 很多时候家长是孩子的这第一任老师。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好的，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
2: 好的，再见。
1: 好，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826-1486和826-1496。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时候呢，我们也来解答一下网友的问题。那有一位网友想问一下李主任说，这孩子写作业经常是拖拉磨蹭。 那经常会控制不住吼他，吼完之后又很后悔。

0: 请问一下怎么办呢？
1: 那我们看啊，这个是两方面的问题啊。第一方面是孩子写作业拖了，
0: 嗯，
1: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家长特别激动，
0: 嗯
1: 啊，那我们要两方面都要做啊。第一方面，孩子拖了，我们刚才说了，希望他做作业快的话，那么我们第一个呢是给他记时间，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基本的现在目前的现状，做作业是2小时完成，那么我们先给他第一个目标呢，就是1小时40分钟，就是他稍微使点劲呢能够达到的一个这个目标啊。这样我们给他计时啊，每天比如说1小时40分钟我们能够完成作业，那么就像刚才说的随便一个方法，奖励的方法，像代币式啊，我们贴小红花啊，那这样这个行为呢坚持上1到2个星期，大约在2个星期的时候，这个行为就基本上是可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给他进一步啊提一个更高的要求，比如说1小时20分钟啊，这个时候从1小时40分钟到1小时20分钟呢，努努力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他贴了小红花这种光荣榜呢是可以换到他希望的一些东西的，比如说我们攒上10个小红花，我们可以带他出去玩一趟啊，上什么公园啊，或者说给他买一个他喜欢的玩具啊，或者说他买一个他喜欢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有一些活动，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家庭的这种外出活动都可以啊，就是我们给他奖励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可以让他兑现。这是一点一点的给他提高写作业的速度啊。而且呢我们给家长呢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我们给孩子的批评呢，我们应该给他3次表扬你才可以批评他1次。你如果是一直在批评他呢，他也是没有信心的啊。我们总是说啊，整天上来就熊他，他到最后他自己就自暴自弃了啊。所以呢家长呢第一个是要看到孩子的进步，如果是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孩子确实是做不完，你即使给他提高了一点点的这个要求哈，他还是做不完，那我们家长要具体分析他的作业是不是有困难，比如说他就是语文不会写，或者他就是数学他算得太慢啊，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要给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比如说我们平常的时候给他做多算什么口算啊，这个书写的问题呢，我们可以给他就是说到周末的时候集中强化一下，就是这些呢我们要家长不仅仅是奖励，而且要给到一些孩子实实在在的帮助，他确实的困难的点在哪里，自己的孩子呢我们要自己观察好。那么第二大方面呢，就是关于家长的情绪啊。如果是在孩子写作业拖拉的时候，你上来就发脾气，使这种情况呢是越来越糟啊，这种亲子关系也恶化，孩子的行为也得不到改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家长特别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开始深呼吸，你先深呼吸啊，深呼吸之后呢，我们再来分析他到底的问题症结在哪里啊，如果是家长总是上来就发脾气的话，那么这个问题是没有改善哈，只能越来越糟。那么最后一点呢，要提醒家长的是啊，我们还有一种可能的问题呢，就是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啊。当然呢大部分孩子是好的哈，通过这些行为管理啊，家长的一些情绪管理啊就可以改善，还有仍然确实存在一少部分孩子在5%左右啊，就是一个班里差不多有1-2个这样的孩子，就是一个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啊，我们就俗称的多动症。那这样的孩子呢，他就是非常严重的拖拉，就是本来比如说我们一般情况下小学作业呢是在1小时左右就可以做完了啊，如果这个孩子拖拉到2.5小时了，都严重的影响到吃饭睡觉了，就晚上到小学生还能到10点多以后才能做完作业才睡觉，那就是一个确实是比较严重的拖拉。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孩子家长呢带孩子到医院里去做一个评估，看看他是不是存在一个注意缺陷的问题。有的孩子呢像男孩子是多动也注意缺陷，有的女孩子呢就是只存在注意缺陷，他看上去也不是多动，但是呢他就是走神，他就是做作业慢啊，这也是提醒呢如果是这种疾病问题呢，要采取医疗的干预措施。
0: 好，那 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拨打0531-8201-4766-4866，或者是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与我们交流。那我们看第二位网友问题，想问一下，这孩子是4岁，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3分钟热度，请问有可能是多动症吗？
1: 嗯，就是刚刚说到多动症，然后这个家长就来问这个问题了，
0: 怎么去定义多动症，是吧？
1: 多动症呢，它的诊断的标准呢是要看临床表现啊，所以呢，我们光凭家长说的这一点呢还不行啊，所以呢，还应该如果是判定他是不是多动症呢，就建议这个家长呢带孩子到医院的儿童保健科做一些量表的评估啊，比如说他是不是能够耐心的排队呀，他排队的时候没法等待，那这可能这个孩子是有多动的情况，就是说他不能耐心等待，或者说家长说话的时候他特别容易插话，他没法等着别人说完，他就要迫不及待的去讲话啊，这些呢也是一个多动和冲动的一个表现，就是说我没法排队，没法等着别人说完，就像坐不住啊，坐不住呢，如果是他仅仅是像在幼儿园里啊，老师上课的时候他有点小动作，那还可以，应该不是太严重，但是如果他直接就要下位啊，就要跑啊，就是每次上课都完全不能听啊，这个一定要到医院里去做一个这种客观的评估了啊，这个有确实是有可能的，但是不能凭这一点就来诊断他啊，要做一个全面的评估才能给他一个结论。
0: 先全面评估。那对于如果说是就是确诊为是多动症的孩子，一般有什么方式干预吗？
1: 多动症呢，我们一般在幼儿园期间的孩子呢，还是一个行为管理和家长的一个培训啊，家长的教育为主，就是说家长要改善管孩子的方法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好的行为呢，让他表扬他，鼓励他，然后那个让他多出现，坏的行为呢，给他一个一定的惩罚措施，让他少出现。那么到孩子上小学之后呢，如果仍然存在这种不能适应学习啊，多动啊，拖拉呀，注意力不集中啊，那我们就要采取药物的治疗了啊，就是到上小学之后，就是药物加行为管理加家长的一些培训，或者说呢还可以做一些训练啊，就当然在幼儿园期间呢也可以做，像我们在假期的时候，我们医院都会推出这样的注意力训练营啊，就是可以给孩子做注意力啊，这种那个执行的能力啊，以及感统训练啊，就促进他的专注力的培养。
0: 是。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位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李主任，是关于自己的孩子4岁，他总是用哭来解决问题，那想问一下大人应该怎么办呢？面对这问题，
1: 对这个行为呢，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他哭了，那你就满足他的愿望，他就觉得这招挺灵的，就是他哭你就给他买东西，那么他下一次呢还会哭，他哭了10分钟你给他买了，他下一次哭会哭15分钟，等着你看看15分钟是不是能够再给他买。那对这种行为的时候呢，我们买东西就是一种奖励，他哭了我们用这个奖励去奖励了一种哭这个行为，所以他哭的时候我们不能奖励他，他哭的时候我们假装看不见，他哭10分钟15分钟那他就不再哭了，他如果是哭了之后没有任何得到任何好处，这个行为呢就慢慢的消退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刚开始执行这种行为管理措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是一哭就买，那下一次呢突然有一天他哭了不买了，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激烈的这种情绪反应，他可能原来哭20分钟现在哭半小时等着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一定要坚持住啊，就是我们要坚持住，不能奖励他这种坏行为，我们哭啊有几次之后呢，孩子慢慢才能知道啊，我哭啊是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的，我们应该正确的说出来啊，正确的表达出来啊，合理的要求可以满足，不合理的要求是不能满足的啊，这个时候呢还是需要家长呢全家人一致啊，不能说这个父母是遵循这个原则的，什么爷爷奶奶一哭就买啊，这个情况下就管不好孩子了啊，全家要一致啊，遵循这种原则，哭的时候不能给他满足他的要求啊，要好好的说才能满足要求。
0: 好，那我们再来回答下一位网友的问题，想问一下李主任，说家里有俩宝，想问一下这俩宝之间如何去平衡， 哎，我觉得这个网友的问题可能说出很多这家里有两个孩子的这个心声了。
1: 对对，是的，这个两个孩子的时候呢，他按照不同的年龄差呢，是其实是不同的策略的哈。比如说差两三岁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不能够说这个大的你一定要让着小的哈，这我觉得还是不建议这样说的哈。我们要正确的对待这两个孩子，要维护两个孩子的权益啊。他有一个我们知道一个最近出现比较多的一个词叫同胞竞争啊。两三岁的时候还好一些，就是可能同胞竞争比较明显的时候就在六七岁的时候啊。这个如果大的六七岁有了迎来了第二个小小弟弟小妹妹的时候呢，这个大的就会出现一个能力倒退啊，原来会的都不会了，然后就要让妈妈抱着让妈妈喂饭，就是这些情况呢都会出现。所以我们家长呢要正确的看待他，要忽略他，不要批评他，也不是说啊你怎么这么大了又不懂事了，这种批评呢是不建议的，我们忽略他啊，就有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这种退化行为就会改善。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其实真正的同胞竞争呢，到孩子十岁之后啊，就是说大宝和二宝相差十岁以上的时候，这种同胞竞争呢，往往就是不太明显了啊，大部分的孩子就不太明显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是在六七岁比较强烈的时候，我们要让大宝担负起一定的责任啊，我们给他说啊，你看看，你可以帮着家长干很多的事情，啊，参与到照料小宝宝的这种行动中来，让他有一定的成就感。而且同时呢，在很多时候家长呢也要首先照顾到大宝的心理感受啊，我们要适当的像买礼物啊，因为小宝宝出生之后呢，很多的孩子很多的家庭呢过分关注小宝宝，让大宝
0: 心里会有失衡，是吗？
1: 他确实的是很失落的，他原来一直是全家的焦点，他突然间一下子就成了一个空气了，别人看不到他了，他确实是会非常失落啊。所以我们家长呢一定要照顾到他的感受啊，让他参与到带养孩子的过程中来啊，这样才可以啊。当然还有很多的具体问题啊。
0: 确实在平衡俩宝之间的这种关系来说，也特别考验这个父母亲。
1: 对，
0: 是。无规矩难以成方圆，这家长也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孩子教育远远也离不开家长正确的指引。那在育儿道路上经常会遇到困惑与问题，如果是朋友们有问题，可以在节目之后与我们继续取得联系，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与我们进行交流。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聊到这里，也感谢主任的科普。那节目之外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4: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3: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4: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3: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4: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5: 我是孟一贤，多囊症，早就让腿，当支部书记。
6: 我是钟南山，房田镇，王总房子开。
7: 我是孟一贤，九寨乡北头屯，当支部书记。
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9: 我们当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3: 现在是晚上7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
12: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3: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0: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2: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5: 我们将坚定操劳、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0: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6: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2: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0: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7: 我是主持人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畜牧业是乡村富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呢是畜牧业大省，近年来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多元保供、提质增效、绿色转型、富民强村为目标，全力推动畜牧业特别是特色畜禽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保障人民群众肉蛋奶消费和促进农民增收注入了强劲动能。
17: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日照德泰畜牧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学明，欢迎侯总。
18: 谢谢，
17: 欢迎侯总。侯总这个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咱们这个企业也是打造了自己很响亮的一个品牌，叫父子源。哎，这个父呢就是父亲的父，子呢是儿子的子，源是源头的源哈，父子源。并且呢通过了咱们社区团购和商超渠道，将产品销售到了全国各地。那这也是畜产品生产企业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一个榜样了。
0: 是的，那说到养鸡就不能够只提养鸡哈，要说到三代传承。在日照当地的朋友可能知道这背后的故事，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侯总呢，也给我们回首咱们当时的这个初心好吗？介绍介绍咱们三代来传承养鸡的故事好吗？
18: 好的。主持人及全国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学明，来自于山东日照陶乐镇，我的企业是德泰父子源鸡蛋农场，创始人，今天呢由我来做客直播间，向大家分享，我和我的企业的故事。那么说我的故事呢，我是一个这个蛋二代，我的爸爸是蛋一代，我的儿子是蛋三代，蛋一代呢，我的父亲，是在1986年。到1988年，当时第一年养了50只鸡，第二年是养了80，第三年呢养到了100只鸡，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到初三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爸爸为了买到一只小鸡苗，赶了好几天的路，到临沂，去采购鸡苗，爬山涉水，那个时候保温也不太好。来到家呢，小鸡苗冻得叽叽叫，条件极其艰苦，回家之后用煤气炉子，烧炕，在炕上育雏，就是我们这个老人在那个炕上睡觉的炕，就是和我们家庭是一样的，对待一个小鸡宝宝就像对待小孩子是一样的。那么，育完雏之后呢，我们要放到地面上去养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技术是匮乏的，就是靠什么？靠打听，因为在30多年前嘛，那么就是靠到 这种亲戚朋友邻居之间去交流氧气技术和氧气生产。那么对于饲料设备非常短缺，因为鸡啊在地面上养殖，所以发病率频发，特别是一些寄生虫疾病啊。第二个呢就一些瘟疫啊，每每看到爸爸纠结的脸上就知道这个鸡又发病了，或者鸡又不下蛋了，或者鸡又出现了异常了。所以往往就是到了年底，爸爸就会和我们说养鸡太难了啊，成功率太低了，成活率太低了，我们养的鸡没有下很多的蛋。那个时候我爸爸说呢，一只鸡一年呢才产80几枚蛋，那是养的好的时候，养的不好的时候呢就产到40到50枚蛋。每每看到老父亲说不赚钱，愁眉苦脸，哎，我就励志，哎呀，我长大了能不能帮了家庭这个忙，能不能解决这个我父亲的这个忧伤，哎，就默默的我就报考了，我就偷偷的自己报考了我们日照市职业中专，有个畜牧兽医专业，我就偷偷跑去了。
19: 嗯
18: 啊，所以呢我就从那个时候就想我一定要为家乡为我家里干点什么，把首先要把鸡先养好。
19: 从那个时候其实您就已经做好了从事大二代的这样一个事业，是不是？
18: 是的是的是的。
19: 就是虽然说可能过去养鸡条件不是那么好，也缺乏技术，各方面的这个条件都不是很成熟，通过自己的摸索呀去打听啊，慢慢的积攒经验，但是您通过您父亲养鸡其实带给您的还是很多的心理上的变化，就觉着虽然说这个工作很苦，但是还是很有意思，所以慢慢的您也就从事了这个行业，是吧？
18: 是的，没错的。因为每次回家看到我家里那个走廊里摆了很多小气篮子，我问问这是妈妈，我说怎么这么多小气篮子呀？哎呀，这不都是邻里居居谁家生孩子谁家坐月子来买鸡蛋吗？我说怎么这么多呀？这都排了半个月了，咱家的鸡下不去蛋来。哎呀，我当时更是有一种触动感。那么我们就是在农村吃个鸡蛋都这么费劲，所以那个时候就立志说我要去学习，我要去上畜牧兽医家庭学校啊，然后回来呢帮着父亲一起来创业，为家乡做点事情啊。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单纯啊。
19: 这个鸡蛋啊确实在过去这个物资比较匮乏的时候，真的是生孩子呀走亲访友啊，就是很珍贵的一个礼品哈。
18: 是的是的。
19: 能够吃上一个鸡蛋确实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安慰。
17: 对刚才其实侯总介绍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特别有代入感啊，仿佛在看这个一部年代剧一样啊，就是像当年这个就像搬到了荧幕上播放的一个电视剧一样，讲述了这个他从最开始到现在的一个最起步的一个过程，确实也介绍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哈。这个我觉得这个创业的时候呢很有这个干劲儿哈，很有这个冲劲儿。那当时这个到现在您算算入行多少年了？得30多年了吧。
18: 哦，我是90年。
17: 90年。
18: 哎，这个三年的这个学习生涯，也经过了6个月的实习期，我正式毕业了。毕业之后我就回到家乡，和老父亲一起创业，那个时候规模就从100只鸡，一家伙我毕业之后，第一批鸡就拿了600只鸡，当时欣喜若狂啊，因为很难拿到这么多鸡苗，当时我都记得在临沂的老厂长，紧着含着泪告诉我，说是孩子回去一定要好好的养殖啊。这个的的确确当时的品种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珍惜的，非常珍贵的啊。
17: 当时都有哪些品种啊？
18: 当时太缺了。
17: 那
18: 个时候呢第一批鸡呢我们拿的是杂交笨鸡，就是我爸爸养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品种，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杂交鸡
17: 都混起来了。
18: 混起来。后来我毕业的第一年我们就拿到了星杂288。
17: 星杂288
18: 是加拿大薛福公司，
17: 嗯，
18: 那个时候是品种在世界上是不卖的，
17: 哦，
18: 那么中国呢是用了60头，太湖的小母猪，去和加拿大政府换的，换来的这个品种，所以为什么叫288呢？就是它一生能下288个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生产水平最高是80， 这一家伙就增加了接近四倍的产能。
19: 嗯啊，是。那到现在的这个时代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养的鸡
17: 能产多少？
18: 哇，那这个历史就长了
19: 啊。
18: 从兴达288到哈尔滨滨142，再到加拿大雪佛公司的这个海塞克斯啊，再到罗曼啊，再到现在的海蓝。现在海蓝这个品种呢，还是目前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
17: 嗯，
18: 那么从80枚蛋到288枚，到312枚，到今年的我们342枚，足足的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一只鸡多产了54枚鸡蛋。
17: 嗯
18: 啊，而且我们还少吃了大约一只鸡大约少吃了12公斤饲料，所以我们的效益蛋鸡的产能受品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块儿啊。
17: 嗯，
18: 所以一颗种子改变一个世界，改变一个行业，
19: 是也改变了我们的餐桌哈。
18: 是的，
19: 也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吃上好的鸡蛋哈。
18: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7: 那其实说到这个地方，我特别想问一下侯总，那发展到现在，咱们企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咱们刚才提到了很多品种哈，你像咱们现在养殖的品种啊、养殖的技术啊、养殖的设备啊等等各个方面，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18: 哇，这个说来话长啊。
17: 嗯。
18: 我父亲养鸡的时候呢，是一个炕。啊，一个小围栏子，啊，养鸡别从炕上掉下来。
17: 嗯，
18: 没有什么设备。
19: 嗯，
18: 就是，
19: 全靠人去加工烧炕。
18: 对，
19: 嗯，
18: 全靠人在烧干柴，
17: 就拿当孩子养，
18: 拿柴火在烧炕，烧炕提供热源，要小鸡的体温岗拿来之后要达到35.5度。
17: 嗯，
18: 是这样的。然后为了保证温度，啊，这个我们一个是用大锅烧火，第二个在炕里面又增加了一个煤炉。啊，这里边还发生一个故事。
19: 嗯，
18: 啊，第二年养鸡养了100只鸡的时候，养的比较多了。为了夜间呢能够照顾它，我的妈妈就在炕头这一侧睡着了，结果呢这个一氧化碳中毒。
17: 哦，
18: 啊，当时幸亏我的爸爸凌晨3点发现了。
19: 嗯，
18: 把我
19: 的
18: 妈妈，对，把我的妈妈从炕底下拖出来。哎，当时我们全家人都灰心了。差一点失去了妈妈，真的是这样，非常不容易。但是最后我的妈妈经过医院抢救回来之后，还是坚定不移的支持了这个我和我的父亲，就干下去的决心和信心是来自我妈妈这次的动力。
19: 嗯，
18: 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经过了38年的发展，在我的手里是36年，我的爸爸养了2年多一点。
19: 嗯，
18: 是这样一个过程，从那个地面平养到网上平养，就是单层的平养，再到笼养，两层笼养、三层笼养，那么今天已经到了8层6列，啊，这个8层的笼养，一个庞大的这个养殖体，啊，长度108米，宽度24米，高度9.6米，啊，这一栋舍我们就养到多少？15万只蛋鸡。
19: Wow，
18: 就目前已经具备了这种技术和能力，啊，
19: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啊，从过去的在炕上来养鸡，到现在的8层6列这样一个规模哈，啊，就是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我们的产业也在转型升级哈。
18: 没错没错，每天甚至是这个我们每年有一个大的进步，每天都会进行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啊，是无处不在。这仅仅是在设备，实际上是在营养、动物的健康、医疗卫生等等这些方面，我们的进步速度还是更快的啊，来配套了我们高密度机缘化的养殖。
19: 是，就是无论是在环境上，还是这个小鸡的饲料上，还是我们的温度控制上，还是这个智能化上哈，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18: 是的，没错，因为这里面要说到，就是我走过了17所农业大学，啊。就是我的老师啊，我的导师，这个给了我无限的力量和帮助，啊，让我这个中专生啊，也拥有了一些新型的技术和在蛋鸡养殖的控制能力，啊，经过了36年的发展，我们也成立了协会、学会和联合会，啊，也在当地呢带动了500名，啊，我们的养鸡的产业线上的 我们的农民，
19: 嗯，
18: 让他们呢也都个个都脱贫致富了，他们也过上了好日子，我也非常的开心。然后在前六年之前啊，我们又创建了这山东省第一家优质蛋品联盟。那么我们有在联盟里有96家成员，分布在全省的16个地市，那么我们统一技术、统一供苗等这些动作，然后让各个盟员都有了一个稳定的生产，有了一个很好的收益，所以目前在全省呢，这是96个成员单位，发展的非常好，而且做的产品都是无公害，绿色，能够给学校幼儿园去供给安全的新鲜的鸡蛋。
19: 是，我们就要抱团发展哈，一块儿去学习先进的技术，
18: 是的，
19: 来提高我们产品的质量，
18: 对对对，
19: 再统一销售到一些学校啊餐馆啊等等一些地方哈，
18: 对对对对，是的。
19: 所以就是从刚才您的讲述上来讲，就是从您上中专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大二代的一个责任担当哈，
18: 是的，是的，
19: 不仅是把我们自己的产业从您父亲手里开始传承，然后又带动了我们周边的群众一起参与到养殖当中，又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岗位，然后呢还带动我们周边的农户一起去发展这个产业哈。
18: 是的，因为这里边说来话长，就是当我做的初具规模的时候，也在一方呢有了小小的名气的时候，因为当时的养殖量我是还是蛮大的，然后周围的乡亲们有时候天不明就敲了我家的门，
19: 嗯，
18: 我知道来的都是为难而来，是遇到了困难，
19: 嗯，
18: 一是鸡发病了，第二买不到鸡苗，买不到饲料，买不到饲料添加剂等等，那个时候我们信息是相对封闭的，
19: 嗯，
18: 因为在山东省买饲料的添加剂，像蛋氨酸、赖氨酸还有维生素、微量元素间质质这些东西都要到青岛的木工厂，是坐车要坐2天的才能回来，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叫什么东西就是到黄月面、白月面，其实那个是我们也走过了那个年代，
19: 嗯，
18: 现在想想真的是这个时代也是创造了我造就了我
19: 好，刚才讲到这个故事让我们现在也是很有感触哈，就是在那个时候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添加剂的名字可能也不是很了解，
18: 是的，是的，
19: 然后遇到难处了他也没有地方去解决，
18: 是的，
19: 可能就互相的去支持一下，来求助一下，
18: 对，没错，没错
19: 是，那如果是没有很紧急的情况，他不会是上门要敲门的，
18: 是的，
19: 肯定是遇到了解决不掉的这个问题才来。
18: 是的，这是常有的事，一天呀，有时候接待好几十波，的确是这样。
19: 是，那也是有这些人的求助，才有了您现在的这个技术，
18: 是
19: 不是？
18: 是是，也激发了我的热情，就是有，就是要帮助他们，一定要去解决这个现场的问题。所以呢也造就了我今天，
19: 是
18: 这样，
19: 也是在一个问题的解决过程当中，
18: 对，我非常感谢他们，现在我想想真的是这样，是他们帮助了我，
19: 其实刚才讲到您是作为蛋二代，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了蛋三代，蛋三代你知道是谁吗？
17: 蛋三代刚刚提到了是这个侯总的儿子，
19: 对，是已经拿到了接力棒哈，我现在看到您的这个朋友圈，好像您的儿子也已经参与到了这项事业当中，是吧？那您觉得年轻人从事这个畜牧养殖，或者说回到农村来讲，是不是也有他们年轻人的优势？
18: 哇，这个呢，我想和大家呢这个多聊一会儿，就是关于这个蛋三代侯建，和他的媳妇都是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因为当时受我的影响。因为我学的是技术，但是我想未来要想一个企业走得更远，要想食品加工端，未来要向 C 端市场去迈进，那么我让儿子学的呢就是在工商管理就学的农业农村经济管理与工商管理学所以正好补了我的短板。那么侯建呢是2017年毕业之后就回到了家乡因为还是应我的强烈要求他不乐意，他不乐意从事于副业当时呢我举了很多例子我这个包括我的父亲等等 一直在讲他爷爷的故事，所以呢他也受感动，2017毅然从上海回到了日照，回到了富源农场。那么年轻人的确确确他们具备了这个满腔的热情再一个呢就是他们有互联网的思维就是借助于新型的互联网平台和这个营销策略所以呢在借助于社交的多个平台以及互联网平台，像抖音、短视频、快手和小红书这个我们富源鸡蛋通过这些平台，通过侯健的努力目前呢我们的品牌还是一个家喻户晓这个人人皆知的这个富源的品牌。那么侯健因为年轻人具有年轻人的思维那么他们会借助于互联网中的智慧化管理让我们的这个企业在养殖端经过了3次的革命，从自动化到智能化到数字化的一个3次的革命性的转变，一部手机就能够解决整个养殖现场的控制，比如我们现场中要控制22个指标，像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氨气、二氧化硫，每个小时喝了多少水，吃了多少料这个料氮比是多少鸡群的舒服度是怎么样的，前后温差是怎么样的等等，这22个数据全部在用一部手机就完全能够解决。再一个呢，它能强大的物联网技术，我们的所有的22个指标都分享到你像育种场像屠宰场，像饲料端，以及我们各个上下游产业链的这个板块那么不同的老师在不同的端看到我们的数据之后，就会给出来及时的给予我们现场的辅导，所以这场技术是非常棒的，就不会让我们过几天再发现，那我们可能损失很大，那可能就晚了。所以呢，我们这行业需要年轻人，在此我也想提醒和鼓励我们这个蛋一代、蛋二代的，马上要蛋三代，培养蛋三代，因为我们这行业需要年轻人，需要他们新鲜的力量进入。谢谢。
19: 是，我们也呼吁哈，就现在的养殖业和种植业，它跟过去还不一样，是吧？
18: 完全不一样了，
19: 完全不一样。现在就可以一部手机来管理我们的一个车间，
18: 是的，
19: 管理我们的一块田地，管理我们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叫流水线的这个养殖环境哈。那其实通过这种方式哈，就让我们的这个年轻人吧，就告别了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怎么说，就是很辛苦，环境也不好，工资也不高的这种局面那现在我们有了信息化的这个手段，我们还可以这个穿得很干净很体面，然后也有很高的收入，也是一份大家很向往的一份工作了哈。
18: 是的是的。
19: 嗯，
18: 就说到呢，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了体面的工作，我想和这个年轻人再重复一下，富源农场呢是一个365天开放的农场，10年来从来没有关过大门。
19: 哇！
18: 大家记住，当时
19: 开放的农场，
18: 开放的农场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进入农场往往就4个大字：防疫种地。最后4个大字：谢绝参观。那么我呢，完全改变了这种局面。那么改变这种局面，不是千方夜谭，也不是空穴来风，是由于我们一系列的生物安全体系、环境安全体系来打造和决定的所以呢，我希望年轻人可以多来富源农场这个参观、学习、指导，我们大家一起交流。所以富源鸡蛋农场到目前拥有了13个国家的技术目前到富源农场里没有苍蝇，没有异味，这都是世界的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体面的工作，所以我再次呼吁年轻人多来富源农场，我们大家一起聊
19: 是，就是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的，或者说有一些想法的，都可以到您这儿实地去看一看。
18: OK，
19: 啊，说不定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8: 是的，
19: 是
18: 没错，没错。嗯，
17: 其实我也挺有想法的，只不过我不会养鸡哈。但是呢，
19: 你可以跟着侯总学呀。
17: 不是，我有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很好奇哈，就是您是怎么咱们农场用一部手机去管这个鸡舍的？它这个一部手机，你里边那个 APP 它是单独开发的吗？还是说有这么一个软件或者什么的？
18: 哇，哎，这个说来呢，讲一下这个，
19: 又说来话长是吗？
18: 说来又是不短。2016年
17: 啊，
18: 我偶尔的机会，我们跟着一个参观团
17: 啊，
18: 到了欧洲的八个国家
17: 哦，
18: 到达了法国，一座城市叫堪贝尔，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吸引住了我。这一家农户养了三栋鸡舍，三排鸡舍，一栋舍是12万，三栋舍是36万，这一个家庭，ESR， 和我们一样是 ESR 在养，当时我一看这么大的规模就三个人，我当时我说不可能，
19: 很惊讶，
18: 很惊讶，当时他们走了，离开了，我就留下来了，我在那里一天。我又在那住了一天，我到底看看它是怎么来运行的。哦，发现是他们是法国多夫瑞一个公司叫多夫瑞，翻译过来叫多夫瑞，这个公司呢给他提供了一个什么平台叫 APP、叫多夫瑞这个智慧化养鸡平台。我当手机打开，因为它全是法文，我现场找翻译给我翻译到中文，翻译过来翻译到英文，英文翻译到中文，我一看，哇，这不就是我想要得到的吗？所以我第二天又返回到
17: 农场，
18: 返回到这个制造这个软件的公司，叫多夫瑞公司。我发现他是两代人，是他爹传下来的，他也是一个传承公司，非常优美的一个地方。我连续去过三次，我和他照过很多的照片，他来过我日照我的老家两次，我也非常感恩他啊。他叫 David， 我非常感恩他，因为他对我支持很大，给我最后我买他的装备之后，他送了我的软件，就是当时他这个平台是在泰国，后来经过我们的努力，把他挪到了北京的阿里巴巴云服务台中心，现在就给我们亚洲的服务都是在中国来服务，也是由于我的原因，我感动了他，然后他以这么多年来没向我要一分钱的数据费用，所以到现在我非常感恩他。由于这一部手机就能够连接到互联网，让我们在就是鸡舍内的所有的数据的变化，以秒为单位来呈现给我们，所以说呢，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后悔，我选择了世界上最贵的。
19: 好，那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侯总和他的这个蛋三代的故事啊。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0: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9: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20: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9: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0: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9: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0: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9: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0: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9: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2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9: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9: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0: 加快建设世界

0: 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0: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4: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5: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6: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3: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7: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不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8: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3: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5: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9: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款款。
1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0: 畜牧业呢是乡村富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是畜牧业大省，近年来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多元保供、体质增效、绿色转型、富民强村为目标，全力推动畜牧业特别是特色畜禽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保障人民群众肉蛋奶消费和促进农民增收注入了强劲动能。
11: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日照德泰畜牧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学明来做客节目，和大家共同分享交流。欢迎您侯总。
12: 你好，大家好，
11: 欢迎侯总来做客节目哈。侯总呢，今天呢和大家这个聊一聊咱我省的畜牧业产业发展哈，特别是蛋鸡这一块。刚才呢在上半段节目快结尾的时候啊，可以说咱们聊得很国际化了哈，因为侯总的这个企业啊，他采取的是非常现代的一些养殖化的手段和技术。这个技术呢是来自于一次去欧洲的学习和考察，当时是联系到了法国。这样刚才因为半点的原因打断您这个给大家讲故事了，你再来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12: ？OK OK。当时真是机缘巧合啊，一个偶尔的机会，我到了有幸啊到了欧洲八国，其中到了法国的时候，我就停留了，我就不走了啊，因为我发现我找到了我的梦，在这里啊，这是一个完全就是优于我们国内，我想当时是30年的水平啊。这个从它的家禽养殖啊，到产业的布局，以及到它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比如他们的饲料是专门由这个合作社啊，饲料专门供给啊，这个养殖户在家里很标准，它叫适度规模，就一个家庭不能超过50万只啊为家人。因为当时我问为什么呢，当时兽医局告诉我是为了什么生物安全，因为养殖量越大，它的疫病的发生和疫病的控制和生物安全的解决可能就会更困难。当时我就想这是非常好的。
10: 这是科学化的养鸡哈。
12: 对，科学化的养鸡，不像我们现在无序养鸡以后就会导致疫情的频发。那么他们的鸡蛋，填好一个小飞子，打好一个二维码，当时我在那里发现了条形码和二维码，发现了。当时我说，因为属一个这个女主人嘛，自己开着电动叉车，鸡蛋包装机打完了之后，自动包装机，因为她只有3个人，养了这个36万只鸡啊。我说这么庞大的规模，像我们那个时候30多年前，36万只鸡至少得是。

0: 要50到80人才能解决，啊！后来以后我才发现，他们全是什么自动化、智能化和数据化的。那么，这个他们用叉车一拖一拖的打上商标，什么出厂日期呀、来自于哪个农场呀，蛋重多大呀，什么品种啊，什么时间收完的蛋呀，在一个二维码上清清晰晰、明明白白填好之后，然后大的物流车就拉到他的鸡蛋中心进行鸡蛋的清洗呀、包装呀，然后进入了其他的商超或者是各个供应链中。所以我一想，哎呦，这就是我想的未来我们中国的发展一定是朝这方面去发展的。所以当时我欣喜若狂，在那地方多待了一周，
1: 所以就把他们的经验、技术、设备就带到了您的农场里面。
0: 对，
1: 所以才有现在的开放式的父子园农场。
0: 没错，
1: 就像您说的，每天我们都是开放式的，只要你想来买产品、来学习、来参观都是欢迎的。
0: 对的，欢迎的。
1: 就是说，您刚才讲到一个词儿，就是来了这儿之后就没有味道。
0: 对。
1: 就是我就感觉很不可思议啊。所以咱这个为什么没有味道，因为我们知道日照是一个旅游城市，就是如果有味道的话，对于我们整个环境啊，整个城市的这个形象也可能会有影响。那您这个为什么能做到没有味道？
0: 主持人是这样啊，关于味道的处理，这是我们在生物安全中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个鸡场的饲养量越大，那么它的排泄物就越多。
1: 是。
0: 那臭气是怎么来的呢？是由于我们的排泄物鸡粪长期的堆积发酵产生的氨气、硫化氢和二氧化硫，它才造成了像臭鸡蛋的味道。那么我们这个用的是 H 笼，就是每一层都有鸡粪的传送带，每一层都有传送带，每天两次自动的就打到我们的发酵塔，就是当天的鸡粪当前去处理、收集和当前处理，实际新鲜的粪便是没有什么臭味的。只有你处理不过来，在堆积了、发酵了，才产生了这样不好的味道，是这样的。
2: 原来如此哈，这个终于了解了为什么有的鸡舍有味道，而像侯总他们企业的鸡舍就没有味道的这么一个原因啊。之前真的是在节目当中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内容哈，今天真的是学习了。那今天啊，其实在直播间我们也发现了，咱们企业不仅生产这个鸡蛋，还生产像鹌鹑蛋呀、鹅蛋呀、鸭蛋啊等等大家餐桌上经常见到的这些蛋类哈。那么产品线呢也是越来越全面了。我想问一下侯总，这背后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是这样的，是因为在我们去年我们有个转型啊，就是我们在营销的一个转型，这也是侯健蛋三代提出来的。说爸爸说不行，我们开了这么多线下店和线上商城店，一共是51家，那么我们遇到了消费者，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哎呦，有的孕妇要来买鸽子蛋，要来买鹅蛋，有的老太太，哎呦，我买了给儿媳妇，有的给孙子孙女子，要买什么鹌鹑蛋等等，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哎，我说这个机遇巧合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日照的教育系统一个领导和市场监管局领导找到了我。那天来拜访啊，来找到我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你能否，就是父子园的鸡蛋我们经过10年都认可了，我们的教育系统都在用，非常安全，非常好。那么目前我们的鹌鹑蛋和鸽子蛋就是在幼儿园里，因为这是一个特需的市场啊，他们都会采购到鹌鹑蛋，因为它的铁含量非常高，还有其他对儿童比较好的在鹌鹑蛋的营养里，所以鹌鹑蛋是幼儿园的必采。那么经过我们抽检和历次抽检发现，鹌鹑蛋的药残的合格率是极低的，说侯总你能不能帮助我们上这个项目，能够提供安全的、有营养的鹌鹑蛋、鸽子蛋啊等其他的蛋品，给我们的学校和幼儿园提供。当时我在想，怎么会呢？这就看到这两位领导的眼神，就对我好像有点什么眼神一样。我觉得不可以。我觉得第一，我得重想。我还是要去接这个项目，
1: 就是有一种期待的眼神，希望你能接住。
0: 对对，期望我能够接住。第二，也可能僵了一句啊。当时呢，我在想，我的发心是在哪里？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1: 是。
0: 我还是要干， 所以呢我就去年就下定决心啊，在莒县找到了隔夜协会的会长，找到了安全协会的会长，找到他们，我们三个人开会啊，一直弄了一周，最后决定复吸无抗的鸽子蛋和鹌鹑蛋全部落地了，而且全部通过检测合格，也得到了国家的认证。
1: 嗯，那您是把这个鸽子和鹌鹑引到了您的农场呢，还是你们合作呢？
0: 没有，我是在莒县合作。
1: 哦，在莒县合作，
0: 用我们的技术啊，包括复吸啊、叶黄素啊、卵磷脂啊等一些好的营养素的复吸技术，还有养殖技术，还有生产技术，我们全部的都在合作，是这样。
1: 所以说还是因为有市场的需求，
0: 对，
1: 所以才增加了你们的这个产品的品类。
0: 对呀，
1: 是不是，
0: 这消费者就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是，只要说需要蛋，咱这儿都有。
0: 对，现在基本都
1: 各类蛋都有，
0: 全品类了现在。
2: 其实呢，作为消费者来讲哈，面对你们这么多款的产品该如何选择，哎，这一块呢我相信大家伙特别想让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各种产品的特点以及适应的相关的人群，因为目前咱们直播台前摆放的就很多，目前款款和侯总中间的这个地方也放了一盒哈，而且我看见包装都不一样，应该都是不同类型的是吗？
0: OK，
2: 侯总他拿的，咱先介绍他拿的这个吧，这是什么？
0: OK，
1: 这个上面写的是复吸笨鸡蛋，说是比较好的或者说最好的吧，是不是？
0: OK， 首先我和大家交流和汇报一下啊，就是鸡蛋的选择，鸡蛋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鸡蛋呢，因为首先第一要问它来自于哪个品种，品种决定了它的属性，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我们的高产蛋鸡海蓝、罗曼、迪卡、海塞克斯、巴布考克等一些品种，这都是叫快大型的，就是快产型，它一年能够产到342个蛋以上。第二个呢，我们国内也培育了一些小型的品种，像黑凤这个品种，
1: 这是国内的品种，
0: 对，刚才主持人手里拿到的这款鸡蛋呢，这就是我们这个山东玉口公司，它的总公司在北京玉口，他们主导研发的黑凤这个品种，它叫粉八这个品种，它呢这个蚕官也叫三官凤头大家可能在农村看到一些小鸡儿啊，咕咕头凤头五指黑，它的爪子是五个爪子，我们正常吃的鸡呢是四个爪，它是五个爪这黑羽，
1: 羽毛
0: 它是
1: 黑
0: 的，皮肤是白的，身体紧凑，它是非常好的一个鸡的品种。这个鸡的品种的它的父亲是来自于贵妃，来自于英国的皇室，就是在英国皇室，
1: 血统比较高贵，
0: 血统是非常像汗血宝马一样，它的血统非常高贵，然后杂交了我们国内的一些高产品种，然后获得的这一个非常优良的品种，它的蛋黄大，蛋清少，它的蛋黄占整个鸡蛋的38.6%，其他的鸡蛋呢只占到28到29%左右，整整的高出来10%的蛋黄，所以这个对优先于这个小儿童的副食，小幼孩的副食，比如说我们华人是黄色人种是第6个月开始饮副食，那用这款鸡蛋蒸蛋黄作为第一副食呢最好的。第二一个呢，它的产蛋率偏低，那么它的营养富集就会很高。比如这款我们复吸的笨鸡蛋，这里面我们的硒含量是450微克每千克，那么这里边是正常鸡蛋的3倍的复吸的含量是这样的。
1: 所以就是说这款产品就是给孩子加辅食是非常好的。
0: 对，是的。
1: 然后我看咱这还有不同包装的产品，好像还有这个绿茶鸡蛋。
0: 对，是的。这个绿茶鸡蛋呢我要说一下哈。这个绿茶鸡蛋呢是我们开发的，我们七年来一直把它作为一个重点这个绿茶鸡蛋。是因为我们日照呢是由18万亩的绿茶基地。然后茶叶在加工的过程中呢就会产生很多的沫沫，这个沫沫中的茶多酚和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剂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到了日本那个山形大学去走访的时候，发现有绿茶鸡蛋，当时我就灵机一动，当时找了老师，又不走了，找到了他们几个大学的教授，在问，
1: 逮到学习机会就不走了，是吧？
0: 就不走了，赶紧问，这个绿茶，他们也是一样， 他们的绿茶是在蒸制的过程中产生的什么小沫沫，也是用于了机电粉碎，是用于了添加的饲料中。一吨饲料中是添加5公斤那个沫沫，那个沫是最好的。然而我们在日照都没人买，就是很便宜。
1: 咱日照绿茶非常出名，可能会每年生产很多的茶叶，但是底下的渣渣就没有人要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就可以利用起来。
0: 哎，我们也可以利用起来，所以这款绿茶鸡蛋还是得到了这个很多人的青睐。
2: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好，那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家的情况来选择哈。
0: 嗯，
1: 其实我现在手里拿了一个咱们父子园鸡蛋荣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证书哈，有很多，比如说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证书啊，还有这个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证书，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检测报告啊等等的一些证书哈，就可以通过这个就了解到，其实我们的产品是经得过我们相关部门去检测的，是不是？
0: 是的，我们父子园的鸡蛋呢，也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1: 嗯，
0: 从一个认证，现在到了12个认证啊，我们基本上也做了一个全品类。
1: 嗯
0: 啊，从 ISO 9001到14000，到职业规划啊等等，到哈佛特2000等等，我们都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啊。再一个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都超过了这些标准。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就可以根据我们的相关的报告哈来选择我们的产品。那怎么样让咱们的消费者能够更便捷的买到我们这类优质农产品和优质畜产品呢？
0: 这样呢，相信听众们都能够那个吃到，可能没有听到父子园鸡蛋，可是一定大家呢能够吃到的人非常多，因为我们十年来一直在做 B 端供应链，像大家耳濡目晓的是什么海底捞、火锅，我们一个鸡蛋跑2400公里，
1: 哇，
0: 跑大半个中国，它867家门店，我们做到623家，我们最大量的时候，所以远在海南，北到哈尔滨，都有我们父子园鸡蛋的供应，是这样。那么还有呷哺呷哺，吕氏疙瘩汤等等，这些 B 端的大型供应链中。当然还有一些烘焙企业，像桃李面包啊，跟那个盼盼呀、旺旺呀，等等，达利园呀，等等，这些我们都是有这个多年的合作，是这样。
1: 嗯，然后还可以上门店买，还可以在美团下单，是吗？
0: 对，这个呢是我们还是从前年，侯坚呢三代又做了一个动作，就是要全面开发，线上商城，和我们的线下体验店。我们现在呢一共是刚才说了51家，46+5，46家线上城我们全部开通了这个美团，美团外卖，点好外卖，然后再点好你家庭的住址你在哪里，然后再点到父子园鸡蛋，一点购买，骑手在我们日照半小时送到，所以我们也
1: 非常便捷
0: 、你还没有刚下完单，一杯茶水还没有喝完，鸡蛋到门口了，是我们是送到家，是这样的，
1: 就可以很便捷的吃到最快捷、最安全的、
2: 高品质的、
1: 新鲜的鸡蛋哈。
0: 对，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发了，你像淘宝啊，这个京东啊等等这些线上商城啊，都能够在我们家呢，在3天之内啊，去了新疆和西藏都能够到达。再一个就是我们父子园鸡蛋承诺，在我们150公里之内，青岛、临沂、潍坊、日照、连云港这5座城市，我们的鸡蛋只卖7天，然后全国我们是12天，我们的货架期，是就做到是最优先，
2: 其实咱们今天节目已经进行了一大半了，听到这里呢，真的是觉得一个企业，特别是一个畜产品企业做到现在很不容易，创造和维护一个品牌啊其实更不容易。那目前呢，公司呢刚才听到比较多的那个品牌叫父子园，其实呢公司还有一个品牌叫童仔郎哈。那么这两个品牌我想问一下有什么样的关联，怎么维护好一个品牌，侯总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0: 好的，这个关于就是我们畜牧养殖站下的朋友，就是我们要做一件正确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认为就是品牌，品牌它是可以传承，品牌是一种财富， 品牌是一个无形的无形的课本。

0: 啊会传下去到千秋万代啊，这个同时品牌也会给我们新农人建立新的力量啊。那么做一个品牌呢，就像养一个孩子一样，就需要穷尽无数的心血，第一时间，第二力度啊，无时无刻去想啊，去想把你的品牌一定在当地越来越扩大市场，越来越扩大市场，做到全国，那么乃至全球，那是最好的。因为我们鸡蛋的属性啊，可能就是要在300公里一定要做一个强势的品牌。那么富德源和通仔郎是我注册的两个品牌。这个富德源呢，这个品牌更侧重于品质的保障和家庭的餐桌和学校啊，我们就是在小学以上的学校啊，用的是富德源这个品牌。它的产品线呢是我们的核心，就是最大众的，就是一个大众的一个鲜鸡蛋为主，就老百姓啊每天都离不开的一个基础的营养，它代表的是一种可靠、安全啊、值得信赖的这个一个家庭的选择和学校教育的一个选择。那么我们通仔郎呢，这是一个更精准于儿童和孕妇啊，这两个人群，因为这两个人群对营养、对精准营养和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它是会更高的。那么，这个品牌呢，我们就会推出了更多的功能性和趣味性，譬如说我们的 DHA 啊的儿童蛋啊 ，DHA 儿童蛋，我们是用的什么卵磷脂型啊，叫单碱型的 DHA 卵磷脂鸡蛋。那么这个是用了福建的劣质胡藻啊产生的 DHA 藻油。然后我们又经过了精炼和气加工，然后喷到饲料里啊，然后获得了 DHA 专用的儿童蛋，还有我们小巧玲珑的富硒无抗的各种鹌鹑蛋，各种口感的鹌鹑蛋啊，就来解决和开发儿童蛋的零食。因为有的儿童不吃的煮鸡蛋，不吃蒸鸡蛋，不吃炸鸡蛋等等，因为儿童这个他的口感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只有生产这种优质的高卵磷脂型的芳香性的清淡型的芳香性，是每一个儿童是不可拒绝的。
1: 说的太好了，这个我儿子就不吃鸡蛋，就什么样的鸡蛋他都不吃，把我愁坏了。以后如果有这种产品的话，可能就解决了孩子吃不到鸡蛋的这样一个问题哈。
0: 是的是的，因为在鸡蛋生产过程中呢，有的消费有的养殖场他没有关注到饲料中的安全。第一个呢，就是用了一些劣质的饲料，或者一些杂粕，或者发酵的一些东西，这样呢，或者一些油脂类、变质的油脂类，这样都会导致鸡蛋发涩，这个蛋清呢，这个脂肪酸败等等，都会导致一些客诉和对消费者的这不满啊。在这里，我也呼吁大家一定要用好的营养、好的环境去养好的鸡，下好的蛋。服务更好的人。
1: 我听说咱们的农场不仅是对外可以全天的开放，24小时开放，我们还可以让孩子们去体验、去感受。我们还有很多科普的项目，是吗？
0: 哦，对，这里，那说到这里可能就更长了，因为
1: 但是我们时间关系哈，没法太长。
0: OK，
1: 给大家简单说说。
0: OK，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一些我们和消费者互动的过程中，特别是和幼儿园的家长和老师，因为他们在幼儿园里太小，没有地方饲养小的动物，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小鸡乐园啊，让小鸡宝宝乐园，让这个同学们老师带着他们，每周六和周日和家长带着孩子们都到我们小乐园里来体验，看看这个小鸡是怎么养的，怎么出生的啊。我们这里有一个别墅鸡啊，在养了养100多只鸡在这里，然后小朋友可以把蛋捡回家，因为它是受精卵，我们把孵化器借给他，他会每天看到用光照一看，哎，今天有了血管了，明天长了翅膀了，后天有了腿了，再过几天有羽毛了，21天就出壳了，他会珍视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传递了4种爱，第一是爱自己啊，就通过一个小鸡的孵化和饲养，第二爱妈妈，第三爱家人，第四爱社会，我们的4爱啊，就是用一个生命去影响一个生命，去感动一个生命啊。因为现在呢家庭呢大部分孩子呢这个对爱

0: 就是非常缺乏啊，这个都认为父母是应该的。实际上通过这个活动之后，他们认为付出了很多，经过这么长时间啊，才孕育一条生命，而且要给他呵护，给他提供温度，提供水，提供饲料等等，哎，他慢慢的就会感悟到爱的力量啊，是这样。再一个呢，我们就打造了一个给小伟大一点的孩子，就搞了一个什么，搞了一个共享菜园，叫共享阳光菜园。我们有大约6.8亩地，每一块地呢是24个平方，像小朋友呢每周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会带着来，种种蔬菜啊，然后插上他的名字，他自己起个名字，哎，我叫什么小灵童乐园，哎，他们自己插上，这个非常好。每周了他都来看看，哎，来看自己结了小柿子了，喂了小兔了，他还要来再喂小兔，哎，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种行动，
1: 是，
0: 所以我也非常开心。目前这个2个项目还是全免费，从来没有收费过。
1: 哇，如果离得近的哈，或者周末也可以带孩子上您的农场去感受感受哈。
0: 好的，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1: 这个时间也接近尾声了，您简单给大家概括一下吧，就是下一步您这边还有什么样的动作和计划？
0: 哦，这个这样未来呢，我们这个复子园呢，一定是以广大消费者为中心，啊，这个我们会逐步啊去适应啊消费者的需求，啊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打造更好的、更有营养的、更全价的这个复子园鸡蛋。目前要从这个复子园鸡蛋的6大特点，第一就是我们的新鲜。因为每颗鸡蛋上都配了生产日期，这是我10年来一直在坚守啊，要消费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什么时间生产的鸡蛋。第二是我们鸡蛋的安全，因为经过10年来啊6个部门的这个不同检测，我们100%的合格，这里有政府给我们提供的报告啊。第三个有营养，就是富硒、卵磷脂、叶黄素、DHA 等这些营养素。第5个就是健康，健康了大家知道了，我们江中经的这个伤寒杂病论，啊，我们这个本草纲目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里边说的都非常清楚啊。第五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好吃，刚才和大家说了，不再重复了。第6一个就是便捷，我们会通过更多的互联网平台让大家能够体验到我们鸡蛋。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养殖规模要加大，
1: 好的，
0: 要满足客户的需求。
1: 好，非常感谢侯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像侯总一样的这个企业家哈，带领我们的这个员工一起把我们的产品生产好，这样的话也助力我们畜牧业强省的建设哈。好，非常感谢侯总啊，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现在是晚上8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5: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陆续开始收割，在肥城当地统筹调度农机、烘干设备等，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我省开始进入汛期，德州市落实落细各项备汛措施，确保汛期安全。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6.1国际儿童节。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陆续开始收割，在肥城当地统筹调度农机、烘干设备等，全力护航三夏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肥城市汶阳镇种粮大户的麦田内，在我的身后，麦浪是随风起伏，粮和收割机穿梭其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8: 汶阳镇岗子村种粮大户何长全承包了1200亩麦田，虽然去年小麦种的比往常晚了近一个月，由于种的都是重信麦998等小麦新品种，加上后期加强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今年的小麦收成很是不错。
9: 今年小麦长势很不错，籽粒饱满，预计每亩产量在15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年。现在农机设备齐全，收割效率高，我们跟着好政策、好服务，心里特别踏实。
8: 为抢抓晴好天气，汶阳镇早部署、早行动，全方位做好夏收保障工作。在贾南村乐乡粮食购销公司，日烘干量300吨的烘干塔已完成调试，可随时投入使用，解决小麦晾晒难题。
10: 我们提前对各类农机、烘干设备进行了隐患排查和检修，依托烘干设备，就算遇上阴雨天气，也能保障新收小麦的品质，守住丰收成果。
8: 目前肥城市60.2万亩冬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组织北斗导航联合收割机及应急服务队24小时待命，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预计6月上中旬小麦全部收获完毕。
11: 我们依托镇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统筹做好农机调度、技术指导和农资供应等各项工作，保障夏粮丰产丰收。接下来呢，我们将紧盯天气变化和地块成熟进度，挂图作战，有序推进全域夏收夏种工作，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8: 菏泽市东明县117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当地开展机收减损技能比拼，以精细化田间作业严控粮食损耗，守护夏粮丰收成果。在东明县余沃街道一处麦田，8台大型收割机正在紧张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
12: 相比去年来看，今年这个小麦了品质更好，产量更高，收成肯定就超过去年。
8: 今年东明县种植小麦117万亩，是我省5个超级产量大县之一。为高效推进夏收工作，东明县农机服务中心统筹部署，预计上阵小麦收割机3450台套，同时大力开展机收减损技术推广，
13: 强化农机收的减量降损意识，提升大家的标准化作业水平。机收损耗哪怕只下降1个百分点，就能增产1000万斤小麦。实实在在守住咱老百姓的丰收成果。
8: 机收比武现场，经验丰富的农机手们同台竞技，在实操中比拼技能、交流经验、补齐短板，将精细化收割理念落实到每一寸麦田。
14: 作业前我们都会提前检查，收割机道具、网塞等设备，确保机械状态好。收割时间还要根据小麦成熟度、田间湿度，还要灵活调整行驶速度和收割深度。
8: 目前东明县小麦机收工作正有序推进，立足抢时抢晴减损增效，严把收割标准，严控作业质量，确保小麦成熟一块收割一块。
15: 持续深化机收减损技术推广，加大田间巡回技术指导，科学统筹农机调度，做好农机阶级服务，全力保障全县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8: 为确保新收获的小麦顺利入库，菏泽市各粮食储备库提前部署腾仓扩容、检修设备，确保小麦颗粒归仓。随着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夏粮收购工作也进入倒计时。在菏泽市储备粮油管理公司枋山分库，技术人员正对库区收储设备进行检修、保养与调试，并对粮食输送机、清理筛选机、称重计量设备等进行排查，全力做好夏粮收储保障工作。
9: 正在消除各类细小故障和隐患，保障所有机械设备均处于稳定运行与达标状态。截至目前，我们对所有
16: 机械设备、纸钱设备均已检修调试完毕，确保收粮期间设备不停机不断档。
8: 粮库还抢抓下收前的窗口期，集中力量开展腾仓并库扩容等工作。库内原油储备粮食正有条不紊调出外运，最大限度扩充储粮库容，通过科学整合仓储空间，规整库区仓位，真正实现仓等粮库等卖。
9: 买手前我们已累计腾空标准化储粮仓库26吨，新增有效仓容40万吨，完全能够满足辖区及周边农户新买集中入库需求。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厂房维护、库区消杀和仓储准备工作，全力以赴保障今年夏粮收购工作安全规范高效运行。
8: 山东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四号起多分散性雷阵雨，需关注对麦收的不利影响。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6月2号到3号，我省内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潍坊，35度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4号到7号，全省多分散性雷阵雨，需关注对麦收的不利影响。建议根据天气变化做好农机调度，有序推进已成熟小麦的收获晾晒和仓储工作。荣成市港湾街道北车角河村深挖百年花村底蕴，用新技术嫁接新市场，传统花卉产业绽放美丽经济。
17: 走进荣成市港湾街道北车角河村，连片的大棚里，杜鹃、茶花、姹紫嫣红。眼下虽是传统淡季，这里却游人如织，赏花购花成了新时尚。
18: 花很漂亮，比外面卖的还实惠。
17: 这个拥有300多年养花史的百年花村，曾因花期短、品相普通、花木走不出本地，农技专家与老花匠联手攻关，通过改头、嫁接等手术，让一盆普通杜鹃身价倍增。
19: 太抗旱，这棵花就能挣到西北卖到2000-3000块钱。
17: 为让高品质花卉走出小山村，在政府扶持下，村民借力电商直播，打破地域壁垒，线上订单源源不断，普通花农年均收入可达20到30万。
20: 我们培训那个山上有80多亩地的这个茶花区，现在北京的、天津的、济南的、哈尔滨的都来采购。
17: 不止花卉，风景也成了卖点。依托紧邻赤山景区的优势，柔城打造一户一景的美丽庭院、花街花巷、赏花步道等，将花文化变为花旅游。2025年以来，已举办11场乡村好时节活动，拉动餐饮、民宿等产业链全面升温。
2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柔城特色资源禀赋，深挖古村落、大天鹅、海草房等本土特色文旅 IP， 培育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带动力强的乡村之星示范样板，不断完善全域文旅配套服务，持续擦亮柔城全域乡村文旅名片。
8: 莱西市50000多亩胡萝卜迎来收获期，当地大力推广新型农机采收，积极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全力保障农户收益。在莱西市店布镇后屯村胡萝卜种植基地，2台新型胡萝卜收获机正在进行采收作业。当地和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研发的这款新式机械，单日作业面积可达30至40亩，相当于15到20名劳力的工作量，极大缓解了采收压力。
22: 它可以挖掘、起拔、切苗，还可以装车。有了我们这台机器以后呢，我们现在已经代替了2/3的人工。它的效率呢是人工的这个50倍啊！一台机械呢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呢，它为这个种植户啊减少了这个1/3的成本。
8: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莱西店布胡萝卜年产量达3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0%以上，出口量更是占全国总量的30%以上。针对近期胡萝卜市场行情走低的现状，当地积极推广共享冷库新模式。统筹全镇200余座冷库参与协作，通过错峰上市保障农户的种植收益。
23: 今年胡萝卜过剩呢，价格低，就是说种的多了销的少了，导致的价格低迷，一直上不来。多开冷库，多寻找客户，以及电商，以及联系国外，价格低多销多卖，给种植户减少损失。
8: 德州市落实落细各项备汛措施，确保安全度汛。
0: 德州市平原县2026年防汛防台风综合实战演练在向家河水库展开。演练聚焦防汛防台风核心应急场景，科目设置紧贴实战，涵盖饮用水水源地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管涌抢护、抢筑堤坝及物资装备展示等多个关键环节，模拟汛期可能出现的各类险情，构建全链条应急处置体系。
1: 目的是增强各支队伍的实战能力，让大家在关键时期能拉得出、打得硬，保护汛期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在德州临城，当地水利工作人员对各类起壁设备、电路线路进行清洁润滑、检修调试，保障设备汛期正常运转。依托智慧水利信息化平台，对辖区河流、水库、堤坝等重点区域实行24小时实时监控，动态监测水情雨情，及时发布预警，以科学智能化手段为防汛决策调度提供有力支撑。
2: 汛期我们将加强治本治收，河道巡查频次，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应急物资储备，不断完善预案，确保安全度汛。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暖心守护孩子健康向阳成长。
4: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的学习主题是守护红色命脉，传承长征精神。
0: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邹城市开展更续长征薪火，美育浸润童年主题活动。老师们以鲜活史料和具象化的情节还原红军将士的家国情怀，用情感共鸣打动少年童心。
24: 红军叔叔们真是太勇敢了，我以后要好好学习，珍惜现在的幸福时光，长大后也为祖国出一份力。
0: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乳山市举行温馨有趣的六一儿童节手绘风筝沙滩放飞活动，孩子们围坐一起，拿起画笔调配颜料，开启天马行空的创作之旅。
25: 今天我在沙滩上画风筝，一会儿我要去海边放风筝，我今天玩得很开心。
0: 今年六一节，巨野县第八届青少年书画文化艺术节精彩启幕，现场共展出400余件优秀书画作品，一笔一画尽显少年才情。
26: 书画艺术展共展出作品426件，集中呈现了我县青少年美育的丰硕成果，也是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的生动实践。
0: 在东营垦利，第25个福彩希望图书室全新投用，活动还邀请心理咨询师为农村留守儿童开展心理疏导。庆云县民政局组织50余名困境儿童奔赴首都北京，开展了以国旗下的成长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
27: 未来我们将继续广泛动员各界力量，把这种精神加物质的双重关爱模式常态化，助力困境儿童在党和社会的关照关爱下自信坚强成长。
5: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7: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甘薯贮藏保鲜管理技术。
3: 我们在采收甘薯时，如果造成了甘薯破皮，出现机械伤，在甘薯入库后，甘薯表皮的伤口未能及时愈合，这时会导致甘薯在贮藏过程中容易出现大面积腐烂。
6: 甘薯收获时，如果环境温度较高，甘薯陆续入库时间长，甘薯带入的田间热量以及甘薯堆积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去，使甘薯快经温度升高，也容易导致甘薯腐烂。
7: 针对甘薯腐烂问题，我们可以在甘薯入库前使用烟熏杀菌剂进行库内熏蒸杀菌，并结合表面消毒液喷洒库的地面以及墙壁进行库内表面与库内空气的杀菌。杀菌时要注意戴安全防护罩，保障人员安全。
6: 除此之外，甘薯采收时要注意减少甘薯表面由于外力导致的伤害，运输时要注意使用防震垫，防止刮蹭导致甘薯表皮破损，运输过程中要注意尽量轻装轻卸，或者使用网套包装，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运输以及入库过程中的机械伤，减少甘薯贮藏过程中的腐烂。
7: 此外，甘薯具有怕冷喜温的特性，其适宜的贮藏温度一般为11到13度。控制库内温度最简易的方法是安装通风设备以及远程温度监测器，实时监测库内温度变化，随时打开通风机降温或关闭通风口保温。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龚华丽啊，曾经呢是一名北漂，前些年她在北京一家外企从事建材相关的工作，因为迷恋上了一种植物，2015年他辞掉工作之后呢，离开北京，开启了自己的美丽事业。
10: 大棚内正在上演浪漫一幕的二人就是龚华丽和她的丈夫侯洪波，他们手中花一样的植物就是龚华丽种出来的。
11: 我认为法式是观叶植物里边最漂亮的，花就开败了，但是绿植呢它永远是个绿色，但是法式不一样，它一年四季的变化不一样，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10: 法式是多肉植物的一种，在大棚内龚华丽种植了大量的变异法式。
11: 随便一颗，这个叫浪仙，
12: 它也是锦，
11: 就是仙墨的一种变异。这个是叫圆叶白锦，叫香奈儿，也是一颗变异的鱿鱼丝。
13: 我们现在种植的这个主要是景天科莲花掌属的一个多肉。
10: 在网络上，龚华丽的变异多肉很畅销。
11: 这是河北的，这是辽宁的，广东的，这是湖北的，广西，最远香港啊、新疆哈、西藏啊，那都卖的有。这棵是卖了4500块钱，你看，马上要发货了。现在大货比较少了，最近卖的特别火，然后那些大货像几千几千的那种都卖完了。
10: 发展多肉种植之前，龚华丽曾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
11: 因为在外企工作压力特别大，一年的销售任务能达到，我那会儿任务有一年5-6百万。偶尔有一次去逛花市，看到一个特别小的一个萌萌的肉乎乎的一个小东西，其实那叫多肉。
10: 那次偶遇让龚华丽迷恋上了多肉。
11: 一下班第一件事是先在阳台上至少要待上一个小时，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也是在阳台上先待上一个小时，然后看看我的这些肉就是有什么变化没有，然后再给它浇浇水换换土。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治愈的过程，让我把一天工作的压力全都给忘了。 那会儿基本上把工资全花在这上面了。
9: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我们要都到，然后去花市，然后去逛，他买然后我就帮他拎啊搬啊，他买一次然后他就告诉我，然后
12: 下次不买了，
9: 总是听到这句话，下次不买
12: 剁手
9: 他说我要再买我就剁手。
11: 因为当时在北京，就是阳台上空调外机上北阳台南阳台都占满了，实在没有地方了，所以我老公就因为他一句话，我们家地多得很，我清楚地记得，然后就回来了。
17: 2015年，龚华丽与侯洪波辞掉北京工作，回到侯洪波的老家鱼台。为了让龚华丽继续养殖多肉，侯洪波在老家屋顶上建造了一个阳光房。
11: 开始回来就是养一些景天科的一些小多肉，其实当时抱着一种玩的心态，然后拍抖音，突然第二天就爆了。我早上一起来，我这个手机就不停不停的响，我一看，我以为怎么回事呢，我一看是信息，1000多条信息，粉丝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千，我之前养的那些精品一抢而空，卖的我都不想卖了，从早上忙到晚上回信息。
17: 从自己养着玩到对外销售，慢慢的龚华丽的多肉规模越来越大，
11: 从一个小院子，然后到一个阳光房，然后在一个200平米的，然后1000平米的，这个是2000多平米的。
17: 在养殖多肉过程中，龚华丽发现法师这个品种开始受到市场的追捧。
11: 因为法师它的那个变化挺大的，它会出锦，会醉化变异，发现市场上也很多人都开始追捧这些新品种。
17: 看到了多肉的市场变化，龚华丽开始专心繁育变异法师。随着龚华丽的多肉事业越做越大，丈夫侯洪波也加入了进来。
9: 这叫梅杜莎，红铜500斤。我曾经然后一个投资1500，然后我引种，真正的爆发的时候，然后应该是2018-2019，就哪怕是一个小投资卖到几万块钱，甚至10几万块钱都很正常。
17: 为了快速扩繁，龚华丽和丈夫想了不少办法。
11: 这个呢，就是我们长了比较快的一种法师，我们用它来当做砧木。这个叫用那个扎带，然后把它固定。它长大以后，我们就把它直接掰下来，然后再种到地里，再重新生根。这是一种比较快速的繁殖方法。
17: 然而，正当他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场大雨打断了他们的计划。
11: 2019年我夏天的时候，这个棚，然后就被水淹了嘛。这个棚里到膝盖的水，一过去可能10万块钱就没有了，这么一席子。
9: 那时候的价格行情啊，然后比较好，对吧？那算我们自己投的，然后至少也得有70-80万嘛，也错失了一个就快速发展的一个机会。
17: 错过了最好的行情，龚华丽抓紧进行补救。但是新培育出的多肉，龚华丽似乎并不着急销售。
11: 因为我们一开始自己也就是玩精品，你看像这种养殖户，像这种状态他们就开始卖了，但我们不是，我们不卖，我们是专门要把它放到盆里，然后经过1年的控养，控出形状，控出颜色，然后再出售的。
17: 同样的多肉品种，颜值不同，售价差别很大。为了更好地展示自家多肉，侯洪波摇身一变成了网红主播。
9: 下午好，下午人生，终于碰到我了是吧？76卷，这是肥女巫啊。那你们晚上看的，然后它颜色它也是这样。
17: 与一般的直播不同，侯洪波的直播好像很随意。镜头的另一边，侯洪波常常把直播变成演唱会。
9: 歌也好听是吗？谢谢大家能喜欢，守候你一辈子啊！我在扭呢，我对。飞雪迎春这个你看可以不可以啊？飞雪迎春截图，镜头扫一遍。好的。挑东西我给大家挑的也比较仔细，然后我也不上量，也不上量拍，都是一物一拍。我每天然后晚上我都播到2点的时候，然后粉丝还不让我下播，然后我最晚的时候播到4点，凌晨4点钟，我说都快天亮了咱们还不睡觉吗？他说你再给我找一颗，第二天一起发货。那每天都播得很晚。
17: 每天通过直播，龚华丽的多肉销售近1万元。为了回馈粉丝，他们推出了买多肉免费寄养的口号。
11: 我们就是提供，不光是说卖法师卖多肉，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服务，就是客户如果买了以后，他对自己的那个技术，可能养护技术不大自信的话，就放到我们这儿，我们给他养漂亮了，然后再给他寄过去。
17: 龚华丽没有想到，多肉寄养让他迎来了幸福的烦恼。
11: 哎呦我的天哪，
9: 这种圈就相当于咱们的身份证，
11: 头疼，看看
12: 太多了。
14: 这一棚然后都是寄养的了，然后就是因为有的可能寄养的时间稍微久一些啊。现在这个棚寄养六七千颗应该是有了。
10: 龚华丽承包了两座超级大棚，在大量培育变异法师新品种的同时，龚华丽准备打造直播基地，邀请网红上门直播带货。
12: 这边就是放大成品，这边弄上直播间，安上灯啊，装上灯光啊，就比较漂亮了。变异的比较好的品种的就优选。我们现在以前是买苗，现在呢我们就全部是自己育苗繁殖培育新品种。
15: 2026年山东农技杯茶叶竞赛在诸城开赛，来自全省九市的157个茶样展开大比武，从外形汤色到香气滋味，每一个茶样都要经受专业评委的严苛品鉴考验。那么究竟哪一款茶能够征服评委专家的味蕾呢？我现在呢就在2026山东农技杯茶叶竞赛的现场。那本届大赛呢是有山东九个地市的157个参赛样品来参赛，那其中呢包含了绿茶、红茶、白茶等六大茶类，绿茶呢占比是最多的。那现场的评审组正在进行打分，他们将从干茶的外形以及茶叶冲泡之后的汤色、香气、滋味以及叶底的形态几个维度来进行评选。
16: 那整体来看呢，今年比去年的水平有很大的进步。那在绿茶里面呢，要看到不同品种的样品，还有不同外形的样品。现在山东的绿茶有这个扁形的，有针形的，有卷曲形的，不同颜色品种的，所以整体上这个绿茶的水平都达到了这个高级绿茶的一个标准。
18: 我们呢也是通过这种活动，然后呢为大家、为各个产区、为各个企业提供一个交流、展示的一个平台，啊，让大家呢互学、互鉴，然后呢来共同的进步，最终呢来推动我们山东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5: 在深县董渡庄镇有这么一句话：“一人种瓜，万人学艺。”30年来，董渡庄的瓜农啊，不仅把瓜种到了4万亩大地上，更把技术带出了山东，种遍了全国。
19: 大家好，我是咱董庄西吴家村人，名叫吴章恩，转到甘肃4年，带动了4个乡镇，也是教他们种瓜种菜的基础。
20: 我叫刘文斌，董渡庄人，在新疆做农技推广已经干了3年了。
21: 大家好，我是董渡庄人王喜玲，我过去5年在河南周口教他们种西瓜。
22: 哎，大家好，我是陈凤琴，我是董渡庄人，在过去的8-9年里，我在云南做农技服务，教他们种西瓜。
29: 我叫马婷婷，董渡庄人，我服务河北10年了。
30: 我叫杨龙汉，董渡庄人，做农技服务已经9年，主要服务内蒙古。
31: 大家好，我叫李丽娟，我是董渡庄人，我去过四川，做过农技服务。
32: 董渡庄人，种遍全国。
33: 董渡庄人种遍全国，
34: 董渡庄人种遍全国，
35: 董渡庄人种遍全国。
15: 今天的相约全城宝藏地，我们跟随记者小栾一起打卡济南市市中区党家街道的土屋村，在这里啊，可以露营、骑马、采摘，吃喝玩乐，让您实现一站式体验。
36: 在济南，你能想象有这样一个可以骑马、可以露营、可以烧烤的地方吗？小栾走乡村，乡约全城宝藏地，今天打卡土屋村。
10: 在济南，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寻到这样一个可以露营、可以遛娃、可以玩水的世外桃源。位于济南市市中区党家街道的土屋村，如今已经是山东省极美丽乡村示范村，依傍泉源玉带玉福河，形成了天然的露营野炊集聚地。
37: 挺好的，山清水色，这你们想来这边这边打个盆儿，喝酒啊、聊天啊、烤烧烤都挺好的呀。其实我刚刚从成都过来的，我刚刚过来4天。
36: 好，和山东欢迎您。
37: 好，谢谢。
38: 是比较适合团建吧，我感觉空气啊还有环境都比较合适。
36: 刚才是马上见露营，现在这里是马上见露野，这个地方啊之前没见过，走吧，咱们去瞧瞧。
39: 平时的话是为了工作，是生意上工作上比较忙，来到这里这才叫真正的生活。
36: 快来打卡吧，
40: 看
36: 开车不到两分钟就来到了小朋友们都特别喜爱的网红打卡点斗牛农场。这不就是现实版的开心农场吗？这地啊有25名字，叫做共享菜园。城里的人来到这里包一块地，自己种自己吃，绿色天然无污染，
37: 舒服的喜悦嘛。你看一根长就长这么好，多开心啊。
36: 那为啥要叫吃不了？
37: 源源不断的种，源源不断的吃。
36: 杜总，我能在这儿包一块地吗？
39: 没问题啊，可以种卷心菜、菜花、茄子、辣椒、葱、韭菜等等各种的应季蔬菜。
36: 这么多都能种？
39: 都能种。
10: 露营骑马种地采摘喂萌宠，一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用。山。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11: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10: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1: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10: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11: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10: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种地人最怕岗坡地，地薄跑伤跑肥，一遇到旱天苗子又黄又弱。可是今年啊，在河南长葛朱新华的一块岗坡地里，小麦却长出了另一番模样。麦秆粗壮，穗儿大力多，齐刷刷长势喜人。这块晚播大半个月的薄地麦田，硬是在不利条件下实现了逆袭，也因此火了起来。

0: 吸引了近300位种植大户专程赶来观摩学习。那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我们就走进这场观摩会，一起探寻岗坡地的高产密码。
1: 五月中旬，长葛市上桥镇车庄村的一块小麦示范田聚集了近300位前来观摩的种地大户。对于这些种了几十年地的老把式来说，谁家的麦长得好，往地里一站，心里就有数。
2: 这麦长得可以啊，多满这个梨树这都可以的，品质比较强。
3: 不错，他这个麦不错，
4: 他这个汁可好，
5: 汁可大是吧？
6: 看看多少粒儿？
7: 5、25、50、
3: 53、
6: 53、
3: 50有55，掉的还有。
6: 啊，这都不少了。
3: 这不赖，这麦不赖。
8: 我看差不多
6: 啊，
8: 麦都是管运。
6: 管运哈，
8: 管平，
6: 嗯
8: 啊，今年麦长着着着够意思，大家都说中。
9: 我们这块观摩田是60亩，参观的目的主要是看一下地力比较差的一个地块，用咱们史丹利的一个肥料到底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1: 真正让大户们服气的，还有这块麦田的筋骨。
2: 你看这弹性多好，
6: 嗯，
2: 这不因为倒伏，对面那个都倒伏了，你看改个路，没有倒伏，你看这弹性好得很。
10: 你看，它都不晒，它不倒，韧性好，
11: 是不是相当于人的肌肉？
10: 哎，对了，跟筋一样，它
11: 柔韧性好，
10: 哎，柔韧性好。
1: 可谁能想到，如今人人看好的这块麦田，前期却差点让朱新华失去信心。
12: 前期
13: 发苗慢，
12: 发苗慢，苗不好看。我说买人家风轮，我这为啥不长呢？那时候我说坏了，今年估计着就是7-8百斤。
1: 朱新华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这片地是典型岗坡地，土层薄，肥力差，属于养分不足的生土地。偏偏去年秋播期间天气异常，小麦又晚播了大半个月，苗情一直偏弱。岗坡地晚播苗，弱苗田，几个难题全赶到了一起。
12: 往年这块地不到1000亩。
1: 就在朱新华犯愁的时候，史丹利和当地代理商的技术团队进了地，测土、配肥、定方案，很快给他拿出了一套双倍加力根的组合方案。
14: 我们大哥当时这几个地块是我们公司经过确认测土给测了土，发现了他这个地块一磷是偏少，还有一个因为这边是岗坡地，然后他的有机质偏少，所以说他针对性的当时也是用了这款18-22-8。史丹利肥料里边双倍高磷的磷肥的一个保证啊，对于我们小麦这个杆儿是比较壮。另外一个在翻青肥的时候打了一遍犁根，这两边有一些大的有没大的，他就会发现了这个小麦最后这个产量是有区别的。
15: 咱这个双倍产品里边，一个是单磷等效，再一个加矿泉黄酸钾，对咱们这个后期这个表现肯定是很有好处的。
16: 犁根的话，它主要是促进生根的，根是庄稼的嘴嘛，只有让它张开嘴，你吃的那些这个营养它才能吃得到。你根长不好，你肥料施的太多，它吸收不上来。
1: 起初朱新华并不太相信，别人家的麦苗已经丰隆，自己这块地却一直趴着不动。可没想到越往后长，这块地越显后劲，
17: 后期有劲。
10: 这就叫冬壮春温，夏不衰。
12: 只要看这张事不少大碍。
1: 观摩现场，史丹利代理商韩根田还专门做了一次田间理论测产。
10: 你这多少？
18: 不是
10: 48，
18: 差不多吧，得让50万，反正是
10: 48万。叫你看看多少粒，伢子我这都产49-50了，
18: 我这都35，
10: 35-49加起来是74，平均和37，前一种最高是50，
18: 00085，
10: 754公斤，
18: 那就1500斤，
10: 哎，
18: 1400-1500斤，
1: 在当地人印象里。岗坡地能保住千把斤就算不错，如今这块薄地的理论测产冲到了1500多斤，彻底刷新了大家对岗坡地产量潜力的认知。
10: 唱歌嘞，土地面积不大，70来万口人，你像一口人不合一亩地，你必须得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18: 对对，
10: 你如果说不在这条作文章，你都不可能会增加这个农民的这个收入，保证这个粮袋子。
16: 其实观摩就是看这个实际的表现，也能明显的看出来这个麦穗它确实就是小，很直观的打眼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产量，就这个对比非常明显。
15: 这是咱们这个示范田的表现啊，明显的能看出来这个麦穗差别非常明显，而且比较匀，个头都很大啊。
1: 从一块薄地到一块高产示范田， 朱新华收获的不只是多打出来的几百斤粮食，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种植户开始意识到，如今种地比拼的不只是经验，更是科学管理、精准用肥以及真正扎进地里的农业服务。
6: 你感觉今天这个广播会怎么样，小郭？
4: 非常好，到场人数将近300人，让更多的农户看到咱史丹利的分享。选择代理史丹利，我非常骄傲。
10: 我做这个事业，我觉得很光荣。我走到下农村了，到那儿了，那村里的农民一看见，呀，老汉来了，老汉你讲讲，小麦咋高产，咋多大点儿？农民讲很开心，农民说，呀，这照老汉讲着，咱能干着，肯定会增产。
5: 我们作为农资人来说，我们不光是农资的搬运工，我们想要做的就是服务加产品，然后加售后，然后想让他们有更大更好的一个丰收一个结果。我们跟史丹利的合作呢已经是6年了，从最开始的400多吨到现在的3000多吨，我们也是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跨步，也是希望大家通过产品、通过服务、通过最后的一个丰收得到一个大家都想要的一个结果。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史丹利的品牌，因为一个品牌可以成就一个企业，我希望能够跟史丹利共同走下1个6年、2个6年、很多个6年。
13: 黄土地、黑土地，施肥就用史丹利，耶、
0: 在内蒙古通辽市，花生种植大户邢德林去年拿了3吨3只虎复合菌肥做试验，种出来的花生啊，没烂果，没病害，一亩多收180斤，效果令他非常的满意。这不啊，今年他就果断地给自家的300亩花生全部都用上了3只虎。
17: 去年做个实验，属实效果好。你看我今天用的全是3只虎，去年用了3吨，今年用18吨。
19: 准备种多少亩？
17: 准备种18吨，300多亩地儿呗。去年的效果我一看，相对比就是好，增产特别收获。去年产量3只虎能将近900斤。其他肥就不赢了，就是800多斤，差的180斤吧。秧颜色各方面都不一样，哎，果大饱满，还白，产量高。病害方面，反正去年是没啥病害，没也没虫子，也没有烂果，没看出来。
19: 以前有吗？
17: 以前有，去年是一点都没有。去年要是不好的话，我今天能全用这玩意儿。
19: 这3只虎这价格比别的肥料是不是要高一点？
17: 它高一点，你别看广告，看疗效啊！你这玩意儿它有效益，一亩地单产要多个180斤，这不差300块钱呢？是不是？这不啥钱都来了，属实效果好。
0: 土壤盐分高，作物就长不好？那可不一定。山东土大厨肥业有限公司的双碱产品啊，就像是盐碱地的营养师，它的菌群能在高盐环境里照样存活，一边减盐一边增产，两不耽误。
20: 测产为何屡屡碰壁？
21: 你这不能不来啊！
22: 我不是今年这个现在这太忙了。
20: 产量高，难找对照田，
21: 因为你长得不好的，人家不想让人知道。
20: 产品好，减盐又增产。
21: 就是我们的菌是能够在高盐环境下存活，发挥作用，把你的盐分消减掉，让作物长好。我现在做的这个微生物的肥料呢，就是想要把土地上的农作物让它长势变好，把它的绿化是吧，看着更养眼，更好一些。他那块地不是咱的吧？
23: 不是的。
21: 咱能跟他讲说让他出几瓶不？
23: 可以，没事。
21: 种这么多年地，第一回种这么好。
23: 对，是的。
24: 今年特别好，为什么？在往年这个时候啊，它都收了，根续的很多，根旺。
25: 萝卜自己现在都相当好，都是出大拇指。
21: 我们就是抓到了这一个他们迫切的一个需求吧，就是让这个土壤改良过来，把盐分降低，把作物长好。那这个我就是我们产品最大一个卖点，就是我们的菌是能够在高盐环境下存活，发挥作用，把你的盐分消减掉，让作物长好。
26: 双碱示范区是5704.18斤每亩，对照区的是3132.23斤每亩。EC 值可以看到，这个对照区的最终平均下来是0.59，双碱示范区平均下来是0.25，这个检验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24: 同样的地块，同样的品种，一块管理的下场太大了。
27: 我们双碱这款产品的话，普通的农户也能种出高产的地块。
0: 近日，第16届山东平邑金银花大会在中国金银花之乡临沂市平邑县举行。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弘扬农耕文明和中医药文化，推

0: 动金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本次金银花大会呢，聚焦金银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围绕那么金银花的种植模式、产品深加工和智能化改造为核心。
2: 现在呢，金银花的价格有点低，人工呢也不大好找。我们呢，现在联合山东省农科院开发了一款那个新品种。
3: 价格波动、用工紧张，这是不少种植户面临的现实困境。本届大会精准聚焦产业链痛点，汇聚行业专家、企业代表、高校科研力量和种植大户，共同为产业传承创新把脉开方。
4: 目前金银花产业发展大的瓶颈问题就是金银花新品种的开发，现在好多老品种已经到了种子资源混杂，然后一代一代无性繁殖会造成它的那个病虫害严重。我们现在培育一批高产优质高抗的金银花新品种。
3: 品种突破只是第一步，对于金银花产业来说，真正实现产业链延伸必须研链、补链、强链，而科技研发正是撬动第二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
5: 金银花大会呢，我们是推出了金银花的系列的化妆品，推进新产品的研发，产业链呢把它进一步的去延长。
3: 从田间到车间，从药品到化妆品，金银花的身价正被不断重新定义。近年来，平邑县立足金银花道地药材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推广标准化种植模式，构建起集种植、研发、加工、文旅于一体的全要素产业生态。
6: 金银花三大复合系统的这个推广模式呢，作为主推技术，采取的就是基地加企业家合作社政府主推的模式，打造中国金银花之乡品牌嘛。
7: 沂蒙山区立足天然的条件、自然的禀赋，打造乡村振兴的七路样板沂蒙好例，推动金银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恰恰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优势。
0: 那提起西红柿哈，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红色或者黄色的，但是呀，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寿光试验基地里，种植了少见的黑色、橙色、绿色等颜色的西红柿，看上去啊，真的是赏心悦目。
3: 走进大棚，一笼笼番茄长势喜人，一颗颗果粒饱满的小西红柿争奇斗艳，红的、绿的、黄的，还有黑的，颜色各异的果实挂满枝藤，让人眼前一亮。
8: 咱这个一个棚里边各种颜色的小西红柿有20多个品种，草莓西红柿有10几个品种，总共到一个棚能种了30来个品种，好几个颜色呢，红的、粉的、绿的，还有一个黑的、白的、橙的，7、8颜色的品种。
3: 试验基地负责人郭启松介绍，大棚内种植的西红柿大多是单一的红色，他想打破传统，种出新花样，让每一个进棚的人都觉得十分新鲜，与众不同。
8: 各种口感呢也不一样，也比如说有这脆甜口的，有这个酸甜口的，有纯甜口的。这个呢，不同的不管是过来看到的棚里，还是吃到我这个小西红柿，就跟咱其他棚里种植的不一样。然后呢，我也是想通过这种种植摸索一个新路子。比如说我这个棚现在主要有采摘，带孩子过来的，他非常有新奇感。在同一个棚里呢，也看到的不同颜色，吃到不同的风味也非常好。
9: 橙色的吧，我们叫糯香型，吃完之后口里这个西红柿味非常浓。这个黑色的西红柿吧，然后呢，我们也很有特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
3: 30多个品种在同一个大棚内一起种植，田间管理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多用心。
8: 有些就需要改空一下，有些改提一下，这个种植当场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就工作量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呢，有我们这个销售的从价格上还是消费这个群体上提到一个高度的话，它总的效益我认为肯定要比咱普通种棚的话效益要好的。
3: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5颜6色的西红柿搭配在一起，既好看又好吃，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8: 我也注册了一个国宣发现一个品牌，我想着通过这种模式摸索走一个采摘啊，走一个高端礼品盒的这么一个农业路子。因为这一斤西红柿呢，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需要有各种颜色自己去搭配。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他如果便于携带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手提袋和包装盒。它拿出去呢也非常方便。
3: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不管是在种植管理还是采摘销售，郭启松都已经驾轻就熟。下一步他会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加入其中，
8: 把这个品种呢精细化、特色化，然后呢把种植的这个模式呢形成一个标准，把我们客户呢然后呢形成一个固定的销售的一个群体，这样呢会很多的种植户呢得把它加入过来，扩大我们种。

0: 猪规模，然后呢形成一条比较宽的一个农业的方面这个需要树立一个新模式。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狗南山黄庄镇毛泽房子村。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5: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8: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5: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8: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5: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8: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5: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8: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5: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8: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参与话题讨论，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0: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8: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上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3: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您说话，热心生活帮。有事您说话，热心生活帮。20岁，我们把告白写在夜空；20岁，正青春，薪火相传，初心不改。
4: 拥抱美好的生活，我们一起共赴新城。
5: 生活帮20岁了，我们把告白写在夜空。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20岁，正青春，薪火相传，初心不改。拥抱美好生活，让我们一起共赴新城。
3: 星空告白好看吧？还有好听的呢。 咱们生活帮20岁生日嘛，必须来点特别的。今年的生日到底怎么过呢？答案跟观众们一起过。生活帮在临沂沂水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唱响青春和热爱，好听极了。
6: 伴着璀璨夜色与习习晚风，念念不忘向光而行。生活帮20周年青春音乐会在临沂沂水三桥旅游区唱响，歌手徐玉腾、淄博燕姐、烟台梦想合唱团、闪电乐队轮番登台献唱，为现场近万名观众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让青春与热爱在颐和岸畔绽放。
7: 生活帮是一个特别用心的一个节目，我们第一个火的视频是生活帮找到了我们，是生活帮让很多人发现我们，特别感谢生活帮，也特别感谢他们能够让大家再次看到孩子，我真的没想到就还会后续能邀请孩子们来，我就觉得真的是好有爱啊。
8: 不止于音乐，更有温暖延续。活动现场，生活帮帮办温情登台，娓娓讲述20年暖心帮扶背后的动人故事。同时，现场正式启动生活帮20周年特别公益策划“圆梦行动”，以公益力量守护微光，让民生温度持续传递。我是生活帮忠实的帮粉，今天特别的激动。
6: 生活帮20周年青春音乐会开到了我的家乡沂水，真的让我特别的开心。这些歌手的演唱和表演让我勾起了满满的回忆。除此之外，现场精心打造沂水特色市集，汇聚本土特色美食、精品景点推介、非遗文创展示等多元业态，依托音乐会的人气，全方位展示沂水风土人情与文旅魅力，有效激活本地消费活力，助力当地文旅业态提质升级。
9: 20年是生活帮的初心坚守，也是沂水文旅迭代升级的见证。我们将以本次音乐会为契机，加速景区焕新，丰富旅游业态，为八方游客奉上更优质的旅游体验。山东好客，沂水情长，欢迎大家来沂水品美食、赏美景。
3: 20年呢是岁月的里程碑，更是全新的起跑线。往后啊，生活帮会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升级，目的就一个，给大伙办更多的实事，解决更多的难题，做更好的服务。生活帮开播20年，有太多温暖的故事。2020年，我们关注了一家四口被凌晨大火意外烧伤的事儿，当时6岁的小轩伤势最重，一天下好几次的病危。 平凡家庭瞬间陷入到了绝境。经报道之后，无数爱心人士伸出了援手，捐款捐物陪着这一家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光。过去6年了，那个陷入绝境的家庭重燃希望，满身伤痕的少年破茧重生。生活帮20周年特别节目，我们回访小轩一家，见证浴火少年的轩昂绽放。

1: 我住一天都吓好几次，不用我来。确实挺难的这一步走过来。当时他们可能也睡着了，这起火吧也很快，着的比较大。我弟妹可能抱着孩子在这跳下去了。
2: 还有手里这屁都掉下来了。烧伤面积呢是50%，降温度和3度为主。孩子呢是3岁，烧伤面积达到了70%。
3: 他儿子6岁，烧伤面积比较重，面积在95%以上，病情相对比较危重。
4: 我答应我儿子给我女儿，怎么就这么
5: 昨天前天就是住了2天多吧，花了20多万，每个人可能都在几十万，我们真的凑不出来了。
6: 节目播出以后，很多朋友都献出了爱心，给这个家庭送去了温暖。
7: 我看生活宝他们讲的出这个事儿，尤其看着小孩儿，我瞅眼泪哗哗的下来。
8: 我就看着挺可怜的嘛，我再给他打一下，我见我说
9: 就是想办法的这一点，给他一点善意呗。
5: 现在通过众筹，好心人给捐了大概有50多万，一边医院给捐了10万，各种好心人士通过微信也大概有10多万，总共加起来差不多70-80万吧。
10: 羽毛球给我带来快乐，第一次来就感觉这个羽毛球非常好，我就喜欢上了。打球的时候会感觉自己非常快乐。
11: 从康复以后就一直发视频，然后一直记录他们的生活。后来北京那个董教练从抖音上看到小肖，然后从北京专门来这边的，后来打电话小肖来这里的，从那开始庄教练就一直在教他和那个田教练。
12: 当时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不怎么喜欢说话，然后我跟他问问题吧他也不说话，然后慢慢的开始参加训练了嘛，他也接到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慢慢的开始说话。
11: 我和他爸爸也没想到他能坚持下来，平常训练他那个皮肤拉着身体没有弹性。
12: 你比如说这种很难接到的球，需要他的这个韧带啊，包括他的这个腿的这个跨步要很大，但是他的这个腿就跨不开，他得往下跪或者是往前就扑出去接这种球，我经常在场上会摔，所以说就会吃比别人更多的苦。
13: Hello， 你好，俊轩，我是林丹，因为其实之前在国外就已经刷到了你的视频。刷到那个视频都让我觉得非常感动，我觉得你就像一个很了不起的小战士，其实也鼓励了很多的人，所以呢发一条视频跟你回复一下。首先很认可你，也认可你的勇敢，同时呢也希望在不久将来期待跟你见面。
10: 非常开心，就感觉训练比之前更认真一点。
14: 他偶像是林丹，觉得他打球很厉害，奥运冠军，他说想成为林丹那样的人。

0: 不足的地方，我会再继续练习坚持下去，以后还有机会还能还要跟他再打一场。
1: 希望今天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继续热爱羽毛球，克服种种困难，去做好的自己。
2: 我现在9岁了，5岁开始打羽毛球的。
3: 你为什么也喜欢打羽毛球？
2: 因为这个可以给我生活带来美好。
4: 我带着妹妹来接哥哥，江娟娟说她几岁了，我说6岁。啊，江娟说你让她明天也来练吧。我也跟教练谈过这个学费的事儿，教练说不提就不收。现在穿的队服啊，或者是球拍啥的，都是她送的。
5: 她的这个球拍啊，包括她这些装备是她自己挣来的。就是你在我们训练场上你尽力，你有成绩，然后我们会给这个队员有奖励。
6: 对他与对他俩的愧疚也是挺多的，你看，从出院，然后我们就跟他爸开始上班，我们从来没时间陪过他们，
7: 得挣钱啊。
6: 那个时候够难的，都挺过来的，现在我觉得没有比什么时候更难的，就可能就是说。他俩可能就是要出去以后面对别人的眼光啥的，
2: 他们看他们的，我是我的，他们愿意看就呗，我就过好我自己的生活就行了。
3: 那你有什么目标吗？
2: 在球场的目标，打过我哥哥。
3: 打过哥哥啊。
2: 我会好认真打羽毛球，登上奥运会，然后为国争光。
8: 希望孩子以后能够越来越好，早日实现他自己的梦想。生活帮过生日，从广东到黑龙江，从南到北，各地新闻同行也给我们送来了祝福，咱们一块来听听。
9: 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0: 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1: 有事你讲嘢，热心生活帮。
12: 有事儿您说话，
13: 有事您说话，
14: 有事您说话，
15: 热心生活帮。
16: 热心生活帮，
17: 热心生活帮。
9: 大家好，我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新闻夜航的主播刘爽。
18: 我是热度新闻主播黄拼。
10: 我是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江涛。
19: 我是合肥交通广播瑞华。
14: 我是苏州广电总台主持人子丹。
3: 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主持人何燕欣。
1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民生频道 TV 现场节目主持人卢俊宇。
1: 我是浙江广电集团小强热线的节目主持人小强。
15: 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民生频道小力帮忙主持人笑哥。
9: 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新闻联播主播李毅。
4: 主播林瑞松、黄凯、
13: 彭文鑫。
9: 大家好，我是新闻姐。
10: 我是刘璇。
5: 镜头记录市井冷暖，初心守护万家安宁，
7: 不忘初心，温暖相伴。
19: 20年初心不改，
12: 20载热心相伴。
15: 20年守护烟火，
2: 20载深耕民生，
9: 20年温暖相伴，生活帮始终在线。
10: 520正青春，
9: 向心而生，共赴新城。
5: 祝生活帮永葆热忱本色，再创媒体新辉煌。
15: 愿生活帮岁岁皆盛景，步步向新城。生日快乐！
7: 祝生活帮20岁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0: 越办越好，生日快乐，越来越棒。
9: 生日快乐，越来越棒，
5: 岁岁欢心，口碑长虹，热度不减，
19: 未来越来越棒。
1: 520向心而生，
12: 520向心而生，
11: 520向心而生，耶、yeah。
16: 接下来您将看到两名女童被困电梯2小时，多次求助保安无动于衷。
15: 我最气愤的就是孩子在求救了10次之后，保安还跟孩子说你们不要再按着电梯玩了。
16: 车辆质保期内故障频发，车主诉求退车引争议，到底怎么办？
6: 如果达到2次的话，就可以要求店里面给退车。做了这5次，4S店现在只是做了1次维修记录。
16: 新版国家玩具安全标准即将施行，新标准有哪些核心升级？家长又该如何挑选安全的玩具？
18: 那么小朋友如果就是误食多个这样的一个磁铁男，那么可能会产生这个肠梗阻，严重的话会造成这个生命危险。
8: 好了，咱们接着往下说。再聊聊这个电梯，我记得啊，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就是最早有一个电梯的广告，品牌我就不说了啊，当时是这么说的：电梯上上下下的享受，哎，非常非常的早 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电梯的要是正常运行，那是方便。可万一说它要罢工啊，那就吓人了。杭州临平某小区的张先生说了这么一个事儿：他9岁的女儿和另一个同龄的孩子就被困在了小区电梯里头将近2个小时，轮流按要求啊求助键30到50次，轮流按求助键。让他气愤的是，物业保安接到了孩子的求助电话，却一直是无动于衷，还让孩子别再按电梯玩了。
13: 我孩子跟另外孩子在他们家玩，但是他们回来之后想到我们家来玩，在上升途中嘛，7楼电梯就故障了，在中间的过程呢，将近2个多小时。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妈妈在家里就问我孩子去哪里了，就问对方的妈妈在不在他家，不在。然后对方问我们在不在我们家，也不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慌了，然后就去整个小区找。那当时我也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么他们小区找，那天还下大雨，然后他们大概7点多进了监控室，想通过物业的监控查小孩子去向。那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不对了，我就下楼了。下楼了，我就在地下停车库找，找了一圈，我就发现这个电梯出故障了，然后卡在4楼和5楼之间，我就去敲了一下门。这个是小孩在里面也回应了一下，我听到弱弱的声音。
16: 张先生住在杭州临平区世纪大道上的喜瑞江南小区，2个小女孩都是9岁，当时身上没有通讯工具。他说确认孩子在电梯里后，他们找了物业，电梯维保的工作人员到场把孩子救了出来。惊险过后复盘整个过程，他们感到既惊讶又愤怒。
13: 但小孩子说我们在里面求救了2个多小时，对方就是监控室也有人回应，但是就是不愿意来救我们。那我们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第二天他说不放心，就到监控室去看，一看不知道，看了之后两个妈妈当场就哭了。
16: 物业调出了监控，只有画面没有声音，能看到两个孩子被困的时候一直在按电梯的求救按钮。晚上7点20左右，张先生找到了他们，7点36分维保单位工作人员到场开门把人救出。
15: 当我看完了监控之后啊，我的眼泪真的止不住流。孩子从5点23分进去之后，电梯的左边有个求救电话，右边有一个，上面有一个，3个地方求救电话，2个9岁的孩子轮流不同时间2个多小时没间断。我大概数了一下，起码35次到50次之间，2个9岁的孩子该想的办法全部都已经想了，该做的事儿全部都做了。我最气愤的就是孩子在求救了10次之后，保安还跟孩子说你们不要再按着电梯玩了。最后孩子还说如果你叔叔救不了我们，给我们打119。两个孩子头全部都已经湿掉了，之后最后他家那个孩子体质稍微差一点，都已经躺在电梯里了。我到现在我还想哭呢，我真的很心疼我的孩子。
17: 保安有没有来过？
15: 保安没有来过。让我最生气的事儿就是，保安室离这个小区，一会儿你们看一下，走路1分钟就到了。
16: 距离张先生家单元门几米开外就是物业消控室的大门，坏掉的电梯和消控室几乎只有一墙之隔。采访时这部电梯已经恢复正常，维保记录显示出事前最后一次维保是5月13号，维保单位的工作人员正好也在现场。
20: 当天是出什么问题了？
21: 接触器故障了。
20: 接触器故障，它这个是偶发的吗？还是什么原因？
21: 对
20: 一般来说咱们多久维保一次？
21: 每次巡视通15天。
20: 几点钟你们接到他们说有这个情况啊？
21: 7点17。
20: 7点17分。是谁通知你们？物业吗？
21: 他们通知我们才知道。
16: 张先生说，小区2022年交付以来，电梯有过好几次故障，因为一幢楼有2部电梯，所以那段时间里住户们也没有太在意。
8: 这几位家长也说啊，他们没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孩子都已经是多次求救了，保安明明接了电话，却没有任何人前来查看，也没有开展任何的救援呢？
16: 采访时有几位物业工作人员也在现场，记者想找当天在岗的消控室值班人员问问当时的情况。
22: 不好意思，那个人刚问了一下，已经做了辞退了。
20: 物业这边给他辞退了。
22: 对。
20: 那你们有没有调查当天的情况到底什么样子？
22: 不好意思，这边我不是新闻发言人。
16: 物业没有提供当事人员的联系方式。现场孩子家长报了警，一行人来到了消控室。
23: 他们就是这样子的。
0: 听的是吧？
3: 他们为了他们嫌小孩子报警的时间太长了，以后直接过起来的，这样子小孩子就求救我。我们当时就住在这里查监控。
14: 喂。
3: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住在这里，他这里想起来，我们不就知道了吗？当时电话是这样子的，小孩子他在电梯里面能微弱的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么你查视频就知道了，他到最后里面他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小孩在那边招手，他以为我们找到他了，其实我们那个时候还根本就不知道。
23: 情况是否如两位妈妈所说的一样呢？再来看一下当时的监控画面。听筒旁有每部电梯的标注。物业方面后来回复，经核查监控画面，儿童被困期间值班人员共应答三次，因通信信号不佳，加上接通后话筒未妥善归位，导致后续呼叫信号未能传入监控中心，延误了救援时机。
13: 已经挂了号，因为当时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孩子，我们不希望把这个事情再去跟孩子去复述啊，造成二次伤害。嗯。但是孩子跟我们交流的时候，这辈子他说我不想再坐电梯了，我怕。
14: 目前我的小孩子一个人是不敢坐电梯的，而且晚上睡觉现在也不敢一个人睡。
23: 目前两个孩子的身体状况还在等待进一步检查。物业方面回复，对此事件深表歉意，并承担相应管理责任，目前向已对直接责任人予以劝退处理，并立即组织物业全员应急培训，将全额承担两名儿童检查费用，并与家长积极协商精神抚慰补偿事宜。接下来项目将全面排查所有电梯设备隐患，升级应急救援流程，双方都反馈已经协商好了。
8: 您就说这事儿听着多窝火，俩孩子密闭空间待这么长时间，谁看了不心疼，谁看了不后怕，你说会不会给孩子带来是吧长久的这种伤害啊？可能长大了回想起来都得心惊肉跳。这个电梯安全呢，连着每家每户的安危。一方面，小区电梯要定期检修维护啊，别让它带病干活，从源头减少故障；另一方面，火速辞退保安，是真问责还是怕说出更多管理漏洞？这是保安一个人的问题吗？还是背后有更多的问题存在呢？平常的业务培训、应急培训等等，有没有跟得上啊？监管有没有掉链子？人命关天呐，接到电梯求救信号，第一时间核实开展救援，绝不能敷衍了事。想当然，这也给所有小区敲了警钟，服务别搞花架子，安全不能心存侥幸。各个物业和相关管理方都应该认真对待，补齐短板，把培训练扎实，把责任扛起来，把应急处置落到实处。一句话，安全没有必须要没有隐患，态度这是非常关键。好，接下来是今天的肃览天下，走着。
16: 惊险！74岁老人烧洋絮引燃20辆汽车。5月30日，大连市甘井子区一处停车场多辆汽车起火，现场浓烟滚滚，不时响起爆燃声，部分车辆仅剩焦黑骨架，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据悉，场内停放的均为待交付的某品牌新能源汽车。当地消防部门和警方表示，起火原因是一名74岁的王姓老人看到路面和台阶上堆积了大量洋絮，认为影响到了其日常健身走路，于是用打火机点燃了路边堆积的部分洋絮。由于当日风力较大，洋絮遇火即燃，且蔓延极快，火情瞬间失控，引燃了旁边的汽车。目前，王某因涉嫌失火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外卖新规6月1日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 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替代，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一辆货车在雨中行驶时因车速过快出现失控翻滚，在道路中间上演托马斯全旋后又奇迹般地找回平衡，缓慢滑行至第四车道停下。交警提示，牢记雨天行车安全三原则，降速、控距、亮尾，途经积水路段时切勿急刹或猛打方向。太疯狂，伪建一面偶像挤爆玻璃。5月31日，演员张凌赫原定在广西南宁万象城出席品牌活动，大批粉丝早早前往商场排队等候，甚至还有前一天晚上夜排的，现场人潮涌动，人群冲击力直接将商场门口大片玻璃挤爆，众人纷纷惊呼。记者从事发地居委会获悉，现场有5人轻微擦伤，均已送医检查治疗。随后活动方发布通知，根据安保要求，活动临时调整，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请大家有序离场。接下来您将看到车辆质保期内故障频发，车主诉求退车引争议，到底怎么办？
0: 如果达到2次的话，就可以要求店里面给退车。修了这5次，4S店现在只是做了1次维修记录。
16: 新版国家玩具安全标准即将施行，新标准有哪些核心升级？家长又该如何挑选安全的玩具？
18: 那么小朋友如果就是误食多个这样的一个磁铁男，那么可能会产生这个肠梗阻啊，严重的话会造成这个生命危险。
8: 严先生反映，2024年4月份自己买的50宏光微汽车在质保期内出现了多次异响，今年5月份多次检查维修始终没能解决，没想到居然又出现了发动机无法启动的情况。咱们来看看这个事情。
0: 出现哗啦哗啦的声音，5月7号配件来了，换上去没修好，到了5月8号连件都没出去，异响又出现了。5月24号的时候，发动机连发动都发动不了了，我这边也打1315了。如果达到2次的话，就可以要求店里面给退车。修了这5次，4S店现在只是做了1次维修记录，
2: 他达不到这个条件。其实我们只做了1次维修，其他的都是做了检测。
4: 目前还是没有找到异响的原因，并且他这个发动机也出了问题，是两回事是吗？
2: 对，是两个问题。
4: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
2: 机械部分的问题都是有概率的，我们这个质保期是3年6万公里，按照我们这个维修规范的话，就是给用户免费就维修，就做这个链条和这个链轮一个更换处理。
8: 买车嘛，肯定不是用来开的，那个故障频发就跟个病秧子似的，那谁受得了？万一开个长途，结果再把自个儿给搁到半道上，那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大伙平常遇到难题儿、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生活帮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一个电话，帮办为您跑腿儿，给您解忧。接下来是生活帮引领6点半的时间。那个大肠癌又称这个结直肠癌，中老年人呢比较多见，近些年来呢50岁以下的年轻患者呢也越来越多。那么肠癌有哪些预警信号，怎么筛查和预防？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肿瘤内科5病区主任医师安主任，你好。
7: 你好，
8: 非常高兴您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您再给我们先讲讲啊，这个肠癌高发跟哪些个因素有关系，您给我们聊聊好吧。
7: 大肠癌呢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生活方式癌，因为呢它与我们的饮食、运动、体重等日常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近年来呢，由于人们生活方式与饮食结构发生改变，肠癌发病率呢也是逐年提高的，并且有年轻化的趋势，主要是与以下因素呢密切相关。第一个呢就是饮食因素，三高一低的饮食习惯呢使肠癌的发生风险提高了2到4倍，并且大量摄入了一些超加工的食品、红肉啊、加工肉类及含糖的饮料，会升高体内炎症水平，增加患癌易感性。第二个呢是肥胖，肥胖是早发性直结肠癌的重要危险因素，也是独立的危险因素。研究表明，肥胖的流行与肠癌发病率上升有显著关联，超重或者肥胖者发病风险比我们正常体重者呢要高20%到50%。第三个因素呢就是运动的缺乏，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或缺乏体育锻炼，可能增加我们有害物质在肠道内的停留时间，进而提升肠癌的一些风险，大约升高了30%到50%。
8: 这个大伙儿呢都是谈癌色变啊，最好呢是有点苗头就能早发现早处理。那么肠癌有哪些早期的症状，然后你给我们说一说啊。
7: 一般来说呢，肠癌的早期症状呢一般比较隐秘，容易被大家忽视。建议大家呢，如果日常出现了以下的身体变化的话呢，要及时的就诊。第一个呢就是便血，因为我们知道直肠是肠道的最末端，如果此处发生癌变可能会引发便血，血液呢一般可能与大便混合或者仅于大便表面粘附，出血量一般不多，但是呢可能持续存在。第二个呢就是排便习惯的改变，如果大便次数突然增加或者减少或持续时间较长，可能是肠道出现了异常。例如原本每天排便一到两次的人，突然每天排便增加了4到5次，或者规律发生了改变，发生了一些便秘，都需要引起重视。此外呢，肿瘤的刺激会导致我们肠道蠕动的功能紊乱，导致比如说有些人会出现腹泻与便秘交替发生。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大便性状的改变。在肠癌的早期呢，肿瘤可能会刺激肠道黏膜，导致黏膜分泌增多，黏液增多，使大便中带有黏液。此外大便形状发生改变，比如出现便细或者出现一些扁条状的带沟槽样的形状，可能是肠道内有肿瘤，导致我们肠道变窄，大便通过时受到挤压导致变形。第四条呢，就是会出现腹部腹胀的不适。一般来说呢，早期肠癌的腹痛多为一些隐痛或者钝痛，位置呢多在中下腹部，程度一般较轻，但可能会随着病情的发展而逐渐加重。此外呢，肠道内肿瘤可能会引起肠道梗阻或者肠道功能的紊乱，导致一些气体或粪便在我们肠道内积聚，引发腹胀。那么除了排便的一些情况之外呢，有可能也会有以下几种情况，比如说我明显诱因的体重的下降或者低热，或者是呢出现了一些贫血。如果有这些症状呢，也要我们及时的一些就诊来引起我们的重视。
8: 好，这个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呢？
7: 一般来说呢，我们是有以下几条。第一条呢，就40岁以上从来没有做过肠镜的人。一般来说呢，40到74岁呢是一个核心的筛查年龄段，也是我们肠癌的高发年龄段。一般指南推荐呢，普通人40岁之后呢需要启动常态的一个肠道筛查，那么不再是我们传统认知的50岁的起步。第二个呢，就是有结直肠癌家族史的患者。高危人群呢有一级亲属，比如说父母啊、子女啊、兄弟姐妹，这些人如果确诊结直肠癌的话呢，我们一般患病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4倍。如果亲属在60岁以前确诊或多名亲属患病，那么要提前到10年启动这个筛查。第三个高危因素呢，就是有基础肠道疾病，还有腺瘤性息肉者。人群长期如果有一些溃疡性结肠炎，还有克罗恩病啊，还有慢性肠炎的患者，我们一般肠道黏膜是反复的一个破损修复，癌变的风险呢也是显著升高的。第四个高危因素呢，就是长期高脂低纤维饮食啊、吸烟啊、饮酒、肥胖、久坐等不良生活习惯者，这些呢也属于散发性肠癌高危的一个群体。
8: 这个您说多大年龄可以去做这个肠镜啊？
7: 一般我们认为肠癌呢是极少数可以通过普及早期筛查而有效预防和治愈的一种癌症。一般正常的细胞到癌症发生呢，它通常需要是5到10年的时间，所以呢早期筛查可以在肠道息肉演变的关键期呢，通过简单的肠镜切除直接把癌症的路线呢截断在原位的这样子一个阶段。所以呢我们一般建议呢超过40岁就该做肠镜检查了。如果是没有结肠癌病史，推荐筛查期年龄呢40到74岁之间。其中呢，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一个一级亲属小于60岁时确诊为结直肠癌，或者两个及以上一级亲属确诊直肠癌呢，推荐比一级亲属中最早确。

0: 如果没有异常发现呢，后续我们复查肠镜呢，间隔时间可以适当延长到3年。
1: 嗯，这时间的关系啊，这个没法咱们讲那么多。那最后的时间，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平时我们该如何预防啊？啊，这个事儿您给我们讲一下啊。
0: 大家牢记，预防是有个五字诀。
1: 嗯，
0: 吃动界限查。
1: 嗯，
0: 吃呢就是我们的饮食，要增加粗纤维摄入，每天膳食纤维呢要大于等于30克。
1: 哦，
0: 要多吃，比如说蔬菜、水果，还全谷物，保持我们大便的通畅。
1: 嗯，
0: 要避免一些三高的一些一低的饮食，比如说高脂肪、高蛋白、高热量、低纤维素的这样的饮食。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动。动呢就是我们要动起来，一般建议大家呢每周大于等于3次的有氧运动。
1: 嗯，
0: 这个有氧运动呢每次要大于等于30分钟，比如说骑车啊、快跑等等。
1: 嗯，
0: 能站就不坐。
1: 哦，
0: 能走就不成。
1: 嗯，
0: 然后呢第三个就是戒，戒就是戒烟。
1: 嗯，
0: 吸烟患者呢直肠癌风险呢是非吸烟者的 1.5 倍，所以呢我们一般建议要及早的戒烟。
1: 嗯，
0: 第四呢就是限，这个限呢就是限酒，还有呢控制体重，少吃一些油炸啊、熏制啊，还有一些腌制的食品，还有一些比如说过加工的一些食品。一般呢红肉呢要建议一周呢少于500克，加工肉呢小于50克每天。
1: 嗯，
0: 第五个呢就是查，这个查呢就包括了我们定期的查体，还有呢如果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要及时的检查。这种查筛查手段呢包括4种，就1指3检查。这指呢是直肠的一个指诊，可以发现80%的直肠癌。这个三查呢是包括粪便的检查，还有血液的检查，还有肠镜的检查。一般呢金标准就是肠镜的检查，一般就刚才我们说的，建议4岁以上的务必做一次肠镜检查。
1: 嗯，说完之后我都得赶紧，我也得做一次，之前我也没做过啊，我也50岁了，必须得做一回了。
0: 根据我们指南推荐呢，是建议呢是做一次肠镜检查。
1: 做一下，他们说这个肠镜就是做完就是特别难受。
0: 现在肠镜呢就是有无痛的，就睡一觉，然后呢就是做完了就行了。那么也就是说，不会给大家太多的一些不适的感觉。
1: 这太好了，好多朋友可能就是都传闻都说做完之后啊，这个就是特别难受，所以都不太愿意去。那现在有这种无痛的就会很好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好，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感谢安主任今天跟我们来到直播间。大伙儿平常还是要注意观察自己身体的这个异常情况，出现了明显改变或者是持续时间长难以调整的恢复，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呢进行专业的检查，听听咱们大夫给出的建议。再次感谢安主任，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天下所接着给您说新闻。
2: 接下来您将看到新版国家玩具安全标准即将施行，新标准有哪些核心升级，家长又该如何挑选安全的玩具。
3: 那么小朋友如果就是误食多个这样的一个磁铁男，那么可能会产生这个肠梗阻，严重的话会造成这个生命危险。
1: 好，接下来呢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来，那个6一儿童节啊，这段时间儿童用品进入到了消费旺季，上海质监机构近期对市场上的弹射玩具、磁性玩具以及儿童服装等产品开展了质量检测，结果显示部分产品存在小零件易脱落、磁性部件磁通量超标、绳带长度超标等安全的隐患，我们来观察一下。
4: 经检测发现，目前市场上磁性玩具安全隐患较为突出，部分磁性玩具的软性磁铁部分存在增速剂含量超标问题，另有部分小型磁性部件磁通量严重超出安全限值，一旦被儿童误吞可能造成严重伤害。
3: 这种积木，但是它里面是含有磁性的，说如果它相互吸引的纸张不超过3张的话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那像这款产品呢，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吸引的时候呢，通过这个10几张 A4 纸呢，它都能稳稳的吸住在一起，它的一个磁通量是超标的那么小朋友如果就是误食多个这样的一个磁铁男，那么可能会产生这个肠梗阻严重的话会造成这个生命危险。
4: 此外，玩具小零件易脱落仍是高频风险点，依据国家玩具安全标准，婴幼儿玩具严禁存在可脱落小零件，所有零部件均需通过拉力、跌落等滥用测试。本次检测中，部分弹射玩具、捏捏乐等产品存在小零件脱落问题，容易导致儿童误食窒息。
3: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弹射物呢，它们就是我们在经过滥用测试之后呢，它会掉下来这样的一个这个弹射筒，那么这个小零件可能会被这把枪发射到小朋友的一个口中，那么产生一个窒息的一个危险。
4: 在儿童服装检测方面，质检专家表示，化学安全指标达标情况较好，风险主要集中在绳带安全，如部分儿童服装存在绳带过长、绳带末端打结、附着立体装饰物等问题，在儿童活动时易发生勾挂、缠绕，存在窒息、跌倒等安全风险。
5: 像这种类似于汉服的一个小裙子，它在那个腰部是有这样一个很长的这样一个绳带嘛？那么按照我们国标要求，这个腰带是不能超过36公分的，那它是有将近到了96公分，可能它会有一个绕颈的风险。
1: 新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将会在今年11月起正式实施，对于玩具安全提出更全面更严格的管控要求，新标准有哪些核心升级，家长又该如何挑选安全的玩具，我们接着来看报道。
4: 新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从物理安全、化学安全两大维度全面升级，覆盖更多网红玩具品类。物理安全方面，强化弹射玩具、绳环、阻燃性能等管控要求，并新增模拟食品玩具安全规范，严格禁止产生可脱落小零件。
3: 这个的是我们一个挤压玩具。那么像这款的话，它这个外形是高度相似我们的这个食品的。我们在测试后呢，它也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小零件，并且它这个产品包装上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警示说明，就小朋友很有可能误食到这个口中，从而产生窒息风险。
4: 在化学安全方面，则是大幅扩容、全面加严，增加了硼元素、甲醛、短链氯化石蜡、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 等10类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大幅提升对玩具产品中化学类有害物质的覆盖类别，
6: 增加了硼元素，这个也是主要针对于水晶泥、胶泥等这些玩具而设置的。另外就是可触及塑料件当中的特定邻苯亚酸酯增速剂，这个呢由原来的6种增加到了10种。此外，新国标又设定了有害物质释放量的要求，主要是从呼吸的角度更立体更全面的设置了这个指标。
1: 近期呢，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在持续加大儿童用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力度，对儿童消费市场进行巡查，重点排查三无儿童产品、高危网红玩具、不合格的学生文具等违法违规商品。
4: 这两年，玩具市场中盲盒类玩具销售的比重逐渐增加，主要是卡牌和模型手办两种类型。近期，南宁市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走访了多家中小学附近的文具店和玩具店，
7: 主要是检查他那个儿童玩具是不是有存在三无产品的情况，然后玩具里面有没有这种弓箭弩啊，这种容易产生伤害的这种网红玩具，如果发现有不合格产品呢，所以要求商家立即下架。
4: 巡查过程中，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提醒店家要严格核查商品进货台账、供应商资质、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内容，
7: 要查验供货商的营业执照，要查验这些玩具批次的它的产品合格证，相关的那个进货台账要存好，建立台账以后便于追溯。
4: 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行动覆盖学、玩、穿、用、行全领域，严查未标注适用年龄、制假、售假、销售来源不明产品等违法行为。2025年，监管部门针对童装、玩具、童车、书包、文具等重点品类开展国家质量监督抽查，累计抽查了1561家生产销售单位的1793批次产品，并对抽检不合格产品及相关经营主体依法从严处置，全方位守护儿童学生用品质量安全。
8: 在选购儿童用品时，一是要认准正规渠道，拒绝三无产品，二是要查看重点标识，把好安全准入管，要关注产品的适用年龄、警示说明等关键信息，不跟风购买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网红产品。
1: 玩具呢，孩子就喜欢玩，那么玩具的安全那就 不是说着玩的了，必须得加强监管，杜绝问题产品。家长给孩子买的时候，您也一定得看仔细了再出手买。六一儿童节，孩子们最开心了。禹城市举行了首届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让学生们在球场上挥洒汗水，运动过节。
2: 赛场上，小球员们精神饱满，敢打敢拼，精准传球，果断射门，用拼搏与汗水展现阳光少年的朝气与活力。
9: 能和队友一起站上决赛赛场，我特别开心。这段时间的训练和比赛不仅让我的身体更棒，体能更好，也让我们的队伍更加团结。足球带给我们快乐与成长，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2: 联赛分小学组和初中组，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洛清河小学和齐鲁中学分别夺得冠军。
10: 我们学校拿下了冠军，特别的开心。这次比赛让我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深刻体会到坚持与学习的意义。以后我会坚持日常训练，和同学们一同享受足球，共同进步。
11: 这场决赛队员们整体状态很出色，面对对抗沉着冷静，比赛很好地锻炼了孩子们的实战能力和心理素质。后续我们将扎实地打磨战术技巧，带领队员们再接再厉，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咱们再到东营看看，东营市公安局东营分局邀请了30多名学龄前儿童和小学生走进警营，通过沉浸式的警营体验，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2: 走进东营吴越广场警务站，孩子们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帅气的特警装备，高科技加持的警用无人机依次排开，瞬间点燃了大家的热情。大家充满好奇地围在装备展示区争相提问，警务站的民服警化身讲解员逐一为孩子们答疑解惑。在装备体验环节，孩子们近距离接触了警棍、防爆盾牌、手铐等单警装备，过了一把小警察的瘾。
12: 今天来到吴越警务站，我超级开心，我看见了炫酷的警车，还有大大的防爆盾牌。警察叔叔辛苦了，长大我也要当一名勇敢的警察，保护大家。
2: 除了装备展示，警务站民警还结合实际案例，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生动的安全教育小课堂。通过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形式，民警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反诈、防火、防溺水以及防拐卖等安全知识。孩子们踊跃举手，争相发言，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牢记于心。
13: 希望孩子们能在走进警营、体验警营的过程中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以后我们还会定期开展开放日活动，欢迎更多的孩子走进警务站，了解警务站。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防诈骗。前不久，广东肇庆的林女士遭遇到了网络情感诈骗，差点把自己500万的积蓄全都给诈骗分子。
14: 我们收到省厅反诈中心下发的高危预警线索后，联合辖区银行进行排查，发现当事人已经完全按照嫌疑人的话术进行操作，预约支取500万现金，准备交付至嫌疑人。
15: 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当事人林女士深陷情感诈骗，对陌生网友的身份说辞、置业规划、投资渠道深信不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
16: 我们到场的时候，当事人的心理防线已被嫌疑人长期的情感铺垫攻破，他始终坚信网络恋人的虚拟人设，认为对方带他投资购房都是真实的生活规划。
15: 原来在不久前，林女士在网上收到一条陌生好友申请，成功添加好友后，对方谎称自己在某证券公司担任高管，掌握内部专属理财资源。在随后近一个月的网络交往中，对方持续不断地对林女士发送暖心话术，每日早晚定时问候。在取得信任后，对方便开始引导当事人参与网络投资，以共同规划未来生活、积累家庭资产为由，向林女士推送一款虚假投资软件，指导她在线投入资金。初期，林女士按照对方指引多次进行充值操作，累计投入30多万元港币。
17: 刚开始的时候是小额的投入，确实有点疑虑， 我看到能赚到钱，然后就更加相信他说的绿布其道是真的了。
15: 之后对方又以组建家庭需要买房为理由，诱导林女士支取大额现金，并要求她将500万元现金交付给特定人员，企图通过线下流转的方式实施诈骗。
17: 差点把全部积蓄转出去，现在回想起来十分的后怕，非常感谢公安机关让我避免了财产损失。
18: 当前在公安机关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严打高压下，诈骗分子不断升级作案手法，逐步从线上转账升级成情感诱导、线下取现、异地流转的作案模式，作案方式更加隐蔽，完损难度更高。
15: 警方提示，不要轻信网络上所谓的完美人设，不参与陌生平台投资以及现金寄送等异常操作。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96110全国反诈劝阻专线，或到就近派出所进行咨询核实。
1: 因为痴迷练银术，一家企业外包员工张某铤而走险，多次伙同他人窃取公司的这个银汉条，累计涉案金额高达14万元。
19: 张某是海门某企业外包员工，业余爱好提炼白银制作手工艺品。去年8月，张某趁公司主管外出，竟然冒用其权限登录领料平台，虚开单据，冒领了10公斤银汉条，并以贴身藏匿方式偷运出厂。
20: 他去网上购买了一些提炼银汉条里面这个银成分的这个化学的工具、药物，自己在家里捣鼓，然后将银汉条中的银字的这个成分提炼出来，自己制作一些元宝这些小工艺品。
19: 得手后，张某并未见好就收，反而再度萌生偷窃念头。同年9月，张某又以同样手法再次冒领了5公斤银汉条，并顺手盗走了一台公司的精密设备光谱仪。
20: 在李某协助之下，张某纠集赵某等人提前踩点，精心谋划，在2025年9月28日深夜潜入办公室，盗走了价值68100元的光谱仪，在简单伪装之后运出厂区变卖，瓜分了赃款。
19: 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没想到事情很快暴露。警方以盗窃罪随后将张某等人相继抓获。由于盗窃涉案金额较大，法院最终以盗窃罪对张某等人分别判处1年9个月至3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00元至25000元。
1: 12年前，烟台莱阳市谭各庄镇的邱月梨曾经面临滞销，果农们心急如焚。他们当时呢就打了生活帮的热线电话进行求助。12年后，万亩梨园硕果飘香，秋月梨成为了富民强镇的支柱产业。从卖不动到不够卖，从零星种植到全链发展，一颗小小的秋月梨见证了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21: 这个秋月梨它成熟期在这个中秋节，6至8天这个中秋节一到了，这挂在树上卖不了，好吃贵好吃，但是他们不认识这份梨，价格贵，着急啊，所以这就早早帮解决了。
2: 一次帮扶点燃希望，生活帮的报道让藏在深闺的秋月梨走出田间地头，走进大众视野。看到市场前景的村民们纷纷扩种秋月梨，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从最初的几亩、几十亩发展到如今全镇规模化种植，秋月梨成为村民们的致富果。
21: 这个秋月梨打开市场以后啊，果如果还没成熟的话，他们就开始订货，逐年这个收入不断增加。如果没生活帮的话，这个技术啊，秋月梨不会发展这么快，啊，我的经济收入也不会来这么多。
22: 在合作联社的引领下呢，我们也聘请专业的技术人员，对我们的果农进行专业技术培训，成立了一个技术团队，引导我们果农从蔬果、施肥、田间管理、滴灌、收获等各个环节跟踪服务指导，那么引导我们种出更多高质量果子。
2: 产业兴则乡村兴，随着秋月梨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当地政府主动介入，全程护航产业发展，从种植技术、品牌打造到市场销售，完善全产业链条，推动秋月梨产业提质增效。
22: 那么直到目前呢，全镇从事秋月梨种植的农户达到5000多户，那么种植面积将近20000亩，市场的一个总的销售额在3亿元左右。下一步我们镇党委政府正在做招商引资工作，引进这个秋月梨的深加工企业， 将秋月梨的产业链更加完善。
2: 如今盘格庄镇秋月梨种植形成规模效应，产业链条日趋完善，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还远销海外，实现了从小特产到大产业的华丽转身，带动全镇果农持续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帮当地的朋友增加收入，这种秋月梨啊，咬一口嘴里可甜了，这个到咬到最后啊，它连那个核你把它咬了都没有碎渣，哎呀，真的是特别甜。当然了，咬在嘴里边甜，心里边那就更甜了，希望它名气更大，卖得更好。前段时间呢，南方有一些小麦种植区遭遇到了持续的降雨，新收获小麦普遍水分超标，有霉变发芽的风险，给粮食收储呢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德州五城抢抓本地麦收前窗的窗口期，那么提前部署，主动对接，组织烘干企业承接湖北等南方省份潮粮跨区烘干业务，利用先进低温烘干技术保障了粮食的品质。
2: 在武城县最大的粮食烘干企业众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车间内，大型烘干设备正开足马力运转，烘干来自湖北等多地的潮粮。武城县的麦收时间大约在6月5日之后，当地组织烘干企业较往年提前检修调试设备，承接跨区烘干订单，全力保障南方潮粮处置需求。
0: 那边鸡蛋天气，老板有需求，我们及时让人过去，在那里直接收购了，直接拉过来进行烘干作业。新运呢，得及时24小时运输过来，粮食不会造成大的损失。
2: 不同于传统烘干塔，这些烘干机的低温循环烘干技术可以满足不同湿度小麦烘干需求，有效避免传统高温烘干导致的面筋流失、色泽发灰等问题。目前，该企业已承接湖北等地潮粮烘干2000余吨，烘干后的粮食则在当地及周边进行直接售卖。
0: 我们这些设备的，这叫低温循环式设备。它因为它的工作原理就是一个热风，粮食循环，热风的吹热风，相当于就跟我们那种晾晒的效果是一样的。再说温度可控，所以它的这个品质是最好的，不会出现交互，不会破坏它的那种面筋质，把所有的这种设备都进行了维护，所以说他们随时过来，我们根据不同的质量随时给他安排烘干，及时处理。
1: 20年，弹指一挥间，一路相伴，一路感动，一路收获。在这儿呢，再次感谢大家，没有您的关注和帮助，就没有咱们栏目的今天。生活帮是我们的，更是大家的。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出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给大伙帮更多的忙，给大伙解决更多的难题。也希望观众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您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咱们就到这儿。如果你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FTV 回看功能。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生活帮阿素跟各位再见，拜拜。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3: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6: 一比一是一，
27: 多少钱？
26: 2000440，人家40一锅，合着呢是2400440。
27: 人家比去年还多。
26: 那那是啊，芦苇树高了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10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9: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和五幺听 APP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欢迎朋友们去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啊，孩子的某些行为啊，经常也会让家长朋友感到困惑。那对于孩子某些叛逆行为呢，也会让很多家长束手无策。那孩子行为的背后，我们如何去理解和约束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儿童保健专家，教您如何读懂孩子的行为，做一个智慧的父母。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李燕，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齐鲁卫生健康领军人才。专业特长：儿童营养喂养、喂养困难、营养不良、儿童单纯性肥胖、高危儿管理、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孤独症、发育迟缓、矮小症、多动症、抽动症等。研发了儿童单纯性肥胖防治软件、儿童膳食营养分析系统、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大家好，
0: 欢迎李主任。哎，李主任，我们都知道这儿童也是人类的未来，关注儿童的健康发展也是点亮我们的未来。其实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啊，未必会一帆风顺，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那很多家长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和不顺心的问题，都可以关注到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这孩子从牙牙学语一直到长大成人，无不浸透着家长养育的心血。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家长各种各样的抱怨，认为孩子是越来越不好管理，孩子总是不听话，有各种叛逆性的行为。那像孩子所谓的这种叛逆性的行为，哎，是怎么认定的呢？
1: 其实呢，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呢，家长特别棘手的一些问题呢，比如说像发脾气啊，还有一些像攻击的行为啊，比如说那个什么打人啊，破坏东西啊，还有任性，就是他有的要求一定要达到啊。还有像拖拉，还有不守规则，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行为问题啊。其实这个家长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很多的家长都在抱怨哈，就是说看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比如说不看孩子写作业，什么母慈子孝，一看孩子写作业呢就鸡飞狗跳哈。其实这种情况呢，确实也是孩子的常见行为问题之一啊。比如说他写作业的时候拖拉呀，还有那个什么不按照规则来这个完成一些作业呀，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行为问题吧。
0: 是。那说到这个孩子叛逆行为，经常会听到说是孩子到几岁会有一个叛逆期，通常说是到3岁左右是一个叛逆期，可能到6岁左右又是个叛逆期。我不太清楚这个叛逆期分得准不准，是怎么去判定，是这样子吗？
1: 这个孩子的叛逆期呢，其实在2岁左右就开始了啊。大部分的孩子在就是2岁之前呢，他还希望是取悦于家长。比如说他1岁多，他会走路，开始会说话的时候，他是希望取悦家长的，就是他很希望得到家长的赞赏啊、肯定啊，愿意你去表扬他。但是从2岁左右开始呢，这个孩子呢就进入了一个叫第一反抗期这个阶段，他开始呢，不是很在意你的表扬了，他很希望和你对着干，很希望和家长呢，这个唱对台戏啊，你说往东，他非要往西啊，你说不要动那个东西，他非要去动一动，这就是一个叫第一反抗期啊，这也是很多的孩子在2岁左右开始出现的，有时候可能1岁10个月就，比较早的哈，1岁10个月就开始进入，有的孩子呢，到2岁半左右开始明显啊，总之呢，就是大约在这个2岁前后出现。那大部分的孩子呢，到3岁多啊，就是上幼儿园前后呢，就逐渐的这种第一反抗期呢，如果处理得当的话，就比较平缓的就过渡过去了啊。这就是说，他在3、4岁之后呢，他逐渐对于这种规则意识呢，就掌握的比较好了，他就知道守规则会带来很多的好处啊。这是孩子一般的情况。那么还有呢？在孩子青春期前后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在上到5、6年级啊，就是10岁、11岁的时候呢，他又开始了第二个这个叛逆期，就是到青春期的这种逆反呢，也是他喜欢挑战权威了，他就觉得哎，这个爸爸妈妈好像有些事儿也做得不是很好啊，或者说也不是太对呀，他就不愿意去服从家长的管教啊，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呢，就是对于孩子的行为管理呢，一定要从小开始啊。如果是他在2、3岁的时候，你把这个孩子的情绪啊、行为啊都管理得比较好的时候呢，他对于以后哈，一个是上小学期间的这种亲子关系啊比较融洽，再一个呢，对于他这种青春期的叛逆呢，也比较就会比较轻一些啊。如果是你开始就没管好，2、3岁的时候他就很叛逆，到了上小学1年级呢，各做作业也是 啊，不听话，各种拖拉，在这个时候呢，各种情绪的问题，那到青春期呢，就会使这种，这种就是逆反啊，亲子冲突呀，就会达到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啊，就到以后呢，就更加不好管理孩子啊。
0: 嗯，那应该说是孩子当第一次有这种叛逆行为的时候，也说明着孩子有了一个自主意识的建立了，是吗？
1: 对，是的。 嗯，
0: 那如果说是孩子出现这种自主意识的建立，对家长来说其实是一个好事，是吗？
1: 是的，他其实自主意识呢，从一岁多呢他就开始啊，就开始觉着啊，我想怎么样做，但是呢，到两岁左右的时候呢，他的能力越强了，比如说他可以自己完成很多事情的时候，那他的自我意识呢就更强，然后他就觉着，哎，我可以不听家长的啊，就是。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0: 嗯，是，像哎，打个比方，像有的孩子可能说是在家长的这个在做一个行为的时候，家长去阻止的时候，越阻止越不听，像这种情况很常见，很多家长为此很出头，也很生气，可能采用很多种方式来制止着孩子的行为，但是很多时候都是不奏效的。那这种时候应该是怎么去处理呢？
1: 我们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行为管理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其实有一个主导思想啊，它的主导思想呢，就是你希望这种行为出现的时候啊，你特别希望它多出现，那就要奖励它，多奖励它呢，它才会多出现。如果是希望这种行为不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惩罚他。
0: 您说的这个奖励是只是给孩子物质上的奖励吗？
1: 这个奖励呢，实际上还是有非常多的技巧的哈。奖励呢，我们一定让家长要掌握这种奖励的技巧啊。奖励呢，我们可以说呢叫强化啊，我们也叫强化物啊。这种呢可以分为几大类啊，一种呢我们叫社会性的奖励，比如说我们表扬他啊，还有这种像抱抱他、亲亲他啊，还有抚摸呀、鼓掌啊、什么点赞啊，我们叫他社会性奖励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那么第二大类呢才叫物质性的奖励啊，就像刚才你说的，物质性的奖励呢，就是通常的可以是几种哈、啊，比如说食物啊，你给他买个好吃的棒棒糖啊、巧克力啊，或者吃顿好吃的饭店，上饭店去吃饭啊，就这些呢都是物质性的。还有呢，就是拥有这物质性的奖励，吃的是一大类。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叫持有性的，那么持有性的奖励呢，就包括像玩具啊、图书呀、还有漂亮衣服呀，这些都叫持有型的奖励。其实呢，我们奖励呢，希望家长更多的是给他一个持有型的奖励。不要给他吃掉了，吃完了就没有了。比如说他考了100分，我们希望这种行为持续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买一个持有型的东西，比如说给他买书啊、买书包啊、铅笔盒呀，这样呢，它是一种本身这种奖励物呢就是一种正性的激励，他背着书包他会非常的骄傲啊，非常自豪，觉着啊，我这是考了100分得来的一个书包啊，他对自己呢是一种正性的暗示啊。我们不建议说，哎，你考100分我就给你买个棒棒糖啊，或者说我给你买一个什么不健康零食啊，这都是不建议的啊。当然呢，这个奖励呢还包括像活动的类型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带他去公园玩啊，看看电影啊，或者说是请朋友来家里玩啊，或者说陪他去搞一个什么体育活动呀，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到期末考试啊，考得非常好啊，像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带他出去旅游啊，这些都是增进亲子关系啊，对孩子一个正性的激励的一个措施啊。当然还有奖励呢，还包括我们叫象征性的或者叫代币啊，就是像我们很多的幼儿园或者是小学的老师呢，经常会采取的一个方法，就是贴小红花。 这个在就是说就是年龄偏小一点的孩子还是效果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在十岁以下的孩子啊，或者说七八岁的孩子啊，尤其是上小学低年级的，这种这个象征性的或者代币制呢还是非常好的啊，比如说他能够考试好，或者说做作业完成的好，或者说他自己的自理能力啊，整理书包呀，就类似这样的行为呢做得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贴这种光荣榜。这个光荣榜呢，我们希望他在家里显眼的位置啊，家里显眼的位置呢，让他一眼就能看到，而且呢，我们要给他提前告诉他这个规则啊，比如说我们每天放学回来一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作业，我们可以得一个小红花啊，或者是小五星啊，都可以啊，这种这叫代币制。
0: 嗯，那您刚才介绍到很多都是这种奖励的制度，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更多的家长朋友遇到的这个问题是，这个对这个孩子好像是这个行为上无论是进行约束也好啊，管理也好，反而不奏效，经常是家长的情绪波动比较大了，比较触头，为什么不能有效的去管理自己的情绪，或者说为什么说的话孩子经常会不听呢？
1: 对呀，就是说我们很多家长可能会特别希望特别想去揍他，他不听话的时候特别想，
0: 经常会有这个念头，
1: 对对对，经常想去揍他，揍孩子打孩子啊，这种体罚。那么体罚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行为管理的原则啊，就行为管理的原则就是，如果你希望这种行为不出现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惩罚他。
0: 这种惩罚他体罚可不可以呢？
1: 那其实体罚是不建议的啊，就是惩罚，刚才说了奖励有很多种，惩罚其实也有非常多的种类哈。第一个呢我们叫体罚哈，还有呢叫批评和谴责，就是说老是熊他啊，老是说他，批评他。其实呢批评和谴责呢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惩罚哈，因为批评和谴责呢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方法，这个谴责后面呢它必须有真正有意义的形式的惩罚，那这样才能有惩罚的作用，不如说不能说你光唠叨他，光说一些这种这个抱怨的话啊，这种是非常不好的啊。家长呢一定也要建立这么一种意识哈，你如果是惩罚呢必须是有效的啊，当然体罚呢是不建议的啊，体罚批评谴责都是不好的。那我们还有一些惩罚的方法呢，就是或者措施呢有这么几大类哈，一个叫自然结果惩罚，比如说我们跟孩子说，哎，你不要去玩那个小刀子，你不要玩啊，然后他非要玩，他不小心割着手了啊，这就叫自然结果惩罚。这种自然结果惩罚也是一个可以采取的啊，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允许的范围内哈，当然你不能让他有这种比较大的危险的时候呢就要禁止他了啊。还有一种呢叫逻辑结果惩罚，
0: 逻辑啊，
1: 对，逻辑结果惩罚，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是说这个孩子他就要上这个大马路上骑自行车去，他还没学好他非要去骑，那这种时候呢我们是不允许他，我们不允许这种自然结果出现，因为他可能这个自然结果就会被撞伤了啊。
0: 对，这个后果是严重的，
1: 所以呢对，后果比较严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给他的惩罚叫逻辑结果，如果你没听话，你确实我告诉你不让你去你还是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要扣掉你的记得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你可以看动画片，或者你可以去上饭店去吃顿饭啊，或者说记得的一些东西呢给他去掉啊，或者说你可以去玩一会儿游戏，或者说你去就是他特别希望干的这些东西呢给他剥夺掉。这就叫，因为你没听话，你上了马路上去骑自行车去了啊，这就叫逻辑结果惩罚啊，这种呢也是可以的啊。还有一种惩罚呢就是叫隔离啊，就是说这隔离呢是适用于什么情况呢，就是孩子他那个发脾气外向行为啊，比如说他这个就是打人踢人破坏东西啊，这种外向行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给他一个逻辑结果惩罚，不对就是叫隔离啊，就是这个隔离呢就类似我们说的站墙角，
0: 站墙角 啊
1: 对，就是叫或者说叫关亮屋啊，我们不建议关黑屋啊，就是说关黑屋的时候孩子可能会心理上非常恐惧啊，造成什么心理的阴影啊，这些是不建议的。但是呢我们让他站墙角啊， 啊，比如说今天他这个行为非常不好啊，那个让他做作业啊，他就那个什么这个在家里乱扔东西啊，发脾气啊，那我们就让他站墙角。站墙角呢，我们有几个要点给大家这个解释啊，就是一个是叫一岁一分钟啊，就是站多长时间呢，比如说他五岁了，那站五分钟
2: 哦
1: 啊，这是一般，这是第一阶段。如果是这个孩子站了五分钟没有好转哈，他仍然是脾气非常暴躁啊，仍然是非常情绪非常激烈，那么我们就再给他追加五分钟啊。一般呢就是一轮或者两轮，最多不，基本上不会超过三轮啊，就能够，这个方法就能够奏效了。就是说你站墙角的时候是不需要理他，就让他无聊一会儿啊，就像罚站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隔离的方法啊。这种隔离的方法呢，适合于在两岁以上的孩子到十二岁的孩子啊。
2: 是，所以说这隔离法的时候也是要讲究一些这种方式方法的，哎，不能是孩子发脾气就一味的让他在那里要站。
1: 对，你罚站一下子站半小时，这样是不合理的啊。就是那么他站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可以跟他讨论说你刚才为什么惩罚啊，
2: 就是不能白站，站完以后还得讨论一下是为什么站，
1: 对对，让他冷静下来啊，让他冷静下来之后呢，我们再给他讨论你为什么受到了惩罚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说他在无聊期间呢，你像小孩子，像四五岁的孩子，他可能就会就要玩东西，玩玩具，这是不可以的啊。我们的原则就是要让他无聊一会儿啊，让他冷静一会儿啊。而且呢，一定要注意呢，就是适合外向的行为啊，就是这种外化的行为、攻击行为，适合这种站墙角。但是如果是他这种内向的行为哈，比如说哭、害怕、胆小，这种就是不适合这种惩罚措施的啊。
2: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燕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是有关于这孩子的一些困惑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 826-1466 和826-14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刚刚李主任说到，其实对于孩子的一些行为上，其实作为父母，可能对于孩子的这个养育过程中啊，都会多多少少碰到一些自己没法掌控的一些问题。那有时候在于这个，应该说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在于这个父母怎么去教育，怎么去管理，可能真的会影响到孩子的一生，会得益于我们的这个家长的教育。
1: 是的。所以说呢，其实孩子呢，在这个在整个生长发育的阶段呢，他就像小树苗一样，他可能会有一些侧枝出来，所以我们及时的呢，家长及时的给他纠正呢，这种行为问题，早期给他纠正好了之后呢，他以后呢就会朝着这种良性的发展。你像类似什么发脾气啊、任性啊、拖拉这些行为呢，我们还是建议家长呢，一定要在早期给他纠正好啊。不管你是惩罚还是奖励啊。
2: 纠正的方法一定选择用智慧的方法。那对于这亲子间的沟通不通畅啊，或者是家长不能有效的管理情绪，其实都要作为家长的应该去学习怎么与孩子进行沟通。哎，了解到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过这么一个阶段，孩子在这个小的时候非常黏自己，但是一到了这种上小学是初中的年龄，反而有了自己的秘密，不愿与自己沟通，或者每天说话超不了两句，孩子有时候这种很叛逆的行为不愿与家长沟通，很多家长为此觉得非常困扰，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怎么去解决？
1: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一些方法之外呢，就是说家长呢要和孩子做朋友啊，就是像你说的，很多的时候家长和孩子呢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的一个途径哈，或者说渠道，就是这个亲子关系不好啊。改善亲子关系呢，是我们和孩子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哈，就是。那么当然改善亲子关系从最早开始做起呢，我们就要建立一个好的依恋关系啊。
0: 嗯，
1: 就是说家长你要从小带孩子，那你才有一个好的亲子关系的前提。就像很多的家长我也发现，他生完孩子之后呢，他一直是老人带养或者是保姆带养，
0: 嗯，
1: 然后呢在幼儿园期间呢，家长也觉得没什么可干的，然后都是扔给别人去管孩子。到了上小学之后呢，哎，这个要做作业了，然后要上辅导班了，这个家长才接手管孩子。这些情况下，就是孩子没有和家长形成一个稳定的亲子依恋的时候，就是他和你根本就不亲，他和老人亲，他和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最亲的时候，家长再出来，父母再出来管孩子啊，这个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啊，就他就觉着你是一个外来的，他虽然是他的亲生父母，但是呢他从情感上的链接不好啊，
0: 嗯，
1: 这就是改善亲子关系，这是一个管孩子的第一步，他要需要让孩子接纳你，把你的话认真听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你要改善亲子关系，如果是有条件或者说尽量创造一切条件，从孩子出生就亲自带孩子。
0: 嗯，好，那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再邀请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有效去管理孩子的行为。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4866-4966-4966。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5: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4: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5: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4: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5: 嗯，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4: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5: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4: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5: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4: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林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怎样对孩子有效管理孩子的这行为。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问题想要咨询，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6 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已经有听友在等待，我们先来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7: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小孩的口腔卫生问题。
0: 嗯，孩子的口腔问题。
1: 嗯
0: 嗯。那像李主任先来回答一下。
1: 嗯，那这个宝宝是多大了呢？
7: 嗯，三岁。
1: 啊，三岁，首先就是每天能刷牙吗？
7: 嗯，可以的。
1: 啊，每天刷牙，然后饭后漱口，这都能做到吧？
7: 是的，就是爱吃甜食。
1: 嗯。爱吃甜食，那你还有什么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觉得他爱特别爱吃甜食。
7: 嗯，是的。
1: 哦，你是就是担心他吃甜食太多造成的这个牙齿的损害。
7: 对对对，
1: 是吧？啊，
7: 是的。
1: 那么对这样的，第一个是我们要把他保护好哈，就是说每天就是吃完甜食啊或吃完饭之后啊要漱口，睡前一定要刷牙。
7: 嗯，
1: 还有呢，三岁之后呢可以给他涂氟啊，氟保护漆啊，这样呢也是让牙齿更多保护的啊。这个三岁之后呢就可以开始了。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正确引导啊，就是比如说很多孩子会喜欢吃甜食啊，我们建议你给你提几个建议，就是不让他那么过分喜欢这些甜食啊。我们怎么引导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不要奖励给他甜食。比如说他这个有好的表现的时候啊，或者说假期啊，或者说有这个有一些这种像什么妈妈下班回来啊，都不要给他奖励甜食，就不要拿个甜食作为一个好东西给到他。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因为很多的孩子觉着，哎，我这个有一个好的表现之后，妈妈给了我一块棒棒糖，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啊，就是他就会喜欢上甜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引导他喜欢其他口味儿。就是三岁的孩子呢，你跟他讲的时候他就会能够听懂了。比如说你给他做了好吃的这个菜的时候啊，或者说做了好吃的饭的时候呢，你可以告诉他，你看看宝宝这个世界上除了糖 比较好吃之外，还有其他更好吃的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好吃啊，比如说水果是不是很好吃啊，就是他在比较认可的食物味道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给他引导啊，这样呢可以让他慢慢的认识到啊，还有很多东西实际上

0: 大概快要40斤的样子。
1: 哦，那是，那么还有这个孩子是自己吃饭呢，还是家长喂饭呢？
0: 嗯，一半一半吧。
1: 啊，对，这个孩子，正常孩子在2岁的时候啊，他就能够自己独立吃3顿饭，不需要家长喂了。所以呢，改变胖，这有很大的成分是家长硬塞饭塞出来的。那我们有一些孩子呢，就是特别胖的孩子，我们改成自己吃饭之后呢，他的体重就增长的就明显的减慢，或者说他就不增了，然后个子还在长，就慢慢的瘦下来了。所以呢，给你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要让孩子呢完全3顿饭都自己吃，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他自己吃呢，他可能就吃到80%饱，他就不再吃了。但是很多时候家长硬喂饭的时候呢，家长会给他吃到12%饱。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食物的选择上哈，啊，胖孩子呢，食物的适当的调整食物结构，比如说我们要给他要保证优质蛋白哈，什么鸡蛋啊、瘦肉啊可以吃，但是呢不要过量。还有呢，我们要给他质地比较硬的啊，让他呢就是说吃饭慢一点，才能慢慢有饱腹感。我们不要老是吃像汤泡饭啊，这种特别软而且容易吃得特别快的这种食物啊，这种呢我们要减少。让每次吃饭的时候呢，先让他吃一些嚼着费劲的啊，这样呢孩子慢慢的出现饱腹感啊。如果吃太快呢，就容易吃得太多啊。我们让他延长吃饭的时间呢，他可以减少吃饭的进食的量。在第三点呢，就是要让他有运动的机会啊，家长要每天带他户外活动2个小时啊。这种户外活动呢，而且要有一定的强度。一定的强度呢，就是说你这户外活动2个小时里面，得有1个小时是有强度的，比如说跑啊、跳啊，这种跑啊、跳啊，就是要达到什么情况呢？达到你活动完了的时候呢，不是说非常自如的还能唱歌啊，你这种就是强度不够。我们来判断孩子的活动强度呢，一种强度就是你活动完了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了；还有一种强度呢，就是活动完了之后话都说不利索了啊，这就叫高强度。啊，活动完了之后，他有一点气促啊，有点喘，但是呢，还能正常的和你交流说话，那这就是达到一定强度了。所以呢，我们建议这个小朋友呢，要增加活动强度，在饮食上呢调整食物结构啊，保证优质蛋白，但是呢，要给他减慢吃饭速度，同时呢，你像刚才说的这种吃零食、吃甜食呢。也要适当的限制，就家里一定不要有这个甜食或者零食呢，这种摆的到处都是啊，你一眼就能看到这个零食在桌上放着，这是不可以的啊，这种不利于控制体重。家里呢要随处可见的呢是健康食品，就是说你特别想吃零食的时候，或者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首先看到的就是有苹果啊，或者说有什么小西红柿啊，这些都是这种健康的，而且热卡不是太高的，而不能是一饿了就随处看到巧克力啊，看到甜点心啊，这种肯定是不容易达到这种控制体重的效果啊。
2: 好，您的第二个问题解答完了，还有第三个问题是吗？
3: 是的，就是现在小孩看电子产品看的比较多，天天看手机、平板什么的，就怕他近视。
1: 那么还我们国家推荐的指南呢，就是说看电子产品不超过1个小时啊，就一天之内。累积不超过1个小时，是所有的电子产品都加起来啊，手机、平板啊、电脑啊、电视啊都算上。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要持续的看，就是他坐那儿不动，一次看呢，最好是不超过20分钟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基本的时间要求。第二个呢，如果是让孩子不看电子产品，我们首先第一做到的就是家长不看，就是说你家长没有。在回家就玩手机，抱着手机啊，看电视啊，什么，拿着平板，就是首先所有的家庭成员不看电子产品，这是让孩子少看电子产品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家长在看手机，你跟孩子说你别看手机了，这没有什么力度，是吧？家长一直在看的。 啊，其他家庭成员也不应该看电子产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建议呢，三岁的孩子可以玩很多游戏了。就是你在家的时候，你要是陪孩子玩游戏的，不管是折纸啊、涂色呀。

0: 还是什么拍个球呀，这个在院子里跑跑跳跳啊，这些都可以。就是如果是达到我刚才说的，每天能够有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有1个小时的这种高级中等强度的活动的话，那么体重也能控制，然后呢，电子产品也可以少看啊，因为在家的时候呢，如果是有晚上的时间，晚上太冷没法出来呢，我们建议家长呢给他做一些手工的游戏啊，或者说做一些室内的一些活动项目呢，都是可以的啊。这个我觉得电子产品呢还是要看家长的行动啊，不是孩子自己控制的，是家长做的不够好。
1: 嗯，很多时候家长是孩子的这第一任老师。
0: 嗯，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嗯，好的，
0: 谢谢。
1: 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
2: 好的，再见。
1: 好，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826-1486和826-1496。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时候呢，我们也来解答一些网友的问题。那有一位网友想问一下李主任说，这孩子写作业经常是拖拉磨蹭，那经常会控制不住吼他。吼完之后又很后悔，请问一下怎么办呢？
0: 那我们看啊，这个是两方面的问题啊。第一方面是孩子写作业拖了，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家长特别激动，
1: 嗯。
0: 啊，那我们要两方面都要做啊。第一方面，孩子拖了，我们刚才说了，希望他做作业快的话，那么我们第一个呢是给他记时间，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基本的现在目前的现状，做作业是2小时完成，那么我们先给他第一个目标呢，就是1个小时40分钟，就是他稍微使点劲呢能够达到的一个这个目标啊。这样我们给他计时啊，每天比如说1个小时40分钟我们能够完成作业，那么就像刚才说的随便一个方法，奖励的方法，像代币式啊，我们贴小红花啊，那这样这个行为呢坚持上1到2个星期，大约在2个星期的时候，这个行为就基本上是可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给他进一步啊提一个更高的要求，比如说1个小时20分钟啊，这个时候从1个小时40分钟到1个小时20分钟呢，努努力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他贴了小红花这种光荣榜呢是可以换到他希望的一些东西的，比如说我们攒上10个小红花，我们可以带他出去玩一趟啊，上什么公园啊或者说给他买一个他喜欢的玩具啊或者说他买一个他喜欢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有一些活动，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家庭的这种外出活动都可以啊，就是我们给他奖励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可以让他兑现。这是一点一点的给他提高写作业的速度啊。而且呢，我们给家长呢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我们给孩子的批评呢，我们应该给他3次表扬你才可以批评他1次。
1: 嗯，
0: 你如果是一直在批评他呢，他也是没有信心的啊，我们总是说啊，整天上来就熊他，他到最后他自己就自暴自弃了啊。所以呢，家长呢，第一个是要看到孩子的进步，如果是，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孩子确实是做不完，你即使给他提高了一点点的这个要求哈，他还是做不完，那我们家长要具体分析他的作业是不是有困难，比如说他就是语文不会写，或者他就是数学他算得太慢。啊，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要给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比如说我们平常的时候给他做多算什么口算啊，这个书写的问题呢，我们可以给他就是说到周末的时候集中强化一下，就是这些呢，我们要家长不仅仅是奖励，而且要给到一些孩子实实在在的帮助，他确实的困难的点在哪里，自己的孩子呢，我们要自己观察好。那么第二大方面呢，就是关于家长的情绪啊。如果是在孩子写作业拖拉的时候，你上来就发脾气，使这种情况呢是越来越糟啊，这种亲子关系也恶化，孩子的行为也得不到改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家长特别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开始深呼吸，
1: 嗯
0: 啊，你先深呼吸啊，深呼吸之后呢，我们再来分析他到底的问题症结在哪里啊。如果是家长总是上来就发脾气的话，那么这个问题是没有 没有改善哈，只能越来越糟。那么最后一点呢，要提醒家长的是啊，我们还有一种可能的问题呢，就是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啊。当然呢，大部分孩子是好的哈，通过这些行为管理啊，家长的一些情绪管理啊，就可以改善。还有仍然确实存在一少部分孩子，在5%左右啊，就是一个班里差不多有一两个这样的孩子，就是一个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啊，我们就俗称的多动症。那这样的孩子呢，他就是非常严重的拖拉，就是本来比如说我们一般情况下小学作业呢是在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做完了啊，如果这个孩子拖拉到2.5小时了，都严重的影响到吃饭睡觉了，就晚上到小学生还能到10点多以后才能做完作业才睡觉，那就是一个确实是比较严重的拖拉。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孩子家长呢带孩子到医院里去做一个评估，看看他是不是存在一个注意缺陷的问题。有的孩子呢，像男孩子是多动也注意缺陷，有的女孩子呢就是只存在注意缺陷，他看上去也不是多动，但是呢他就是走神儿，他就是做作业慢啊。这也是提醒呢如果是这种疾病问题呢，要采取医疗的干预措施。
1: 好，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拨打0531-826-1466-4866，或者是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与我们交流。那我们看第二位网友问题，想问一下，这孩子是4岁，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3分钟热度，请问有可能是多动症吗？
0: 就是刚刚说到多动症，然后这个家长就来问这个问题了，
1: 怎么去定义多动症是吧？
0: 多动症呢，它的诊断的标准呢是要看临床表现啊，所以呢，我们光凭家长说的这一点呢还不行啊，所以呢，还应该如果是判定他是不是多动症呢，就建议这个家长呢带孩子到医院的儿童保健科做一些量表的评估啊，比如说他是不是能够耐心的排队呀，他排队的时候没法等待，那这可能这个孩子是有多动的情况，就是说他不能耐心等待，或者说家长说话的时候他特别容易插话，他没法等着别人说完，他就要迫不及待的去讲话啊，这些呢也是一个多动和冲动的一个表现，就是说我没法排队，没法等着别人说完，就像坐不住啊，坐不住呢如果是他仅仅是像在幼儿园里啊，老师上课的时候他有点小动作，那还可以，应该不是太严重，但是如果他直接就要下位啊，就要跑啊，就是每次上课都完全不能听啊，这个一定要到医院里去做一个这种客观的评估了啊，这个有确实是有可能的，但是不能凭这一点就来诊断他啊，要做一个全面的评估才能给他一个结论。
1: 先全面评估。那对于如果说是就是确诊为是多动症的孩子，一般有什么方式干预吗？
0: 多动症呢，我们一般在幼儿园期间的孩子呢，还是一个行为管理和家长的一个培训啊，家长的教育为主，就是说家长要改善管孩子的方法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好的行为呢，让他表扬他，鼓励他，然后那个让他多出现，坏的行为呢给他一个一定的惩罚措施让他少出现。那么到孩子上小学之后呢，如果仍然存在这种不能适应学习啊，多动啊，拖拉呀，注意力不集中啊，那我们就要采取药物的治疗了啊，就是到上小学之后，就是药物加行为管理加家长的一些培训，或者说呢还可以做一些训练啊，就是当然在幼儿园期间呢也可以做，像我们在假期的时候，我们医院都会推出这样的注意力训练营啊，就是可以给孩子做注意力啊，这种那个执行的能力啊，以及感统训练啊，就促进他的专注力的培养。
1: 是。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位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李主任，是关于自己的孩子4岁，他总是用哭来解决问题，那想问一下大人应该怎么办呢？面对这问题，
0: 对这个行为呢，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他哭了，那你就满足他的愿望，他就觉得这招挺灵的，就是他哭你就给他买东西，那么他下一次呢还会哭，他哭了10分钟你给他买了，他下一次哭会哭15分钟，等着你看看15分钟是不是能够再给他买。那对这种行为的时候呢，我们买东西就是一种奖励，他哭了我们 用这个奖励去奖励了一种哭这个行为，所以他哭的时候我们不能奖励他，他哭的时候我们假装看不见，他哭十分钟十五分钟那他就不再哭了，他如果是哭了之后没有任何得到任何好处，这个行为呢就慢慢的消退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刚开始执行这种行为管理措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是一哭就买，那下一次呢突然有一天他哭了不买了，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激烈的这种情绪反应，他可能原来哭二十分钟现在哭半小时等着你，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一定要坚持住啊，就是我们要坚持住不能奖励他这种坏行为，我们哭啊有几次之后呢孩子慢慢才能知道啊我哭啊是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的，我们应该正确的说出来啊，正确的表达出来啊，合理的要求可以满足，不合理的要求是不能满足的啊，这个时候呢还是需要家长呢全家人一致啊，不能说这个父母是遵循这个原则的，什么爷爷奶奶一哭就买啊，这个情况下就管不好孩子了啊，全家要一致啊，遵循这种原则，哭的时候不能给他满足他的要求啊，要好好的说才能满足要求。
1: 嗯，好，那我们再来回答下一位网友的问题，想问一下李主任说家里有俩宝，想问一下这俩宝之间如何去平衡。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网友的问题可能说出很多这家里有两个孩子的这个心声了。
0: 对是的，这个两个孩子的时候呢，他按照不同的年龄差呢是其实是不同的策略的哈，比如说差两三岁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不能够说这个大的你一定要让着小的哈，这我觉得还是不建议这样说的哈，我们要正确的对待这两个孩子，要维护两个孩子的权益啊。他有一个我们知道一个最近出现比较多的一个词叫同胞竞争啊，两三岁的时候还好一些，就是可能同胞竞争比较明显的时候就在六七岁的时候啊，这个如果大的六七岁迎来了第二个小弟弟小妹妹的时候呢，这个大的就会出现一个能力倒退啊，原来会的都不会了，然后就要让妈妈抱着让妈妈喂饭，就是这些情况呢都会出现，所以我们家长呢要正确的看待他，要忽略他，不要批评他，也不是说啊你怎么这么大了又不懂事了，这种批评呢是不建议的，我们忽略他啊，就有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这种退化行为就会改善。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其实真正的同胞竞争呢到孩子十岁之后啊，就是说大宝和二宝相差十岁以上的时候，这种同胞竞争呢往往就是不太明显了啊，大部分的孩子就不太明显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是在六七岁比较强烈的时候，我们要让大宝担负起一定的责任啊，我们给他说啊，你看看你可以帮着家长干很多的事情啊，参与到照料小宝宝的这种行动中来，让他有一定的成就感，而且同时呢在很多时候家长呢也要首先照顾到大宝的心理感受啊，我们要适当的像买礼物啊，因为小宝宝出生之后呢很多的孩子很多的家庭呢过分关注小宝宝，让大宝
1: 心里会有失衡是吗？
0: 他确实的是很失落的，他原来一直是全家的焦点，他突然间一下子就成了一个空气了，别人看不到他了，他确实是会非常失落啊，所以我们家长呢一定要照顾到他的感受啊，让他参与到带养孩子的过程中来啊，这样才可以啊，当然还有很多的具体问题啊。
1: 确实在平衡俩宝之间的这种关系来说也特别考验这个父母亲。
0: 对，
1: 是。无规矩难以成方圆，这家长也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孩子教育远远也离不开家长正确的指引。那在育儿道路上经常会遇到困惑与问题，如果是朋友们有问题可以在节目之后与我们继续取得联系，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6 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与我们进行交流。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聊到这里，也感谢主任的科普。那节目之外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明天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
5: 大家好，我
4: 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5: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4: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5: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4: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5: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6: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7: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6: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7: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6: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7: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6: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7: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7: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6: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7: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6: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7: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6: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7: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现在是晚上11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8: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4: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9: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7: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0: 我们将坚定抗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1: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7: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4: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2: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4: 好，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山东的泰安。那说到泰安呢，作为五岳之首的泰山所在地，不仅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泰安的畜牧业更是蓬勃发展。泰安依托当地的生态优势，形成了蜂产业与梅花鹿产业并驾齐驱的鲜明特色。
12: 那泰安蜂产业以军饷、泰山老蜂农、蜂师乐等品牌为引领，构建了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系， 产品通过欧盟 BCS 和美国 FDA 以及 HACCP 体系等国际认证畅销国内外，军翔蜂蜜更获评山东老字号，并通过电商直播、赛事认证等方式提升了品牌影响力。
1: 那泰安的梅花鹿产业呢，则以永成栗、九星等大型项目为核心，打造华北地区最大的三产融合基地，存栏量持续增长，鹿茸等产品年创收是非常可观的，同时带动了当地就业与经济发展。两大产业均通过规模化养殖、精深加工、品牌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从养蜂到养鹿，泰安靠啥打造了乡村振兴的新名片呢？我们就请到三位嘉宾与我们一起探讨。
12: 嗯，好了，首先呢，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哈，他们分别是泰安市畜牧兽医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党委委员、泰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玉军。高主任，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欢迎。
1: 好，欢迎您。再来认识到泰安市蜂业协会会长、肥城市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建宏。你好，刘理事长。
14: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永成栗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长健。李总，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谢谢。
12: 嗯。
1: 好，欢迎三位嘉宾走进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我想今天的这两个产业哈，我都非常感兴趣。
12: 嗯，
1: 我想大家也会很感兴趣的，是不是？
12: 对，因为两个产业啊，可以说都是附加值很高，而且呢，对身体健康很有益的产业。
1: 是，不仅是对我们的人类健康，对我们的农作物的健康，对我们的生态环境的健康哈，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欢迎大家呢，跟随我们的节奏呢，走进泰安，来关注到泰安市的梅花鹿和小蜜蜂的产业以及正在发生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高主任哈给我们首先介绍介绍咱们泰安在发展蜂业以及梅花鹿产业方面到底有哪些得天独厚的优势。那我想泰山在泰安哈，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哈。我们请高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
13: 好，这个泰安发展蜂业和梅花鹿的优势可以说是天设地造。从地理自然条件看吧，泰安地处鲁中山区，山地丘陵平原交错，属于温带大陆型半湿润季风气候。我们这里呢四季分明，与热同季，无霜期呢长达195天。全市呢有这个高等植物呢1212种，这个主要的蜜源植物呢有这个刺槐、枣树、荆条等10几种。花期呢也从4月份开始，一直到持续到9月，为蜜蜂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口粮。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泰山、出来山、莲花山等景区呢周边生态环境优良，空气、土壤环污染少，产出的蜂产品呢天然纯净，这是我们这个最核心的竞争力。从产业基础看呢，泰安呢养蜂历史悠久，蜂农呢积累了丰富的这个传统养殖经验。目前呢全市呢这个蜂群呢5.7万群，去年呢这个虽然这个蜂蜜的产量下降了，但是也达到了951吨，蜂王浆呢320吨，已经形成了两种繁育、规模养殖、产品加工、品牌销售的这个完整产业链。
12: 嗯，可以说咱们泰安的这个蜂产业啊，这个是有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自然条件。
1: 是的，
12: 在咱们山东啊，可以说山东人都叫山东丘陵地区嘛。这个丘陵啊，这个山呢有大山，而且呢我们这个自然资源植被啊非常的茂密，所以说呢特别适合小蜜蜂的栖息，也特别适合我们这里能产出非常优良的蜂蜜啊。比如说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台前的这蜂蜜，一看这样子就非常非常的好啊。刚才还没有给大家说，我们今天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和互动。
1: 嗯，那我想到过泰安的朋友肯定是深有体会哈。你到了这个山顶之后，你放眼望去哈，这个生态环境啊，这个植被覆盖啊，这个空气啊，都是非常好的。
12: 哎，像款款说的，站在山顶上看到的是一番景象哈。其实如果说还没有爬山，在山底下呼吸到的，那简直就是天然氧吧。
1: 是的，那依托如此优质的生态资源发展蜂业，应该是实至名归的。
12: 嗯，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梅花鹿这个产业。这个产业跟我们泰安当地的自然风光啊，这个生态环境啊，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啊，高主任？
13: 是的，这个主持人说的很对啊。 太原发展梅花鹿产业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优势。首先呢，是历史文化基因。诗经有云，叫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梅花鹿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长寿吉祥。泰山呢，作为五岳之首，历史上呢就有这个群鹿栖息的记载。这个在大汶口文化呢，也有很多的遗址哈。这个你像这个梅花鹿骨骨骼呢，是仅次于家猪的常见这个动物遗存。这个莱芜的这个鹿野村这个地名呢，也证实了这一点。发展这个鹿产业呢，也有深厚的这个历史文化基础。第二个呢，就是生态环境优势。太原呢，地处鲁东山区，森林呢覆盖率高，空气清新，水源纯净，尤其是初来山、莲花山啊，这些植被呢丰富，非常适合这个梅花鹿的生态养殖。第三呢，就是政策与市场机遇。随着这个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消费者呢对养生滋补品的需求呢日益增长，鹿茸、鹿血等产品的市场前景广阔。同时呢，太原作为旅游城市，发展这个绿产业和这个文化融旅也有天然的契合点。目前呢，太原梅花鹿产业呢正处于快速的起步阶段，主要有三个特点吧。一是呢，规模呢这个扩张加速，全市呢梅花鹿的存栏量呢目前呢已突破了1000头。新建呢永成立、九新等大型的养殖场，其中呢永成立一期存栏呢就500多头，二期呢计划发展到5000头。产业规模呢正在快速壮大。第二呢，就是全链条布局，不再局限于单纯养殖，而是向这个深加工延伸。永成立呢已建成了这个酿酒、制粉等生产线，也开发了鹿酒、鹿茸等产品。下一步呢，也有这个鹿的文化旅游哈等等吧。第三个呢，就是政府服务到位。我们的畜牧部门呢也成立了这个特种畜禽的科技服务团，从项目的审批、技术指导到产品开发，全程的跟踪服务，为企业解决现实的很多问题。
16: 嗯，刚才其实提到这个鹿这个产业哈、啊，怎么说呢？很多朋友啊，可能是都非常的这个有种不能说崇敬，应该觉得发自内心的觉得这是个好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在就像刚才咱们李总提到的哈，现在啊，我们可以说这个整个的发展鹿产业的话，是这个到了一个等于是结合上了现在的这个
6: 叫大健康产业、
16: 大健康产业，还有就是高科技的一些产业融合进来，把我们这个传统的鹿的产业做大做强，而且呢，现在的产品呢也是在不断的丰富壮大，能让我们消费者呢来进行更多的体验和享受这个特色的畜牧业产品。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两款产品啊，其实都是咱们山东泰安当地的一个特色，一个畜牧业的特色。那在发展畜牧业特色方面，可以说咱们泰安的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而且呢，咱们这两个产业刚才提到了，都是对我们人的健康是非常有利的啊，蜂蜜这个鹿的这个制品啊，所以说呢，很多很多志同道合想往这方面发展的一些企业也会参与到咱们这两项非常好的事业当中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分别就来说一说这两个产业哈。刚才因为高主任提到了这个产业链哈，我们知道这个近些年来可以说泰安一直在推进蜂业质量提升行动方面，就咱们特别注重这个质量这块哈，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还是有请高主任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3: 行，这个我们呢主要从四个方面发力，推动呢蜂业从这个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首先呢，就筑牢两种根基，建成了以泰安建红种蜂场为核心的蜜蜂两种繁育体系。这个种蜂场呢是省一级种蜂场，屯养了意大利蜂、这个卡尼阿拉蜂等原种群呢300多群，每年呢能生产优质蜂王呢上万只，全市蜜蜂这个两种化水平呢大幅提升。第二个方面呢是强化项目带动，在肥城市和新泰市，我们实施了2轮的蜂业质量提升行动，累计呢就是政府投资这一块就是935万多，建设了呢标准化的养蜂示范区，推广蜂场加蜜源基地模式，带动了一批蜂场实施规模化饲养。第三呢，就是打造了这个区域品牌，依托这个泰山啊，这个包括莲花山哈这些地理品质吧，培育了这个军饷、这个泰山老蜂农、这个蜂石乐等这个地方特色品牌。其中那个泰之源的这个军饷蜂蜜呢是山东老字号，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的蜂蜜呢通过这个欧盟有机认证。 产品呢也出口到东南亚和欧盟。第四个呢就是严格质量监管，一方面呢联合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开展技术培训，每年呢我们都培这个培训蜂农呢200余人次。另一方面呢也加强了蜂产品的检测，近三年呢抽检蜂蜜29批，蜂王浆9批，全部合格，确保消费者吃得放心。
17: 刚才高主任讲到哈，说我们当地的这个蜂产业发展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哈。其实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刘总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哈，听说也已经养了30多年的这个蜂蜜了，这个蜜蜂了哈。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产业的发展真的是要一代一代的养蜂人共同努力哈。刚才也讲到说3年的抽检结果的合格率保持在100%，哎呦，我觉得这个数据就太厉害了哈。想问一下高主任，像这种抽检会覆盖我们摊所有的蜂产品企业以及养蜂户吗？能达到这样的覆盖吗？
13: 这个全市呢目前呢有900多户养蜂户，这个全覆盖难度比较大。这个我们的抽检呢也是随机的，这个随机抽取养蜂户查看它的这个蜂群的用药、饲料投入、品管理、这个蜜蜂的重大疫病防控、养蜂过程的控制等等，这个呢对这个蜂蜜产品也进行监测。
17: 所以这个养蜂户多，说明我们这个产业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产业，所以才有大家共同来养殖哈。
13: 对。
17: 那像刘会长这样的，是泰安的蜂业协会，他也会带领我们这些养殖户一起来学习一些先进的一些技术啊，来经常也进行一些培训，是吧？
14: 对对对，我们近两天刚做了2期。
16: 其实提到刘理事长啊，这个他的合作社啊很了不起。
17: 是
16: 为什么很了不起哈？我给大家说个这个数字哈。刚才提到的一个是他这个养蜂合作社是国家级的示范合作社。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您的这个合作社哈，做农业的朋友应该知道，要想达到一个级别，特别是有这种认证的一种级别哈，你到了国家级啊，那是需要很多这个条条框框的啊，
17: 是，
16: 所以说
17: 很
16: 不容易啊。而且呢，人家的合作社里边呢，有多少户社员呢？有265户，这是我们之前看资料得到的哈，265户，没错吧，刘理事长？
14: 对，
16: 265户，而且呢，年产蜂蜜啊，达到了1200余吨。1200余吨，这个规模可以说在全省来讲都不是说很多见的。我特别想问问刘理事长，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14: 其实这个我们这个肥城市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今天啊，核心就是抱团取暖，规范发展。2013年成立的时候啊，我们当时就几十户蜂农，大家呢各自为战。产品质量呢，这个参差不齐啊，卖不上价。后来我们意识到，必须统一标准、统一品牌，才能站稳市场。首先呢是规模化养殖，合作社先后投资300多万元，其实这是保守的说啊。建立了2处蜜蜂育种基地，配备了10多套机械化取浆设备。30多台套取这个摇蜜装备啊，还联合我们这个泰安建红种蜂场展开人工受精育种，每年为社员提供10000只这个优质蜂王，让蜂群品质有了保障。现在我们社员的蜂群啊，平均每单产啊比散养的蜂农啊能高20%以上。其次是标准化生产。我们编写了有机蜂蜜生产操作规范，要求社员每天记录这个养蜂日志，对每一批蜂蜜啊都进行编号溯源，从采蜜地、蜂农信息到检测报告，消费者扫码就能查到。我们还建立了自己的化验室，每年送样到山东省蜂产品监测中心检测。连续12年通过 BCS 这个欧盟有机认证，产品能够直接出口到欧盟。第三是这个技术赋能，我们呀、这个就是这个长期聘请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徐宝华老师和这个王桂芝老师啊作为这个专家顾问，每年组织社员参加这个培训，还派年轻人啊到外地考察学习。 比如我们推广的蜜蜂授精授粉技术，不仅能让农作物增产增收，能提升这个30%-50%，还能提高蜂蜜的品质。现在我们每年为周边的果园蔬菜基地提供授粉服务超过10万多亩，既增加了收入又打响了品牌。
17: 嗯，丁元你看看哈，我们这个蜂业不仅是让我们消费者吃上了这个放心优质的蜂产品，还让我们的果园我们的蔬菜园来这个生产出更加优质的这个水果和蔬菜哈。
16: 其实这都是循环产业发展的一个这个表现了，
17: 所以我们更要发展好这个蜂业哈，
16: 对，保护好我们的小蜜蜂。再有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的小蜜蜂来服务于更多的蔬菜的和水果的种植。
17: 是，那刚才刘会长介绍的时候我听得很认真，哎，我有几个地方就是很感兴趣，还想让刘会长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哈。那比如说您刚才也讲到我们有很多相关的机械化的设备来用于我们的这个取蜜啊、摇蜜啊这等等这样的工作，我没有见过哈，我就想问一下，这是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蜜取出来的？是要上我们的这个蜂箱里先取出来，然后再用机器取出来吗？
14: 我们现在这个对于养蜂生产的举行都是说制定了这专门的就是操作规范嘛，就是尽量的使用机械化，能减少人的这个劳动能力，这样呢让大家呢能够多养蜂，你没有机械化就没有现代化嘛，所以在机械化这方面我们呢做的就是说比较有前瞻一点前瞻性吧，你看我们这个机械化使用率在全省的话也比较就是超前吧。
16: 其实款款好奇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这个参加乡村旅游的时候可能有体验过的哈，
17: 但是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16: 你也体验过吗？
17: 我体验过，就是戴上那个面罩，然后去那个蜂箱里边，
16: 然后
17: 把蜂把这个蜜蜂的这个巢取出来，
16: 搬出来，
17: 对，
16: 搬出来之后插到那个
17: 有很多蜜蜂和很多蜂蜜，
16: 叫蜂巢，应该是那个
17: 对
16: 啊，对，然后放到那个一个圆的一个机器上，一个缸里，
17: 然后使劲摇
16: ，费劲吗？
17: 费劲
16: 啊！
17: 这是传统的方式啊。
16: 对，这是人家说
14: 我们都使用的电动摇蜜机。
16: 哦，是个，它和那个以前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吗？
17: 原理是一样的。
14: 以前你靠这个手动吧，
16: 甩
14: 人的体力呢？
16: 对，
14: 离心力哈，
16: 离心力对。
14: 现在我们这个用的这个电动摇蜜机啊。一天的工作量能干这个10个人以上的这个劳动都是效率吧。
16: 哎呦，
14: 再一个呢，从卫生方面也比较卫生
16: 啊，
14: 因为摇蜂蜜的时候人他要出汗
16: 啊，
14: 你这个电动的呢，人他就特别轻松了
16: 啊。
14: 对，
17: 这么一说好像这个画面就出来了哈。
16: 对，
17: 就知道这个是怎么样出来的，怎么样加工的。
16: 对，那用机械来摇的话，是不是它那个出的会更加的多一些，效率会更高一些？
14: 主要的就是降低人的劳动力吧。你降低劳动力以后，你本来养100箱蜂，这样呢你就可以养到200箱、300箱，是这样。
17: 取蜜应该也会取得更加干净。
14: 对对对，从卫生方面，还是机械化要卫生一点。
17: 我们跑畜牧也知道哈，这个人工授精是用在比如说牛啊、猪啊这样的这个动物上。这个养蜂用人工授精育种我还第一次听说现在能达到这种技术了吗？这么厉害了吗？
14: 这个作为这个蜜蜂人工授精是为了搞这个蜜蜂这个优质蜂王的一个配组。因为这个蜜蜂这个蜂王交尾的时候吧，按照自然的它是空中交尾，容易搞起这个群体性的一种混杂。通过人工授精呢，能够把蜜蜂的这个纯度啊，种性的纯度啊，能够提高，然后呢，进行这个杂交组配的时候啊，这样我们做的呢，就是说比较纯度比较高一点。你例如说双胶种啊、三胶种啊，你们不做人工授精的话，你很难分辨的。
16: 就是它的一个血统的一个纯正。
14: 对对对。
16: 那它这个纯正与它这个蜂蜜的品质有什么关系呢？
14: 这个 蜂养蜂吧，蜂产品你看有蜂蜜，有蜂王浆啊，还有花粉、蜂胶哈、啊。现在呢，根据我们做人工授精啊，也选出了蜂蜜高产的品种，蜂王浆高产的品种，哈、
16: 哦
14: 啊，花粉还有蜂胶这些高产的品种啊，我们都把它给分开了。
16: 嗯，
14: 根据不同的养蜂人的年龄、劳动强度，给他们进行啊这个提前这个。就是组配蜂王嘛，
17: 嗯，
14: 就是利用杂交优势嘛，
17: 嗯，你看，
16: 这不听不知道啊。
17: 通过节目，我们又长了知识了，是不是？
16: 对，
17: 嗯，其实刘会长这边哈，一个是自己在养蜂方面有很多的，这个好的技术，好的这种经常给大家做一些培训，
16: 嗯，
17: 另外呢，也带动我们更多蜂农通过加入到我们的协会呢，也一起发展这个产业，致富增收哈。我想请刘会长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带动当地蜂农致富增收的故事，好不好？有没有一些典型哈，给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
14: 这个我们啊，这个始终坚持社员富才是富嘛，啊，一方面通过统一采购生产资料、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品牌销售，降低社员的这个养殖成本，提高产品这个售价。比如我们批量采购这个蜂箱、蜂药，价格呢比市场都低50%，都知道量大嘛，可以享受批发价。统一销售的蜂蜜每斤啊，也能多卖个每公斤吧，多卖个2-3块钱。社员年均收入啊，平均在40,000元左右吧，比散养这个蜂户啊高30%。另一方面，我们建立了蜂农互助机制，成立了蜂农互助基金，每年为贫困蜂农啊，就是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叫人身意外保险。至今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蜂农互助，也有50多位这个社员啊，取得了这个40多万元的这个赔偿救助。这个其实呢，这个40多万元也是我们，就是也是一种保守，应该支出的是70多万元，因为这里面呢包括这个人身受伤，蜜蜂中毒。还有这个洪水灾害啊，你像去年在莱芜啊发生水灾，汶上的一个蜂友，这不是让水泥石流哈、啊，这个我们及时的救助了他12,000元，还有这个以前就是说生了疾病的，我们泰安一个上将的一个老蜂农，这不是一次性我们也救助了50,000块钱嘛，
17: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哈。
14: 对，还有我们这个，也积极的参与这个政府响应政府的号召吧，积极参与这个乡村振兴，啊，对口帮扶这个重庆的这个巫溪县，我们又也援疆到了这个新疆的乐浦湖，啊，通过技术培训，捐赠物资等方式啊，帮助当地发展蜂业。啊，累计投入啊，也这个几十万元了。
17: 嗯，是整理照片的时候，我看到哈，咱们协会真的是，经常的搞一些捐赠，蜂箱的活动。
16: 嗯，
17: 哎呀，这个捐赠蜂箱应该很贵的吧？为什么要捐呢？
14: 因为这个话呢，就说到了我们养蜂人的初衷。
17: 嗯，
14: 我从93年养蜂吧，到2005年的时候成立协会。就是因为喜欢蜜蜂，就要把这个蜂业呢做好，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心，啊，你看我们这个协会吧，也成立这个20多年了，这不是在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业务主管部门，就是我们畜牧部门领导啊，也这个常年的关心支持下，啊，这个带领广大蜂农呢，也个在经济收入上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呢也要回报社会，所以呢积极响应政府呢这个，你像这个做些乡村振兴的力所能及的事儿，就反正就是从养蜂这个初心，我们一直到现在是在坚持。
17: 那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让您捐，您还捐吗？
14: 要说这个事儿，我们就是说这几年我们这个 泰安市风业协会吧，啊，在业务主管部门呢给我们的大力这个关心指导下呢，我们也参与慈善事业。
17: 嗯。
14: 这个像去年吧，我们给泰安慈善总会啊也捐助了50000块钱。
17: 嗯。
14: 但是呢，这一个呢，
17: 咱稍后再聊哈。
14: 啊、
17: 半年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关注咱们的节目。
14: 嗯。
1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9: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0: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9: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1: 潍坊调频106.4，
22: 济宁中波999，
21: 聊城中波621，
2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8: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4: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9: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22: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0: 我们将坚定抗老，迅步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1: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22: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4: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21: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7: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6: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7: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泰安的风产业和梅花鹿产业，有请到三位嘉宾走进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16: 首先欢迎到的是泰安市畜牧兽医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党委委员、泰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玉军。高主任，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6: 欢迎。
17: 再来认识到泰安市枫叶协会会长、肥城市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建宏。你好，刘会长。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6: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永成利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长健。李总，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6: 欢迎。
17: 好，那在半点广告之前呢，跟刘会长讲到说，这个如果再有机会，会不会还继续送蜜蜂、送蜂箱？然后刘会长说会，然后又说了几个送这个产品的一个例子哈，送了很多，是不是？每年都在送哈。
14: 每年都送。

0: 永成利集团跨界投资的这么一个项目，那为什么会选择在泰安进行布局啊？咱们这个梅花鹿产业呢，李总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说一下呢？好，这个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山东啊永成利集团自2003年创建以来，它始终坚持永远诚信方可得利的企业宗旨， 坚持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并双举，已经形成房地产开发为主，物业运营、酒店管理、工程建造、文化旅游、现代牧业、矿业资源、矿泉水，包括大型的工业园区，多元化协调、协同发展综合性企业集团。集团啊，这个为什么选在泰安？因为我们集团深耕泰安 市场20余年，已经成功啊开发了多个标杆项目，近年来集团积极响应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主动啊谋求转型，应顺啊乡村振兴与健康中国2030战略，投资大健康产业，利用泰安啊这个得天独厚的区域位置， 于2004年成立了山东永成利陆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我们专注于梅花鹿产业全产业链的深度开发，是一家集两种繁育、生态养殖、科研生产、产品深加工、文旅研学一体三产融合示范企业，这个打造继房地产之后全新增长极。 这个选在泰安啊，还我们啊主要是看中了这里的生态环境和产业氛围，泰安的自然条件非常的适合梅花鹿的生长，而且啊政府对这个特种养殖的支持力度啊很大，从项目的审批到技术服务都很贴心，让我们投资啊也很安心。另外啊这个 高主任刚才说了，这个泰安啊作为这个旅游城市，在未来的陆产业与文旅融合的潜力啊巨大，这也是我们投资泰安最看重的一个点。在这个养殖方面啊，我们坚持生态化、标准化，所以基地选择了在泰安出来，因为这里的 这个山清水秀空气好，我们采用了半散养的模式，让梅花鹿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同时我们还配备了现代化的这个鹿舍和这个饲料加工设备，保证这个鹿的营养均衡。更重要的是，我们与这个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深度成立建立合作模式， 引进了纯种的梅花鹿，建立了完善的这个疫病防控体系，确保每一头鹿都能健康的成长。在这个深加工方面，我们也特别注重科技的研发和品质的管控，还是依托中国农科院特产所的技术，所以我们研发了鹿茸酒、鹿茸片、森茸粉 等三大系列，其中这个鹿酒采用的是我们传统的炮制工艺和现代化的这个生物科技技术的相结合，既保留了鹿产品的营养成分，又保证了我们的口感，我们还建立了这个高标准的质量检测中心，从 原材料的采集到成品的出厂，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比较严格的检测，确保产品的安全可靠。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年产鹿产品500吨，年产值5500万，产品不仅在这个国内市场销售，现在还出口到东南亚地区。
1: 李总，咱现在养的这个鹿有多少只啊？
0: 现在我们分两个鹿场，
1: 嗯，
0: 泰安这个路场啊，这个是有。

0: 500头，
1: 嗯
0: 啊，一期，在东北啊，农科院那块还有1300头，
1: 嗯
0: 啊，我们接近1800头左右、啊。
1: 嗯，那这个养鹿和养猪啊、养羊啊、养牛是不一样的哈。
0: 啊，
1: 那养这个羊啊、牛啊，我们一般会讲出栏。那这个养这个鹿呢，咱就不能叫出栏了，是不是？
0: 我们叫存栏量。
1: 叫存栏量，对。那养到几岁或者养到多大，它可以用于我们的深加工的这个项目？
0: 哦，这个梅花鹿啊，在这个大家都知道，它这个是一种鲜兽啊、
1: 嗯。
0: 这个你像猪啊、牛呀、啊、鸡呀、啊，这它都叫禽兽啊。所以说，只有这种梅花鹿啊，它叫一种鲜兽。至于我们说多长时间？存栏能利用到这个生产，因为我们是三产，一产呢是我们的养殖，
1: 嗯，
0: 二产呢是我们的产品的一个深加工，三产啊是我们的产学研的一个微旅，
1: 嗯，
0: 旅游这个，所以说我们一产的养这个鹿呀，如果是说我们的生产鹿，在2岁就可以母鹿就可以作为生产鹿了，
1: 哦，
0: 它的这个鹿茸啊，我们的这个公鹿呀，包括种鹿呀，都是在2年，啊，从叫毛桃到2杠到3杠，
1: 嗯，
0: 啊，这个是有这个时间阶段，
1: 嗯，
0: 啊，
1: 好，今天又是学习的一天啊，
2: 嗯，
1: 以前对于梅花鹿确实不是很了解哈，那今天通过李总的介绍哈，大概了解了一下，那其实发展这个鹿产业的话，结合滩的文旅产业哈、
2: 嗯，
1: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一个是让我们当地的这个这个游客哈，能够有更丰富的体验哈、
2: 哎，
1: 另外也让我们的这个健康能够惠及更多的人民群众，
2: 嗯，
1: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产业，今天你也带来了2个咱们的主打产品是吧？
0: 哎，对
1: 啊，一个是酒，一个是鹿
0: 茸，鹿茸酒、
1: 嗯，
0: 一个是全鹿酒。
1: 能够我们介绍介绍吗？
0: 可以，可以。
1: 啊、
0: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呀，还是依托中国农科院，这个几十年的研发团队，他这个我们出的这款叫鹿茸血酒啊，它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这个鹿茸血养殖的梅花鹿，包括这个红参。啊，是5年以下的，啊，包括这里边的黄芪，啊，当归，啊，甘草、肉桂，啊，苁蓉山药，啊，这一款它主要是，人对人体啊小分子吸收比较好，啊，它人喝了之后能提高这个身体的免疫力，
1: 嗯，
0: 啊，这个特别女性，喝了之后啊，它这个增加它的阳气，啊，
1: 哦、
0: 这个是比较好，啊，啊，
1: 嗯
2: 嗯。确实通过这个介绍啊，我们也是了解了我们这个好产品啊，因为这个刚才在节目当中我多次也说到了，这个产品啊是咱们千百年来老百姓认为很高档的一个滋补佳品了，那么今天
1: 所以不用多说，一听鹿茸酒就知道是好东西、
2: 嗯、哎、
1: 嗯、
2: 所以说呢，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咱们整个的生产的这个泰安梅花鹿产业发展的势头是很好的，但我们呢也知道任何产业其实进展下来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那么目前产业发展还面临哪些挑战，政府和企业又准备如何的进行应对，高主任您来说一下吧。
3: 好，这个确实吧，这个泰安梅花鹿的产业呢，虽然这个发展的快，但是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呢就是产业基础薄弱，虽然呢有这个大型的项目带动，但是呢目前呢全市的存栏量呢也刚过1000头，与打造有形影响力的这个特色畜牧业这个产业基地呢还有差距。其次呢就是这个技术的这个精细化需求，随着这个养殖规模的扩大，疫病的防控、饲料的配比，这个都需要更科学的这个管理。第三个呢，就是市场的认知度有待提高，很多的消费者呢对鹿产品的功效和食用方法还不了解，市场呢需要加强的宣传推广。针对这些问题吧，我们政府部门呢主要从三个方面吧，一个是呢扩大产业的规模，继续支持新建规模养殖场，通过重点项目带动，力争呢3到5年内呢全市的梅花鹿的存栏量呢能达到5000头左右。二是呢就是强化科技支撑，也依托吧山东农业大学、农科院、特产所等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定期开展技术培训， 提高养殖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水平。第三个呢，就是优化营商环境，主动的靠前，为有意愿有潜力的养殖加工企业排忧解难，在项目审批、技术指导、政策对接等方面呢，提供高效贴心的服务，为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1: 嗯，所以说下一步我们要继续的把这个产业发展好哈，也需要我们像李总这样的企业家哈共同的助力。那在面对挑战的这方面，咱们企业有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吗？李总。
0: 哦，这个因为通过大的环境啊，包括高总任也前期也分析的很到位，作为我们企业呀，我们也在积极地应对挑战。首先呢，是我们的一个扩大养殖规模，啊，在提量上我们一定要占优势。第二呢，我们是集团呀，计划投资2.5亿，现在已经啊投资了1.3亿了，啊，建成的这个生产基地项目，将建成后啊，我们的存栏量将达到5000头，年产陆产品达到2000吨，年值突破2亿元。其次呀，是深化加深我们产学研的这个合作，除了与中国农科院特产所合作以外，我们呀还计划与山东农业大学建立博士后工作站，啊，在这个陆产品的改良，包括产品的深加工等方面，我们进一步的做开展这个研究。刚才说这个市场呀，说第三呀，我们这个渠道市场的销售，我们呀集团现在布局线上线下相结合，加上旗舰店，加上我们的大型的企业的这个商超，包括企业商会啊，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渠道销售模式，啊，包括另外啊，我们还这个计划建设梅花鹿主题公园，开展呀这个研学旅游、亲子活动等等，啊，让更多的人啊了解梅花鹿，走进梅花鹿，了解梅花鹿产品，把好东西啊传递给更多的家庭里边。
1: 好，
0: 谢谢。
1: 刚才李总说到，其实要对接很多的平台来推荐我们的产品哈，打开这个销路。其实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就有很多的平台哈，是不是？
2: 嗯，
1: 比如说好品山东哈，
0: 哎，
1: 那下一步帮你们对接对接，好不
0: 好？
3: 谢谢。
1: 好，通过我们的平台哈，把这么好的续产品哈，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到。刚才您还讲到，我们下一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说梅花鹿的文化主题公园哈，哎，到时候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哈，我们也带着消费者去打打卡，好不好？
2: 欢迎。
1: 之前我们带着游客到临沂啊等地方哈，去看过小蜜蜂，喝过蜂蜜，还做了这个蜂蜜的肥皂，哎，我觉得这种方式啊，消费者很喜欢。那下一步我们再去梅花鹿这个地方哈，带领大家去打卡。
2: 刚才呢也是聊到了梅花鹿产业啊发展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啊，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解决的。那么其实蜂产业也是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的，高主任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好，这个我们泰安蜂业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面临着不少瓶颈。最突出的就是龙头企业带动不足，全市呢目前呢只有3家蜂产品加工企业，而且呢规模都比较小，加工的设备呢也落后，产品呢主要还是以原料蜜、蜂王浆等初级产品为主，缺乏这个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品，比如蜂产品、保健品、化妆品等等，再一个呢我们都难以进入这个中高端市场。其次呢就是科技的支撑薄弱，我们没有专门的养蜂技术推广机构，技术人员不足，工作经费有限，无法呢为蜂农呢提供常态化的技术服务。而且呢目前的蜂农呢普遍的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也低，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弱，部分蜂场呢还沿用了那个传统的饲养方式，这个效率不高。那个另外呢就是市场的竞争激烈，市面上的蜂产品呢质量呢参差不齐，这个低价这个劣质产品呢对我们的这个优质产品呢造成了冲击，消费者呢对泰安蜂产品的认知度呢还不够高。
1: 就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下一步亟待解决哈。那刚才其实我们也了解到，我们这个风产业呢，有像刚才说的这个老龄化的问题呀，规模不大的问题。也需要我们继续的努力哈，能够把这些来进行有效的应对。那具体有哪些措施呢，高主任？
3: 这个具体吧，就是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给这个好好的给这个蜂农们充电，把这个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专家陆慕云的课堂的线上课程，还有这个科技的特派员呢都请过来，教大家怎么用现代化的方法养蜂，怎么防止病虫害，甚至怎么开网店啊，卖蜂蜜啊。这个呢，就是不光我们要教技术，还要帮这个大家呢搭建这个信息网。这个比如哪里这个蜜源好，市场上什么蜂蜜好卖啊，最近有没有病虫害预警，这个呢我们及时的和蜂农们通知。第二个呢，就得多扶持几个这个行业标杆，重点培养那些能够把产业链做长、会创新、牌子响的这个龙头企业，让这些大企业呢带着合作社、小农场和蜂农一起干。比如一些签订这个订单啊，或者让这个蜂农入股，大家呢一起赚钱。同时呢，把这个蜂业合作社好好的这个再进一步提升，让他们真正的发挥作用，统一呢给大家这个提供优质的蜂箱、蜂药啊，统一的这个交技术，用一个牌子卖蜂蜜。这一个呢，就帮这个合作社的这个建设，标准化的这个养蜂场，这个蜂蜜的初级加工车间和冷库，让大家就尽量的少走弯路。第三个呢，要把这个泰安的蜂蜜的这个牌子大响，卖得更火。以后呢，我们要做成这个熟蜜，提高生产效率，多产好蜜。销售上呢，要两条腿走路，线上呢搞直播带货，把这个粉丝群运营好；线下呢，可以给企业客户定制这个蜂蜜礼盒，拓宽销路。这个呢，还要讲好这个蜂蜜故事啊，比如通过这个直播，让大家看看泰山脚下的蜂场，尝尝纯正的好蜜，让更多的人呢知道泰安的蜂蜜好，再也不愁这个好蜜卖不出去，卖出一个好价钱来。
1: 就是一个是生产好我们的蜂蜜，另外呢还要让我们的这个标杆哈多出几个啊，能够更有效的带动我们这个产业发展。另外还要搭建一些平台哈，让我们把好产品卖出去。那其实今天刘总也带来了他们这个合作社的好产品哈，我看有好几种颜色哈，我也闹不清是什么蜂蜜哈，刘会长给大家说一说啊。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有我们泰山特有的洋槐蜂蜜，有小枣蜂蜜，还有这个荆条蜜，这三种蜂蜜呢，就是我们泰安的特有的这个大批的，就是说有很高的产量吧，就是我们的一种特色蜂蜜吧。
1: 好，这个不同颜色也代表不同的这个花型，是不是？
4: 对，它各种蜂蜜啊，颜色不一样，这个口感也不一样，它里边呢都知道喝蜂蜜吧，蜂蜜里边的成分呢主要为那个单糖成分吧，你像洋槐蜜吧，一般比较清亮，不怎么容易结晶，它主要的含的果糖呢比较高，这个荆条蜜呢是最容易结晶的，它含的葡萄糖比较高。所以有时候吧，说这个蜂蜜啊，就是说这个怎么今年结晶了，明年结晶了，这个蜂蜜的结晶呢，它也是一个根据每年蜂蜜的产量，它也不是说很稳定的，赶上这个天气旱了，欠产了，蜂蜜呢，你像槐花蜜啊，欠产的时候它就会里边有这些水果蜜啊，就是说樱桃啊，或者山楂、混进去了，那么呢就容易结晶。是这个样子啊。
1: 好，所以也是经过检测我们得出来的一个结果，是吧？
4: 同时我们每个批次，刚才这不高主任说了吧，我们每个批次啊都去化验去，像这个洋槐蜜啊，它就是说我们按照一个理化指标的话，都高于这个叫果粘环嘛，都高于这个58以上，甚至60个嘛，所以这是我们泰山特有的蜜啊。
1: 你看多专业哈。
2: 刚才说到了这个蜜蜂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梅花鹿，下一步咱们泰安梅花鹿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呢，高主任？
3: 行，这个我们未来这个泰安梅花鹿产业呢要朝着这个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融合化的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呢也规划着哈，大约通过3到5年的努力吧，把泰安打造成华北地区重要的 梅花鹿养殖基地和鹿产品的深加工中心，形成养殖、加工、销售、温旅的全链条这个发展的产业集群。这呢，对这个乡村振兴的意义重大。一方面呢，也可以带动这个农民增收，养殖梅花鹿的收益是养猪养鸡的好几倍，而且呢，可以吸纳农村的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泰安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
2: 嗯，好的，那么感谢高主任哈，那么接下来再有请刘总再来介绍一下吧。
0: 好，这个作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我们企业啊，这个也有目标。首先我们企业目标啊是打造国内一流的鹿产品品牌。未来啊，我们持续将加大科技的投入，开发出更好的高质量的鹿产品，同时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一个模式，带动周边的养殖户共同发展。我们还计划将建设梅花鹿研究院，将来培养一批专业的人才，为梅花鹿的发展提供技术的支撑。相信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泰安梅花鹿产业，我包括我们集团也有信心，那能把这个梅花鹿带到一个更高的起点，一定能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为乡村振兴啊做出更大的贡献。好，谢谢主持人。
1: 嗯，好，别客气哈，感谢李总。今天我记住了两个品牌，我考你一下，哪两个品牌？
2: 一个叫风湿乐，
1: 另外一个呢？
2: 一个叫这个咱们的这个梅花鹿的
1: 泰鹿祥，
2: 泰鹿祥
1: 就是跟泰安有关系，跟梅花鹿有关系，跟吉祥有关系，所以这三个词加一块就是泰鹿祥。
2: 嗯。
0: 这个泰鹿祥啊，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因为这个泰安的泰啊，就是我们这个泰鹿祥的泰，
1: 对，
0: 叫泰安的梅花鹿吉祥。
1: 泰安的梅花鹿吉祥，也给我们泰安梅花鹿做了一个代言哈。
0: 所以说叫泰鹿祥，接上去的啊。
1: 你这就很好记，是不是？所以我想，很多消费者下一步要送亲戚朋友送健康，那就不如送我们的风产品和这个梅花鹿的产品哈。哎，又吉祥又健康，多好，是不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我们泰安风产业和这个梅花鹿产业的一些故事哈。那我想，这个今天节目，一个是给大家科普了我们很多的知识，另外也给大家开拓了一个眼界哈。泰安呢，现在正在发展这两个产业，如果大家想要参与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跟高主任这边，跟咱畜牧中心联系哈？
3: 欢迎欢迎。
1: 一起把我们这两个产业发展壮大。
2: 好的。那么泰安风产业的像君祥、泰山老蜂农、蜂湿乐等等这样的品牌呢，也是通过了欧盟和美国认证走向了国际。梅花鹿产业呢，以永成利、九新等项目为引领，推动三产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那么相信在各方努力下，两大产业一定能够克服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产业金名片。
1: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各位嘉宾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
1: 再见。
2: 好，
1: 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二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8: 人家比去年还多。
7: 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多啊。
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 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0: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0: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1: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司马真把脸往下一沉，透出不高兴的样子。姜四爷，各位，你们这不是看我来，你们这是拿我们爷俩当刀使，这不是笑话吗？四爷，你未从说这话之前，你想过没有，我是什么人？我是出家人，三清弟子。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早晚三朝拜，神前一炷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们怎么能帮你们的忙呢？你们是官府，抄山灭债是你们的责任。王典他们违了法，他承担责任，跟贫道毫无干系。因此我师徒绝不能出头帮忙，请四老爷体谅才是。善哉善哉，无量天尊。司马道爷说完了，把眼睛闭上了。蒋平来了个烧鸡大窝脖。
5: 哎呦，
4: 四爷真没想到，看这老道对人这份热诚劲儿，不至于这样，他怎么能说出这么一套词儿来？可是蒋平呢，经验丰富，经历多，见得广，马上付之一笑。
5: 道爷所论极是，不过呢，我也得把话讲清楚。我蒋平也认识不少出家人，像玉泉山三清观的云中鹤卫真，大相国寺的北侠紫然伯，少林寺的八大名僧，峨眉山出家的道士，这些人呢，有的是三宝门人，有的是三清弟子，跟您可就大不相同了。我记得你们道门有这样的话，杀恶人即是善念，这个杀不能妄杀，得杀得对，铲除恶人本身就是做好事，与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是一个道理。我道爷，大概您觉着咱没什么交情，所以呢您这才拒绝了，这个我体谅， 一回生两回熟嘛，往后咱们一处这感情也就亲密了。大爷算了吧，无论如何呢，您不能驳我们的面子，还是跟着我们辛苦一趟，助我们一臂之力才是。
4: 是啊，南侠也劝，智化也劝，就见司马真把脸沉起来了，豁然站起。三位免开尊口，方才我说的话就算数，你们的事跟我没关系。来啊，送客。司马真把袖子一甩，转身奔内宅去了，把这老少爷几个蹲在这儿了。哎呦，南侠那脸红一块青一块的，智爷也觉着不自然，蒋平气的狗油壶都撅起来了。
5: 这哎呦，我这老道真磨得开呀，给我们来个干蹲，俩山落在一块儿往外出。
4: 四爷坐这儿没动弹，单表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
5: 哎呀，钟林呐，脸像大红布一样，
4: 迈大步跟他师傅就出去了。走到后院，钟林把老师的衣裳抓住了。
6: 师傅，您怎么能这么样做呢？您不应该这么对待官府的人呢。再者一说，我爹爹跟他们都同殿称臣，私下里交情莫逆，他无论如何这事儿也……
4: 钟林还想往下讲，道爷把袖子一甩，大胆，放肆。钟林呐，你爹把你交给我了，你跟着我就是学艺，你在这儿待着就得听我的，为师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少要罗造，送他们出去。
5: 哎，好吧。
4: 钟林那嘴撅的都能拴头驴，低着头到前边，挑帘笼进了屋，冲着几个人一抱拳：各位老前辈，哎呀，真是遗憾得很呐，他我师父不是这么个人，今儿个不知哪阵风有点不顺，所以他老人家才言辞拒绝，连我都觉着怪抹不开的。几位老前辈，这怎么办呢？蒋四爷能叫他为难吗？拍拍钟林的肩膀，孩子，心到神知，他你现在还是孩子，你做不了主，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只好如此。再者一说，我们是求人家，人家帮忙是人情，不帮忙是本分，咱怎好强求呢？就只当我们白来溜达一趟，这也不算个什么。孩子，别往心里去啊！告辞了，告辞了。
7: 人家都往外走，大脑袋方叔安没动地方。方叔安翻着母狗眼儿，正冒坏水呢。方叔安心里说话：这个老道，六亲不认，盐水不进，你瞅那个模样，你不就是南昆仑吗？你不就是个剪客吗？你不就是有点能耐吗？你瞅你那样，三个粑粑角捆在一块儿，还有个臭架。哎呀，我姓方的经的多，见的广，我就不服这个气儿，我就怎么的能把这老道给鼓得出去？那才叫能耐呢！赌气走了，哪有那便宜的事儿？方叔安思来想去，他把眼光就落到钟林身上，心里说话：算了，我把这小伙子拐走，我们在山上好好折腾折腾，看你这杂毛管不管，到时候你出不出头，你这徒弟你还要不要？方叔安打定主意站起来了。我说钟林呐，爷儿俩没出够啊，我有几句话跟你说说行吗？
6: 啊，行啊，您说吧。
7: 我咱找没人的地方，蒋平就知道要冒坏水， 几人在这儿等着。方叔安领着钟林到了角门里边一块肃静的地方，钟林站住了。方爷，你有什么话说？我说孩子，我可不是当着你的面说你师父的坏话，你趁早别在这儿学徒，跟这杂毛学下去没有好处，他连个人情都不懂啊，他是属木头疙瘩的，盐水不进，他混淆是非好坏都分辨不出来，他是个大混蛋，你跟他学什么能耐？哎，那不能说光学武术，还得练达人情，他什么不是？刚才你在跟前呢，你全听见了，我四爷爷说那话哪点不对？你瞅瞅他模样，脸还变色了，把袖子一甩，把我们蹲这儿了。吃人饭的人能这么干事吗？哎，钟林一听有点刺耳，方爷，方爷，方爷，您嘴下留德吧，您多不乐意，您别当着我说。无论如何呢，他，我不能不拦着您，毕竟他是我师父。哎，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就你不爱听我也得讲，孩子，放下他我不说，你爹跟我可有交情啊，飞茶大帅太保忠雄，那个人物够多阔，明辨是非。想当年七雄闹君山，跟你爹闹对立吧，你爹保襄阳王，那可以说要人有人，要事有事，但是你爹是明白人呢，一听七个人讲这个道理对，马上倒戈投降，保大宋朝，背叛襄阳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摔三节，叮当在响的。我赞成这个人物，你是他儿子，你呀、啊、也是这样的人，我看出来了，我早就给你相过面，你这小伙子跟你老师不一样。我说孩子，你要能真像你爹，你就应当做一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事。眼下这事儿就在这等着你去做呢。爱虎被困在叠云峰，徐良的人头也在山顶上。我们呢，找你师父的意思就是帮着我们办这两件事，救爱虎、取人头。你师父不去，我们也得办。草那鸡子儿就不做曹之高了吗？情有此理呀，没他我们照样是抓贼。但是孩子，你跟他不一样啊，你是将门虎子，我不能袖手不管。孩子，你有种没？有种跟我走一趟，咱俩上趟叠云峰，做两件漂亮的事儿，敢不敢？方爷，他这我现在没满徒呢，什么事都得听我师父的，待我禀明师父之后咱们再去。那得了得了得了，我说你这小子岁数不大，鬼点子挺多呀，你哪是禀明你师父，你这叫扯梯子，你明知道你师父不答应，你还禀他干什么？我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闹了半天老子英雄儿饭桶，得得得得得得，咱俩人没话可说。哎呀，我看错了，我方叔安多坏，这一使用激将法，钟林受不了了，他就觉着热血沸腾，汗毛根都竖起来了。方爷，你等等，你说我背着我师父这么做行吗？你有什么不行的？你也没偷也没抢，你帮着开封府立功去了，你早晚不得在开封府当差吗？现在无非先行一步，到那块儿嘁哩咔嚓把王典、火玉贵这帮贼全打趴下，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把爱虎给救了，人前显圣，傲立多尊，你爹得多高兴啊！皇上见喜，加封你官职，紫袍金带，光宗岳祖，哪一点不好啊？你非听你师父的话呀，早早晚晚就死在这庙上啊，跟木头疙瘩相似，有什么意思？孩子，你敢不敢？
6: 好吧，我宁愿叫我老师生一回气，我跟你溜达溜达。我想真要办成了，我师父也不能怪我。
7: 还是呢，他为什么不答应啊？我明白了，要说他这么不懂人情啊，这玩意也交代不下去，他另有想法。他是觉着自个儿力量不足，老怕敌不住半尺风王殿，而且呢，这庙离这山又挺近，万一把人给得罪了，开封府走了，他受得了吗？人老奸马老滑，他有其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孩子，你现在觉着你这能耐怎么样？我这当您说，我觉着不善。
5: 对呀，你那条棍儿还带冒烟的，那玩意儿多好，拿着它。谁能耐就打谁。哎哎，
6: 蒋平全听见了，四爷一想，他妈这小子够坏的，比我当初还坏。单说钟林背着老师不知道，把五斤龙虎棍拿出来了。方爷，咱什么时候走？
7: 现在就走。一会儿你师父在转的前边，一看你要走还得拦着呢。
6: 哎，就这样他们离开火云宫。临走的时候，钟林觉着不跟老师留个话不带劲，跟守门的小老道说：“师弟啊，我去办点事儿啊，一会儿师傅要问我上哪儿去了，你就说上葵花岗公馆去了。”啊，
5: 哎哎，师兄你可得早点回来。
7: 我知道我知道。
6: 钟林交代完了，跟蒋平众人起身。南侠和智化觉着这样做不妥，有心过去拦方转，被蒋平给拦住了。
7: 行了行了，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对待南昆仑这样的就得用这种方法，这才叫对症下药。你们二位甭管。可蒋平拦着那两个人也不好说别的了，
6: 他们回到葵花岗。到葵花岗一打听，洪文龙天彪没回来，这时候就长了灯了。蒋平怎么琢磨着怎么不保险？四爷真替龙天彪捏把汗呢。你说徐良刚死，龙天彪再谈了事儿，爱虎再出了事儿，无法交代。大家一商议，方硕安提出来了，我跟钟林冒险上山要看个究竟。大家同意，他们俩才起身。钟林从小在这个山长大的，对每条路径他也是了如指掌，平时就是老师管教的严，他不敢进山。这如今小鸟出笼了，你说把他乐的，在头前引路。方树安呢，原来又是这儿的四寨主，对地理也相当熟悉，所以他们在走的这个地方叫百丈崖。悬崖峭壁的崖其实没有一百丈，也就是六十几丈高，在这下去就是前的厅。两个人走到上边，正好厅底下喊，就见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啊。两个人趴到山头往下一瞅，正好瞅着爱虎和龙天彪，身上背着红文女剑客。方叔安一着急好像没掉下去，钟林把他拦住，让方叔安先喊一嗓子，让他们先定定神，有个思想准备，然后咱俩就下去。故此方叔安大喊一声，然后钟林拉着他顺着藤萝出溜下来的，不然的话那么高跳下来就得摔死，他们两个人也没那么大能耐。书归前文，等他们跳起来与爱虎龙天彪相遇，把爱虎给乐的，叔安你可来了，这是谁？
7: 哎呀，我给介绍介绍，你们都是将门虎子啊。这位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飞叉大帅太保钟雄的儿子，这是南昆仑司马真的徒弟。
5: 妈妈，这认识吗？叫哥哥。
7: 小义是爱虎，这是小侠龙天彪，彼此见过。这时候王典他们就追上来了。
6: 钟林剑眉倒竖，虎目圆盘。我说方爷，各位别怕啊，
7: 我今天全包下了，你们几位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领你们出去，我先收拾这帮山贼。艾虎一听这小伙子口气可不小啊，他都包下了，看这个意思能有这么大能耐。这几个人在这等着不说，单说飞行小太保钟林一晃五斤龙虎棍飞身行挡住王典，他把大棍在手中一横，呆站住，此路不通。王典众人呼啦朝站住，借灯光一瞅，不认识这年轻小伙，也就20岁吧，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王典把双膛一分，哇哇暴叫，哇哇，你是什么人？莫非也是开封府的爪牙？有话好好说，用不着叫唤。问小太爷有名有姓啊？我爹钟雄，现在是洞庭湖的水军大帅，官封飞叉太保。我是他不孝之子，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师爷。我老师就是火云宫的观主南昆仑司马真。
6: 啊！
7: 王典一听就一愣，他不认识钟林，可认识司马真呢。心说话，道爷你可不对啊，咱们有连山之好啊，你就在我眼皮底下。当初咱们两方面谈判过，井水不犯河水，你火云宫管辖的地方我绝不侵犯，我爹云峰的事儿你也别管，而且年也好节也好，我都派喽啰兵给你送礼呀。这么些年咱们没红过脸儿，怎么你也倒打一耙帮着开封府了？不然的话你怎么把徒弟打发来了？这小孩不像说瞎话的样子。又一想，不能吧，这小孩是不是背着他师傅来的？这王典这心里头七上八下，想到这儿他断喝一声，呆。钟林，我且问你，你老师果然是司马真？废话，这么大的事儿我能糊弄你吗？哦，那么今天晚上你进我的蝶云峰是你自己来的，是你师父叫你来的？问钟林一琢磨，他问这话什么意思呢？得了，我说个瞎话吧。钟林把眼珠子一瞪，呸，我乃是有教养之人，我就得听我师父的，今天来不是我督出心裁，是奉师之命而来。我师父说了先叫我来，他一会儿就到，非把你们这帮贼斩尽杀绝不可。哟呵，王典明白了，司马真呢，老匹夫闹了半天你是这么个人呢？要知道现在何必当初，我早领人火烧你的火云宫，我把你平了，养来养去养成仇人了。本来王典就疼姑娘，今天晚上发生这些事儿都要把他气疯了，再加上个钟林，他更是忍无可忍，晃双膛飞身行跳到钟林面前，是举兵刃就砸。钟林哈哈大笑，哈哈哈，王典你是总辖大寨主，揍你一个等于打你们全山的人，小铁就教训教训你。晃五斤龙虎棍跟王典站在一处，方叔安在后头看着。方叔安这一看呐，钟林有没有能耐？有，年轻人火力也旺盛，棍子也沉，动作也敏捷，但是跟王典一比呀，就不行了。那王典姜是老的辣，这对短把凤翅鎏金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人家伸手抬腿那火候是正合适，相比之下钟林就显得有点毛糙。方官这心呢就提起来了，
8: 哎呀，这是高天啊，这样这样打长了他哪行啊。
7: 他在后头给提醒，
8: 哎，我说钟林呐，你脑瓜活点，你怎么不叫他冒烟呢？
7: 什么意思呢？他告诉钟林，你那棍子不能冒火吗？你怎么不使唤呢？你费这劲儿干什么？一开始钟林不想使，因为他这条棍子里头有消息，是他老师司马真特备给他打造的，这棍子带夹层的，大拇手指一摁崩簧，棍头一转个，上头有小眼儿，里外眼儿对着一块儿，能往外撒药粉，这种药粉是特制的硫磺焰硝，见风就着，要不摁崩簧，这俩眼儿对不得一块儿，里边的药名出不来。但钟林这小伙挺自尊，有一线之路，凭真能耐，但能不使这个就不使唤。师父也说过，为什么给你打造这么一条棍呢？就是准备万一，一旦遇上危险，势不可解，你再使用。可是钟林打着打着一看，心头就一凉啊，他不是人家王典的对手啊，差的还不是一点半点。钟林想，我这徒白学了，凭真功夫恐怕难以取胜。方叔安一喊，他机灵一动，得了，我就像打狗熊似的，我给你来一下得了。想到这，他大拇指一摁崩簧，棍头一转个，眼儿就对着一块了。钟林是抡棍就砸呀，王典哪知道这些奥妙，他一看棍子砸起来了，单手举凤翅鎏金镋往上一架，开呀，镋正好碰到棍上，他嘡啷这一声，这可好，棍子里那药面几乎全洒出来，呼这一下洒了半只风，满头满身的。王典一开始还纳闷呢，什么玩意儿，可刚一愣的功夫，是见风就着，腾，浓烟烈火呀。王典一看不好，妈呀，把凤翅鎏金镋扔了，双手抱头摔在地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地翻滚，时间要拖延一会儿就得把他烧死。幸亏三使陈抟、陈东波、飞剑仙朱亮在身边，他们赶紧把大衣脱下，连脑袋带屁股过来，把王典给包住了，跟空气这一隔绝，火灭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再把大衣打开看王典，这模样才好看呢，黑一块紫一块青一块的，烧的简直都赶上牛魔王了，全是大炮了，胡子也烧没了，上身的衣服几乎也烧光了。再看王典是昏迷不醒啊，电光侠火玉贵纷飞，正快抬到前厅调治，快抢救。喽了兵过来，抬人的抬人，捡兵刃的捡兵刃，把王典抬走。电光侠火玉贵这才知道这小孩的棍子里头有埋伏，一伸手拽出七星宝刀，跳到钟林面前，娃娃，你小子不够意思，你凭的不是真功夫，这叫暗箭伤人呐、我大哥没注意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来来来，电光侠回回你，有能耐你烧我看看，你多什么，你比马王爷多三只眼呐、今儿个我就烧出你看看，招棍吧。钟林才要大战电光侠。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7: 钟林火烧王脸，气坏了电光侠火玉贵，他把宝刀一晃，来到钟林面前。娃娃，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你是活腻歪了，看孟家要你的狗命。说着话摆刀就剁。钟林能怕他吗？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地。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再看钟林抖擞精神，晃动五斤龙虎棍，与火玉贵站在一处。他的意思还打算拿火烧人家，但是啊，不好使了。什么原因呢？那电光侠火玉贵经验丰富，方才观战的时候看得非常清楚，你要不碰他这棍，那里边的粉面就出不来，你碰的劲儿越大，这面撒出来的越多，故此王典吃亏了。这玩意儿叫一回生两回熟啊，火玉贵能吃他这亏吗？所以他这个刀尽量躲避大棍，不跟他接触。钟林呢，这招就使不上了，就得凭着真能耐。两个人打斗到20几个回合，钟林就不是人家的对手了。就见火玉贵这把宝刀上下翻飞，身形转动好像狂风闪电一般，要不怎么叫电光侠呢？把钟林弄得手忙脚乱，汗也出来了。钟林心里说话，坏了，我要归位，这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

这气儿大了。前文书咱讲了，蒋平、展昭、智化、刘世杰、方叔安等人带着礼物请他出头，被南昆仑严辞拒绝呀，人家不愿意得罪人，认为这把他们几位送走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可是后来呢，司马道也有事儿找钟林，结果一找徒弟没了，前院后院找到了也没踪影，他就知道出事了。把小道士叫到眼前一问，小道士吓得哭痛跪下了：“观主，您别生气，也别着急，我师兄跟着一个大脑袋走了啊。”“哪个大脑袋？”“就是官人那个没鼻子那个。”“他们商量一块儿走的，临走的时候我师兄还告诉我说，您要问的话就说他跟着开封府的人上了山了。”“无量佛！”司马道也气的心说话：“蒋平啊，方叔安，你们不对呀、啊，这不是给我按下绊子吗？表面上没请动我，把我徒弟给拐走了。钟林可是个孩子，那是我好朋友钟雄之子，人家把这独生子委托给我，这要进了山，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交代呀？”“哎呦，方叔安呐、啊，蒋平，我非跟你们算账不可。但是急又有什么用啊？”司马真一琢磨呀，不出头也得出头了，我不为别的，为我徒弟，我把这孩子带回来，好好进行管教，然后再找蒋平算账。老道这一出头，正好中了方叔安的计，牵着他鼻子走，到底把他鼓得出来了。司马道爷背背宝剑刘彩虹，跨好白宝囊，短衣襟小打扮收拾好了，起身够奔叠云峰。因为他呢跟叠云峰离着不远，连山之好，对道路也比较熟悉，没费什么力量这才找到山上。当然了，到山上不是那么容易的，东一头西一头，把道爷找得蒙灯转向，正好走到百尺崖头，发现底下动手呢，拢目光一看，正是钟林。司马道爷这心才放下一半，那孩子没事啊，就能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他不敢耽搁，故此喊了一声，让徒弟有所准备，顺着藤萝他下来了。钟林一看是师傅，赶紧合大棍跑过来，嘘嘘带喘：“师父。”道爷把眼一瞪，真想过去揍他俩嘴巴，要质问质问他：“你出门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你翅膀硬了？”但是又一想，这不是地方，有话回庙说去，这是战场。所以道爷把火往下压了一压，狠狠地瞪了钟林一眼：“还不给我退在一旁！”“是。”钟林知道老师有气儿，心说：“爱打爱骂您随便，反正我也把半只风用火给烧了，您要知道您那气儿更得大。”钟林退到一旁暂且不说，单说电光侠火云贵一看认识，火云宫的观主南昆仑司马真呢，久打交道了。电光侠单手托刀，微含一阵冷笑：“司马道爷，您来得太好了，够意思，够朋友，把你

0: 狐狸打发出来了，跟我们叠云峰为仇作对，您可太对得起朋友了。道爷知道人家挑理了，赶紧解释呗。电光侠，不要误会，这钟林呢毕竟是个孩子，他不懂事，背着我不知道，这才来到桂山，多有冒犯，请二寨主千万担待。请问大寨主现在何处？贫道有话对他说。还找大寨主？告诉你吧，被钟林那棍子给打了，里头冒出一股烟来，把我们大寨主都烧坏了。好，司马道爷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知道这后果不可收拾了。那半尺风网点能完吗？你怎么解释也不行啊。道爷暗自恨钟林呐、啊，你这小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要把山上的人得罪了，咱们还在火云宫待不待？就得夹着包滚蛋呢、啊。哎呦，这个畜生！但是怎么恨，事情已经发生了，道爷只好给人家解释呗。但是怎么说也说不通。火玉贵就说：“司马道爷，甭变戏法了，你看你们师徒多好，一个唱黑脸的，一个来白脸的，一个动硬的，一个动软的，我们山上是好欺负的吗？你来了，咱就分上下论高低，有能耐把丁云峰给平了，没能耐我平了你的火云宫。今天不分个鱼死网破，咱是绝不罢休。”说着话摆刀就剁。司马道爷一看，既然到了这一步上了，讲理是不行了，万般无奈，探臂膀，苍当一声拽出宝剑刘彩虹，山根之下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啊！这把宝剑这个快，无量天尊，电光侠，贫道念有连山之好，不愿意得罪你们弟兄，故此好言相劝，耐心的解释，但是忠言逆耳，你听不进去呀、啊。要这么说，你认为我南昆仑是好欺负的了？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最失恭敬，我可不怕横的。你要觉着你们山上势力大人多，非要压我一头，贫道我可不受。不是非要分上下论高低吗？来来来，贫道就奉陪你走上三百合。说着话，白宝剑跟火玉贵站在一处。钟林呢在旁边暗笑，心说话：“老师，你不是脾气好吗？你老埋怨我是个孬包将，老说我不沉稳，你倒沉稳点儿。结果也不行，忍不住了吧？跟贼能讲出道理去吗？”钟林呢心里挺高兴，就希望打得越热闹才越好呢。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功夫不差上下，30个回合没分输赢。紫面金刚贾徐良王顺在旁边一看，我得助二寨主一臂之力呀、啊！我们别光在旁边看热闹。这小子在怀里就拽出一只镖来，转来转去，找好了布眼，一抖手就是一镖。耳轮中就听见咔嚓这一下，怎么的了？把道爷的柳木道观给打掉了。要不是南昆仑经验丰富啊，脑袋上肯定得钻个眼儿。道爷吓得魂不附体，往前一低头，道观掉，头发也散落下来了。与此同时，三世陈团陈东波还扔出一只金棋子，正打到老道的肩头上。 这下可够重的，啪，把司马道爷打的身子一摘位，横着出去五六步，就觉着半身发麻，无良佛。道爷一看这个仗没法打了，人家人多势众啊，而且都不是好惹的，耽误的时间长了，我们这几个人谁也活不了。因此他单手提剑转回身躯，钟林呐，快走，为师掩护。司马道爷泼了这条命，在后头断后，爱虎、龙天彪、钟林一看不好，怎么办呢？顺藤萝往上爬吧。到了现在都拼了命了，一个比一个快，时间不大，他们爬上崖头。最后司马真也上来了，群贼不答应，在后头紧撵。司马道爷告诉钟林，快放火。这钟林拿大棍子对准这山头就磕得开了，棒当棒当棒当棒当棒当，这一磕的这面全撒下来了，剑锋就着，噗，浓烟烈火呀，谁不怕烧啊？群贼一看不好，纷纷四散奔逃。以这条大棍为掩护，老少几个人这才平安脱险，回到火云宫。道爷把钟林狠狠地摘背了一顿，非要拿家法揍他不可。方叔安脚有点抹不开，扑通给道爷跪下了。我老剑客，这么办得了，您那不是教训徒弟，您这是教训我们呢。可这个事儿呢也不怪您生气，这事儿都在我身上引起来的。我觉着呢，我跟钟林不外，跟他爹又有交情，故此呢领孩子到山里头闯荡闯荡，哪知道您老人家挑了理了，您要怪就怪我，杀也杀得，打也打得，您随便得了。爱虎、龙天彪也跪下了。爱虎也说，县长啊，您别怪我兄弟，我兄弟为谁？为了打接应去救我，如今我才得救，我感恩戴德呀。如果您生气的话，那您就打我，随便。龙天彪也说，把道爷弄得没办法了，用双手相搀，几位你们别挑理，这个事儿实在是气人啊！看来火云宫我待不了了。方叔安心里暗笑，你倒想在这儿待着，你要坐稳当就不能帮我们的忙了，逼着你就得跟我们在一起跟山上干。果不出方叔安所料，司马道爷思前想后，最后把小徒弟叫来，把东西全封闭，庙门锁好，师徒一人七个起身赶奔葵花岗，就得到公馆斩毙。这公馆呢就是那个店房，因为官人把这地方包了，就得叫公馆。老少英雄凑到一起，爱虎这一回来可把大伙乐坏了。哎呦，爱虎回来了，哎呀，爱虎回来了。高兴是高兴，也有难过的事儿。洪文女剑客受了伤了，现在得好好讲呀。司马道爷也受了伤了，虽然不重，一半会儿也不能上战场。大伙深表同情，腾出个院来让这些人居住，派专人在这扶持。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山上的贼半尺峰王典、王金龙，自从被火烧了之后，浑身上下全是大炮啊，这个痛苦劲儿就甭提了。幸亏治得及时，服了药，上了药，包扎好了，王典这才转危为安，把他恨的一个劲儿咬牙，另外还难过女儿死了，命人准备棺椁，成殓尸体， 王典还哭了一半，哭完了这精神呢就似乎有点不正常了，就在分赃大厅一坐，连撞脑袋再拍桌子，嘿，丫头，你死的真惨呐！我只说把这些仇人抓住，扒了皮，点了天灯，千刀万剐，给孩子你报仇。没想到又叫他们跑了。孩子，该着你这仇报不了啊！可惜我们叠云峰轻松狼牙剑，楼兵上万，能打的英雄上千，连这几个人都抓不住啊！这怎么弄的？难道你说我叠云峰请来的都是饭桶不成啊？吃饭的时候都挺卖力气，打仗的时候都往后退，都是什么东西呀？来人，告诉厨房的，今天晚上大排宴宴，让他们吃，让他们随便喝。让他这一折腾，屋里的人全傻了。是到山上帮忙的也好，到这避难的也好，这脸上都不自然，一阵红，一阵黄，一阵白，还变一阵青。咱别人不说，单说飞剑仙朱亮，三是陈团陈东波，他们俩纯粹是上这避难的，因为阎王寨破了，无处投奔，才到了叠云峰。再说那贾旭良、紫面金刚、王顺，也是跑这避难的，类似他们这组人也不下一百来号啊。一听王典说这话太难听了，合着我们都是饭桶，我们就为吃口饭，你这不是羞臊人吗？一会儿酒宴摆好了还叫我们吃啊，比吃毒药都难呢。哎呀，看来寄人篱下不是好滋味。可几个人翻过来又一想，也不怪王典发脾气，这事儿要摊在谁身上也受不了啊！就那么一个姑娘死了，她能不伤心吗？难免精神有点错乱。再者一说，山上这么多人，就瞪眼看着爱虎他们跑了，抓不住。确实，王典也不痛快，人家挑理挑的也不是不对。这帮小子来回这么一想啊，也就不生气了。飞剑仙朱亮迈步过来，大寨主，老朽有几句话要讲，不知大寨主肯听否？王典一看是朱亮，这才把火往下压压，擦擦眼泪，老剑客，方才我说话你可别挑啊，我心绪烦乱。哎呀，大寨主，咱们谁跟谁呀？我能挑这个吗？您说的完全对。我要说什么呢？不是我们胆小，说开封府的人随便进山，我们就不敢碰他，不是这个意思。就因为呢，您要召开人头大会，山规挺严，我们不便随便行动，怕给山上找麻烦。要不然的话呀，我们早找到葵花岗去了，砸了他的店房，把徐良的棺材给他劈了，见一个我们杀一个。现在我就跟您商量这个事儿，您看开封府的人多猖狂，救爱虎也好，为徐良的人头也好，他们不择任何手段随便出入，我们为什么就不敢去？老朽不才，我在您面前讨指令，我要赶奔葵花岗，堵着他的门口去打去，非把跑的这几个人给抓回来，哪怕是一个，献到大寨主面前，让您出气，给姑娘报仇，不知大寨主意下如何？啊， 老剑客，此话当真？哎呀，我诸葛亮这把年纪了，能随便放空炮吗？您打听打听，想当年在阎王寨，为了救我徒弟金镖侠林玉，我单身闹过大同府，何况是小小的一个镇店呢？老剑客，如是者，我是非常高兴。您可以去，遵命。这朱亮啊，有点挂道劲。他呀，也是跟王典较劲儿。你不是说我们是饭桶吗？在这吃闲饭吗？我露两手叫你看看。故此转身往外就要走，三是陈团陈东波过来了。弥陀佛，老剑客等一等，您一个人呢，人单势孤，贫僧奉陪。大寨主，让我也跟着去吧。哎呀，陈老罗汉要跟着，我当然更是欢迎了。可以。他刚要走，紫面金刚王顺过来了。大寨主，我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我跟着去一趟怎么样？更好了。要那么说，你们三位要去了，肯定是马到成功，借大寨主的吉言。旁边又蹦起一位，大寨主，既然他们三位去，在下不才也跟着帮帮忙。王典一看说话的是谁，正是白莲花燕峰。王典点头，好吧，既然如此，就是你们四位了，余者守山，谁也别动了。再看这四个人奉命之后，先到巡捕寨，吃饱了喝足了，更换衣服起身赶奔葵花岗。这四个家伙好比凶神恶煞一般的，他们真要到了葵花岗啊，真够开封府的呛啊。那朱亮是什么人物？你别看没守住阎王寨，不等于他没能耐。哪一个把朱亮打个跟头？哪一个能是朱亮的对手？恐怕除了王元之外还没有第二个。再说这陈东波，一块金棋盘，32颗金棋子，还没遇上过对手。这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一口刀，浑身都是暗器，又贼又有能耐。白莲花燕峰比谁都坏，他再给出点鬼点子，狼狈为奸，所以这四个人就好比凶神恶煞一般。他们下山往葵花岗走着，一边走一边商议。商议什么呢？掐手指头计算开封府的人。现在蒋平展昭智化，小七杰小武艺，至多能来个欧阳春呐、云中鹤、魏真呐、等等的，这都不在话下。朱亮盘算一下，就这些人加在一块儿，也架不住我这条五斤的拐杖。只要那个王元不来，我就不怕。陈东波也是这么想的，就凭我这块金棋盘，我还没服过谁。到那块儿就一顿猛拍呀，哪怕抓俩回来，在王寨主面前也好有个交代，看看姓陈的也不是白吃饭。说话之间就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了，按钟表讲，上午9点左右他们就进了葵花岗。因为就四个人，葵花岗外头又没哨兵，并无人拦挡，他们很顺利的找到公馆，跟老百姓一打听，开封府的人住这儿吗？对，就住的这座店房。朱亮苍啷一声把拐杖就拽出来了，弟兄们看见没，仇人就在眼前，给我往里冲。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1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5: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陆续开始收割，在肥城当地统筹调度农机、烘干设备等，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我省开始进入汛期，德州市落实落细各项备汛措施，确保汛期安全。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陆续开始收割，在肥城当地统筹调度农机、烘干设备等，全力护航三夏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肥城市汶阳镇种粮大户的麦田内，在我的身后，麦浪是随风起伏，联合收割机穿梭其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5: 汶阳镇岗子村种粮大户何长全承包了1200亩麦田，虽然去年小麦种的比往常晚了近一个月，由于种的都是重信麦998等小麦新品种，加上后期加强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今年的小麦收成很是不错。
8: 今年小麦长势很不错，籽粒饱满，预计每亩产量在15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年。现在农机设备齐全，收割效率高，我们跟着好政策、好服务，心里特别踏实。
5: 为抢抓晴好天气，汶阳镇早部署、早行动，全方位做好夏收保障工作。在贾南村乐乡粮食购销公司，日烘干量300吨的烘干塔已完成调试，可随时投入使用，解决小麦晾晒难题。
9: 我们提前对各类农机、烘干设备进行了隐患排查和检修，依托烘干设备，就算遇上阴雨天气，也能保障新收小麦的品质，守住丰收成果。
5: 目前肥城市60.2万亩冬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组织北斗导航联合收割机及应急服务队24小时待命，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预计6月上中旬小麦全部收获完毕。
10: 我们依托镇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统筹做好农机调度、技术指导和农资供应等各项工作，保障夏粮丰产丰收。接下来呢，我们将紧盯天气变化和地块成熟进度，挂图作战，有序推进全域夏收夏种工作，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6: 菏泽市东明县117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当地开展机收减损技能比拼，以精细化田间作业严控粮食损耗，守护夏粮丰收成果。
5: 在东明县余沃街道一处麦田，8台大型收割机正在紧张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
11: 相比去年来看，今年这个小麦了品质更好，产量更高，收成肯定超过去年。
12: 今年东明县种植小麦117万亩，是我省五个超级产量大县之一。为高效推进夏收工作，东明县农机服务中心统筹部署，预计上阵小麦收割机3450台套，同时大力开展机收减损技术推广。
11: 强化农技术的减量降损意识，提升大家的标准化作业水平，肌肉损耗哪怕只下降一个百分点，就能增产1000万斤小麦，实实在在守住咱老百姓的丰收成果。
12: 机收比武现场，经验丰富的农机手们同台竞技，在实操中比拼技能，交流经验，补齐短板，将精细化收割理念落实到每一寸麦田。
13: 作业前我们都会提前检查，收割机刀具、网塞等设备，确保机械状态好。收割时间还要根据小麦成熟度、田间湿度，还要灵活调整行驶速度和收割深度。
12: 目前东明县小麦机收工作正有序推进，立足抢时抢勤减损增效，严把收割标准，严控作业质量，确保小麦成熟一块收割一块。
10: 持续深化机收减损技术推广，加大田间巡回技术指导，科学统筹农机调度，做好农机阶级服务，全力保障全县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6: 为确保新收获的小麦顺利入库，菏泽市各粮食储备库提前部署腾仓扩容检修设备，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2: 随着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夏粮收购工作也进入倒计时。在菏泽市储备粮油管理公司纺山分库，技术人员正对库区收储设备进行检修保养与调试，并对粮食输送机、清理筛选机、称重计量设备等进行排查，全力做好夏粮收储保障工作。
8: 正在消除各类细小故障和隐患，保障所有机械设备均处于稳定运行与达标状态。截至目前，我们对所有机械设备、质检设备均已检修调试完毕，确保收粮期间设备不停机不断档。
12: 粮库还抢抓夏收前的窗口期，集中力量开展腾仓并库扩容等工作。库内原油储备粮食正有条不紊调出外运，最大限度扩充储粮库容，通过科学整合仓储空间，规整库区仓位，真正实现仓等粮、库等麦。
8: 麦收前，我们已累计腾空标准化储粮仓库26吨，新增有效仓容40万吨，完全能够满足辖区及周边农户新麦集中入库需求。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仓房维护、库区消杀和仓储准备工作，全力以赴保障今年夏粮收购工作安全、规范、高效运行。
6: 山东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四号起多分散性雷阵雨，需关注对麦收的不利影响。
12: 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6月2号到3号，我省内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潍坊，35度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4号到7号，全省多分散性雷阵雨，需关注对麦收的不利影响。建议根据天气变化做好农机调度，有序推进已成熟小麦的收获晾晒和仓储工作。
6: 荣成市港湾街道北车角河村深挖百年花村底蕴，用新技术嫁接新市场，传统花卉产业绽放美丽经济。
14: 走进荣成市港湾街道北车角河村，连片的大棚里，杜鹃、茶花、姹紫嫣红。眼下虽是传统淡季，这里却游人如织，赏花购花成了新时尚。
15: 花很漂亮，比外面卖的还实惠。
14: 这个拥有300多年养花史的百年花村，曾因花期短、品相普通、花木走不出本地，农技专家与老花匠联手攻关，通过改头、嫁接等手术，让一盆普通杜鹃身价倍增。
16: 它抗旱，这棵花就能挣到西北卖到2000-3000块钱。
14: 为让高品质花卉走出小山村，在政府扶持下，村民借力电商直播，打破地域壁垒，线上订单源源不断，普通花农年均收入可达20到30万。
17: 我们培训那个山上有80多亩地的这个茶花区，现在北京的、天津的、济南的、哈尔滨的都来采购。
14: 不止花卉，风景也成了卖点。依托紧邻赤山景区的优势，柔城打造一户一景的美丽庭院、花街花巷、赏花步道等，将花文化变为花旅游。 2025年以来，已举办11场乡村好时节活动，拉动餐饮、民宿等产业链全面升温。
18: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榕城特色资源禀赋，深挖古村落、大天鹅、海草房等本土特色文旅 IP， 培育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带动力强的乡村之星示范样板，不断完善全域文旅配套服务，持续擦亮榕城全域乡村文旅名片。
19: 莱西市50000多亩胡萝卜迎来收获期，当地大力推广新型农机采收，积极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全力保障农户收益。
12: 在莱西市店布镇后屯村胡萝卜种植基地，两台新型胡萝卜收获机正在进行采收作业。当地和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研发的这款新式机械，单日作业面积可达30至40亩，相当于15到20名劳力的工作量，极大缓解了采收压力。
20: 它可以挖掘、起拔、切苗，还可以装车。有了我们这台机器以后呢，我们现在已经代替了2/3的人工。它的效率呢是人工的这个50倍啊！一台机械呢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呢，它为这个种植户减少了这个1/3的成本。
12: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莱西店布胡萝卜年产量达3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0%以上，出口量更是占全国总量的30%以上。针对近期胡萝卜市场行情走低的现状，当地积极推广共享冷库新模式，统筹全镇200余座冷库参与协作，通过错峰上市，保障农户的种植收益。
16: 今年胡萝卜过剩呢，价格低，就是种的多了，销的少了，导致的价格低迷，一直上不来。多开冷库，多寻找客户，以及电商，以及联系国外，价格低，多销多卖，给种植户减少损失。
12: 德州市落实落细各项备汛措施，确保安全度汛。德州市平原县2026年防汛防台风综合实战演练在向家河水库展开。演练聚焦防汛防台风核心应急场景，科目设置紧贴实战，涵盖饮用水水源地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管涌抢护、抢筑堤坝及物资装备展示等多个关键环节，模拟汛期可能出现的各类险情，构建全链条应急处置体系。
21: 目的是增强各支队伍的实战能力，让大家在关键时期能拉得出、打得硬，保护汛期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2: 在德州临城，当地水利工作人员对各类起壁设备、电路线路进行清洁润滑、检修调试，保障设备汛期正常运转。依托智慧水利信息化平台，对辖区河流、水库、堤坝等重点区域实行24小时实时监控，动态监测水情雨情，及时发布预警，以科学智能化手段为防汛决策调度提供有力支撑。
22: 汛期我们将加强治本治收，河道巡查频次，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应急物资储备，不断完善预案，确保安全度汛。
12: 6.1国际儿童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暖心守护孩子健康向阳成长。
23: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的学习主题是守护浑身命脉，传承长征精神。
12: 6.1儿童节来临之际，邹城市开展更续长征薪火、美育浸润童年主题活动。老师们以鲜活史料和具象化的情节，还原红军将士的家国情怀，用情感共鸣打动少年童心。
24: 红军叔叔们真是太勇敢了，我以后要好好学习，珍惜现在的幸福时光，长大后也为祖国出一份力。
12: 为庆祝6.1国际儿童节，乳山市举行温馨有趣的6.1儿童节手绘风筝沙滩放飞活动，孩子们围坐一起，拿起画笔调配颜料，开启天马行空的创作之旅。
25: 今天我在沙滩上放风筝，一会儿我要去海边放风筝，我今天玩得很开心。
12: 今年六一节，巨野县第8届青少年书画文化艺术节精彩启幕，现场共展出400余件优秀书画作品，一笔一画尽显少年才情。
26: 书画艺术展共展出作品426件，集中呈现了我县青少年美育的丰硕成果，也是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的生动实践。
12: 在东营垦利第25个福彩希望图书室全新投用，活动还邀请心理咨询师为农村留守儿童开展心理疏导。庆云县民政局组织50余名困境儿童奔赴首都北京，开展了以国旗下的成长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
0: 未来我们将继续广泛动员各界力量，把这种精神加物质的双重关爱模式常态化，助力困境儿童在党和社会的关照关爱下自信坚强成长。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3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32: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31: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32: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31: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32: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31: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32: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31: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 华丽啊，曾经呢是一名北漂，前些年他在北京一家外企从事建材相关的工作，因为迷恋上了一种植物，2015年他辞掉工作之后呢，离开北京，开启了自己的美丽事业。
5: 大棚内正在上演浪漫一幕的二人就是龚华丽和她的丈夫侯洪波，他们手中花一样的植物就是龚华丽种出来的。
6: 我认为法式是观叶植物里边最漂亮的，花就开败了，但是绿植呢它永远是个绿色，但是法式不一样，它一年四季的变化不一样，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5: 法师是多肉植物的一种，在大棚内龚华丽种植了大量的变异法师，
6: 随便一颗，这个叫浪仙，
8: 它也是锦，
6: 就是仙墨的一种变异，这个是叫圆叶白锦，叫香奈儿，也是一颗变异的鱿鱼丝。我们现在种植的这个主要是景天科莲花掌属的一个多肉。
5: 在网络上龚华丽的变异多肉很畅销，
6: 这是河北的，这是辽宁的，广东的，这是湖北的，广西，最远香港啊，新疆啊，西藏啊，那都卖的有。这颗是卖了4500块钱，你看，马上要发货了。现在大货比较少了，最近卖的特别火，然后那些大货像几千几千的那种都卖完了。
5: 发展多肉种植之前，龚华丽曾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
6: 因为在外企工作压力特别大，一年的销售任务能达到，我那会儿任务一年5-600万。偶尔有一次去逛花市，看到一个特别小的一个萌萌的肉乎乎的一个小东西，其实那叫多肉。
5: 那次偶遇让龚华丽迷恋上了多肉。
6: 一下班第一件事是先在阳台上至少要待上一个小时，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也是在阳台上先待上一个小时，然后看看我的这些肉就是有什么变化没有，然后再给它浇浇水换换土。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治愈的过程，让我把一天工作的压力全都给忘了。那会儿基本上把工资全花在这上面了。
10: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我们要都到，然后去花市，然后去逛，他买然后我就帮他拎啊搬啊，他买一次然后他就告诉我，然后
11: 下次不买了，
10: 总是听到这句话，下次不买了，
11: 剁手
10: 他说我要再买我就剁手。
6: 因为当时在北京就是阳台上空调外机上北阳台南阳台都占满了，实在没有地方了，所以我老公就因为他一句话，我们家地多得很，我清楚地记得，然后就回来了。
5: 2015年，龚华丽与侯洪波辞掉北京工作，回到侯洪波的老家鱼台。为了让龚华丽继续养殖多肉，侯洪波在老家屋顶上建造了一个阳光房。
6: 开始回来就是养一些景天科的一些小多肉，其实当时抱着一种玩的心态，然后拍抖音，突然第二天就爆了。我早上一起来，我这个手机就不停不停地响，我一看，我以为怎么回事呢？我一看是信息，1000多条信息，粉丝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千。我之前养的那些精品一抢而空，卖的我都不想卖了。从早上忙到晚上回信息。
5: 从自己养着玩到对外销售，慢慢的龚华丽的多肉规模越来越大，
6: 从一个小院子然后到一个阳光房，然后在一个200平米的，然后1000平米的，这个是2000多平米的。
5: 在养殖多肉过程中，龚华丽发现法师这个品种开始受到市场的追捧。
6: 因为法师它的那个变化挺大的，它会出锦，会醉化变异，发现市场上也很多人都开始追捧这些新品种。
5: 看到了多肉的市场变化，龚华丽开始专心繁育变异法师。随着龚华丽的多肉事业越做越大，丈夫侯洪波也加入了进来。
10: 这个叫梅杜莎，红铜500斤。我曾经然后一个投资1500，然后我引种，真正的爆发的时候，然后应该是2018-2019，就哪怕是一个小投资卖到几万块钱，甚至十几万块钱都很正常。
5: 为了快速扩繁，龚华丽和丈夫想了不少办法。
6: 这个呢就是我们长得比较快的一种法师，我们用它来当做砧木，这个叫用那个扎带然后把它固定，它长大以后我们就把它直接掰下来，然后再种到地里再重新生根，这是一种比较快速的繁殖方法。
5: 然而正当他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场大雨打断了他们的计划。
6: 2019年我夏天的时候，这个棚 然后就被水淹了嘛。这个棚里到膝盖的水一过去，可能几万块钱就没有了，这么一席子。
10: 那时候的价格行情啊，然后比较好，对吧？那算我们自己投的，然后至少也得有七八十万嘛，也错失了一个就快速发展的一个机会。
5: 错过了最好的行情，龚华丽抓紧进行补救，但是新培育出的多肉，龚华丽似乎并不着急销售。
6: 因为我们一开始自己也就是玩精品，你看像这种养殖户，像这种状态他们就开始卖了，但我们不是，我们不卖，我们是专门要把它放到盆里，然后经过一年的控养，控出形状，控出颜色，然后再出售的。
5: 同样的多

0: 多肉品种颜值不同，售价差别很大。为了更好地展示自家多肉，霍洪波摇身一变成了网红主播。
1: 下午好，下午人生，
2: 终于碰到我了是吧？七六卷，这是肥牛啊。那你们晚上看的，然后它颜色它也是这样。
0: 与一般的直播不同，侯洪波的直播好像很随意。镜头的另一边，侯洪波常常把直播变成演唱会。
2: 歌也好听是吗？谢谢大家能喜欢，守候你一辈子啊！我在扭呢，我对飞雪迎春这个你看可以不可以啊？飞雪迎春截图镜头扫一遍，好的。
1: 挑东西我给大家挑的也比较仔细，然后我也不上量，也不上量拍，都是一物一拍。我每天然后晚上我都播到2点的时候，然后粉丝还不让我下播，然后我最晚的时候播到4点，凌晨4点钟，我说都快天亮了咱们还不睡觉吗？他说你再给我找一颗，第二天一起发货。那每天都播得很晚。
0: 每天通过直播，龚华丽的多肉销售近万元。为了回馈粉丝，他们推出了买多肉免费寄养的口号。
3: 我们就是提供，不光是说卖法师卖多肉，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服务，就是客户如果买了以后，他对自己的那个技术，可能养护技术不大自信的话，就放到我们这儿，我们给他养漂亮了，然后再给他寄过去。
0: 龚华丽没有想到，多肉寄养让他迎来了幸福的烦恼。
3: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种圈就相当于咱们的身份证，
3: 头疼，看看太多了。
1: 这一棚然后都是寄养的了，然后就是因为有的可能寄养的时间稍微久一些啊，
2: 现在这个棚寄养6-7千颗应该是有了。
0: 龚华丽承包了2座超级大棚，在大量培育变异法师新品种的同时，龚华丽准备打造直播基地，邀请网红上门直播带货。
3: 这边就是放大成品，这边弄上直播间，安上灯啊，装上灯光啊，就比较漂亮了。变异的比较好的品种的就优选。我们现在以前是买苗，现在呢我们就全部是自己育苗繁殖培育新品种。
4: 2026年山东农技杯茶叶竞赛在诸城开赛，来自全省9市的157个茶样展开大比武，从外形汤色到香气滋味，每一个茶样都要经受专业评委的严苛品鉴考验。那么究竟哪一款茶能够征服评委专家的味蕾呢？我现在呢就在2026山东农技杯茶叶竞赛的现场。那本届大赛呢是有山东9个地市的157个参赛样品来参赛，那其中呢包含了绿茶、红茶、白茶等6大茶类，绿茶呢占比是最多的。那现场的评审组正在进行打分，他们将从干茶的外形以及茶叶冲泡之后的汤色、香气、滋味以及叶底的形态几个维度来进行评选。
5: 那整体来看呢，今年比去年的水平有很大的进步。那在绿茶里面呢，要看到不同品种的样品，还有不同外形的样品。现在山东的绿茶有这个扁形的，有针形的，有卷曲形的，不同颜色品种的，所以整体上这个绿茶的水平都达到了这个高级绿茶的一个标准。
6: 我们呢也是通过这种活动，然后呢为大家、为各个产区、为各个企业提供一个交流、展示的一个平台，啊，让大家呢互学、互鉴，然后呢来共同的进步，最终呢来推动我们山东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在莘县董渡庄镇有这么一句话：“一人种瓜，万人学艺。”30年来，董渡庄的瓜农啊，不仅把瓜种到了4万亩大地上，更把技术带出了山东，种遍了全国。
7: 大家好，我是咱东关西吴家村人，名叫吴章恩，转到甘肃，4年，带动了4个乡镇，也是教他们种瓜种菜的基础。
8: 我叫刘伟民，董渡庄人，在新疆做农技推广，已经干了3年了。
9: 大家好，我是董渡庄人王喜玲，我过去5年在河南周口教他们种西瓜。
10: 哎，大家好，我是陈凤琴，我是董渡庄人。在过去的8-9年里，我在云南做农技服务，教他们种西瓜。
11: 我叫马婷婷，董渡庄人，我服务河北10年了。
12: 我叫杨龙汉，董渡庄人，做农技服务已经9年，主要服务内蒙古。
13: 大家好，我叫李慧娟，我是董渡庄人，我去过四川，做过农技服务。
14: 董渡庄人，种遍全国。
15: 董渡庄人，种遍全国。

0: 重点看我。
1: 动作二人，重点看我。
2: 今天的相约全程宝藏地，我们跟随记者小栾一起打卡济南市市中区党家街道的土屋村。在这里啊，可以露营、骑马、采摘、吃喝玩乐，让您实现一站式体验。
3: 在济南，你能想象有这样一个可以骑马、可以露营、可以烧烤的地方吗？小栾走乡村，相约全程宝藏地，今天打卡土屋村。
4: 在济南，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寻到这样一个可以露营、可以遛娃、可以玩水的世外桃源。位于济南市市中区党家街道的土屋村，如今已经是山东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依傍泉源玉带玉符河，形成了天然的露营野炊集聚地。
5: 挺好的，山清水色，这你们想来这边在那打个盆喝酒啊、聊天啊、烤烧烤，这挺好的呀。其实我刚刚从成都过来的，我刚刚过来四天。
3: 浩哥，山东欢迎您。
5: 好，谢谢。
6: 是比较适合团建吧，我感觉空气啊还有环境都比较合适。
3: 刚才是马上见露营，现在这里是马上见露野，这个地方之前没见过，走吧，咱们去瞧瞧。
7: 平时的话是为了工作，是生意上工作上比较忙，来到这里这才叫真正的生活。
3: 快来打卡吧，开车不到两分钟就来到了小朋友们都特别喜爱的网红打卡点斗牛农场。这不就是现实版的开心农场吗？这地啊有25亩，名字叫做共享菜园。城里的人来到这里包一块地，自己种自己吃，绿色天然无污染，
8: 舒服的喜悦嘛。你看一根长长都长这么好，多开心啊。
3: 那为啥要叫吃不了？
8: 源源不断的种，源源不断的吃。
3: 杜总，我能在这儿包一块地吗？
9: 没问题啊，可以种卷心菜、菜花、茄子、辣椒、葱、韭菜等等各种的应季蔬菜。
3: 这么多都能种？
9: 都能种。
4: 露营骑马种地采摘喂萌宠，一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用。山前白鹭飞，萤草溪水肥，在这里农民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来越好。这不就是我们向往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3: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2: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3: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

0: 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0: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1: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种地人最怕岗坡地，地薄跑伤跑肥，一遇到旱天苗子又黄又弱。可是今年啊，在河南长葛朱新华的一块岗坡地里，小麦却长出了另一番模样，麦秆粗壮，穗儿大力多，齐刷刷长势喜人。这块晚播大半个月的薄地麦田，硬是在不利条件下实现了逆袭，也因此火了起来，吸引了近300位种植大户专程赶来观摩学习。那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我们就走进这场观摩会，一起探寻岗坡地的高产密码。
4: 5月中旬，长葛市上桥镇车庄村的一块小麦示范田，聚集了近300位前来观摩的种地大户。对于这些种了几十年地的老把式来说，谁家的麦长得好，往地里一站，心里就有数。
5: 这麦长得可以啊，多满这个梨树啊，这都可以的，品质比较强。
6: 不错，他这个麦不错，
7: 他这个汁可好，
8: 汁可大是吧？
9: 看看多少粒儿？
6: 5、25、50、53、
9: 53、
6: 50有55掉的还有。
9: 啊，这都不少了。
6: 这不赖，这麦不赖。
10: 我看差不多
9: 啊，
10: 麦都是管运。
9: 管运哈，
10: 管平，
9: 嗯
10: 啊，今年麦长得着着够意思，大家都说中。
11: 我们这块观摩田是60亩，参观的目的主要是看一下地力比较差的一个地块，用咱们史丹利的一个肥料到底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4: 真正让大户们服气的，还有这块麦田的筋骨。
5: 你看这弹性多好，
9: 嗯，
5: 这不因为倒伏，对面那个都倒伏了，你看改个路，没有倒伏，你看这弹性好得很。
12: 你看，它都不晒，它不倒，韧性好，
13: 是不是相当于人的肌肉？
12: 哎，对了，跟筋一样，它
13: 柔韧性好，
12: 哎，柔韧性好。
4: 可谁能想到，如今人人看好的这块麦田，前期却差点让朱新华失去信心。
14: 前期
15: 发苗慢，
14: 发苗慢，苗不好看。我说买人家风轮，我这为啥不长呢？那时候我说坏了，今年估计着就是7-8百斤。
4: 朱新华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这片地是典型岗坡地，土层薄，肥力差，属于养分不足的生土地。偏偏去年秋播期间天气异常，小麦又晚播了大半个月，苗情一直偏弱。岗坡地晚播苗，弱苗田，几个难题全赶到了一起。
14: 往年这块地不到1000亩。
4: 就在朱新华犯愁的时候，史丹利和当地代理商的技术团队进了地，测土、配肥、定方案，很快给他拿出了一套双倍加力根的组合方案。
16: 我们大哥当时这几个地块是我们公司经过确认测土给测了土，发现了他这个地块一磷是偏少，还有一个因为这边是岗坡地，然后他的有机质偏少，所以说他针对性的当时也是用了这款18/22/8史丹利肥料里边双倍高磷的磷肥的一个保证啊，对于我们小麦这个杆儿是比较壮。另外一个在翻青肥的时候打了一遍立根，这两边有一些打的用过打的，他就会发现了这个小麦最后这个产量是有区别的。
10: 咱这个双倍产品里边，一个是氮磷等效，再一个加矿泉黄酸钾，对咱们这个后期这个表现肯定是很有好处的。
17: 立根的话，它主要是促进生根的，根是庄稼的嘴嘛，只有让它张开嘴，你吃的那些这个营养它才能吃得到。你根长不好，你肥料施的太多，它吸收不上来。
4: 起初朱新华并不太相信， 别人家的麦苗已经封垄，

0: 自己这块地却一直趴着不动，可没想到越往后长，这块地越显后劲，
1: 后起又紧，
2: 这就叫冬壮春温夏不衰。
3: 只要看这真是不少大海。
0: 观摩现场，史丹利代理商韩根田还专门做了一次田间理论测产。
2: 你这多少？
4: 不是
2: 48，
4: 差不多吧。嗯，得让50万，反正是
2: 48万。叫你看看多少粒。伢子，我这都产49、50，
4: 我这都35。
2: 35、49加起来是74，平均和37，前一种是高是50，
5: 00085，
2: 754公斤，
5: 那就1500斤，
2: 哎，
4: 1400-1500斤。
0: 在当地人印象里，港坡地能保住千把斤就算不错。如今这块薄地的理论测产冲到了1500多斤，彻底刷新了大家对港坡地产量潜力的认知。
2: 唱歌嘞，土地面积不大，70来万口人，你像一口人不合一亩地，你必须得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6: 对对，
2: 你如果说不在这条做文章，你都不可能会增加这个农民的这个收入，保证这个粮袋子。
5: 其实观摩就是看这个实际的表现，也能明显的看出来，这个麦穗它确实就是小，很直观的打眼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产量就这个对比非常明显。这是咱们这个示范田的表现啊，明显的能看出来这个麦穗差别非常明显，而且比较匀，个头都很大啊。
0: 从一块薄地到一块高产示范田，朱新华收获的不只是多打出来的几百斤粮食，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种植户开始意识到，如今种地比拼的不只是经验，更是科学管理、精准用肥以及真正扎进地里的农业服务。
7: 你感觉今天这个观摩会怎么样，小郭？
8: 非常好，到场人数将近300人，让更多的农户看到咱史丹利的分享。选择代理史丹利，我非常骄傲。
2: 我做这个事业，我觉得很光荣。我走到下农村了，到那儿了，那村里的农民一看见呀，老韩来了，老韩你讲讲小麦咋高产，咋多大点儿？农民讲很开心，农民说呀，这照老韩讲着，咱得干着，肯定会增产。
9: 我们作为农资人来说，我们不光是农资的搬运工，我们想要做的就是服务加产品，然后加售后，然后想让他们有更大更好的一个丰收一个结果。我们跟史丹利的合作呢已经是6年了，从最开始的400多吨到现在的3000多吨，我们也是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跨步，也是希望大家通过产品，通过服务，通过最后的一个丰收，得到一个大家都想要的一个结果。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史丹利的品牌，因为一个品牌可以成就一个企业，我希望能够跟史丹利共同走下1个6年、2个6年、很多个6年。
10: 黄土地、黑土地，施肥就用史丹利，耶！
11: 在内蒙古通辽市，花生种植大户邢德林去年拿了3吨3只虎复合菌肥做试验，种出来的花生啊，没烂果，没病害，一亩多收180斤，效果令他非常的满意。这不啊，今年他就果断地给自家的300亩花生全部都用上了3只虎。
12: 去年做个实验，属实效果好。你看我今天用的全是3只虎，去年用了3吨，今年用18吨。
13: 对，准备种多少亩？
12: 准备种18吨300多亩地儿呗。去年的效果我一看，相对比就是好，增产特别收获。去年产量3只虎能将近900斤。其他肥就不赢了，就是800多斤，差的180斤吧。秧颜色各方面都不一样，哎，果大饱满，还白，产量高。病害方面，反正去年是没啥病害，没也没虫子，也没有烂果，没看出来。
13: 啊，以前有吗？
12: 以前有，去年是一点都没有。去年要是不好的话，我今天能全种这玩意儿。
13: 这3只虎这价格比别的肥料是不是要高一点？
12: 它高一点，你别看广告，看疗效啊！你这玩意儿它有效益，一亩地的单产要多个180斤，这不差300块钱呢？是不是？这不啥钱都来了，属实效果好。
11: 土壤盐分高，作物就长不好？那可不一定。山东土大厨肥业有限公司的双碱产品啊，就像是盐碱地的营养师，它的菌群能在高盐环境里照样存活，一边减盐一边增产，两不耽误。
14: 测产为何屡屡碰壁？
4: 你这不能不来啊！
15: 我不是今年这个现在这太忙了。
14: 产量高，难找对照田。
1: 因为你长得不好的，人家不想让人知道。
14: 产品好，减盐又增产。
1: 就是我们的菌是能够在高盐环境下存活，发挥作用，把你的盐分消减掉，让作物长好。我现在做的这个微生物的肥料呢，就是想要把土地上的农作物让它长势变好，把它的绿化是吧，看着更养眼，更好一些。他那块地不是咱的吧？
6: 不是的。
1: 咱能跟他讲说让他出几瓶不？
6: 可以，没事。
1: 种这么多年地，第一回种这么好。
6: 对，是的。
15: 今年特别好，为什么？在往年这个时候啊，它都瘦了，根续的很多，根旺。
16: 萝卜自己现在都相当好，都是竖大拇指。
1: 我们就是抓到了这一个他们迫切的一个需求吧，就是让这个土壤改良过来，把盐分降低，把作物长好。那这个我就是我们产品最大一个卖点，就是我们的菌是能够在高盐环境下存活，发挥作用，把你的盐分消减掉，让作物长好。
17: 双碱示范区是5704.18斤每亩，对照区的是3132.23斤每亩。EC 值可以看到，这个对照区的最终平均下来是0.59，双碱示范区平均下来是0.25，这个减盐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18: 同样的地块，同样的品种，一块管理的下场太大了。
19: 我们双碱这款产品的话，普通的农户也能种出高产的地块。
11: 近日，第16届山东平邑金银花大会在中国金银花之乡临沂市平邑县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弘扬农耕文明和中医药文化，推动金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20: 本次金银花大会呢，聚焦金银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围绕那么金银花的种植模式、产品深加工和智能化改造为核心。
21: 现在呢，金银花的价格有点低，人工呢也不大好找。我们呢现在联合山东省农科院开发了一款那个新品种。
11: 价格波动、用工紧张，这是不少种植户面临的现实困境。本届大会精准聚焦产业链痛点，汇聚行业专家、企业代表、高校科研力量和种植大户，共同为产业传承创新把脉开方。
22: 目前金银花产业发展大的瓶颈问题就是金银花新品种的开发，现在好多老品种已经到了种子资源混杂，然后一代一代无性繁殖会造成它的那个病虫害严重。我们现在培育一批高产优质高抗的金银花新品种。
11: 品种突破只是第一步，对于金银花产业来说，真正实现产业链延伸必须研链、补链、强链，而科技研发正是撬动第二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
23: 金银花大会呢，我们是推出了金银花的系列的化妆品，推进啊新产品的研发，产业链呢把它进一步的去延长。
11: 从田间到车间，从药品到化妆品，金银花的身价正被不断重新定义。近年来，平邑县立足金银花道地药材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推广标准化种植模式，构建起集种植、研发、加工、文旅于一体的全要素产业生态。
24: 金银花三大复合系统的这个推广模式呢，作为助推技术，采取的就是基地加企业家合作社、政府主推的模式，打造中国金银花之乡品牌嘛。
25: 沂蒙山区立足天然的条件、自然的禀赋，打造乡村振兴的七路样板，沂蒙好例，推动金银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恰恰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优势。
11: 那提起西红柿哈，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红色或者黄色的，但是呀，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寿光试验基地里，种植了少见的黑色、橙色、绿色等颜色的西红柿，看上去啊，真的是赏心悦目。
26: 走进大棚，一笼笼番茄长势喜人，一颗颗果粒饱满的小西红柿争奇斗艳，红的、绿的、黄的，还有黑的，颜色各异的果实挂满枝藤，让人眼前一亮。
27: 咱这个一个棚里边各种颜色的小西红柿有20多个品种，草莓西红柿有10几个品种，总共的话一个棚能种了30来个品种，好几个颜色呢，红的、粉的、绿的，还有一个黑的、白的、橙的，7-8颜色的品种。
26: 试验基地负责人郭启松介绍，大棚内种植的西红柿大多是单一的红色，他想打破传统，种出新花样，让每一个进棚的人都觉得十分新鲜、与众不同。
27: 各种口感呢也不一样，也比如说有这脆甜口的，有这个酸甜口的，有纯甜口的。这个呢，不同的不管是过来看到的那个棚里，还是吃到我这个小西红柿，就跟咱其他棚里 总体的不一样。然后呢，我也是想通过这种种植摸索一个新路子。比如说我这个盆现在主要有采摘，带孩子过来的，他非常有新奇感。在同一个盆的呢，也看到的不同颜色，吃到不同的风味也非常好。橙色的吧，我们叫糯香型，吃完之后口里这个西红柿味非常浓。这个黑色的西红柿吧，然后呢，我们也很有特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
26: 三十多个品种在同一个大棚内一起种植，田间管理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多用心。
27: 有些就需要改空一下，有些改提一下，这个种植大厂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就工作量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呢，由我们这个销售的从价格上还是消费这个群体上提到一个高度的话，它总的效益我认为肯定要比咱普通种棚的话效益要好的。
26: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五颜六色的西红柿搭配在一起，既好看又好吃，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27: 我也注册了一个国宣发现一个品牌，我想着通过这种模式摸索走一个采摘啊，走一个高端礼品盒的这么一个农业路子。因为这一斤西红柿呢，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需要有各种颜色自己去搭配。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他如果便于携带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手提袋和包装盒。它拿出去呢也非常方便。
26: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不管是在种植管理还是采摘销售，郭启松都已经驾轻就熟。下一步他会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加入其中，
27: 把这个品种呢精细化、特色化，然后呢把种植的这个模式呢形成一个标准，把我们客户呢然后呢形成一个固定的销售的一个群体，这样呢会有很多的种植户呢得把它加入过来，扩大我们种植规模，然后呢形成一条比较宽的一个农业的方面这个销售的一个新模式。
1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 我是狗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的村。
3: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6: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28: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9: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28: 大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流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9: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28: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9: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9: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9: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9: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9: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9: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9: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1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健康山东节目的 直播时间呢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那朋友们也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那同时呢，在微信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公众号呢，也可以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期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531-8261-4766，8261-4866 和8261-4966来进行与我们互动。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让很多人啊每天都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当中，那估计不少人啊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身体不舒服，总觉得歇不过来，但是去医院呢又查不出什么具体的毛病来，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而正确合理的养生方法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电视网络手机各种各样的健康养生信息，那普通老百姓啊根本就难辨真假，一不留神啊就被忽悠了。今天呢我们就有请专家来给大伙好好讲讲这健康和养生的事。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张欣， 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真实世界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针灸学会疼痛与神经运动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医师学会健康管理分会常务委员， 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20年， 专业知识扎实，临床上擅长运用针灸等传统医疗方法诊治疼痛、震颤、眩晕等症状，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亚健康调理及中西健康体检解毒等。 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的治胃病中心的张欣教授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张教授，欢迎您。你好，欢迎张教授在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讲一讲关于这健康和养生的事儿。那我们前面说到张教授是来自于山东省中医院的治胃病中心，那关于胃病可能很多朋友就会疑惑了，哎，胃病什么是胃病啊？
1: 那在这里先请教一下张教授，这所谓的胃病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呀？首先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听到胃病这个词，从词音上字音上呢可能会有些歧义，以为我们这个胃病是吃饭的那个胃，是吧？肠胃是吗？是啊，我们也接触到好多人有这样一个歧义，其实我们这个治胃病的这个字上的这个胃是未来的那个胃，这个所谓的治胃病是一个 整体的一个词，它是来自于我们中医古老的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中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说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个是指的是在疾病没有发生或者是早期疾病早期阶段呢，我们进行早干预早预防，防止疾病发生防止疾病的加重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胃病呢，它
0: 不是指的什么病，应该说是一种状态。是，其实刚刚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这个胃病应该说是也是最近这几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概念，因为刚刚我们也是在直播间上节目之前嘛，有同事说，哎，今天呢是什么专家呀？我说胃病专家。哦，是肠胃专家吗？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多这不了解的朋友们也是提个形象，这个胃病未来的胃这个胃病其实指的这个 词是由来已久了，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
1: 对，
0: 是应该说是一种疾病的一个萌芽状态，是这样子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可以这样理解。
0: 是。那其实说到这个胃病，可能真的很多朋友会困惑，那我 还没有生病，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会生病，谁也不会预料到啊。
1: 对，这个我们这个胃病啊，它不是说的去预测什么疾病，它是一个相对的，就是相对于已经发生的疾病或已经严重的疾病的它的早期状态。就是我们每个人平时看上去健康，但是你不能避免会生病，是吧？那为什么有的人他会生大病，有的人会就不生大病，会有的人经常生病呢？这就是我们在胃病的这样一个状态，它预示着你将来疾病的一个走向。胃病呢还有一个层次呢，就是指的我得了病的早期状态。其实所有的严重的疾病它都是从小病发展来的，没有人一下子就说一个很猛烈的病一下打倒这个人，就把你就倒下了，是吧？一定有早期的一些萌芽状态，但是有些人可能不太注意他。但作为医生呢，他从专业角度如果看到他，进行提早的预防治疗，这就是我们的治胃病。
0: 是，其实您这一句话也是概括了这个胃病的含义。那在这里也可以解释为，就是我们很多应该说现在社会高发的一些慢性病的一个萌芽状态，可以这么解释吗？
1: 可以这样
0: 啊。其实它还是区别于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亚健康，是吗？
1: 和它还不完全相同。
0: 不完全相同。
1: 对
0: 啊，区别是在哪里呢？
1: 亚健康的话，其实它已经算是一种疾病状态了，它是一个特殊的一类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统称。那治胃病呢，它也包括亚健康，就是我还没有发生某一系统的某个具体的疾病，但是我已经有不适的症状了，这是治胃病。但亚健康之前你还没有浑身不适，这也叫治胃病
0: 啊。
1: 就我的预防保健，这也是治胃病的很重要的一块。我时常保持我身体健康，我不就不得病了吗？我连亚健康我都不要去发生，我就让我身体很健康，这也是治胃病。那在亚健康之后得了疾病呢，那我进行治疗，不让它发展到严重，甚至不要走向最终的那个死亡，这个过程也叫治胃病。所以其实治胃病呢，它是整个涵盖我们整个全生命过程的这样的一个调理管理。
0: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胃病是一个大的一个框架，而这个亚健康属于其中的一个分支，是这样子吗？
1: 算是一个阶段吧，
0: 一个阶段，
1: 中间的一段、
0: 啊、
1: 一个阶段，也是一个重点治疗的阶段。
0: 是，其实要说到这亚健康是其中一个阶段，但是我发现真的身边好多朋友都会说我哎呀我这儿不舒服，或我今天那儿不舒服，其实好多人都现在处在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是吗？
1: 对
0: 啊，
1: 我发现就是可能这个听众朋友们平时的时候工作比较繁忙啊，或者生活呀、压力比较大，有的时候就会身体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这些呢可能在亚健康这个我们这个概念出现之前，大家不觉得自己身体是有病了或者有问题了。但是现在这个有了亚健康这个概念呢，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了，哦，我现在是亚健康。那这个呢，但是我们中医呢认为这个就是治胃病我们要调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0: 其实所谓的这个亚健康其实也是胃病的一种，也可以进行一个调理。当然如果调理过来的话，那也可以恢复到这种健康的一个状态，是吗？
1: 可以的。
0: 那我们平时都说哎一定要注意身体保持健康，那所谓的健康什么叫做真正的健康呢？
1: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大。就说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这个健康的概念很复杂，它既包括我们的身体状态，也包括我们的心理状态，还包括我们的一个社会状态。它是很复杂的。那普通我们一般人理解的健康可能就是指的我没有得病。
0: 没有得病是健康的状态。
1: 就是健康。对。那我们中医认为呢，这个形与神俱，就是我们的形和我们的神他们配合得非常的完好。那就是健康。
0: 您所谓的这个形与神俱，形是不是指的就是我们的身体，而这个神就是由我们的身心吗？是这个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差不多可以这样理解吧。这个神包括了神态、神情、神气，还有包括我们的精神。都包括。
0: 是，其实我们虽然说，其实因为刚才您说这个概念比较大，所囊括的这个健康应该说是无论从身体也好到我们的身心啊精神也好，其实真的能做到真正完完全全都是健健康康的，好像现在这个指标其实挺高挺难的，是吧？
1: 对，挺难的。因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这个概念之后，好多人就说要用这个标准来卡，可能没有几个人健康。 很难就是完完全全做到健康，所以就后来就有了亚健康这个词嘛。你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说我现在身体很好，但我最近压力有些大，稍微有点焦虑，那就算是亚健康的一个状态了。
0: 是。那说到这亚健康，可能很多朋友这时候挺焦虑，哎，我现在亚健康，那张教授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去调理啊？是不是这个亚健康状态是一个可以反复的，也就是说是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啊调理就能恢复呀？
1: 可以的，是的。亚健康它和很多疾病不同，有些疾病就是你一旦得了，如果想把它完全治愈非常困难，但亚健康呢，它毕竟还没有到最终疾病那个阶段，所以通过一定的时间的治疗调理，它是可以恢复健康的。
0: 是。那说了这么多关于亚健康的知识，可能还有朋友不太了解所谓的亚健康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什么样的形态呀？那您能给我们也说一说吗？
1: 亚健康的表现非常的复杂，非常多，就是你的很多的不适的症状，就像刚才你提到的，我有点脖子不舒服，腰不舒服，甚至我头疼脑热，有的人呢会偶发的失眠焦虑，甚至有的人就是比如说我身体忽冷忽热呀，等等，这些凡是不正常的状态，它都可以都是亚健康的。它主要的一定要包括的一个是身体会有疲劳感，再一个呢就是精神上会有一种压力的感觉，甚至有点焦虑或者有一点点抑郁，这样的就身和心都出现了我觉得不正常的状态，我们就认为你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了。
0: 哦，其实说起来还是这个概念还是比较大比较笼统，但是其实要是针对某一只，可能我们这个身体状态不论哪一个地方出现一些就是问题或状况的话，那都有可能会贴上这个亚健康的这个标签儿。
1: 那有可能会的。
0: 是。那说到这，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摆脱这个亚健康的状态了。那说到这个，可能真的因为它毕竟不是，应该说不是一种疾病，不能把它当做疾病去对待，是吗？不可以就去吃药啊，或完全的进行一个疗程的治疗，其实没有必要，是吗？
1: 这也不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亚健康呢，如果你看你怎么去看待它，因为有的人心里认为疾病是很可怕的，他不愿意接受这个词，那我们可以说你现在只是一个疾病前的状态，但实际上亚健康呢已经算是一种疾病的诊断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范畴里了，所以你在治疗的过程呢，它就像治疗普通疾病一样，需要一个疗程，需要一定的程序。那我包括中医中药是我们的优势，那包括西医的一些调理，包括心理的一些帮助等等，实际上都算是治疗。
0: 是，其实它这个治疗还是跟疾病治疗是有区别，但是方向还是一样的，
1: 对对，它需要专业的医生给你提供帮助。就很多人进入亚健康状态，他觉得我是不是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我好一点就能好，不是那么简单的。
0: 是，也就是说不是说哎我现在亚健康状态我稍微休息休息就能恢复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
1: 那个、叫亚健康了。
0: 是，确实这就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么复杂的这个亚健康的状态了。
1: 对，亚健康是通过自己的调理不能恢复，才是亚健康，自己调理就能够恢复，那只是你疲劳了。
0: 是，其实像举个例子，可能我连着几天可能是家庭或者是工作疲累，我熬了几个夜，然后我这时候觉得很疲累，这时候我觉得我亚健康了。其实未必是，可能休息一下看看能不能调整过来，如果调整过来就不是亚健康。
1: 对，这就不是亚健康了。到了亚健康阶段是必须是你本人难以调理过来，不是我通过休息啊旅游啊休闲就能够调整过来的，是需要别人帮助，或者说我们概念上需要专业的人士医生或者心理医生的帮助，你才能调理过来的。
0: 是。那说前面说了这么多，其实刚才你一直在提一个词儿，就是调理。这所谓的调理其实就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这个养生是不是就是一回事儿啊？
1: 差不多吧，但也不完全一样，因为调理是医生给你做的，是吧？养生应该是我自我的一个要求，
0: 自我
1: 自己主动的去做的事情。
0: 是。那其实这个 虽然是有区别，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养生，其实我们自己的养生，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养生观念。
1: 嗯，
0: 那可能这个养生观念，无论是我是在从哪个渠道去学习去听，它总是有可能存在一些偏差，不一定完全都是规范的或正确的或是科学的。
1: 嗯，看你得到的那个渠道了。
0: 嗯嗯，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张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就是跟我们聊一下关于这，应该说是如何去，应该是因为我们老百姓确实也是对于这个养生知识的来源是比较应该是错综复杂的嘛，如何去规避一下，来选取正确的权威的这个养生观念。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已经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公众号，加入关注，这样有问题呢也可以发送过来。前面我们说到养生，嗯，也是确实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注重养生了。其实说到养生，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好像从40岁之后、50岁之后的人群好像是越来越重视了。
1: 嗯，
0: 您在这个应该是门诊上也应该发现这个情况了，是吗？这个现象。
1: 应该说就是说总体来说好像是中老年对养生更重视一些，但这两年年轻人也比较重视了，
0: 也比较重视了。
1: 对，
0: 嗯，其实我们一直认为，就是因为是年轻人，应该是代表着这个希望，代表着是朝阳，这年轻人好像这个身体还是这时候比较茁壮啊，这时候就开始讲养生是不是有点太靠前了呀？
1: 其实养生这个概念呀，它并不是说养病，它是保养生命。那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你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这时候你就应该去好好的去保养它，你将来才能够长寿。那一旦等到了，我好多人的养生其实不是在年龄上来的，他是自己得了大病或者慢病然后才去养生，这就晚了。就像古人说的，譬如可儿绝颈，斗而助追，那不就晚了吗？是吧？这个养生的保养生命应该是贯穿我们整个生命过程的。
0: 是，也就是说如果这是得了病再考虑养生，这时候就有点为时已晚了。
1: 对，有点为时已晚。这个当然这个亡羊补牢嘛，可是如果你能够提早去养生，这其实是我们治胃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就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通过这种健康宣教让大家提高这个养生意识。养生嘛，它不是老年人的专长，它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去做。
0: 是，其实无论是20岁也好，30岁也好，包括40岁，甚至是刚刚出生的婴儿，其实他们在这个就是生长过程中，如果说是遇到一些应该说是养生，不光是我们的养生概念还是蛮大的，因为养生不光是像是针灸啊，包括推拿呀，这种种的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为了强身健体。
1: 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属于医疗干预的。其实养生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自我的健康意识，以及我自己的一个健康的正确的生活方式。他们要结合起来。可能你如果得病了，我去针灸啊，吃药啊等等，那你在没有得病之前，我注意我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方式，这是养生非常重要的一块。
0: 是。那好，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关于养生知识，确实也说到挺多。那其实说到养生好像也不能就是以偏概全，说到一个养生的点那大家都适用，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是吗？
1: 对，这人不一样，这个养生的方法养生肯定是不一样的。
0: 那您在中医就是角度来看，这个人不一样，人是怎么不一样啊？当然我们不光是在我们看来，可是每个人除了这个相貌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其实这个无论是这个身体器官各方面都是一样的，在您看来是怎么个不一样法呀？
1: 中医呢认为这个人呐是分体质的。所以我说的这个不一样呢，至少我在我的门诊上看待病人的时候，我会首先去考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体质。然后根据这种体质的不同，然后决定他的治疗啊、调养啊等等。
0: 是。您在门诊上一般来辨别这体质是不是就是用这种传统的望闻问切的方法呢？
1: 望闻问切是传统的中医的方法，也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这个我们肯定要用，是吧？你来到中医院，我肯定要给你望闻问切。我们现在呢，就是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发展了嘛，我们也有相关的医疗仪器，也可以进行这个体质的辨识。
0: 哦，还有专门的仪器，
1: 对，
0: 那是更精准了，是吗？
1: 对，
0: 这是一种什么仪器呀？
1: 这个仪器呢，它是这个我们国家中药管理局，它联合这个中国中医科学院一起研发的。那这个其中呢，它叫中医四诊仪。它包括我们的用机器进行望诊，看你的面色舌，机器呢进行切诊，给你切脉，还有呢就是做调查问卷，这个体质的问卷。这个体质问卷呢，也是我们国医大师王琦，王琦教授呢，他提出来这个体质，然后我们国家颁布了这个标准，通过这样的我们叫四诊合参，全方位的，然后再根据大数据人群的这样的分析出来，然后最终判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
0: 哦，那一般在咱们中医来辨识这个人一般是分为几种体质啊？
1: 现在我们的标准体质呢分九种。
0: 九种
1: 对，这九种体质不一样，就是其中第一种叫平和质。平和质就是一个健康的人。
0: 平和质，
1: 对，平和质，
0: 平和质这样的人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怎么去判断？
1: 他是健康人
0: 啊，
1: 这个人呢，他的无论身体外形啊、身心啊等等，都是一个处在一个非常平衡的、平和的状态，他没有得病。然后从我们中医上来说呢，他体质没有偏颇，所以呢，体质另外八种呢都叫偏颇体质。
0: 我先插一句，张教授，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就。当然不光是望闻问切，其实在这个人的形态上，我们看每个人，哎，看到您面红齿白，然后这皮肤也是白里透红，这绝对是一种健康的体质啊。
1: 这个打眼看上去是初步判断是健康
0: 啊，
1: 然后呢再根据其他的情况
0: 再怎么去判断呢？
1: 望闻问切首先是望，然后呢是闻和问，就是问也非常的重要。我要问一下你的平时的一些自己的自我感觉，生活你的一些习惯等等，这些包括你的睡眠呀、包括你的大小便呀、包括你的饮食啊等等，这都是中医问诊很重要的。然后最后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把脉啊、对，通过脉象然后结合起来才能够。但大体来说，这个面色像你说的这种白里透红，肯定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面色，
0: 比较不错的一个面色。
1: 对，
0: 其实首先先看面相，如果说是这个面色不错的话，可以说这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是这样吗？
1: 你可以这么说。这个中医的望第一印象，这个望诊非常的重要。对，我们一看你的面色，你的神情，你甚至你的这个走过来的步态，我大体的就知道，哦，你差不多是有大病的，还是一般的小病，还是很健康的一个人，差不多就会心里有个数了。
0: 原来观察的那么细致，不光是从面相，包括从这个步态呀、神情啊，每一点都不能漏过。
1: 对
0: 啊、是。那除此之外，那再往里更细致的检查，就可能我所知道的是要看看舌苔啦，然后可能看看这眼睛啊，或者是听闻闻口气呀、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1: 是啊。这些都肯定要包括的。对啊，我们要看这个，可能你去门诊上大夫的所谓的望表现不出来，就是我们就看你一眼，我不会专门告诉你我看你眼睛啦，我看你鼻子啦，是吧？
0: 是，
1: 那我会一眼就其实我们的习惯就是从你进门的时候我就开始看，
0: 就开始观察。
1: 对，观察了，看你怎么走过来的，怎么坐下的。你说话之前，有的人坐往那一坐，哎，先叹了口气。那这个我们中医叫善太息，这肝气不舒啊，心里就知道了。
0: 叹一口气，你们就能看出来是肝气不舒。
1: 大体的来说是这样的。
0: 是，然后再进一步的再进行一个诊断，是吗？
1: 对，然后进一步的望闻问切就开始了。
0: 是。其实刚刚张教授说到，其实像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嘛，当然我们这每个人的体质也是不同的，那可能一下生出来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偏颇，只是在慢慢成长过程中，可能因为这种各种的环境啊，一些因素， 各种因素交织起来，可以导致我们每个人的体质都发生了改变。那具体是发生哪样的改变，又如何进行辨识呢？那我们下半段时间也会邀请张教授来为我们仔细来讲解。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的治胃病中心的张新教授来做客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或者是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联系互动。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我们回来继续。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张新，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真实世界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针灸学会疼痛与神经运动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医师学会健康管理分会常务委员，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20年，专业知识扎实，临床上擅长运用针灸等传统医疗方法诊治疼痛、震颤、眩晕等症状，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亚健康调理及中西健康体检解毒等。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是来自山东省中医院治未病中心的张新教授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这 变体质谈养生，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呢，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同时呢，您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关注，这样也可以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交流。 刚刚张教授我们谈到了关于这人的体质辨识，其实这个词并不陌生，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在去中医院去进行就诊的时候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问卷，这个调查问卷其实罗列的项目还是非常详细的，无论是从吃饭啊，包括生活作息啊，方方面面来判断您是属于哪种体质。 可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有些答案都特别模糊，就说是哎，我可能也会手脚冰凉，但我可能也会觉得体内发热。这其实好像如果这么去辨的话，我们自己好像还不太容易辨别出我们到底属于哪种体质啊。
1: 所以这个体质呢，不是说你通过一项两项的这个症状就能判断出来的，它是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结果。像这个量表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量表呢它在发布之前也是经过专家的大数据人群的分析加上专家的这样分析呢，它每一部分它有一个得分，最后这个分数相加达到一定的分值， 然后判断你的体质，可能你通过网络或什么说啊，我手脚冰凉就是阳虚，我口中发苦发热就是阴虚，然后我又什么什么，结果有的人看了这个之后完了全身都是病，好多种体质。其实这个应该说是不确切的，我们判断体质的时候还是以一种偏颇体质为主。然后可能会有人有肩胛体质，
0: 肩胛体质
1: 啊，就是说
0: 你可能合并是吗？
1: 合并的，就可能你有一个主的，你是阳虚，但同时呢，你还有一点点气虚，有一点点血瘀，这并不矛盾。
0: 是，其实要出现这种合并体质的话，那在治疗起来好像要更复杂一些，是吗？对，我们同时就是结合着一起给你进行调理治疗就可以。
1: 是，那刚刚前面您说的这个九种体质，除了一种属于那种平和体质之外，那其他的八种都属于偏颇体质。这偏颇体质哪几种应该说是在我们就是身上特别常见的呢？特别常见的，这样打眼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是痰湿体质。
0: 痰湿体质，
1: 对，你走过来一个人长得胖，肚子大，这八成是
0: 痰湿体质，这痰湿和肥胖怎么挂上钩啊？在我们看来，这人就是可能是有肥胖症啊，有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啊，怎么和痰湿体质，什么叫做痰湿体质啊？
1: 痰湿体质就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我们人体的这个治病的因素中有一种叫有好多种，其中有风寒暑湿燥火，还有痰啊，痰饮啊等等。那这个人有了痰饮之后呢，体内的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水液就会驻留，这人 看上去就体胖。再一个呢，痰湿呢，它容易困脾，然后呢，导致呢我们这个脾胃会出现虚弱，脾胃虚弱呢，这个人呢他的代谢用现代医学来说代谢就不太好，可能呢这个人呢他就会出现你刚才说的高血脂、糖尿病啊等等这样的疾病。
0: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痰湿体质，其中的一大症状就是脾胃虚弱，这个脾胃虚弱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
1: 脾胃虚弱呢有好多种，就是痰湿体质的这个脾胃虚弱呢，就是可能由于它，因为痰湿的原因啊，有一大部分是吃出来的，
0: 吃出来的，其实就是这种体质人爱吃是吗？
1: 一个是暴饮暴食，再一个它的中医叫嗜食肥甘厚味， 肥就是油腻的东西，肝就是甜的东西，厚味呢就味道比较重的东西，常吃这样的人呢就容易得痰湿，发生痰湿体质。而嗜食肥甘厚味呢，这是 脏我们的中医说的这个脾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它就造成了这个脾的运化功能不好。那脾的运化功能不好呢，一个是我们的食物的代谢分布出现了异常，就是我们现代医学对应的这个高血压。

0: 样的得了感冒，
1: 嗯，
0: 如果是一个阳虚的病人，那他就是往阳虚的病人，他怕冷啊，
1: 嗯，
0: 他就往怕冷这方面去发展。
1: 怎么个发展呢？
0: 那他怕凉啊，打喷嚏啊，流鼻涕啊等等。但是如果是一个阴虚的体质，阴虚呢它是会出现内火燥热的，那阴虚体质的人呢，他感冒了之后，哎，他这些症状也有，或者是不太明显，他嗓子疼，口干，甚至发热，就是发烧发得很明显，这就不同的体质它的表现就会不一样，它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
1: 是，其实也就说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应该说是这种体质是预示着各种疾病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
0: 对，
1: 一个趋向。那前面说到像这种痰湿体质的人，那他是不是就更要注重去调理，经过调理可能这个体质就能恢复啊。
0: 对，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还有自我的调养，就是刚才我说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啊，运动等等，作息时间等等都很重要，我们一般是认为衣食住行你都去注意它，再加上身心的一些疗养，把我的身体我的心理都保持一个健康，这样呢逐渐的体质呢它就可以从偏颇体质变成平和体质。
1: 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其实对于这种调理是不是也是有也是有不同的，像是这样的体质的人他在这个调理过程中要注意什么，像是比较适合于使用哪种中药啊，或者说是在这个饮食方面是不是也有这个要有取舍呀？
0: 那肯定是呀。对
1: 啊，
0: 不同的体质你假设就是说我们就是都用药疗或者食疗来说吧，那食物上来说，阳虚体质的人就少吃寒凉的东西，阴虚的体质的人呢就少吃温热的东西，那痰湿体质的人呢你就少吃厚味的，少吃滋油腻的东西，少吃甜的东西。
1: 哦，是，那其实像在人日常生活中啊，我发现有这么一个问题，就像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枸杞啊、人参、海参都是好东西，那每个人都会使用。那对于这种痰湿体质的人，或者是各个体质不同，他们是不是在这个选择上也要注意啊？
0: 对，不同的体质，我们如果想用某些中药或是药食同源的东西进行调养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并不是别的人用的好的养生的食物我就可以用的，是吧，要根据你的体质来用，如果你的体质不合适的话，那你用了可能不但起不到好的作用，可能还会起到反作用。
1: 是，那我听您刚才这么一说，我首先想到了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应该属于营养过剩，所以他在用药方面，包括在这个平时的这个饮食方面，一定要避免一些大补滋补的类的食品，
0: 不要过于滋腻。就是补的话，我们有补气的，有补血的，是吧，一般我们认为这个补血的东西都是比较滋腻的，那你尽量的少用
1: 少用，像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红枣啊、阿胶啊，这些都是补血的。
0: 对，阿胶就相对有些滋腻。这就是，所以我们在包括这个像《本草纲目》啊，像我们的药典上认为阿胶性平，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吃了它会有上火的表现呢？并不是阿胶本身会上火，就是因为它稍微有些滋腻，吃多了以后呢，你脾胃本身又不是很强，那就会滞留在体内，留下这种瘀而化火，就会出现上火的这种症状。所以如果你本身是那种痰湿体质，脾胃又不是很强，那就要慎用阿胶。
1: 是，那对于痰湿体质的人，他们在这个就是食物选择上要怎么去规避，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吃的一些蔬菜水果都可以吗？
0: 其实就是痰湿体质的人比较适合多吃蔬菜水果，
1: 多吃蔬菜水果，
0: 就清淡饮食比较好一些。但是蔬菜水果中呢有一些，因为我刚才也提到痰湿体质的人呢往往伴有脾胃的虚弱，但过于寒凉的食物
1: 也不可以，
0: 它可能会对你的脾胃啊会有些损伤，所以不要吃太多寒凉的食物。
1: 像菠菜属于凉性的是吗？
0: 对，菠菜属于凉性的，
1: 韭菜可能也不太适宜是吗？
0: 韭菜它是热性的，
1: 热性的，
0: 对，
1: 但是我感觉这个韭菜吃了会烧心呀。
0: 那是你胃不太好。
1: 胃不好。
0: 对，
1: 烧心会是因为胃不好，
0: 对，
1: 而不是因为这个韭菜本身的原因。
0: 是因为韭菜的纤维比较粗嘛。所以你吃了以后可能你本身这个胃的消化功能不是特别好的话，它可能就会刺激它，然后造成这个胃酸分泌过多，就出现烧心的这种状态。
1: 是。那前面我们说到这么多，其实您刚才也提到有一种阳虚和阴虚，其实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这也有小姑娘咨询们，好像这个阳虚阴虚自己不太容易辨别，很容易混淆，是吗？
0: 是，可能如果你分不清的话，其实我教你个办法，阳和阴，阳虚阴虚特别好分。
1: 怎么分啊？
0: 啊，是这样的，你想阳啊，是太阳，阴呢是月亮，太阳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
1: 暖融融的呀。
0: 对呀，阳虚就是太阳少了，那所以阳虚的人他最主要的症状就是怕冷，
1: 怕冷，
0: 对，寒冷，寒冷之后我们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中医有句话你肯定听过，叫痛，不通则痛，
1: 不通则痛。
0: 寒冷呢我们中医认为寒凝，然后就会出现不通则痛，所以阳虚的人一个是怕冷，再一个容易出现疼痛症状。像老年人的腿疼啊，腰疼啊，小姑娘的痛经啊，这可能都是
1: 痛经头痛啊，
0: 对，这可能都是阳虚造成的。
1: 是。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怕冷，是不是就是像一般像四肢都冰凉啊？
0: 对，手脚冰凉，比别人穿的多，
1: 但还是觉得寒冷。
0: 对，夏天人都敢开空调，你不敢开，冬天的时候
1: 怕凉，
0: 别人穿一件你穿两件穿三件，对，这都是阳气
1: 不敢吃一些就是生冷的食物，
0: 对，一吃凉的就拉肚子，等等，这都是阳虚的。
1: 这是阳虚的。
0: 对，
1: 对于这种阳虚的人也可以调理吗？
0: 这可以啊，
1: 可以。
0: 是啊，
1: 一般是怎么调理呢？
0: 既然你缺这个，咱就补这个。
1: 补啥呀？补阳光啊。
0: 补阳光是个好办法。就是因为阳啊，它在中医认为还主动。那你运动，你到阳光下去运动是个很好的办法。除此之外，就补这个能够增加温热的食物。像什么羊肉啊，桂圆啊，等等，这都是可以增加温热的食物。
1: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阳虚，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体质是从小就能分辨出来的吗？是不是小儿也有呢？
0: 小儿也有这个体质啊，其实它是一个先天加后天的结果。就有的孩子生下来他可能就先天脾胃不足，会有这样的孩子。那有的呢生下来就比较强壮，或者有的小孩生下来就胖，娘胎里带的，是吧？我记得那时候说，有那种生下来巨大儿，
1: 对，
0: 老百姓觉得孩子生下来越胖越好。其实你问问产科医生，胖孩子有胖孩子的不好处，
1: 胖孩子好像从小就容易得一些，比别的孩子高发的一些疾病，是吧？
0: 对对，所以这个从小我们就做养生，就开始注意，对他的体质的保养有很大的好处。中医在这个关于小儿的养生方面有很独到的一方面，就是中医有一句话呀，他提出来，若要小儿安，三分饥和寒。就说孩子你要让他不得病，少吃少穿，
1: 少吃少穿。
0: 对，你吃饭不要让，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可能给孩子喂饭的时候就是能多喂一口都多喂一口，
1: 而且孩子好像是一般就是好像没有这种就是吃饱的概念。
0: 有的孩子是这样子的。对，
1: 看别人大人吃东西就想吃，其实这时候大人很开心，哎，你多吃点多吃点，长高高长壮壮，是吧？
0: 这小朋友他有的是好奇嘛，他看大人吃的那么香，我也吃点吧，可能他已经饱了。这样多吃的这些呢，在我们中医认为呢，就会形成痰饮留在体内。那这样的孩子一个是会胖，再一个这些痰在体内的他就容易生病，
1: 容易积食，是吗？
0: 对，容易得病。
1: 是。其实好多孩子生病也是跟这可能是穿的多呀，包括吃的多有关系。
0: 对对，有很大的关系。
1: 是。那前面我们说到阴虚的体质，那另一种就是阴虚的体质。
0: 阴虚，对，
1: 阴虚怎么去辨别呀？
0: 你看阴呀，我们刚才说你就想月亮，月亮给我们的感觉是不是非常的静谧，非常的安静，是吧？而且还有些阴凉凉爽的感觉。到了夏天我们特别喜欢晚上有月亮的夜晚，觉得凉爽爽的。但你如果身体缺少了这个呢，那你就浑身燥热。所以阴虚的人呢，他和阳虚正好相反，他怕热。
1: 怕热
0: 啊，我们中医叫耐冬不耐夏。夏天的时候特别怕热，而且呢他这个热呢老是 有一种由内而外的感觉，就老觉得我们中医叫五心烦热，五心就是我的心脏和手心脚心都热，手心脚心始终是热的，甚至有的人呢嘴里还会有些异味，他说哎呀我胃热呀，我肚子里热呀，老是觉得肚子里热乎乎的，这就是阴虚的表现。
1: 像夏天就是一动不动就出汗的这种，是不是就属于这种阴虚呢？
0: 这还要看他的情况，一动不动就出汗，就是因为你提到了出汗，出汗和热还是两个概念
1: 啊，热不就出汗吗？
0: 对，就是他老是感觉到热的，这个可八成是阴虚。再一个呢，从体型上来说，阳虚的人呢稍微偏胖一些的多，
1: 阳虚会偏胖多一些，
0: 对，阴虚的人呢就偏瘦一些多，就我们看到这个人呢感觉精瘦，但是精力很旺盛啊，虽然很瘦很旺盛，然后呢总是觉得他还特别的怕热，还很有精力的这种，有可能是阴虚。
1: 是。那像这样的体质的朋友，他一般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的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那他当然就不能用那些温补的药物了
1: 啊，
0: 食补。你想咱中国人认为人参是大补，但是人参它是温热很强的，那阴虚的人是不能用人参的，
1: 那平时像是他们说，哎，我想补补，是不是没有必要啊？
0: 不是没有必要
1: 啊，
0: 它既然叫虚了，都可以补，那你就滋阴呀，
1: 滋阴
0: 啊，多用一些滋阴的东西，
1: 像滋阴的，
0: 像刚才我说的那个阿胶啊，阴虚的人是可以吃的。
1: 哦，阿胶是阴虚的人可以吃的，
0: 可以吃的。
1: 阳虚的人可以吃吗？
0: 阳虚的人也可以，但是你主要是要看这个阳虚的人，他有没有脾胃的虚弱，脾胃不虚弱的话也可以。阿胶性比较平，但是他因为比较滋腻啊，所以偏阴虚的人更合适一点。
1: 哦，是。那您刚才说的药还要不光看体质，还要看脾胃，这个脾胃是不是就和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啊，像是饮食各方面就能观察出来呀？
0: 是啊，其实这个不是观察，自己感觉就可以了，
1: 自己感觉。
0: 哦，对啊，
1: 吃了有不舒服是这样子吗？
0: 是啊，那就是吃了不舒服，那就真的是脾胃很不好了。
1: 还
0: 有的人就说，比如说我们羡慕的那些人吃了好多东西不长肉，
1: 有，我发现这样的人还真的有，就是可是让人说拉仇恨呢，就干吃不胖，哎，吃的不少，但这身材保持真好，
0: 是吧？
1: 这正常吗？
0: 这从要以前生活不好的情况下就说这人浪费粮食了，是吧？
1: 对呀。
0: 这说明什么？就说明我们的脾胃，从中医认为脾胃啊是后天之本，运化水谷的，就我们吃的食物通过脾胃变成滋养我们的气血。但是这个人呢，他这台做这个工作的机器不好了，就我们脾胃不好了，那他吃进去的食物没有转化成滋养我们的气血，那他就不长胖，是吧？这样的人其实也是脾胃不好，
1: 也是脾胃不好，
0: 对，
1: 脾胃失调，
0: 对，脾胃不好，脾胃失调，那这个我们叫胃强脾弱，
1: 胃强
0: 脾弱，吃的很多，我能吃，
1: 嗯，
0: 我不怕吃，但是我吃了呢，我不长，脾的运化功能不好，它就不长，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脾胃不好呢，这个自我感觉就更明显了，就我稍微吃的不好就拉肚子。
1: 这种现在也是挺常见的，
0: 挺常见的，是吧？这也是一种脾胃不好的情况。
1: 那这种呢，其实就是脾胃可能出现一些虚弱啊、不调的这种情况，但是可能各个体质人都会出现，是这样子吗？
0: 对对，很多体质的人都会出现。
1: 那这样如果脾胃进行一个调理的话，它应该怎么调理呢？
0: 脾胃的调理，这个首先呢，你要到医院里去让大夫给你判断一下，你这个脾胃是不是真的脾胃不好，或者脾胃的话，因为中医认为这个我们的五脏六腑，它的这种偏颇呀，或者是它的这种疾病，它也是分虚啊、实啊、阴啊、阳啊等等，也你要看，
1: 分这么多种
0: 啊，对，你要分，然后呢再决定我们怎么去给你调理，用药啊，还是用针灸的方法啊等等。
1: 是有选择一种就是中医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调理。如果说自己在家的话，也可以进行调理吗？
0: 也可以。就是脾胃呢其实特别怕伤，怕什么伤呢？
1: 伤
0: 就是比如说你暴饮暴食啦，或者你吃的食物过冷过热等等。还有呢，脾胃还怕什么？因为我们中医的这个哲学基础中有个五行，五行里面呢，我们的五脏和五行对应，那和脾关系很密切的有一个脏腑叫肝，这个肝气一旦旺了，它会去欺负脾，
1: 哦，
0: 我们叫干木橙皮，就说，所以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体会，我生了气之后，尤其觉得脾胃不舒服。
1: 嗯，
0: 这就是肝气成脾。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调理脾胃，除了饮食方面，还要从情志方面去调理。
1: 情志方面，
0: 对，情志方面，你不要生气，生气了，肝气一上来，肝火一上来，它会欺负你的脾，影响脾胃。
1: 是，就没有胃口了。
0: 对，
1: 啊，
0: 再一个呢，
1: 气饱了。
0: 哎，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医认为，我们五脏六腑和我们的神和我们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关联。谁会伤脾呢？就是思虑过度容易伤脾。
1: 思虑过度也会伤脾。
0: 对，哎，有的人就是思来思前想后啊，什么事情我们说想不开，有个事儿就放心里想的多，他也容易伤脾。这样的人呢也会造成脾胃的这样的一个不太好。
1: 是，所以说这无论是这种就是脾胃的调理，从外在也好，从自己这个情志上，
0: 对，
1: 应该是双管齐下，并不是进行一个中医的调理就能把它完全的恢复过来的
0: 啊。其实你找中医大夫，他一定会告诉你，你不光吃我的药，你还要从情志上怎么去调养，不要生气啊，不要思虑过度啊，等等，心态平和。就其实无论哪种体质，中医养生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心态平和，
1: 心态平和，
0: 对，
1: 是。确实您刚才说到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说心态平和了，那可能真的是不需要去求医问诊了，是吗？
0: 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是这样，
1: 大部分人可能，
0: 对，很多人就是这样，
1: 很多就是因为情志所伤嘛，您刚才前面说到的。
0: 对，
1: 是，再加上现在一个是快节奏的生活，
0: 是，
1: 再加上这种压力的增大，
0: 是，
1: 可能各方各面的因素导致的。是。那前面我们说到这个健康从养生做起，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养生的最佳方法，当然这是最主要的。前面张教授也说到了，其实针对于养生这个保健是有疗程的，不是一直要只要持续下去，而是要根据这个不同的体质变化来进行一个体质辨识，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调理养生的方法。
0: 对，
1: 是，也要接近跟我们这个社会大自然的气候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养生方式，也不要一个方法用到老。好，也感谢张欣教授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这养生的知识，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的节目之外呢，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关注，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或者是拨打0531-8503-6250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时间过了立夏，气温也开始迅速上升，那些在夏天特别怕热容易中暑的人，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耐热能力较低。那除了空调、避暑药等外在措施外，人体自身是否能够掌握对付炎热天气的能力呢？本期节目将会告诉您答案。
4: 的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达到22度以上的时候，从气象学上来看呢，它是进入夏天了。那五月呢，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已经是进入了初夏时节。为了能够在最热的七八月份忍受住高温炎热的考验，那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进行锻炼，来达到适应高温环境的目的。现在呢，初夏时节气温正好是符合了一个逐渐升高的特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耐热的锻炼，也是耐热锻炼的最佳时机。
3: 其实进行耐热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只需要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耐热锻炼。比如外企职员刘小姐，她的办公室四季如春，空调使室温长期保持在20度左右。天气稍微一热，经济条件好的她下班也可以打车回家，车上有空调，回家也有空调。她觉得长期保持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中非常的舒服。
4: 可是像 像刘小姐那样，现在温度还不算太高的时候，她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远离外面的热环境。那她其实她的这个耐热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盛夏季节到来，她需要离开空调房到外面去公干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呢，她恐怕是很难适应外面那种热浪滚滚的高温环境，这样也是很容易导致中暑。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耐热锻炼的时机里面呢，最好不要过早的把空调还有电风扇一类的制冷设备打开。我们应该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2度以上，湿度呢保持在60%左右是最好的。
3: 刘小姐就是喜欢凉爽的环境，所以现在她身上几乎不会出汗，因为她不光长期待在空调房，而且回家之后她就足不出户，同事的邀约、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参加，更别说在室外去锻炼身体了。
4: 其实像刘小姐这样呢，被空调降低了耐热能力的人，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每天抽出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锻炼。可以根据天气条件选择气温25度左右、湿度在70%以下的环境中来进行锻炼。当然，如果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出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做一做瑜伽。每一次锻炼呢，以达到出汗为目的，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像这个季节里面白天。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尤其是中午前后，那如果要锻炼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来进行。
3: 除了在初夏要多运动之外，多饮热茶也是此时较好的一种耐热锻炼。虽然热茶在这个时候喝下去没有凉茶那么舒服，但是资料表明，饮一杯热茶可以在9分钟后使体温下降1到2摄氏度。所以我们在初夏时节最好每天喝2杯热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抗热力，同时还能够刺激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散热。
4: 道理，洗热水澡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耐热能力。虽然说初夏时节气温是比较的高，那洗热水澡呢可能会觉得出比较多汗，但其实热水可以帮助我们扩张毛细血管，达到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洗澡呢，水温最好是调节在40度左右，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少洗热水澡为佳。那么经过这样1个多月的耐热锻炼之后，到了盛夏季节来临的时候，即使室内的温度在30度左右，室外的温度在35度以上，人体也不会觉得太难受，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越来越热的天气变化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进入初夏的1个月时间是进行耐热锻炼的最好时机。二：在耐热锻炼的这段时间，尽可能不要用电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3: 现在是凌晨3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
6: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2: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6: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翟军，从外企精英到乡村振兴领头人，从技术专家到师傅带徒产业导师，作为省高素质农民大师、省乡村振兴头雁，他如何扎根济阳沃野，深耕小麦育种与特色农业，又如何以科技赋能培育新人，带动乡亲共富。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如果说您在小麦育种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咱们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创新、创业、创富，
3: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2: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3: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2: 创创创！
3: 齐鲁农创客，
2: 齐鲁农创客。
3: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我们的齐鲁农创客代表翟军。欢迎您，翟总。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欢迎欢迎翟总做客我们节目哈。咱们今天来的翟总啊，和往期节目的嘉宾呢又有所不同了。为什么呢？他的专攻领域是小麦的育种。其实啊，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主持节目那么多年了哈，特别特别的崇敬我们的这个农业科技工作者。那今天呢，在我旁边的就是一位农业科技工作者了。这样呢，他同时呢，也是咱们2025年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当中的这个一名学员，是吗？同时呢，也是作为我们今天的齐鲁农创客优秀代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这样呢，想问一下翟总，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您感受如何呢？
7: 能够作为咱们青岛农创客的一个优秀代表来参加本次节目的录制，我的内心倍感荣幸，也深受鼓舞。2025年呢，我有幸啊参加了咱们山东省农岗校组织的乡村职业经理人专题培训。本次培训呢，它内容体系比较完善，贴合基层农业的一个发展的实际，也涵盖了现代的一些农业经营管理、合作社运营、农产品品牌打造、乡村产业规划、政策解读以及电商营销啊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通过系统的学习呢，让我开阔了农业发展的视野，也补齐了产业经营的短板，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啊，新时代乡村振兴离不开咱们的高素质农民。今后我也将会持续地继续深耕农业领域，学以致用，扎根乡村助力家乡发展。
6: 嗯，哇，这感受说的太全面了哈。这个其实每次咱们的齐鲁农创客来做客节目的时候啊，总能感觉到他们自身散发的那种热情、魅力、号召力和引领的带动能力哈。今天呢，翟总也是把这一系列的能力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啊。我感觉坐在您旁边，我自己都被点燃了，要马上奔向田间地头去来奔在咱们这个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哈。您感觉这次的培训和以往您参加过其他的这个农广校的培训啊、学习啊，你感觉如果对比较而言的话，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呈现出来了呢？
7: 相较于以往的一些农业技术类培训啊，本次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呢，它更加偏向于产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第一个就是课程的定位，它更加的精准。它不再是单一的去讲解一些种植知识，重点的它聚焦于农业的经营思维的一些培养。第二个呢，就是师资力量非常的雄厚，邀请了咱们高校的一些专家呀，还有行业内的一些领军人才来进行授课，理论专业性更强。第三个呢，就是教学的模式更加的新颖，结合了实地的观摩、案例的分析、经验交流等等相结合。第四个呢，就是贴合当下政策的一个导向，紧密的结合乡村振兴啊各项的扶持政策，能够啊帮助我们更加精准的把握农业发展的风口，实用性啊非常强。主任是这样的。
6: 其实这四点融合起来，其实一个是思维、师资、经验和政策，这也是我们现代高素质农民需要掌握的一些有用的信息和方法。只有在我们现在农业这个前进的道路上有了这四方面的一个力量的加持，才会让我们的事业越走越好，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啊！刚才提到这四点，也是咱们很多新农人朋友，特别是高素质农民朋友哈，特别特别想掌握到的啊，想抓到的这些点，其实这是我们事业前进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推剂了。那么通过2025年度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学习，你感觉个人在哪些层面上切切实实的提高了自己呢？
7: 通过这次培训啊，我感觉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啊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首先呢，是在思想认识的层面，它转变了一些传统的农业的发展的观念啊，让我树立了这种现代化、规模化农业发展的理念。其次呢，就是在经营管理的层面，让我熟练地掌握了也合作社的管理啊、项目的运营啊、品牌打造的一些专业的方法。最后呢，就是资源整合能力得到了一个提升。通过这次培训呢，结识了更多的全省各地的一些优秀的农创客以及一些行业人才，搭建了一个良好的这种行业的交流平台。为后期产业的合作啊，还有技术的互通，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6: 其实翟总讲了这几点啊，和咱们往期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学员们哈，这个讲到的有很多的相似点。他们其实谈到最多的就是通过咱们农广校组织的这次培训和学习，开拓了自己的思路，一下子把自己的格局给打开了。那么格局打开了之后呢，我们不管是做事情还是做事业哈，我们这个角度就不一样了啊。很多朋友说我拥有了一个上帝的视角啊，看问题已经开始这个学会俯瞰了。那么这样呢，就有一个宏观的一个把控，然后慢慢的再从细微的地方呢找一些细节，我们再这个有针对性的去做。再有一个呢，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这个格局变了之后呢，我们做事的方法就变了。做事的方法一变呢，我们同时结交我们的人脉资源，可能就和以前又有所不一样了。其实我们学员这次学习谈到最多的，其实就是结交了我们很多这个 资源，也就是我们的人脉啊，人脉拓展了。所以说呢，乡村职业经理人，很多朋友亲切地称呼他为农业界的 MBA 啊。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不只是单纯的进行业务的学习，更多的可能是去拓宽自己的人脉资源，让自己的事业，哎，这样呢有一个更高一个层次的一个拓展啊。人家都说这个朋友多了路好走，同样我们事业上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大家都非常珍惜，同时呢也是非常感谢农广校能够提供给我们这么好的一次培训和学习的机会。那么咱们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咱们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推出的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专栏啊。很多朋友这个如果第一次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话，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也是我们2026年推出的一个大的一个专栏，叫齐鲁农创客，是面对我们去年2025年度啊，叫乡村职业经理人，也叫乡村 CEO 啊，一个培训，我们的优秀学员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现身说法，和大家做一个交流啊。当然我们每一期的这个齐鲁农创客的优秀创客代表们都是这个实力不俗啊，因为我已经做了很多很多期了，都是咱们农业圈里边这个响当当的人物啊，都是有实力的，而且呢在经营思路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经营管理模式上都有他们独到的地方。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咨询交流互动，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啊。那么下方可以互动和留言。今天咱们这个请来的翟军翟总呢，他主要是做小麦育种产业的啊，小麦育种。当然呢他最近也不是最近吧，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弄的那个咱们的小西瓜
7: 啊，因为我们仁丰嘛是这个仁丰富硒西瓜，
6: 嗯，
7: 它是咱们的一个非物质咱们的一个地理标准农产品，
6: 嗯，
7: 还是咱们的名特优先农产品，
6: 嗯，
7: 包括也是咱们的山东好品，
6: 嗯，
7: 我正好在咱们仁丰寨嘛，我同时还担任着咱们仁丰西瓜协会的秘书长
6: 哦，
7: 所以说
6: 西瓜协会，
7: 对，我一直在宣传，往外宣传推荐咱们的这个仁丰西瓜
6: 哦，
7: 也欢迎咱们的全省各地的朋友啊，到咱们仁丰去品尝咱们的西瓜。
6: 嗯，其实很多朋友这个关注今天节目哈，也都是说想要了解了解咱们这个节目的主要内容哈。刚才提到了一个是小麦育种，再有一个呢就是仁丰西瓜哈。这个如果要是不做农业的朋友，可能对咱们仁丰西瓜这个有的是了解不多的，特别是济南以外的朋友哈。这个济南市啊，这个济阳区仁丰镇啊，是咱们济南当地一个这个西瓜的一个主产区啊，这个生产的西瓜在这个济南老济南人的口中是有口皆碑的啊。这个当然有很多外地的朋友，特别是外省的朋友，对咱们如果不是特别了解的话，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西瓜方面的一个科普啊。当然我们今天呢，一个是小麦育种，一个是西瓜，还有一个是这个小麦的深加工，是吧？小麦的深加工现在也上了，
7: 对对对，
6: 所以说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针对于这三方面产业和大家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朋友们也欢迎大家进行互动哈。这样呢，我们就言归正传，开始今天咱们节目的一个正式的一个访谈。因为刚才呢，我们是从咱们的齐鲁农创客这个培训啊，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作为一个切口进入今天节目的。那么今天呢，来做客节目的翟军翟总啊，大家如果有视频的话，或者是正在看视频下方的这个照片的话，能发现翟总戴着一个眼镜啊，非常的斯文啊，一看就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水平的这么一个人。想敢问一下，您是什么学历？
7: 我是研究生毕业。
6: 研究生毕业，哇，那真是您是农业圈里边的高学历了啊。这个研究生毕业的话，这个是研究什么的？
7: 我在研究生的专业基本是遗传学，主要是搞的是小麦遗传育种。
6: 哦，您研究生是专门研究咱们农业的？
7: 对。
6: 哦，那您本科是学什么的？
7: 本科是种子科学与工程。
6: 哦，种子科学与工程，我的天哪，您是正儿八经的咱们这个农业科研工作人员哈，这个一路走来都是围绕着农业来的，而且都围绕着咱们这个应该是种子这一块。
7: 对
6: 啊，您大学和研究生都主要是这个围绕着小麦这个种子吗？
7: 对，主要都是小麦种子。
6: 哦，哎呀，真是太厉害了！因为我们每期节目啊，都会说咱们来的嘉宾啊是学什么的，很多嘉宾一提，哎呀，我是学工商管理的啊，那个是我是学医的啊，我以前干过护士，都是很多都给大家这个很大的一个这个转折啊，有包袱点，有落差的那种感觉。今天没想到啊，翟总来了之后，一下子让我感觉眼前一亮啊！咱们真的有一位学员是这个一路走来都是致力于农业的哈，你是很爱这一行吗？
7: 对，非常的热爱农业，
6: 非常热爱这一行啊，能看得出来，翟总看我的眼神是非常坚定的啊，证明这个爱得很纯粹，爱得很坚定哈。这个毕业之后是直接就下地了吗？就开始咱们这个农业的工作了吗？还是说也在其他的企业干过？
7: 还在其他的企业干过。然后刚毕业的时候啊，是去了一家外企公司，是泰国正大的一家公司
6: 啊，
7: 当时干的是饲料原料的采购
6: 啊。你一提这个泰国正大，我就想起来了，肯定是做这个应该跟养殖有关系的，是吧？
7: 对
6: 啊，去了是做哪方面具体的工作呢？
7: 主要是做的是饲料原料的采购，主要是一些玉米的一些副产品啊，玉米皮啊，玉米胚芽粕啊，玉米酒精刀啊，这些饲料上常用的，咱们的也是一些粮食的一些附属产物。
6: 嗯，当时是经常出差到外地吗？还是说？在济南还是在哪里？
7: 当时是在江苏，江苏南通
6: 啊，就是不在咱们本地哈。
7: 对，
6: 这一干了多少年？
7: 当时时间相对短一点，当时是一年半的时间，
6: 一年半。
7: 当时也是山东人嘛，就有这种恋家的情节
6: 啊。
7: 当时也是想回到家乡嘛，就待了一年多就回到咱们山东了。待在山东呢，是又到了咱们邓海先锋，也是一家外资企业和咱们国内企业一个合资公司。当时是他们主要是研究的是小麦育种
6: 啊，小麦
7: 不是是玉米
6: 啊，玉米
7: 主要是玉米
6: 啊。
7: 玉米当时我做的是这个技术，是产品的一个定位，主要是在全省各地啊各个实验点上做这个玉米的一个定位实验。
6: 您这个公司是在咱们山东？
7: 是在咱们山东，是它的总部是在莱州
6: 啊，莱州。
7: 销售公司呢是在北京，然后我主要的业务范围呢就是在咱们山东。
6: 那就等于是回来了。
7: 对，回来了，
6: 回来了，
7: 但是还是做的是玉米的种子，但是和我以前研究的小麦种子还是有一部分差异。
6: 我怎么感觉您在找对象呢？我就感觉小麦是您的这个爱人。
7: 对
6: 不对？
7: 对，
6: 把爱付出进去了。真的，大家这个看一看视频啊，这个哎呀，翟总给我说话的眼神充满了浓浓的爱意，就是他真的很爱这个行业哈。我觉得这是您放弃咱们高薪行业的一个主要原因。
7: 对，虽然当时在这种外企的工资待遇相对比较高，但是本身一开始自己所选择的专业，所希望的研究的方向还是有一些差距的，但是后来呢，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就是咱们济南市呢招聘这种乡村振兴工作专员，刚好是呢，这种任职的条件呢，就是说在自己的家乡，正好我做小麦育种呢，也正好能和家乡这土地资源能结合起来，所以在这种契机下就回到了家乡。
6: 哎，其实咱们刚才说山东人恋家哈，其实山东人恋的不是家，山东人其实是就跟内心里啊是应该是这个孝顺，其实他恋的那个家啊是放不下父母啊，所以说回来了。这个回来之后呢，不只是咱们山东，因为也是农业大省啊，这个产粮的主产区，所以说又发现了自己的爱人，我的小麦啊，小麦育种产业，所以说又有家里的老人，又有咱们的这个小麦育种，就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了咱们家乡的乡村振兴事业当中来了啊。这个当时回来彻彻底底回来是哪一年？
7: 彻彻底底回来是在2021年。
6: 2021年哟，那这么一算也五六年的时间了，
7: 五年多的时间
6: 啊。刚回来的时候，这个家里人长辈啊什么的，这个对你支持吗？
7: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很支持，刚开始说要回来的时候，父母也是挺反对的，就他们就想，自己辛辛苦苦的把孩子
6: 培养
7: 出来了，
6: 个大出来
7: 怎么又回到家里过、和他们一样过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生活？当时呢，我的女儿也还不到一岁，我的妻子也是非常反对，她说你自己回家了，我怎么照顾孩子？
6: 当时家子定在哪儿了？
7: 当时我家是在济南，就是在济南西站那一片儿。
6: 然后就觉得还是应该在外面，没人支持你是吧？
7: 对，
6: 有支持你的吗？当时？
7: 当时
6: 很少，可能老师啊，原来的一些实习工啊、师姐的，他们正在原来是在我们这个育种行业的啊一些人都比较支持我，说你应该回到自己的专业，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啊，能够用自己所学的东西啊，能够为咱们农业做一些贡献，他们是比较支持我的。但是家里人当时还不是太理解，不是太支持。其实您提到这个地方，我特别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啊，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是学 播音主持出身的，您是学小麦育种出身的，咱们其实都是属于，您是科学领域啊，我是属于艺术领域，都是属于那种技术啊，拿技术吃饭的人。这个拿技术吃饭的人啊，和做这个商业的人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这个搞技术出身的人啊，他这个找工作的时候，他第一个直觉的本能性反应，他会想着用自己学到的那门技术去混口饭吃。
7: 对，
6: 比如说我吧，如果说你让我自己去社会上找工作，我会想着，哎，我教人说普通话，我教小朋友学个播音口语表达，可能您想的就是，哎，我做个育种，把这个小麦种育好了，我卖给人家，让人家种出好粮食，让大家都能吃上好的粮食哈。
7: 对，
6: 都是这么想的。您当时是就是想着一心的要投到育种上去，还是说我要去开个公司，或者是弄个合作社家庭农场之类的？
7: 可能这种想法都是结合着来的吧。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想我这个小麦育种在什么地方来搞，更容易出成果，更具备我做小麦育种这个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慢慢的可能就是说一开始只是单纯的是说想把品种搞出来，但后来我们做了品种了，我们就把它销售出去，销售出去我们自己要建基地，就要开展一些工作嘛。所以说就后来就是回到村里以后啊，就和村党支部合作社，就一块来做这个事情。
6: 这个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啊，我们山东乡村广播啊，有一档专门的节目啊，每周五叫支部领办合作社。所以说呢，我每周五也做这个节目，模式很多。您采用的是哪种模式？我们基本就采用的这种支部领办合作社加土地托管的这种模式啊。这个您能简单的给大家说说这个模式它的一个核心优势是什么呢？
7: 它的核心的优势就是，党家的引领，一个是，再一个就是资源的整合，它是抱团来发展，这样呢，依托于这个支部领办牵头的这种合作社呢，能够统筹土地资源，进行一个规模化的种植，再一个是科学化的管理，机器化的作业，它有效的解决了土地的一个碎片化，轻壮年劳力的这种外流啊，种植效率低的这些难题，对于咱们村民来说呢。 土地可以统一进行托管流转，不用下地劳作呢，就能获得这种稳定的一个土地的分红，同时啊，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种植的风险呢也显著的降低，而对于咱们村集体来说呢，它也是盘活了闲置的一些土地资源，壮大了村集体的一个经济收入，完善了村内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建设啊，实现了一个村民的增收，还有集体增效的一个双向的一个双赢吧。
6: 咱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哪一年成立的？是在2021年。2021年啊，2021年那一年刚开始搞的时候，这个大家入社难吗？
7: 也是相对比较难，都是观望了多一些。
6: 对，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多人就认为啊，这个土地让别人拿出去管了，他们会不会用心啊，会不会管理起来这个产量会降低啊，收入是不是会降低啊，但是在后来我们一些技术啊，包括一些专家的指导的情况下，我们产量比他们自己种产量还要高，我们种植了一些品种啊，可能价格收购的价格或者往销售的价格都比原来要高，他们收益啊也得到了一个提高，后来越来越多的都加入了我们合作社里边了。 当时这个就是咱们也是要么土地入股，要么这个资金入股，是吧？
7: 对对对对。
6: 您当时是怎么入的股啊？
7: 我们这两种形式都有吧。
6: 你当时有多少亩地啊？
7: 你看我自己家的地是有十几亩，14、15亩吧。
6: 你这14、15亩，你父母愿意吗？
7: 在我的说服下也是投进来了。
6: 反正也是个新生事物。
7: 对
6: 啊，这样咱们从21年运作到现在分了几次红了？
7: 基本上每年都要分红，
6: 一般能分到多少？
7: 一般一亩地能到1400-1500块钱吧。
6: 那这个大户那种的包地大户，他们入股的这个地最多的那个多少亩啊？
7: 多的有他。 原来就是家庭承包的嘛，
8: 啊，
7: 可能人口多的，
8: 嗯，
7: 这个人家庭人口多的可能有二三十亩的吧，
8: 二三十亩，
7: 啊，
8: 那就收益还很可观了哈。
7: 对，
8: 这个这些年咱们也挣到钱了哈，这个钱当时也都是这个集体收入嘛，肯定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哈。
7: 对，
8: 咱们村集体整个的村里的这个居住环境啊，这个有哪些改善吗？盖了哪些东西或者修缮了哪些东西啊？
7: 我们你包括这个人居环境的一个整治，
8: 嗯，
7: 很多的一些需要整治的时候需要一些资金嘛，
8: 嗯，
7: 我们进行了一些投入，
8: 嗯，
7: 我们的路更亮了，周边的也是更美了，
8: 嗯，
7: 一些绿植什么的，
8: 嗯，
7: 也有了，再一个我们用这些资金呢还建起了我们的一个幸福院，
8: 嗯，
7: 让70岁的这种70岁以上的这种老年人啊，
8: 嗯，
7: 能够有个定期的玩啊或者就餐的一个地方，
8: 嗯。哎，所以说啊，咱们集体有了收益，老百姓的这个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足感就会油然而生啊。所以说呢，咱们找准了路子，选对了方法啊，这个把我们多年的这个学有所成、学有所得的这些宝贵的科学技术经验，真真正正的能够落到实处。您这是真真正正的落到实处了，直接落到了每个咱们村里的父老乡亲的这个钱袋子里去了啊，这一点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啊，咱们这也是咱们现代农民企业家的担当和责任啊，就是人家常说的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都富了才叫真的富啊，我们大家都生活好了，而且是通过您的这个返乡带动啊，这个才能出现了这么一个好的局面。现在合作社里主要的产业就是小麦育种、粮食深加工，
7: 对，
8: 和这个西瓜，
7: 对，
8: 是吧？
7: 对
8: 啊，现在咱整个加起来有多少亩地了？
7: 我们总共呢有1000多亩地吧。
8: 1000多亩地了，
7: 对
8: 啊，咱们这个粮食深加工现在也有品牌了，
7: 有
8: 也有了哈。你看，一步步的都走向了这个正规化，走向了规模化。村里现在应该基本上都已经入户了吧？就入咱们这个社了吧？
7: 对，基本上都差不多，
8: 都差不多了哈。所以说，大家这个也都是尝到了甜头，看到了效益，发现了将来一个光明的未来啊。所以说也希望咱们有更多的朋友支持我们织布领办合作社，哎，助力咱们村集体的发展。好了，今天的节目呢，上半段节目啊先到这里，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9: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0: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9: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0: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9: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0: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9: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0: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9: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0: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9: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9: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9: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1: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2: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2: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3: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4: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4: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5: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0: 倡导婚。

0: 是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4: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那本期呢，来做客咱们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翟军翟总，上半段节目啊，已经和大家聊了很多他的相关的这个内容了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啊，咱们继续和翟总聊哈。欢迎您，翟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翟总哈，翟总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讲了很多他的故事啊，同时呢也说了很多自己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其中呢提到这个产品的时候，相信不管是咱们搞农业的朋友，还是咱们平常的广大市民朋友，肯定也都是很感兴趣啊，因为一提到吃的大家都感兴趣啊。这个刚才提到三大产业，小麦育种是第一大产业啊，然后接着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小麦的深加工啊，我们的粮食深加工产品，还有一个呢是这个西瓜。西瓜呢和这个小麦育种啊，上半段讲了讲啊，我们没大讲这个粮食啊。您这个粮食是普通的这个面粉，还是什么富硒的什么的？
5: 我们是做的富硒石磨面粉。
4: 哦，富硒石磨面粉。
5: 对，
4: 那您牵头成立的这个富硒石磨面粉加工厂，是已经投产了，还是说现在正在筹备阶段？
5: 已经投产了，
4: 已经投产。
5: 2024年9月份就开始投产了。
4: 哟，那已经这个运作了一段时间了哈，
5: 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了。
4: 那这一年半当中，咱们这么特色的农产品，市场反响怎么样？
5: 市场反响很好，因为我们这个面粉呢，就是本身我们是做小麦育种的嘛，所以说我们的原料都是自己的种子啊，我们又有自己的合作社，有自己的基地，所以说我们的原料都是完全自己生产的，是安全健康的啊，最优质的小麦原料。并且我采用的呢是石磨加工，石磨呢它就采用了一个传统的这种低温低速研磨的一个技术。低温呢就是说它最高温度不超过45度。低速呢就是它的转速每分钟啊不超过20转，这样呢就能保留小麦的一些所有的营养物质啊，不被破坏，它更加的绿色健康啊，口感呢更加的醇厚。一经投放市场啊，就收获了一个良好的口碑啊。现在我们的产品也是主打一个原生态无公害啊，线上线下销量都比较稳定啊，深受消费者的一个认可。
4: 哎，刚才翟总啊，你看不只是业内的专家啊，人家不只是懂得小麦育种技术，人家更懂得营销。刚才说了这些话，真是每一个字儿都说到了咱们消费者的心坎里啊！你看，很多朋友就之前有那个网上留言问的，说这个很多期节目啊，嘉宾都在提什么石磨面粉、 低温啊，转速慢，究竟是啥意思啊？它跟咱这个吃起来这个口感呀，或者营养啊，

0: 新农人翟军，一个是迎风甄选
1: 啊、哦，新农人翟军，
0: 对
1: 啊、哦，新农人翟军，翟就是姓翟的翟哈，军是军队的军啊，新农人翟军啊，然后再有一个是
0: 迎风甄选
1: 啊、哦，是怎么写这四个字？
0: 迎风呢，因为我们仁丰啊，在很久以前是叫迎风城，
1: 哦，就迎风而来的那个迎风，
0: 对，
1: 哦，
0: 迎风甄选，甄选呢就是说我们选出最好的产品来。推给大家叫迎风甄选，
1: 迎风甄选，这是两个抖音号，
0: 对
1: 啊，视频号呢，
0: 同时我们的视频号呢也是这两个名
1: 啊，也是这两个名，
0: 搜也能搜到，
1: 那等于是有四个号是吧？
0: 对，有四个号，有两个店铺号，有两个是宣传的号。
1: 哦，大家来关注一下哈，这个要是找您怎么找啊？您留个联系方式。
0: 嗯，我的联系方式电话是150-5416-2521。和我们微信也是一个号码，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
1: 哎，朋友们，如果说没有记下来也不要紧哈，关注一下山东乡村广播啊，这个微信公众号，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然后呢我们在线观看今天的齐鲁农创客，在直播页面下方我们留有翟总的联系方式，朋友们可以这个聊一聊这个比如说产业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技术管理上的一些想要了解的知识啊，哪怕是大家想买点这个农产品啊，那个西瓜呀、面粉啊，都是可以的，这只有面粉是吧？现在
0: 面粉和西瓜都有
1: 啊，都有哈、
0: 都可以买得到，
1: 都可以买得到、啊，这个咱们刚才提了这么多，咱们这个好的农产品，后续咱们还计划开发哪一些特色农产品吗？
0: 后续呢，我们准备对我们这个小麦啊进行一个全产链的一个延伸。
1: 哦、嗯，
0: 我们再把面粉啊加工成面条，还有馒头，再一个呢，我们村里啊有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技艺叫甜酱的制作。
1: 哦，甜酱、
0: 对，
1: 甜面酱，
0: 对，甜面酱，我们村里有60多年的一个制作这个历史了。
1: 哦，
0: 我们也正在收集材料，把它打造成一个非遗的一个产品。
1: 哦，哎呀，太好了！这个我的主持生涯当中经历过酿醋的，做酱油的，今天终于来到了甜面酱了，也希望您的下一步这个甜面酱产业能够真真正正的做起来哈，把咱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老味道传承下去。其实很多的老味道啊，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可能继承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可能就失传了。咱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这种传统当地的老字号、老味道啊，能够得以保留，让我们大家都能时时刻刻的尝一口，回忆起儿时当年的味道。那么，咱们刚才提了提产业，那同时呢？我知道你也是济南市乡村人才吃带土产业的一个导师啊。您当初为什么会想搭建，比如说提到的理论授课加现场指导加项目实践这样的一种培育模式呢？
0: 其实这种模式也不是说我自己来提出的，这是咱们济南市农广校啊。来提出的，我是更好的去把它执行下去，把它落地。因为农业发展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这种单纯的理论教学很难让新农人真正的去学以致用。所以我就结合这种基层的农业发展的实际，搭建了这套三位一体的人才的一个培育的模式。通过课堂理论来夯实这种专业的基础，然后通过田间教学呢，能够直观的去讲解种植管护的一些技巧，再一个就是结合实际的一些创业项目，来开展这种落地实践。这样呢，能够让每一位学员快速的去吃透农业技术。掌握产业运营的经验，避免盲目的创业去走弯路，真正啊去培养出一些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这种复合型的实用乡村人才。
1: 哎，您看这个高知说出来的话就是不一样哈，这个我也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您对咱们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个爱倾注在里面了，同时呢也是咱们下一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啊。因为我觉得这种模式啊，现在而言对咱们农民朋友，特别是对于我们经营啊还有就是管理方面啊，特别有渴求的那样的农民朋友啊，帮助和指导意义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每年据说您都组织50余场次的这个农业技术大讲堂，可以说整个的培训规模应都能超千人哈。在这培训过程当中，您最想给咱们农户朋友和这个返乡创业的青年朋友传递的核心知识和理念又是什么呢？
0: 我一直想向咱们广大的农户和返乡的青年去传递这种科学务农，再一个是创新兴农的这种理念。首先说呢，就是要摒弃这种传统的粗放的一些种植方式，来依靠这种科学的技术来提升农产品的一个产量与品质。 其次

0: 其次呢，就是要懂得顺应咱们政策的发展趋势，依托于乡村扶持政策来发展特色的产业，同时也希望引导年轻人来正视农业。农业呢，它并不是一个落后的行业，而是拥有一个巨大发展潜力的这种朝阳的产业，鼓励大家去脚踏实地，深耕实干，
1: 用新技术、新思路来赋能传统农业，靠勤劳和创新来实现文产增收。刚才咱们一直在提这个传道授业解惑，这个提到几个词儿，像师代图啊，像咱们大讲堂啊、培训呀等等的哈，可以说都是和咱们这个学习、业务、学员、老师 紧紧的捆绑在一起了。那么这么说来的话，咱们现在应该是在您的这个学过您课程的这些学员当中，有不少的已经成长为了优秀乡村人才了，是吧？
0: 对，也有些。
1: 也有没有像您一样也创办企业的？
0: 也有。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享几个您印象比较深的这些学员成长的故事吗？ 你比如说有的我们本地的一些返乡创业的青年，在起初的时候他缺乏这种农业的一个种植经验，还有产业的一个规划的思路，一直处于这种盲目发展的状态。经过我们长期的一些技术指导呢和产业规划帮扶以后，也就顺利的发展了这种规模化的粮食种植的产业，引进了优质的一些小麦新品种，实现了一些产量的提质增收，还有的一些部分的学员从普通的传统的种植户 通过系统学习这种现代的农业技术呢，转型发展一些特色的一些杂粮种植，打造了一些小型的这种家庭农场还有合作社，逐步也是走上了这种规模化标准化的发展道路，看着大家依靠农业实现了这种增收致富，也是我作为产业导师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
1: 你看这个产业导师， 这个刚才光聊着经营啊、思路啊，聊聊自己的感想啊，真的是能听得出来很有感触，特别是对咱们这个学员朋友哈，这个每年能带上千人，
0: 对，差不多，
1: 带了几年了？这有三四年了吧？有三，最少保守估计三四千人。您真是这个在农业领域不只是自己在前进， 也是带着大家一块前进哈。其实提到这个农业领域的育种， 提到这个专业人士，再提到商业，很多朋友特别想就是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新品种。因为新品种这个品种嘛，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因为新品种意味着咱们新的一片市场，新的一种的种植管理模式。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咱们高素质农民特别注意关注 这个领域，您可以说深耕咱们小麦育种领域多年哈，这个咱不说以前吧，就说现在吧，拿没拿到一些新品种的独家的经营权？这是商业机密，能问吗？现在我们主要推广的品种，你像我们的山东38，几棵云里酒，济南梅一号，我们有几个品种都拿到了它的一个
0: 独家的生产经营权了。独家的经营权哈，这个独家的生产经营权，您觉得就是比如说像山东38吧，这个品种推广以来，为咱们种植户它带来了怎样的一个增收的一个成效？你像我们山东38呢，它属于一个高产文产，并且高抗一些病害的这种优质的小麦品种，它适应性比较强，同时抗倒伏，
1: 抗病害能力非常的突出，
0: 非常适合咱们像济南这些鲁北地区的土壤条件。大面积推广以来呢，它有效的降低了咱们农户的一个用药也管护的一些种植成本。小麦的亩产呢也是产量明显的得到提升，籽粒的品质也是更加的优良，市场的价格呢也是比较好。从整体效益来看呢，每亩地能够为咱们种植户一方面是节约成本，再一个是增加收益，
1: 一般是一亩地都能在100元以上，大面积推广以后呢，切实的带动了咱们的一个种植户的一个稳定的增产，一个持续的增收。朋友们听到这个持续增产了，很多朋友这个耳朵竖得更高了，眼睛放得更亮了。我想问一下，您现在的小麦的育种科研基地里边，应该不会是刚才您所说的就那几种，您收集了多少种这样种分的这种的种植资源？
0: 我们现在是收集了300多份的这种种植资源，
1: 300多份、
0: 同时我们自己还选育了有20多个这种新品系。
1: 哦，20多个新品系，就刚才您提到的那几个都是这个20多个新品系当中的其中一部分。
0: 对对对，
1: 是吧？那这些科研成果对咱们当地乃至咱们整个山东省小麦产业升级，您觉得有哪些推动性作用？
0: 因为这个种植资源啊，它是咱们农业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根基。
1: 嗯，
0: 像这300多份的种植资源的收集保存啊，包括咱们20多小麦新品系的一个育成呢，能够持续的为优化咱们小麦的种植品种的结构啊，一方面可以筛选一些适配于咱们不同区域、不同气候的这种优良的一些品种，提升咱们粮食整体的一个稳产保供的能力，另一方面呢，不断的改良咱们品种的一些抗性啊、抗寒性啊、抗病性啊，这种性能，降低农业的一些种植风险，从长久来看呢，能够推动咱们小麦种植从传统这种粗放的模式转向这种标准化、良种化、精细化的发展，助力咱们全省粮食产业提质升级，筑牢咱们粮食的一个安全生产线。
1: 哎呀，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啊，这个有了那么多的贡献，您带领您的团队，这个是不是也取得了很多这种专利啊、标准啊？有没有获得一些国家甚至更高级别的一些奖项什么的？
0: 对，目前我们申请的专利啊，有15项，制定的标准啊，也是有3项。同时我们在前几年啊，也和学校的一些师弟师妹一块参加咱们创青春的这种国赛，也是获得了咱们乡村振兴专项的一个金奖。
1: 哎呀，太好了，太了不起了。那么科技创新可以说一直以来都是您在上学到现在一路走来的一个这个代名词或者是座右铭哈。这个科技创新在您看来，您觉得它是怎么样去赋能了咱们传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呢？
0: 你看咱们传统农业发展它最大的一个短板啊，就是技术相对落后，模式比较陈旧。而这种科技创新呢，正是咱们农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核心的动力。通过粮种的研发啊、种植技术的革新啊，还有农产品的一个深加工啊、生产标准规范化的制定啊，可以彻底的改变以往靠天吃饭的这种农业现状。依托于咱们科技赋能呢，能够实现农业的一个节水降耗、提质增效，延长咱们农产品的一个产业链，提升啊农副产品的一个附加值。让低端原始的这种传统农业呢，转为高价值、可持续现代化的这种特色现代农业。这也就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
1: 哎，确实。那么刚才我们聊了那么多的咱们的发展也好啊，科研也好，产业也好，其实提到这些这个发展啊，有一个强大的力量一直在背后推动着，其实那就是什么呢？科研院所和农业的高校啊，他们其实是我们前进的一个根源上的一个原动力。我知道很多的这个育种企业啊，他们都和一些高校啊，或者是一些科研院所啊，建立这种的实验室啊，或者是申请那样的一些服务的基地。咱们有没有这么做？
0: 你看，我们和济南市农科院共建了咱们济南市的粮食作物种植资源与创新重点实验室，和咱们山东农业大学共建了咱们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地。我们这方面这种产学研合作还是比较多的。
1: 您觉得搭建这些科研平台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0: 搭建这些科研平台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让咱们科研成果怎么去顺利的落地，咱们去帮助咱们老百姓提质增收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这是核心点。你像高校啊，它拥有顶尖的一些科研技术与人才资源，而咱们农村呢，它拥有土地资源和产业发展的空间。双方的深度合作呢，可以把实验室啊的一些科研成果快速的转化为田间的一些实用技术，同时呢，依托于专家平台啊，来集聚行业的人才，整合产业的资源，针对性的解决一些基层的农业种植啊、育种研发呀、还有产业发展中的各类难题。以科研啊来助力咱们乡土产业能够长效的发展。
1: 哎，我听出来了，您提到的这一些内容啊，不仅要输出咱们的技术，更要输出模式和标准哈。您打造的咱们乡村振兴创业孵化平台，现在孵没孵化出几个比较成功的农业创新项目呢？
0: 目前我们这个乡村振兴的这种创业孵化平台啊，已经成功的孵化出了多个这种本土化的农业创新项目。你包括一些优质粮食的这种粮种的培育啊， 标准化的粮食种植托管啊，特色杂粮的种植啊，还有什么粮食的深加工啊，包括一些乡土非遗农产品的开发呀，农村种养结合等多个这种优质项目，同时啊，复制推广成熟的乡村经营发展模式，统一制定咱们农业生产加工标准，帮助众多的初创的农业项目规范化运营，让本土特色农业项目能够形成规模，打造品牌，实现了这种良性的可持续的一个发展。
1: 那么帮助了那么多人啊，而且呢，我们也是这个培养了很多的学员啊，而且在刚才访谈当中提到的这些学员也是在各个领域的佼佼者啊，也是出彩了，出成绩了。在您看来哈，乡村振兴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青年的人才呢？
0: 结合咱们基层发展的一个现状来看，当下咱们乡村最需要三类的这种青年人才。第一类呢，叫技术型人才，就是精通农作物种植、病虫害防治、良种培育等农业专业技术啊。第二类呢，就是经营型人才，懂得农产品品牌运营、电商销售、合作社管理。那么第三类呢，就是一些实干型的乡土人才，他能够沉下心啊来扎根农村，愿意深耕基层产业，愿意带动咱们群众共同来发展。乡村振兴啊它不在于口号，重在落地实干。只有这些贴近农村实际的青年人才，才能真正的助力咱们农村长远的发展。
1: 哎呀，刚才提到的这个扎根返乡啊，这又是提到了一个问题，也是很多节目当中很多比如说合作社嘉宾啊或企业的嘉宾会提到的，就是什么呢？如何让他们回得来，更留得住啊，让他们真的在咱们这个农村能够落地生根的发展啊。您觉得怎么才能留得住人才呢？
0: 我觉得想要留住咱们返乡的一些青年人才啊，首先要完善一些乡村的基础的配套设施，改善咱们农村的一个居住啊生活环境，缩小城乡的一个生活差距。其次呢，就是要完善农业创业的一些扶持政策，降低青年返乡创业的一个门槛，给予这种资金啊、技术啊、政策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扶持。最重要的是还要搭建一些成熟的产业发展的平台，让年轻人啊在农村能够有项目可做，有事业可闯，有稳定的收入可拿，让青年人才啊在乡村能够实现这种自我价值，拥有长远的一个发展前景，才能够真正的留住人心，扎根乡土。
1: 哎，那么今天啊聊了很多啊，但是呢其实有一点聊的不是很多，就是什么呢，咱们今天来的嘉宾翟军翟总啊，他其实这个荣誉很多啊，比如说像齐鲁乡村之星啊、省高素质农民大师啊这一系列的荣誉啊，今天他比较谦虚没怎么提，但是呢这些荣誉啊，我觉得对于获得荣誉的个人而言，他们有的呢觉得是认可，有的觉得是责任。您觉得是认可还是责任？
0: 我觉得是所有的这些荣誉啊，更多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责任
0: 啊，这份荣誉啊，它是上级部门啊对我这个返乡创业啊还有助农发展的一个工作的肯定啊，更是对我今后工作的一个鞭策啊。荣誉等于过去，责任肩负未来啊。越是获得诸多认可啊，就要越要坚守咱们的初心。今后啊，我会更加的严格的去要求自己，扛起新农人的一个责任使命，持续做好农业技术推广、乡村人才培育、产业带动发展工作啊，不负荣誉，不负群众的一个责任。
1: 哎，其实您的兴农梦我也听得出来，是让咱们农民朋友受人尊敬，农业呢有人比较喜欢向往去干，农村呢让人也是能够回得来留得住啊，愿意扎根乡村。那么为了实现这一个个的目标，接下来3到5年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划打算呢？
0: 我们的规划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吧，一是持续深耕农作物的一个良种的选育研发工作，不断的优化优质的粮食品种，夯实粮食产业基础。第二个呢，就是继续延伸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链，丰富特色农产品的品类，提升啊农业的附加值。三是呢，加大乡村人才的培育力度，扩大时代图的一个培养规模，源源不断的输送这种农业人才。第四个呢，就是持续深化校企科研合作，完善农业标准化发展模式，一步步的打造这种特色现代化的乡土产业，慢慢的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乡村增美的这种发展愿景。
1: 节目最后吧，咱们给想要投身农业、扎根乡村的年轻人说几句鼓励和建议的话吧。
0: 我想说的就是，乡村前景广阔，农业大有可为。新时代的农村啊，早已摆脱了这种传统落后的 固有印象，拥有绝佳的政策机遇和发展空间。选择农业或许会面临辛苦与挑战，但一定是一份踏实且有意义的事业。希望咱们年轻人能够放平心态，脚踏实地，坚守初心，勇于创新，把自身所学的这种专业知识融入到乡村发展当中，以青春之力赋能乡村大地，在乡村这片沃土上实现个人理想，成就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嗯，非常感谢翟军翟总来做客节目，在节目当中啊，和我们分享交流了一个农业的专业人士啊，他因为他是专门研究这个小麦这一块的哈，所以说一路走来啊，真的是一个学术派，后来呢，慢慢的成了这个实干派啊，这个一步步的很不容易，但是呢，也让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了他的那份初心，那份坚守。当然现在呢，他的坚守已经盛开出了朵朵鲜花，关键的是他帮助了很多很多的朋友们，让他们从农业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稳，走得更好。那么在节目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呢，也祝愿我们今天的齐鲁农创科代表翟军翟总啊，事业能够顺顺利利，接下来呢能够在咱们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助力更多的朋友啊，让我们的集体经济能够再上一个台阶。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主任，再见。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5: 现在是凌晨四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司马真把脸往下一沉，透出不高兴的样子。姜四爷， 各位，你们这不是看我来，你们这是拿我们爷俩当刀使，这不是笑话吗？四爷，你未从说这话之前，你想过没有，我是什么人？我是出家人，三清弟子。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早晚三朝拜，神前一炷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们怎么能帮你们的忙呢？你们是官府，抄山灭寨是你们的责任，王典他们违了法，他承担责任，跟贫道毫无干系，因此我师徒绝不能出头帮忙，请四老爷体谅才是。善哉善哉，无量天尊。司马道爷说完了，把眼睛闭上了。蒋平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大夫，哎呦，四爷真没想到，看这老道对人这份热诚劲儿，不至于这样，他怎么能说出这么一套词儿来？可是蒋平呢，经验丰富，经历多，见得广，马上付之一笑，嘿嘿嘿嘿嘿，道爷所论极是。不过呢，我也得把话讲清楚，我蒋平也认识不少出家人，像玉泉山三清观的云中鹤卫真，大相国寺的北侠紫然伯，少林寺的八大名僧，峨眉山出家的道士，这些人呢，有的是三宝门人，有的是三清弟子，跟您可就大不相同了。我记得你们道门有这样的话，杀恶人即是善念，这个杀不能妄杀，得杀得对，铲除恶人本身就是做好事，与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是一个道理。我道爷，大概您觉着咱没什么交情，所以呢您这才拒绝了，这个我体谅，一回生两回熟嘛，往后咱们一处这感情也就亲密了。大爷算了吧，无论如何呢，您不能驳我们的面子，还是跟着我们辛苦一趟，助我们一臂之力才是。是啊，南侠也劝，智化也劝，就见司马真把脸沉起来了，豁然站起，三位免开尊口，方才我说的话就算数，你们的事跟我没关系。来啊，送客。司马真把袖子一甩，转身奔内宅去了，把这老少爷几个蹲在这儿了。哎呦，南侠那脸红一块青一块的，智爷也觉着不自然，蒋平气的狗油胡都撅起来了，这，哎呦，我这老道真磨得开呀，给我们来个干蹲，俩山落在一块儿往外出。四爷坐这没动弹，单表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哎呀，钟林呐，脸像大红布一样，迈大步跟他师父就出去了。走到后院，钟林把老师的衣裳抓住了：“师父，您怎么能这么样做呢？ 您不应该这么对待官府的人呢。再者一说，我爹爹跟他们都同殿称臣，私下里交情莫逆，他无论如何这事儿也……钟林还想往下讲，道爷把袖子一甩，大胆，放肆。钟林呐，你爹把你交给我了，你跟着我就是学艺，你在这儿待着就得听我的，为师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少要罗造，送他们出去。哎，好吧。钟林那嘴撅的都能拴头驴，低着头到前边，挑帘笼进了屋，冲着几个人一抱拳：各位老前辈，哎呀，真是遗憾得很呐、啊，他我师父不是这么个人，今儿个不知哪阵风有点不顺，所以他老人家才言辞拒绝，连我都觉着怪抹不开的。几位老前辈，这怎么办呢？蒋四爷能叫他为难吗？拍拍钟林的肩膀，还在，心到神知，他你现在还是孩子，你做不了主，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只好如此。再者一说，我们是求人家，人家帮忙是人情，不帮忙是本分，咱怎好强求呢？就只当我们白来溜达一趟，这也不算个什么。孩子，别往心里去啊！告辞了，告辞了。人家都往外走，大脑袋方叔安没动地方。方叔安翻着母狗眼儿，正冒坏水呢。方叔安心里说话：这个老道，六亲不认，盐水不进，你瞅那个模样，你不就是南昆仑吗？你不就是个剪客吗？你不就是有点能耐吗？你瞅你那样，三个粑粑角捆在一块儿，还有个臭架。哎呀，我姓方的经的多，见的广，我就不服这个气儿，我就怎么的能把这老道给鼓得出去，那才叫能耐呢。赌气走了，哪有那便宜的事儿？方叔安思来想去，他把眼光就落到钟林身上，心里说话：算了，我把这小伙子拐走，我们在山上好好折腾折腾，看你这杂毛管不管，到时候你出不出头，你这徒弟你还要不要。方叔安打定主意站起来了。我说钟林呐，爷儿俩没出够啊，我有几句话跟你说说行吗？啊，行啊，你说吧。我咱找没人的地方，蒋平就知他要冒坏水，几人在这儿等着。方叔安领着钟林到了角门里边一块肃静的地方，钟林站住了：方爷，你有什么话说？我说孩子，我可不是当着你的面说你师父的坏话，你趁早别在这儿学徒，跟这杂毛学下去没有好处，他连个人情都不懂啊，他是属木头疙瘩的，盐水不进，他混淆是非好坏都分辨不出来，他是个大混蛋，你跟他学什么能耐？哎，那不能说光学武术，还得练达人情，他什么不是？刚才你在跟前呢，你全听见了，我四爷爷说那话哪点不对？你瞅瞅他模样，脸还变色了，把袖子一甩，把我们蹲这儿了，吃人饭的人能这么干事吗？哎，钟林一听有点刺耳：方爷，方爷，方爷，您嘴下留德吧，您多不乐意，您别当着我说，无论如何呢，他我不能不拦着您，毕竟他是我师父。哎，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就你不爱听我也得讲。孩子，放下他我不说，你爹跟我可有交情啊，飞茶大帅太保忠雄，那个人物够多阔，明辨是非。想当年七雄闹君山，跟你爹闹对立吧， 你爹保襄阳王，那可以说要人有人，要事有事，但是你爹是明白人呢，一听七个人讲这个道理对，马上倒戈投降，保大宋朝，背叛襄阳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摔三节，叮当在响的。我赞成这个人物，你是他儿子，你呀、也是这样的人，我看出来了，我早就给你相过面，你这小伙子跟你老师不一样。我说孩子，你要能真像你爹，你就应当做一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事。眼下这事儿就在这等着你去做呢。爱虎被困在叠云峰，徐良的人头也在山顶上。我们呢，找你师父的意思就是帮助我们办这两件事儿，救爱虎，取人头。你师父不去，我们也得办。草那鸡子儿就不做曹志高了吗？秦牛村里呀，没他，我们照样是抓贼。但是孩子，你跟他不一样啊，你是将门虎子，我不能袖手不管。孩子，你有种没？有种跟我走一趟，咱俩上趟叠云峰，做两件漂亮的事儿，敢不敢？方爷，他这。我现在没满徒呢，什么事都得听我师父的，待我禀明师父之后咱们再去。那得了得了得了，我说你这小子岁数不大，鬼点子挺多呀，你哪是禀明你师父，你这叫扯蹄子，你明知道你师父不答应，你还禀他干什么？我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闹了半天老子英雄儿饭桶，得得得得得，咱俩人没话可说。哎呀，我看错了，我方叔安多坏，这一使用激将法，朱林受不了了，他就觉着热血沸腾，汗毛根都竖起来了。方爷，你等等，你说我背着我师父这么做行吗？你有什么不行的？你也没偷也没抢，你帮着开封府立功去了，你早晚不得在开封府当差吗？现在无非先行一步，到那块儿嘁哩咔嚓把王典、火玉慧这帮贼全打趴下，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把爱虎给救了，人前显圣，傲立多尊，你爹得多高兴啊！皇上见喜，加封你官职，紫袍金带，光宗岳祖，哪一点不好啊？你非听你师父的话呀，早早晚晚就死在这庙上啊，跟木头嘎子相似，有什么意思？孩子，你敢不敢？
9: 好吧，我宁愿叫我老师生一回气，我跟你溜达溜达，我想真要办成了，我师父也不能怪我。
8: 还是呢，他为什么不答应啊？我明白了，要说他这么不懂人情啊，这玩意儿也交代不下去，他另有想法，他是觉着自个儿力量不足，老怕敌不住半尺风王典，而且呢这庙离这山又挺近，万一把人给得罪了，开封府走了，他受得了吗？人老奸马老滑，他有其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孩子，你现在觉着你这能耐怎么样？我这当您说，我觉着不善。对呀，你那条棍儿还带冒烟的，那玩意儿多好，拿着它，谁能耐就打谁。哎哎，
9: 蒋平全听见了，四爷一想，他妈这小子够坏的，比我当初还坏。单说钟林背着老师不知道，把五斤龙虎棍拿出来了。方爷，咱什么时候走？
8: 现在就走。一会儿你师父在转的前边，一看你要走还得拦着呢。
9: 哎，就这样他们离开火云宫，临走的时候钟林觉着不跟老师留个话不带劲，跟守门的小老道说，师弟啊，我去办点事儿啊，一会儿师父要问我上哪儿去了，你就说上葵花岗公馆去了。
8: 啊，哎哎，师兄，你可得早点回来。
10: 我知道，我知道。
8: 钟林交代完了，跟蒋平众人起身。南侠和智化觉着这样做不妥，有心过去拦方转，被蒋平给拦住了。行了行了，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对待南昆仑这样的就得用这种方法，这才叫对症下药。你们二位甭管。可蒋平拦着那两个人也不好说别的了，他们回到葵花岗，到葵花岗一打听，洪文、龙天彪没回来。这时候就长了灯了，蒋平怎么琢磨着，怎么不跑险？四爷真替龙天彪捏把汗呢。你说徐良刚死，龙天彪再谈了事儿，爱虎再出了事儿，无法交代。大家一商议，方硕安提出来了，我跟钟林冒险上山要看个究竟。大家同意，他们俩才起身。钟林从小在这个山长大的，对每条路径他也是了如指掌，平时就是老师管教的严，他不敢进山。这如今小鸟出笼了，你说把他乐的，在头前引路。方树安呢，原来又是这儿的四寨主，对地理也相当熟悉，所以他们在走的这个地方叫百丈崖，悬崖峭壁的崖，其实没有一百丈，也就是六十几丈高。在这儿下去就是前的厅。两个人走到上边，正好厅底下喊，就见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啊。两个人趴到山头往下一瞅，正好瞅着爱虎和龙天彪，身上背着红文女剑客。方树安一着急好像没掉下去，钟林把他拦住，让方树安先喊一嗓子，让他们先定定神，有个思想准备，然后咱俩就下去。故此方树安大喊一声，然后钟林拉着他顺着藤萝出溜下来的，不然的话那么高跳下来就得摔死，他们两个人也没那么大能耐。书归前文，等他们跳起来与爱虎龙天彪相遇，把爱虎给乐的，树安你可来了，这是谁？哎呀，我给介绍介绍，你们都是将门虎子啊。这位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飞叉大帅太保钟雄的儿子，这是南昆仑司马真的徒弟。妈妈，这认识吗？叫哥哥。小义是爱虎，这是小侠龙天彪，彼此见过。这时候王典他们就追上来了，钟林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我说方爷，各位别怕啊，我今天全包下了，你们几位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领你们出去，我先收拾这帮山贼。爱虎一听这小伙子口气可不小啊，他都包下了，看这个意思能有这么大能耐。这几个人在这等着不说，单说飞行小太保钟林一晃五斤龙虎棍飞身行挡住王典，他把大棍在手中一横，呆站住，此路不通。王典众人呼啦朝站住，借灯光一瞅，不认识这年轻小伙，也就20岁吧，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王典把双膛一分，哇哇暴叫，哇哇，你是什么人？莫非也是开封府的爪牙？有话好好说，用不着叫唤。问小太爷有名有姓啊？我爹钟雄，现在是洞庭湖的水军大帅，官封飞叉太保，我是他不孝之子，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师爷。我老师就是火云宫的观主南昆仑司马真。啊，王典一听就一愣，
9: 他不认识钟林，可认识司马真呢。心说话，道爷，你可不对呀，咱们有连山。

0: 是好啊，你就在我眼皮底下。当初咱们两方面谈判过，井水不犯河水。你火云宫管辖的地方，我绝不侵犯。我爹云峰的事儿你也别管。而且年也好，节也好，我都派喽啰兵给你送礼呀。这么些年咱们没红过脸儿，怎么你也倒打一耙帮着开封府了？不然的话你怎么把徒弟打发来了？这小孩不像说瞎话的样子。又一想，不能吧，这小孩是不是背着他师傅来的？这王典这心里头七上八下，想到这儿他断喝一声：呆！钟离，我且问你，你老师果然是司马真？废话，这么大的事儿我能糊弄你吗？哦，那么今天晚上你进我的蝶云峰是你自己来的，是你师父叫你来的？喂，钟林一琢磨，他问这话什么意思呢？得了，我说个瞎话吧。钟林把眼珠子一瞪：呸！我乃是有教养之人，我就得听我师父的。今天来不是我督出新才，是奉师之命而来。我师父说了，先叫我来，他一会儿就到，非把你们这帮贼斩尽杀绝不可。月和，王典明白了，司马真那老匹夫闹了半天，你是这么个人呢？要知道现在何必当初，我早领人火烧你的火云宫，我把你平了，养来养去养成仇人了。本来王典就疼姑娘，今天晚上发生这些事儿都要把他气疯了，再加上个钟林，他更是忍无可忍，晃双堂飞身行，跳到钟林面前，是举兵刃就砸。钟林哈哈大笑：哈哈哈，王典，你是总辖大寨主，揍你一个等于打你们全山的人，小铁就教训教训你。晃五金龙虎棍跟王典站在一处，方叔安在后头看着。方叔安这一看呐，钟离有没有能耐？有，年轻人火力也旺盛，棍子也沉，动作也敏捷，但是跟王典一比呀，就不行了。那王典姜是老的辣，这对短把凤翅鎏金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人家伸手抬腿那火候是正合适，相比之下钟林就显得有点毛糙。方叔安这心呢就提起来了，
1: 哎呀，这是够呛啊，这样这样打长了他哪行啊。
0: 他在后头给提醒：
1: 哎，我说钟林呐，你脑瓜活点，你怎么不叫他冒烟儿呢？
0: 什么意思呢？他告诉钟林，你那棍子不能冒火吗？你怎么不使唤呢？你费这劲儿干什么？一开始钟林不想使，因为他这条棍子里头有消息，是他老师司马真特备给他打造的，这棍子带夹层的，大拇手指一摁崩簧，棍头一转个，上面有小眼儿，里外眼儿对着一块儿，能往外撒药粉，这种药粉是特制的硫磺焰硝，见风就着。要不摁崩簧，这俩眼儿对不得一块儿，里边的药名出不来。但钟林这小伙挺自尊，有一线之路，凭真能耐，但能不使这个就不使唤。师父也说过，为什么给你打造这么一条棍呢？就是准备万一，一旦遇上危险，势不可解，你再使用。可是钟林打着打着一看，心头就一凉啊，他不是人家王典的对手，差的还不是一点半点。钟林想，我这徒白学了，凭真功夫恐怕难以取胜。 方叔安一喊，他机灵一动，得了，我就像打狗熊似的，我给你来一下得了。想到这，他大拇指一摁崩簧，棍头一转个，眼儿就对在一块儿了。钟林是抡棍就砸呀，王典哪知道这些奥妙，他一看棍子砸起来了，单手举凤翅鎏金镋往上一架，开呀，躺正好碰到棍上，他嘡啷这一声，这可好，棍子里那药面几乎全撒出来，呼这一下撒了半只风，满头满身的。王典一开始还纳闷呢，什么玩意儿，可刚一愣的功夫，是剑锋就着，腾，浓烟烈火呀。王典一看不好，妈呀，把凤翅鎏金镋扔了，双手抱头摔在地下，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就地翻滚，时间要拖延一会儿就得把他烧死。幸亏三使陈屯、陈东波、飞剑仙朱亮在身边，他们赶紧把大衣脱下，连脑袋带屁股过来把王典给包住了，跟空气这一隔绝，火灭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再把大衣打开看王典，这模样才好看呢，黑一块紫一块青一块的，烧的简直都赶上牛魔王了，全是大炮了，胡子也烧没了，上身的衣服几乎也烧光了。再看王典是昏迷不醒啊，电光侠火玉贵吩咐一声，快抬到前厅调治，快抢救。喽了兵过来，抬人的抬人，捡兵刃的捡兵刃，把王典抬走。电光侠火玉贵这才知道这小孩的棍子里头有埋伏，一伸手拽出七星宝刀，跳到钟林面前，娃娃，你小子不够意思，你凭的不是真功夫，这叫暗箭伤人呐、我大哥没注意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来来来，电光侠回回你，有能耐你烧我看看，你多什么，你比马王爷多三只眼呐、今儿个我就烧出你看看，招棍吧。钟林才要大战电光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钟林火烧王典， 气坏了电光侠火玉贵，他把宝刀一晃，来到钟林面前。娃娃，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你是活腻歪了，看孟家要你的狗命。说着话摆刀就剁。钟林能怕他吗？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地。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再看钟林抖擞精神，晃动五斤龙虎棍，与火玉贵站在一处。他的意思还打算拿火烧人家，但是啊不好使了。什么原因呢？那电光侠火玉贵经验丰富，方才观战的时候看得非常清楚，你要不碰他这棍，那里边的粉面就出不来，你碰的劲儿越大，这面撒出来的越多，故此王典吃亏了。这玩意叫一回生两回熟啊，火玉贵能吃他这亏吗？所以他这个刀尽量躲避大棍，不跟他接触。钟林呢，这招就使不上了，就得凭着真能耐。两个人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钟林就不是人家的对手了。就见火玉贵这把宝刀上下翻飞，身形转动好像狂风闪电一般，要不怎么叫电光侠呢？把钟林弄得手忙脚乱，汗也出来了。钟林心里说话，坏了，我要归位，这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的贼真不好对付。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石喇子上面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钟林不必担惊，为师到了。说话间有一人手抓着藤萝跳下来了。钟林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正是老师南昆仑司马真。司马道爷这气儿大了。前文书咱讲了，蒋平、展昭、智化、刘世杰、方叔安等人带着礼物请他出头，被南昆仑严辞拒绝呀。人也不愿意得罪人，认为这把他们几位送走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可是后来呢，司马道爷有事儿找钟林，结果一找徒弟没了，前院后院找到了也没踪影，他就知道出事了。把小道士叫到眼前一问，小道士吓得哭通跪下了。观主，您别生气，也别着急，我师兄跟着一个大脑袋走了。啊，哪个大脑袋？就是官人那个没鼻子那个，他们商量一块走的。临走的时候，我师兄还告诉我说，您要问的话就说他跟着开封府的人上了山了。无量佛！司马道爷气的心说话，蒋平啊，方叔安，你们不对呀、啊！这不是给我按下绊子吗？表面上没请动我，把我徒弟给拐走了。钟林可是个孩子，那是我好朋友钟雄之子，人家把这独生子委托给我， 这要进了山。

到底把他鼓捣出来了。司马道爷背背宝剑刘彩虹，挎好百宝囊，短衣襟小打扮收拾好了，起身够奔叠云峰。因为他呢跟叠云峰离着不远，连山之好，对道路也比较熟悉，没费什么力量这才找到山上。当然了，到山上不是那么容易的，东一头西一头，把道爷找得蒙灯转向，正好走到百尺崖头，发现底下动手呢，拢目光一看，正是钟林。司马道爷这心才放下一半，那孩子没事啊，就能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他不敢耽搁，故此喊了一声，让徒弟有所准备，顺着藤萝他下来了。钟林一看是师傅，赶紧合大棍跑过来，嘘嘘带喘，师傅。道爷把眼一瞪，真想过去揍他俩嘴巴，要质问质问他，你出门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你翅膀硬了，但是又一想，这不是地方，有话回庙说去，这是战场。所以道爷把火往下压了一压，狠狠地瞪了钟林一眼，还不给我退在一旁。是。钟林知道老师有气儿，心说爱打爱骂您随便，反正我也把单之峰用火给烧了，您要知道您那气儿更得大。钟林退到一旁，暂且不说，单说电光侠火云贵一看认识，火云宫的观主南昆仑司马真呢，久打交道了。电光侠单手托刀，微含一阵冷笑，司马道爷您来得太好了，够意思，够朋友，把你徒弟打发出来了，跟我们叠云峰为仇作对，您可太对得起朋友了。道爷知道人家挑理了，赶紧解释呗。电光侠，不要误会，这钟林呢毕竟是个孩子，他不懂事，背着我不知道，这才来到贵山，多有冒犯，请二寨主千万担待。请问大寨主现在何处？贫道有话对他说。还找大寨主？告诉你吧，被钟林那棍子给打了，里头冒出一股烟来，把我们大寨主都烧坏了。好。司马道爷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知道这后果不可收拾了，那半尺风网点能完吗？你怎么解释也不行啊。道爷暗自恨钟林呢，你这小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要把山上的人得罪了，咱们还在火云宫待不待？就得夹着包滚蛋呢。哎呦，这个畜生！但是怎么恨，事情已经发生了，道爷只好给人家解释呗。但是怎么说也说不通。火云贵就说：“司马道爷，甭变戏法了，你看你们师徒多好。”一个唱黑脸的，一个来白脸的，一个动硬的，一个动软的，我们山上是好欺负的吗？你来了咱就分上下论高低，有能耐把叠云峰给平了，没能耐我平了你的火云宫。今天不分个鱼死网破，咱是绝不罢休。说着话摆刀就剁。司马道爷一看，既然到了这一步上，讲理是不行了，万般无奈，探臂膀，嘡当一声，拽出宝剑刘彩虹。

0: 之下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啊！这把宝剑这个快，无量天尊，电光侠，贫道念有连山之好，不愿意得罪你们弟兄，故此好言相劝，耐心的解释，但是忠言逆耳，你听不进去呀、啊。要这么说，你认为我南昆仑是好欺负的了？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最失恭敬，我可不怕横的。你要觉着你们山上势力大，人多，非要压我一头，贫道我可不受。不是非要分上下论高低吗？来来来，贫道就奉陪你走上300合。说着话，白宝剑跟火玉贵站在一处。钟林呢在旁边暗笑，心说话，老师你不是脾气好吗？你老埋怨我是个孬包将，老说我不沉稳，你倒沉稳点儿。结果也不行，忍不住了吧，跟贼能讲出道理去吗？钟林呢心里挺高兴，就希望打得越热闹才越好呢。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功夫不差上下，30个回合没分输赢。紫面金刚贾徐良王顺在旁边一看，我得助二寨主一臂之力呀、啊！我们别光在旁边看热闹。这小子在怀里就拽出一只镖来，转来转去，找好了布眼，一抖手就是一镖。耳轮中就听见咔嚓这一下，怎么的了？把道爷的柳木道观给打掉了。要不是南昆仑经验丰富啊，脑袋上肯定得钻个眼儿。道爷吓得魂不附体，往下一低头，道观掉，头发也散落下来了。与此同时，三世陈团陈东波还扔出一只金漆子，正打到老道的肩头上，这下可够重的，啪！把司马道爷打的身子一摘位，横着出去5-6步，就觉着半身发麻，无良佛。道爷一看这个仗没法打了，人家人多势众啊，而且都不是好惹的，耽误的时间长了，我们这几个人谁也活不了。因此他单手提剑转回身躯，钟林呐，快走！为师掩护。司马道爷泼了这条命，在后头断后。爱虎、龙天彪、钟林一看不好，怎么办呢？顺藤萝往上爬吧。到了现在都拼了命了，一个比一个快，时间不大，他们爬上崖头。最后司马真也上来了，群贼不答应，在后头紧撵。司马道爷告诉钟林，快放火。这钟林拿大棍子对准这山头就磕得开了，棒当棒当棒当棒当棒当，这一磕的这面全撒下来了，剑锋就着，噗，浓烟烈火呀，谁不怕烧啊？群贼一看不好，纷纷四散奔逃。以这条大棍为掩护，老少几个人这才平安脱险，回到火云宫。道爷把钟林狠狠地责备了一顿，非要拿家法揍他不可。方叔安脚着有点抹不开，扑通给道爷跪下了。我老剑客，这么办得了？您呢不是教训徒弟，您这是教训我们呢。可这个事儿呢也不怪您生气，这事儿都在我身上引起来的。我觉着呢，我跟钟林不外，跟他爹又有交情，故此呢领孩子到山里头闯荡闯荡，哪知道您老人家挑了理了。您要怪就怪我，杀也杀得，打也打得，您随便得了。 爱虎龙天彪也跪下了。爱虎也说，县长啊，您别怪我兄弟，我兄弟为谁？为了打劫营去救我，如今我才得救，我感恩戴德呀。如果您生气的话，那您就打我，随便。龙天彪也说，把道爷弄得没办法了，用双手相搀，几位你们别挑理，这个事儿实在是气人啊。看来火云宫我待不了了。方叔安心里暗笑，你倒想在这儿待着，你要坐稳当就不能帮我们的忙了，逼着你就得跟我们在一起跟山上干。果不出方叔安所料，司马道爷思前想后，最后把小徒弟叫来，把东西全封闭，庙门锁好，师徒一人七个起身赶奔葵花岗，就得到公馆暂避。这公馆呢，就是那个店房，因为官人把这地方包了，就得叫公馆。老少英雄凑到一起，爱虎这一回来可把大伙乐坏了。哎呦，爱虎回来了，哎呀，爱虎回来了。高兴是高兴，也有难过的事儿。洪文女剑客受了伤了，现在得好好讲呀。司马道爷也受了伤了，虽然不重，一半会儿也不能上战场。大伙深表同情，腾出个院来让这些人居住，派专人在这扶持。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山上的贼半尺峰王典王金龙，自从被火烧了之后，浑身上下全是大炮啊，这个痛苦劲儿就甭提了。幸亏治得及时，服了药上了药包扎好了，王典这才转危为安。把他恨的一个劲儿咬牙，另外还难过女儿死了，命人准备棺椁成殓尸体。王典还哭了一半，哭完了这精神呢就似乎有点不正常了，就在分赃大厅一坐，连撞脑袋再拍桌子，嘿，丫头，你死的真惨呐、我只说把这些仇人抓住，扒了皮点了天灯，千刀万剐给孩子你报仇，没想到又叫他们跑了。孩子，该着你这仇报不了啊，可惜我们叠云峰青松狼牙剑楼兵上万，能打的英雄上千，连这几个人都抓不住啊，这怎么弄的？难道你说我爹云峰请来的都是饭桶不成啊？吃饭的时候都挺卖力气，打仗的时候都往后退，都是什么东西呀？来人，告诉厨房的，今天晚上大排宴宴，让他们吃，让他们随便喝。让他这一折腾，屋里的人全傻了。是到山上帮忙的也好，到这避难的也好，这脸上都不自然，一阵红一阵黄一阵白，还变一阵青。咱别人不说，单说飞剑仙朱亮、三世陈团陈东波，他们俩纯粹是上这避难的，因为阎王寨破了，无处投奔，才到了叠云峰。再说那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也是跑这避难的，类似他们这组人也不下一百来号啊。一听王典说这话太难听了，合着我们都是饭桶，我们就为吃口饭，你这不是羞臊人吗？一会儿酒宴摆好了， 还叫我们吃啊，比吃毒药都难呢、啊、哎呀，看来寄人篱下不是好滋味。可几个人翻过来又一想，也不怪王典发脾气，这事儿要摊在谁身上也受不了啊，就那么一个姑娘死了，他能不伤心吗？难免精神有点错乱。再者一说，山上这么多人，就瞪眼看着爱虎他们跑了，抓不住。确实王典也不痛快、啊、人家挑理挑的也不是不对。这帮小子来回这么一想啊，也就不生气了。飞剑仙朱亮迈步过来，大寨主，老朽有几句话要讲，不知大寨主肯听否？王典一看是朱亮，这才把火往下压压，擦擦眼泪，老剑客，方才我说话你可别挑啊，我心绪烦乱。哎呀，大寨主，咱们谁跟谁呀、啊？我能挑这个吗？您说的完全对。我要说什么呢，不是我们胆小，说开封府的人随便进山我们就不敢碰他，不是这个意思。就因为呢，您要召开人头大会，山规挺严，我们不便随便行动，怕给山上找麻烦。要不然的话呀，我们早找到葵花岗去了，砸了他的店房，把徐良的棺材给他劈了，见一个我们杀一个。现在我就跟您商量这个事儿，您看开封府的人多猖狂，救爱虎也好，为徐良的人头也好，他们不择任何手段随便出入，我们为什么就不敢去？老朽不才，我在您面前讨指令，我要赶奔葵花岗，堵着他的门口去打去，非把跑的这几个人给抓回来，哪怕是一个，献到大寨主面前让您出气，给姑娘报仇，不知大寨主意下如何？啊，老剑客，此话当真？哎呀，我朱亮这把年纪了，能随便放空炮吗？您打听打听，想当年在阎王寨，为了救我徒弟金镖侠林玉，我单身闹过大同府，何况是小小的一个镇店呢？老剑客，如是者，我是非常高兴，您可以去，遵命。这朱亮啊，有点挂道劲，他呀也是跟王典较劲儿。你不是说我们是饭桶吗？在这吃闲饭吗？我露两手叫你看看。故此转身往外就要走，三是陈团陈东波过来了，米婆婆，老剑客等一等，您一个人呢，人单势孤，贫僧奉陪，大寨主，让我也跟着去吧。哎呀，陈老罗汉要跟着，我当然更是欢迎了。可以。他刚要走，紫面金刚王顺过来了，大寨主，我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我跟着去一趟怎么样？更好了。要那么说，你们三位要去了，肯定是马到成功，借大寨主的吉言。旁边又蹦起一位，大寨主，既然他们三位去，在下不才也跟着帮帮忙。王典一看说话的是谁，正是白莲花燕峰。王典点头，好吧，既然如此，就是你们四位了，余者守山，谁也别动了。再看这四个人奉命之后先到巡捕寨，吃饱了喝足了，更换衣服起身赶奔葵花岗。这四个家伙好比凶神恶煞一般，他们真要到了葵花岗啊，真够开封府的呛啊。那朱亮是什么人物？你别看没守住阎王寨，不等于他没能耐， 哪一个把朱亮打个跟头，哪一个能是朱亮的对手，恐怕除了王源之外还没有第二个。再说这陈东波，一块金棋盘，32颗金棋子，还没遇上过对手。这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一口刀，浑身都是暗器，又贼又有能耐。白莲花、燕峰比谁都坏，他再给出点鬼点子，狼狈为奸，所以这四个人就好比凶神恶煞一般。他们下山往葵花岗走着，一边走一边商议。商议什么呢？掐手指头计算开封府的人。现在蒋平、展昭、智化、小七杰、小武艺，至多能来个欧阳春呐、云中鹤、魏真呐、等等的，这都不在话下。朱亮盘算一下，就这些人加在一块儿，也架不住我这条五斤的拐杖。只要那个王源不来，我就不怕。陈东波也是这么想的，就凭我这块金棋盘，我还没服过谁。到那块儿就一顿猛拍呀，哪怕抓俩回来，在王寨主面前也好有个交代，看看姓陈的也不是白吃饭。说话之间，就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了。按钟表讲，上午9点左右，他们就进了葵花岗。因为就四个人，葵花岗外头又没哨兵，并无人拦挡，他们很顺利的找到公馆，跟老百姓一打听，开封府的人住这儿吗？对，就住的这座店房。朱亮苍啷一声把拐杖就拽出来了，弟兄们看见没，仇人就在眼前，给我往里冲。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火锅店组织挑战赛，有人竟然吃掉10个变态辣牛肉丸。
8: 我当时吃第一个就是感觉这个丸是巨辣无比，入口就那种灼烧感的感觉。
7: 店方声称是去医院探望，又为何会对病人出言不逊？
8: 他们那个领事就对我女朋友进行辱骂，我十分趾高气扬的那种。
9: 被告公司为了不让这件事件升级，就开除了到病房拍照的员工。
7: 呕吐物有异常，店方是否添加了违禁品？
6: 我们不可能说去做一些不健康的一些东西。
8: 我没有会想过他们店方不认账这样的情况发生。
5: 双方签订的免责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法治天下之变态辣牛肉丸。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这个商家呢，为了吸引顾客，总是会推出各种各样的促销手段。比如说呢，我们经常在商场啊、超市看到，只要你参加某项活动，得了名次，全部的消费免单。还有呢，比如说喝这个啤酒大赛，只要你呢得了冠军，就会有这个丰厚的奖品。对于这样的活动呢，让很多消费者都特别的心动，想去参加。但是在今天的案子当中呢，有一位来自江苏无锡的小杨，就是因为参加了这样的促销活动，跟商家打起了官司。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这是第六个，这是第六个，
12: 第六个。
13: 这边才两分十四秒，我找你。
5: 画面中的小伙子名叫杨志栋，他正在一家火锅店里参加挑战吃变态辣牛肉丸比赛。
6: 他的名字叫极限挑战，极限就是说挑战你吃辣的一个极限。
8: 这个火锅一开始在我们西城口碑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大家都有这个活动，就正好就吃了。
5: 火锅店规定，只要参赛者在十分钟内吃掉十个牛肉丸，不管消费多少，全部免单，吃五个就打五折。不到三分钟时间，小杨已经连续吃了五个。
8: 我当时吃第一个，就是感觉这个丸子是巨辣无比，真的是巨辣无比。
5: 在众多的参赛者中，小杨算是比较能吃辣的。他平时经常和几个朋友到这家店吃火锅，对这里的口味十分熟悉。
8: 当时这个活动是之前就已经就是有一个宣传的一个预告，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去吃的。
12: 大家平时也比较喜欢吃串串或者吃辣的东西嘛，就这活动挑战一下。
5: 挑战前，小杨已经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变态辣牛肉丸辣的有点超乎他的想象。
8: 嘴巴里当时是特别干吧，而且他那个辣跟我们平时吃的辣就是有明显感觉的不同，是带有入口就是那种灼烧感的感觉。
12: 看到他实在就是表现比较痛苦嘛，吃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劝他说不要吃。
5: 尽管有这样的感觉，正在兴头上的小杨也没有顾虑这么多，继续开始挑战。
8: 想着他这个辣府是全国连锁，并且无锡比较知名，就想应该不会是不卫生的东西。
5: 此时小杨的额头上已经全是汗珠，就在吃到第六个牛肉丸时，他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8: 身体不舒服，开始胃有点翻腾，有点想吐却吐不出来的感觉。身体内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有那种很强烈的灼烧感。
5: 眼看就要完成比赛，现在放弃似乎有点可惜，而此时周围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小杨身上。
8: 隔壁桌有来起哄的，然后他服务员这边还有喊加油的。
5: 在众人的怂恿下，小杨改变了想法，最终一鼓作气吃掉了十个牛肉丸，可是却由此引发了一场官司。
10: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场官司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倪天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倪法官。
5: 倪天石，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二级法官，曾荣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等功一次，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三等功一次。
10: 倪法官您好，这究竟是一起什么类型的案件呢？这样的案件多不多呢？
9: 像这种因为促销问题导致商家和消费者产生纠纷到法院来打官司的案件，我们也是第一次碰到。纠纷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小杨啊，就是本案的原告，他在参与这个活动、参加完比赛以后，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状况。
10: 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突发状况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原来，小杨挑战完之后，感觉肚子有点不舒服，就去了厕所。
7: 这一去就是半个小时。朋友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连忙去找小杨。
12: 上完厕所，后来好像就是人一直在厕所里面了。
7: 又过了一会儿，小杨从厕所出来了，看样子似乎还好。随后他与女朋友一起出去散步，而小杨的两个朋友则留在了店里。谁知十分钟之后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始料未及。
12: 打了电话给他，给我们，就是他已经在医院里面了。
14: 当时很震惊嘛，也没有什么心思吃什么那个吃什么火锅了。
7: 此时的小杨由于腹痛难忍，被紧急送往江苏省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15: 因为他开始患者入院的时候呢，他表现了一个腹痛，然后出汗。
16: 当时在抢救室的时候直接昏过去了，就是痛的直接昏过去了。
7: 鉴于病情比较危急，医院给小杨做了一系列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小杨的胰淀粉酶数值高于正常范围的六倍。
15: 超过三倍的话就可以诊断了，超过六倍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可以确诊，就是一个急性胰腺炎。
7: 最终小杨被确诊为急性胰腺炎和急性肠胃炎，病情不容乐观。
17: 睡了医院了48个小时昏迷啊，胰腺都破裂了，吐出来的都是黄水呀。
7: 长时间昏迷和呕吐让小杨已无力顾及其他，只能躺在床上。苏醒后腹部的剧烈疼痛致使小杨做出了一些过激反应。
12: 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在急诊室里面，他痛的时候把对面的一个老爷爷也把他吓醒了。
14: 最痛的时候还咬我，还咬人。就你想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痛到咬人。
7: 由于止痛针不能过多使用，很多时候小杨都得自己忍着。好在经过医院的一系列治疗，小杨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急诊室观察一段时间后，便转入科室继续治疗。
15: 到了第三天，他已经可以进食少量的米汤流质这些食物。
7: 店方探望患者时发生冲突，中间是否存在误会？
16: 这种嬉皮笑脸，就是有略带嘲讽这种意思吧，可能说掺杂一下其他的一些这个情景，所以说他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误解。
7: 被告是真心道歉还是另有所图？
16: 我们只是想来弥补一下顾客的这样的损失，就是把我塑造成一样的反面教材。
7: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矛盾该如何化解？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变态辣牛肉丸。在小杨住院的时候，火锅店负责人曾让几位员工去医院看望小杨。正是这次探望激起了小杨心中的怒火。
16: 我女朋友不让他们拍照，他们就硬要拍，然后就是因为这个跟我女朋友产生了争执，还就是那个领班嘛，像似乎要动手打人的样子，后来就是被请出去了。
7: 不仅如此，令小杨更气愤的是，火锅店员工还对他的女朋友出言不逊。
16: 他们那个领事就对我女朋友进行辱骂，十分趾高气扬的那种，就是拍照过来对着我嬉皮笑脸，就是有略带嘲讽这种意思吧。
18: 我们对辣府员工的这个行为素质这一块要求还是非常高的，本身就是他的同伴也非常的激动，对吧？所以说当中可能说掺杂一下其他的一些这个情景，所以说他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误解。
7: 而小杨认为这根本不是误会，那些员工也不是过来看望他的，因为他们没有说过任何道歉的话，更没有协商赔偿事宜，他们拍照片就是想利用小杨做反面宣传。
16: 当时是放到微博上去的，后来被删掉了，大概意思就是说请不要模仿我这样的这位朋友，就是我本人去进行这样的活动，我就是大概就是把我塑造成一样的反面教材。
7: 小杨跟火锅店的几次协商都没能达成共识，出院后小杨将自己吃火锅的那家店无锡辣府餐饮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支付全额住院费、营养费和误工费等共计20000元。
10: 那当时在医院有没有发生小杨所描述的那种情况呢？
19: 我们法院后来到医院也进行了了解，经当时的医生向我们反映，当时确实双方在原告的病房里面发生过争执，同时 被告公司为了不让这件事件升级，就开除了到病房拍照的员工，对其他员工进行了新一轮的培训，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10: 那倪法官，我想知道了，这个小杨是突发了胰腺炎，那究竟是因为他所吃的东西太辣导致的呢，还是说他吃的这个牛肉丸本身质量就有问题呢？
19: 这个小杨呢，他认为这个牛肉丸非常的辣，并且呢，他认为和他以前所吃的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他认为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个牛肉丸里面的辣的身上，甚至他也认为这个牛肉丸里面的辣不是来自于辣椒。
10: 那么小杨的怀疑究竟有没有根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为了验证小杨的话是真是假，倪法官来到了这家火锅店了解情况。火锅店的工作人员说，小杨住院是因为他自己不能吃辣，承受不了变态辣牛肉丸的辣，勉强挑战所造成的。关于小杨提出的原料有问题，被告火锅店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18: 制作的时候呢，我们采用的原料就是云南的满天星，那么贵州的那个小米辣，包括就是加上我们河南的那个新一代，所以说它这个辣味是非常非常的足。
1: 而小杨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自己吃下去的辣椒应该不少，可是他发现自己的呕吐物有些不对劲。
16: 我呕吐物里面发现的东西除了那个肉的残渣，就是那种橙色的液体，没有一点就是辣椒的碎片痕迹在里面。
18: 你有可能吐的就是这种难食，因为你吐干净了，肚子里面没有进食嘛，所以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是他自己身体里面这个一个原因，因为他没有吃另外其他的东西。
1: 按常理来说，辣椒皮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消化的，可小杨的呕吐物里为什么看不到任何辣椒皮的碎片呢？这让小杨更加怀疑这种牛肉丸是不是加了违规的添加剂。
12: 呕吐物的时候是感觉火辣辣的，就只要身体就是手碰到那个东西，就感觉手上火辣辣的。
1: 但这毕竟只是猜测，没有实质性证据。考虑到治病要紧，小杨当时也没有将呕吐物送去检验，就连之前拍的呕吐物照片也不慎遗失。
16: 我没有会想过会发生后续的这一系列的情况，就是会导致我住医院啊，会有他们店方不认账这样的情况发生。
1: 那么会不会是牛肉丸的质量有问题才导致小杨住院的呢？
18: 我们吃过有这么多家，有三十几家辣府，对不对？包括就是海外我们都有，所以说我们不可能说对这款产品上面去做一些不健康的一些东西。
10: 倪法官，据您所知，火锅店所售卖的这种变态辣的牛肉丸到底有没有质量问题呢？
19: 这个质量问题呢，就是应该由相关的行政职能部门来做出相应的结论。我们没有拿到这个结论，所以我们法院呢也不能往下定论，而原告小杨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个牛肉丸有质量问题。
1: 受害者组成联盟讨要说法，火锅店将联盟各个击破，维权之路却一波三折，
16: 把这个他们维权的人给平息了下来。
18: 如果说你不顾你自己的极限，我个人认为你就是在自己在伤害自己。
1: 多人住进医院，被告方将如何面对众人质疑？
18: 我们也是就是能够还原事情的真相，
20: 这个东西就只是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而已。
1: 双方争论激烈，法院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变态辣牛肉丸。据小杨回忆，当时除了他自己，还有几个参赛者也是因为吃了辣府火锅店的牛肉丸而被送进了医院。
16: 另外有大概3个人左右是吃了2到5个，然后都是同一时间被送到了无锡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1: 原来小杨在住院的时候曾经联合其他几个病友组成了一个声讨辣府的联盟，可令小杨气愤的是，这个联盟最后却只剩下了他自己。
16: 辣府可能是采取取了逐个击破的一个这样的方法，就是私下里就是给劝啊怎么样子。
1: 小杨说，当时的几个病友到最后都莫名其妙的找不到了，有的人还将他拉黑了，
16: 就是把这个他们维权的人给平息了下来，也就不了了之。
7: 那么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呢？
18: 这个情况我没有听说过，就是说是关乎各个顾客这个身体的健康这个问题，所以说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肯定都会加以重视的。
7: 尽管辣府极力否认此事，但是从小杨与几个病友的聊天记录当中可以看出，这几个人的确有什么难言之隐，所以才离开了这个联盟。
16: 从当事人和他们辣府之间找共同的朋友进行和解，然后在那个送代金券之类的方式让他们私了，不要来去告他们辣府。
7: 但是小杨不能联系到其他几个病友出庭作证，所以小杨的这些聊天记录并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但是倪法官调查中得知，当天的确有其他几名挑战者住进了医院。同时小杨认为，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因为吃牛肉丸而住院，可能是自己的身体原因。但是几个吃了牛肉丸的人同时进了医院，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牛肉丸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对于这个质疑，辣府负责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18: 他是挑战您吃辣的极限了，如果说你不顾你自己的极限继续挑战的话，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个人认为你就是在自己在伤害自己。
14: 这个东西就只是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而已，但是你这种东西毕竟是可以，你提供了一个危害别人的一个平台了，对吧？
7: 同时，被告火锅店的工作人员还向倪法官出示了一份免责协议书。原来，在比赛之前，店方都会让参赛者签订一份协议，这份协议里清楚地写明了比赛规则和挑战者应承担的风险与责任。当时小杨也在协议上签了字。
18: 那我们也是为了就是保证这样的一个事情，万一发生一些危险事件或者危险情况，我们也是就是能够还原事情的真相。
7: 不过小杨却认为，虽然他签了这份协议，但并不能说明协议就没有问题。
17: 啊，你说你有一个合同，你签个字，这什么合同啊？霸王合同、欺诈合同。
10: 倪法官，像这种免责协议是否就意味着商家不用承担责任了呢？
19: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也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那么在本案中间，这个牛肉丸的辣是一种变态辣，也是一般常人难以忍受的，并且还导致其他的几名挑战者吃了这个变态牛肉丸以后住院治疗。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被告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0: 既然火锅店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究竟应该赔偿多少钱呢？
7: 据了解，小杨当时在医院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医疗费共计12000元。小杨要求被告方全额支付这笔医疗费用，并将住院的所有票据交到了法院。开庭前，倪法官在整理小杨的票据时发现，事实上这笔医疗费已经由社保报销了8000元，所以小杨只花了4000元。对这个问题，小杨的解释是，社保都是他自己买的，所以社保报销的8000元也应当由被告方承担。
16: 他这边就不认可我这个社保方面的东西，他们就觉得这个社保的东西不应该是他在他的承担范围之内。
7: 倪法官了解到，小杨在淘宝上开了一家卖球鞋的网店，同时还拥有一家实体店，生意虽然算不上红火，但是有稳定的客户，每个月的销售额还是相当可观的。另外，小杨出院后在家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导致实体店长期没人打理，被迫关门，网店也受到了一定影响。所以小杨提出，被告方应该赔偿他8000元误工费。
12: 损失比较大，因为发不了货嘛，就是淘宝上有客户过来，他也不能去及时的就去接待吧。
17: 我外甥损失了2-3个月的营业额，后来回家睡在床上将近1个月，我们自己陪他去看病。
7: 对于这个问题，倪法官仔细查看了案件卷宗后发现，虽然交易清单上有交易记录，但是在误工费的认定上却存在着困难。
10: 您在这个误工费的认定上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19: 他呢也是属于一个自由职业者，他的收入呢不是非常的稳定，那么所以呢我们来判断他的误工损失的时候呢就比较困难。
0: 小杨误工费认定存在着困难，这该怎么化解呢？就在倪法官思考办法时，被告火锅店同意给予小杨一些优惠券作为补贴。看到被告已经做出了让步，小杨也不想再深究下去。倪法官觉得这正是缓和双方矛盾的一个好机会，于是他连忙赶到了火锅店，打算做一次中间人进行调解。
21: 我们今天来呢，就是主要来听一听你们那府有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啊，就是处理这个案件的一个方案。这样呢，就是我们来谈了以后，有利于我们把问题解决。
0: 经过倪法官的耐心工作，辣府火锅店为了早日了结此事，同意承担事件的一半责任，愿意支付给小杨2000元作为赔偿。
18: 我们只是想来弥补一下顾客的这样的损失，来表达一下我们的这个歉意和关怀。
10: 那倪法官，现在呢，被告方同意了这个调解进行赔偿，那原告小杨是否也同意调解赔偿呢？
19: 一开始小杨是不同意的，他认为在这个事件中他的损失很大，误工损失也是确实存在的。经过我们法院做工作，他也认识到在这一事件中他自己也有责任的，所以他也放弃了主张赔偿误工损失等损失的请求。2016年11月7日，双方在法院签订了调解协议。
10: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2: 在这个案件里边呢，那个饭店呢和原告呢签了一个免责协议，那么原告呢应该充分的考虑到你是不是能够将来自己承担这种不可预料的后果，你要自己慎重的考虑。对于商家来说呢，举办这种有危险性的活动呢，也应该考虑一下有可能有不可预料的后果。那当不可预料的后果发生以后呢，那么肯定会产生一些诉讼的，有时候呢发生人身伤亡的那个后果的话，那么可能有巨额的赔偿。但是呢，赔多少钱来说，对于人的生命而言，那么生命比钱是重要的。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3: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10: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23: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10: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23: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 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2: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的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23: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2: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23: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2: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3: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4: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一档全新的法治节目重磅登场，它就是法治天下。
2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
24: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立足自身优势，与教育部门强强联合，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促进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它 将见证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历程，记录法治中国原生态。
8: 一场看似平常的恋爱，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桃色陷阱？
9: 给你感觉眼前一亮的感觉，看得挺舒服的那种感觉。
13: 这种诈骗行为区别于以往的面对面的那种直接诈骗。
8: 隐匿身份连环作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14: 不是我也蛮痛苦的，其实感觉自己非常渺茫。其实
8: 被告人百般狡辩，法官将如何维护法律权威？
15: 我们认为这种行为它只是一个掩盖他犯罪行为的一个情况。
8: 被告人人数众多，情况各异，他们将受到怎样的刑罚？本期法治天下之不可思议的女友，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对于年轻人来说呢，谈恋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在上海刚刚步入职场的王小江，他也谈了一场恋爱，可是他的这场恋爱却让他伤心欲绝，尴尬不已。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5年11月，在上海打工的王小江通过婚恋交友软件认识了一名25岁的女子，对方自称名叫杨涵。
9: 当时跳就跳到了，感觉有一两张照片，一两张，感觉给你感觉眼前一亮的感觉，看得挺舒服的那种感觉。
8: 交流中，王小江发现对方不仅长得十分漂亮，而且说话也很温柔，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确立了恋人关系。
9: 已经认识了快大半个月了，感觉印象都挺好的，然后确定男女朋友关系，男的喊女，就是那种称呼，陷入爱情的那个甜言蜜语当中。
8: 之后，自称杨涵的女子不仅在平日里对王小江嘘寒问暖，还隔三差五的就会送王小江礼物，这让王小江倍觉甜蜜与幸福。可是突然有一天，警方的一个电话却给王小江泼了一盆冷水。
9: 警方他们打电话给我说这是骗子，被抓了。我心里是很震惊的，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13: 跟他整整联系了两天，他都不愿意见面。有的人都被骗怕了，说句实话骗怕了。
8: 通话中，警方告诉王小江，他的女朋友杨涵因为涉嫌诈骗罪被逮捕。对自己百般温柔的女朋友怎么会涉嫌犯罪呢？王小江甚至一度怀疑警方的说法，直到杨涵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王小江才终于接受了这一事实。
20: 那么王小江的女朋友到底因为什么涉嫌犯罪了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赵月龙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赵法官。
8: 赵月龙，江苏省无锡市新武区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2016年被共青团无锡市委、无锡市人社局评为年度青年岗位能手，2017年被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无锡市十佳法官。
20: 好，赵法官您好。
15: 您好，主持人好。
20: 这个王小江的女朋友到底是因为什么会涉嫌诈骗罪被起诉呢？
15: 2016年5月份呢，江苏省无锡市警方破获了一个犯罪诈骗集团。那么王小江的所谓女朋友，也就是自称是杨涵的这么一个人，就是诈骗团伙里面的一员。
20: 那么到底警方是如何破获这起案件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2016年5月，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园区派出所接到一起报案。
13: 有一名群众给我们反映到，说在辖区金源大厦内有一家企业，对外呢叫无锡财会堂商贸有限公司，当时他去应聘过，但是工作了两天呢，发现这个公司不太对劲，就是老板老让他们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这样一个女性的形象，去广泛的结识网络上的男性。
8: 报案人说，在面试过程中，公司负责人向他介绍，入职后的工作是向客户推销产品，但是对于产品具体是什么却支支吾吾。根据该报案人提供的线索，警方随即展开了调查。在摸排走访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还存在很多反常的现象。
13: 这家公司平时大门紧闭，就是包括送外卖的人都不允许进去，每天工作到上半夜，神神秘秘的，
0: 这究竟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又在销售什么产品呢？带着这些疑问，办案民警对这家公司展开了更深入的调查。
13: 经他发现，这并不是一家所谓传统意义上的商贸公司，它其实是一个结构非常严密，但是又很隐蔽的犯罪集团。整个集团分为三层，一是经理，二是主管，三是业务员。
0: 根据掌握到的线索，警方判断这是一个有着严密分工的诈骗组织。在接下来的一

0: 男人。
1: 男人跟女人之间，就是说男跟女，女跟男的一种社交方式，可能在这个社会上不太一样。可能女性的就是说销售模式，可能往往大于男性。
0: 审查工作难点何在？
2: 怎么把这个每笔的数额关联到每一个业务员，要一一的形成对应，这个是审查的难点。
0: 诈骗团伙究竟如何行骗？
3: 简单的就是一个女性的时候，我们跟客户聊天嘛。
4: 直接向这些男性索要红包，价值呢都是520啊、1314啊，或者888之类。
0: 购物网站又冒充着什么角色？法治天下为你讲述不可思议的女友。2017年1月，该案被警方移送至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由于案件涉及到的被害人人数众多，被骗金额不等，案卷材料多达14本，这给承办检察官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2: 这个案件是很多的数字次数堆积而成的，那么怎么把这个每笔的数额关联到每一个业务员投上去，这个是审查的难点。所以刚刚说到的这个安徽79那个平台，专门有购物平台，平台上面他们有后台的数据的，然后每个业务员都有在后台有一个代理商的码，一一对应，进而计算出每个业务员的犯罪的数。
0: 最终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以崔忠新、钟泽宇等人涉嫌诈骗罪，向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月龙接到这起案件后，立即展开了工作。在仔细阅读了案卷材料后，赵月龙法官发现，此案不仅对诈骗金额的认定上存在困难，而且根据以往类似案件的审判经验来说，很多被害人在得知被骗后选择沉默，这也会给审理工作增加难度。
5: 如果说这些被害人他们保持沉默的话，会对我们案件的审理增加什么样的困难？
6: 是这样，那么对于诈骗类犯罪而言，我们最主要量刑参考依据呢是他的犯罪金额，同时呢犯罪手法、犯罪的次数也是作为他的一个量刑的参考依据。那么如果说被害人都选择沉默不报案的话，那么对于核算其这个犯罪金额来说，在证据上面是存在一定的困难的，那么有可能就要就低去认定。那么对于我们准确的客观的去评价这个被告人的这个犯罪行为，对他进行适当的量刑，那么在刑事审判里面也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一定的困难的。
0: 2017年3月16日，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3: 他就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一个女性的时候，我跟客户聊天嘛，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或者就是，有的人喜欢用感情嘛，有的人聊感情。
0: 法庭上，作为公司管理者的被告人崔忠新交代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诈骗过程。原来这家公司有着一套独特的销售模式，公司的男性员工在微信、QQ 等社交软件中被包装成光鲜亮丽的女生形象，广泛地结识全国范围内30到40岁左右的男性，搭讪、聊天、示好、暧昧是他们常用的交友手段。
4: 当他们加了这些男性以后呢，根据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话术，和这些男性迅速形成所谓的网上的这种恋爱关系，在时机成熟后嘛，直接向这些男性索要红包，价值呢都是520啊、1314啊，或者888之类这种有特殊寓意的。
7: 哦，再见。然后呢，我就一转都是转1000、2000的这样转。
0: 向被害人索要红包是这些乔装成美女的男销售员们最直接的诈骗方式。随着双方交流增多，感情升温，一个更深的陷阱在等待着被害人，
4: 就是让这些男性朋友去他们指定的网站上为这些所谓的白富美购买名贵的皮具、红酒、茶叶，就这些业务员呢以这两种方式从这些男性

0: 也就是被害人当中攫取了大量的钱财。
1: 有些客户认为感觉把这个人当把这把我们这种就是伪装的那种女性们当成女朋友的形式，所以很多男性他可能觉得面子上也过不去嘛，对吧？他觉得想买了就买了。
2: 被告人所提到的网站并不是一般的购物网站，而是诈骗团伙在实施诈骗之前就找好的网店或者微商店铺。这些卖家所卖的商品价格动辄上万，不少被害人在面对这样的购买请求时，常常为了博得美女的欢心，不惜花费重金。
0: 举个例子，其中有个被害人当时被我们这个嫌疑人忽悠着去网站上买了一个标价15000多元的拉杆箱，那后来也是经相关这个价格认证部门的鉴定，这个箱子的价值只有150元左右。
2: 在崔忠新等人精心设计的陷阱中，被害人以为用来给恋人买礼物的钱，其实早已毫无声息地进入了诈骗团伙的口袋中。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每当被害人下单后，诈骗团伙的成员都会向被害人回赠礼物表示感谢。
1: 给他一个包，给他一个酒，就是我们也能拿到手续费。公司有规定说不许，就是说接收这客户任何财物，就是说钱就是过来了，也要去买购买这个包包呢，去送给客户这样。
3: 我们看到这些被告人呢，是一种利益链条的方式来骗取这些被害人的信任，一步一步的来骗取他们的钱财。那么我们还想知道，这些钱在这些被告人之间是怎么分配的呢？
4: 是这样啊。这个案件里面的这个犯罪分子呢，他们是利用一种公司化运作的方式，是底薪加提成的方式。他们里面分为几种层次了，业务员、主管和经理。那么业务员和主管经理呢，每月他们基本上的底薪是2000多、3000多、4000多，不同的这个级别有不同的这个底薪。那么同时呢，还有另外的提成。业务员呢是拿他自己这个相关业务的7%到10%，那么作为他的提成。那么主管呢是根据他所辖的这些业务员的这个业绩的3%到4%来拿提成。那么经理呢是根据这个公司里面整个的业绩的2%到3%来拿提成。那么剩下的这些呢，可能大部分都会被这个大老板和这个相关的网站进行瓜分。因为涉及到证据问题，目前还没有进行这个公安机关还在进一步的侦查中间。
2: 回馈礼物的行为如何定性？
4: 甚至某些被害人明确表示不要的，还硬给，收到礼物之后明显很低劣。
2: 团伙头目究竟身在何处？
4: 这个老板和下面的经理员工都构成了共同犯罪，他是共同犯罪中间的一员。
2: 被告人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不可思议的女友。法庭上面对公诉人的讯问，年仅25岁的钟泽宇心里十分懊悔。其实提起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他的内心也十分抵触。周泽宇在2015年时加入这个诈骗团伙，被警方抓获时已经是公司的管理人员。
1: 像我没有被逮捕之前，一直认为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说，我感觉这个行业在现在这个社会的来讲还是蛮多的，就是这个行业。然后我自己感觉顶多也就是犯一些违规，打一打擦边球，但是被抓之前还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违法。
2: 周泽宇在加入该诈骗团伙之前，在一家奢侈品店工作，与顾客的贫富差距带来的心理不平衡，使他辞掉了原本的工作。尽管在加入该团伙后，内心有着诸多的疑惑，但在丰富的薪资面前，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留下。周泽宇也曾经质疑过这份工作，也曾厌倦过这样的生活。但是面对一次次的提拔和奖励，周泽宇慢慢沉沦。
1: 也蛮痛苦的，有的时候也蛮痛苦的啊，就比那时候感觉啊，那我可能早上上班，我可能走在马路上啊去上班，我跟客户讲我其实在开车是在上班，其实感觉自己变成两个人这种。
2: 在高薪的诱惑和老板的挽留之下，朱泽宇最终还是没能离开这个诈骗组织。在法庭上，很多被告人明确表示，虽然知道这是一份不光彩的职业，但是从没想到过会触犯法律。
5: 只要客户转发在前台，你们给客户发过去了，你们不拿客户一分一毫的钱财，这是没有事情的。也不能觉得这种方法可能就是说有点说道德，但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会触犯到法律。
2: 被告人周泽宇认为，诈骗是指骗取被害人的钱财，而自己在进行这份工作的时候向被害人返还了礼物，他们与五家网站关联，销售红酒、茶叶、皮包等商品，这属于双方基于自愿而达成的一种交易，根本没有触犯刑法。
6: 这个公司有没有自己的购物网站？
1: 有自己的购物网站，他在上面随便成立的，然后我们再把订单改一下，跟那个阿芬先联系一下，改一下这个订单，改成别样的产品，去反馈给客户。
3: 好，我们看到这些犯罪分子哈，他们在骗得这个被害人钱财的同时，也在返给他们一些礼物作为答谢。那么他们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就像这些被告人所说的，他们没有触犯刑法？
4: 那么从本案来说呢，其实所谓的返还礼物啊，都是一些无牌的或者贴牌的这种东西，那么只有在这个案件涉案的这些网站上面才有的买，在正规渠道上面是买不到的。而且通过我们这些公安机关在前期这个查扣到的一些礼物的实物，那么他们进行的价值鉴定来看，这些东西的实际价值远远低于他网站上面的标价，甚至某些被害人明确表示不要的还硬给，收到礼物之后明显很低劣。那么综合全案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认为这种行为它只是一个掩盖他犯罪行为的一个情况。
2: 根据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最终确定的被害人人数为50余人，涉案金额达47万余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个人诈骗公司财务50万元以上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将面临10年以上的刑罚。而在这起案件中属于团伙作案的形式，而且对于涉案金额的多少，被告人也都有着自己的看法。
1: 我们其中并不没有拿他的钱，只不过就是我们从老板手里拿到我们应得的那一部分提成，仅仅就是几个点的提成，就可能说你1000块钱可能拿几十块钱的提成，或者是100块钱的提成，这样很低的。
7: 我在这公司跟上面是群落联系的，我知道每天就是上班，因为跟经理关系比较好，所以才做主管位置。
2: 被告人大都认为自己只是销售岗的普通员工，每个月的工资都是老板发放的，虽然有时被害人会发给他们大额红包，但他们拿到的也只是几十块钱的提成，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老板。
8: 你后来是怎么归案的？
2: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犯法行为之后，被告人对自己之前的行为都表示后悔，并且很多人愿意退回非法所得。
7: 每天的话也是在反省啊，反省自己，就是现在是比较后悔做这件事情，量着这么大的错，被害人跟他们说声对不起啊，我愿意呢就是说把所有账号如数退出来。
3: 那么被告人所说的这个老板到底是谁？那么老板和这些员工他们各自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会有所不同吗？
4: 本案中间所谓老板呢是无锡地区的一个总负责人，那么目前呢是另案处理的。在整个犯罪行为过程中间呢，这个老板和下面的经理员工都构成了共同犯罪，那么他是共同犯罪中间的一员，目前呢初步可以认定他是共同犯罪里面的主犯，那么和其他的这些下面的这些员工的这个量刑上面还是会有一定的区别的。
2: 2017年5月16日，江苏省无锡市新武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朱泽宇、崔忠新、丁浩等人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6个月到3年9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近年来，利用网络社交软件进行诈骗的案件层出不穷，诈骗花样繁多。2017年9月， 陕西省渭南市的网络诈骗团伙伪装成高富帅、白富美，通过 QQ、朋友圈发布期货、理财等信息榨取钱财，受害者41名，被骗资金高达3亿多。2017年10月，安徽省合肥市的一个网络诈骗团伙伪装白富美，以谈恋爱等方式开设虚拟投资平台实施诈骗，抓获犯罪嫌疑人9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
3: 好，其实到这儿呢，应该说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被害人在被骗之后，他们的这些被骗的钱财能不能追回来？
4: 这个案件里面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在审理这个案件期间呢，那么各个被告人呢也比较悔罪表现比较明确，他们都想要通过退赃的方式来表达他们一个悔罪的一个悔罪认罪的一个情节。那么我们后来跟这个被告人以及被告人的家属进行联系之后呢，涉案的这个犯罪金额都已经由各个被告人退缴到我们法院的账户上了，那么很快我们将向每一个被害人进行发还，那么被害人的损失是可以得到弥补的。
3: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9: 如果是这些诈骗团伙中确实有些人是被骗进去参与这些活动，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是真的是在一个比较正规的公司在做一种业务推广，比如说一种销售推广，那么这种情况下主客观如果不具备这种犯罪条件的话，那个别的参与者可能不会认为是犯罪。但如果要是明知是有这种诈骗的情形而参与其中的，那肯定是应当是构成犯罪的。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盛夏时节，人们习惯在大树下乘凉或者休闲。但是如果不注意天气和时间的话，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隐患。这一进入盛夏呀，天气是变得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呢都喜欢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呢去乘凉避暑，那么于是这个时候呢，大树底下则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纳凉场所了。随着夏日的到来，大树下成了人们休闲娱乐躲避酷暑的理想场所。这种度夏的生活方式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番凉爽和惬意。那么大树底下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凉快呢？这是因为大树的叶子对阳光有遮挡作用，减弱了光线的强度，同时当气流经过大树时会引起树叶的震动，树叶和树叶之间在相互震动时就会加大气流的流动，这个时候在树下就会有被风吹的感觉。而且绿色植物在光合作用下会散发出大量的氧气，而氧气正是在夏天让人们感到气闷的时候所需要补充的。夏天这大树底下的确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清凉，它也是一种非常健康方便的休闲方式。但是这大树下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乘凉纳闲的，是否适合那要视天气的情况而定了。 桑拿天尽量不要在树下乘凉。近几年随着温室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桑拿天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的典型表现就是温度高、湿度大、气压较低，让人喘不过气来。
12: 而且桑拿天是非常的闷热，由于没有风的树下的环境就相对更加的闭塞，空气流通性也很差。大树呢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哈，把它周围的热量笼罩了起来。如果这个时候还在树下长时间的停留的话，就很容易出现那种头晕、脑胀啊等等一些热中暑的症状。所以呢，建议大家桑拿天里就一定不要在树下乘凉了，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哈，多喝一些水来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
11: 繁忙炽热的白天过后，迎来了悠闲安静的夜晚，人们工作了一天，晚饭后都喜欢出来活动活动，这个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三三两两的聚在树下休闲娱乐，而且一玩就是很长时间。
12: 其实这个时候在树下乘凉是不太科学的，这也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二个在树下乘凉时所要注意的因素，时间。傍晚和晚上在树下不宜待的时间过长，到了晚上，树木的光合作用基本停止，主要进行的是呼吸作用，它们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而且被晒了一天的地面温度很高，到了晚上要散热，而在地面上沉积了一天的尘埃和细菌会随着地面散发出的热量扩散到空气中去，所以此时树下的空气也是很浑浊的。
11: 如果这个时候还长时间的在树下逗留纳凉呢，就会因为缺氧、空气浑浊而使人感到头晕、乏力，甚至是胸闷。所以那些经常在夏夜到树下乘凉的朋友呢，就尽量不要去那儿乘凉了。
12: 那么应该到哪里去乘凉呢？此时可以选择一些散热快、通风好的地方，比如说空旷的广场就是不错的选择。清晨应选择通风好的空旷场所晨练，除了夜晚这个时间段之外，早晨也不适合在树下长待，因为地面经过了一晚上的散热后，排放到空气中的尘埃细菌的含量是相当高的，此时树下的空气不但不新鲜，反而相当的浑浊，所以那些爱在树下晨练的朋友们就尽量不要到那里去晨练了。
11: 当然了，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心静自然凉，只要大家拥有一份好的心情，注意科学的乘凉，就可以拥有一个凉爽的夏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2: 温馨提示，夏季树下的蚊虫较多，在树下乘凉时要注意预防蚊虫的叮咬。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有事您说话，热心生活帮，我是阿苏。咱们开始给各位说今天的新闻啊。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一条视频啊？很有意思，就是最近有一个综艺节目啊，播出之后呢，就被眼光敏锐的网友给发现了。在这个镜头当中啊，这个一辆车里边多名嘉宾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啊，这个而是节目组呢后期的技术给他添加上的，这个人一动啊，这个安全带直接就虚了，一看就是 P 图痕迹非常明显。那么公安部门交通管理局就发布提醒说，安全呢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交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当中啊，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而言，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该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那我们要问了，什么是安全底线呢？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绝对和意外无缘，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每一次都能够被幸运垂青，只有在每一次开车坐车的时候系好安全带，才能够确凿无疑地给自己的人身安全加一层保障。忽视安全底线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我们来看看交管部门发布的这段视频。

0: 内监控视频回放，我们发现事故发生瞬间，在巨大的撞击力作用下，多数乘客因未系安全带从座椅上甩飞，甚至被甩出车外，而导致人身伤亡。
1: 这是一段校车模拟不系安全带和系安全带两种情况下的状态。发生事故时，系安全带只会造成前后摇摆，但不系安全带由于惯性，轻则会撞到座椅后背，重则会腾空而起，冲出窗户，影响生命安全。
0: 有人认为只有驾驶人和前排乘坐人员才需要系安全带，而我们所强调的全员是客运车辆驾驶人、小客车前排后排乘坐人员以及大客车内所有的乘车人。
1: 2018年7月22号，在沪陕高速扬州境内，一辆大客车在行驶中左前轮突然爆胎，最后车辆失控撞破中央隔离带，冲到对向车道。从车内监控可以看到，事发前车上乘客几乎都没系安全带，身处监控下方的乘客被甩出车外，并遭客车碾压，当场死亡。通过这起案例可以看出，无论坐在哪里，不系安全带都是危险的座位。
0: 很多人有认识的误区，认为上高速公路才需要系安全带，在市区则不需要。在此特别强调，客运车辆驾乘人员一定要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如果不系，即使车辆在40公里左右发生碰撞，也会带来严重后果。
1: 这辆大客车时速仅仅40公里左右，遭到严重撞击后，车上的乘客东倒西歪，事故造成部分乘客轻微伤。那么，车辆如果遭到撞击，乘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体验者在安全带试验设备上，以时速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进行了撞击测试。
2: 我现在呢已经坐在了这个安全带模拟体验装置上，那为了保障我的安全，我已经系好了安全带。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模拟一下遭受撞击之后会发生什么样不同的情况。尽管刚刚的时速只有
3: 20公里，
2: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撞击力还是非常强的。我手上的抱枕呢已经完全的飞出去了，但是因为我带了安全带，所以我被这根带子紧紧的固定在了座位上。
1: 数据表明，车辆时速20公里发生事故，未系安全带时，头部受到最大冲击力为110公斤；系好安全带，受到最大冲击力为55公斤，且为胸部受力。记者体验和事故案例也都证明了同一个道理：安全带的系与不系的结局可谓天差地别。相关研究数据显示，机动车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发生事故死亡率是系安全带的37.7倍。发生事故时，若正面相撞，安全带可使死亡率减少57%；侧面相撞时可减少44%；翻车时可减少80%。2020年11月3号，在京汕高速乌海段，一辆大客车突遭后方一辆货车追尾撞击，导致客车又追尾了前方车辆。由于撞击力度大，车上乘客瞬间被震得离开座位。幸运的是，驾驶人和乘客全都系好了安全带，并未被甩离座位，也无人受伤。
0: 需要重视的是，就算全员全程配的安全带，我们也要注意如何正确规范使用。首先寻找安全带和锁扣，一般在我们的左右手两侧，将安全带的锁扣插入锁盒内，并调节长度至适当位置，避开我们的颈部，以确保乘车安全。下车时按住锁盒上的按钮，取出锁扣，即可解除安全带。
4: 那个节目组后期呢是辛辛苦苦给修了图，披上了安全带，这听着吧好像是个笑话啊，可是看完刚才这段事故的视频，我估计大伙儿就都笑不出来了。想想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是自个儿身上，您还能笑出来吗？网络综艺节目啊，面向的是数以千万计的年轻的观众粉丝群体，明星怎么做，很多人可能就跟着就怎么学了啊。咱们说这个榜样的力量嘛，那如果 P 图系安全带的能被默许，公共安全的分寸感就被一点点的模糊掉了。截止到目前，涉事节目组和明星仍保持沉默啊。在这儿阿素倒是想说啊，安全容不得作秀，作为公众人物享受了多少关注就该承担多少责任。希望 PS 安全带啊成为一个被人们记住的警示，而不是被效仿的先例。好，这个事儿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济南市文化西路坐落着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和山东省中医院两家知名的三甲医院啊，这个对门啊，就因为患者停车难这个问题呢，一直是十分的突出。为破解这个民生痛点，去年文化西路医院周边啊投用了多处新建公共停车场，这本来呢就是便民啊利民的一个举措，可现如今呢，这个正规的公共的停车资源却被一些停车黄牛给盯上了，变成了他们坐地牟利的摇钱树。来看记者的调查。
3: 5月25号下午2点，记者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妇科儿科楼前过街天桥附近看到，有多名男女长期盘踞在机动车道上，公然拦车、敲窗、揽客，过往的车辆被迫减速，路面通行效率大幅下降，存在明显交通安全隐患。这些带路人究竟把车带往何处？收费是否合理呢？记者以就医车主身份乘车进行了体验。
5: 咱正规车位就30块钱，就出来一个位，
6: 你过20块钱行吗？一会儿6块了行吗？100米我100米给你放车，你过20块钱跑腿去。
3: 见记者犹豫，对方主动降价至20元，以跑腿费、信息费为名游说，反复保证距离医院不超100米，有熟人没车位也能停，天天在这干。靠谱放心。
6: 这个他这个近的一小时6个小时，他车比你个人小啊，你让他们给你找，不一定找这么近的，我这里边我有事咱能进去了，就是没车位我能给你放下，我能给你停下了。
3: 在带路人的指引下，车开了2-3分钟，来到距离医院约500米的一处停车场，上新街停车场。令人诧异的是，停车场入口醒目位置摆放着车位已满的提示牌，正常车主看到后往往直接绕行，可领路人却熟门熟路，现场指挥车辆驶入停靠，全程畅通无阻。
6: 右边那个小门看一下啊，往右看啊，
7: 是的，
6: 对对对对，你往里走，来看一下，再往前走走看，
7: 跟离车位了，是进不去了。
6: 没事，能进来，进来吧，再往前走一点。哎，好嘞，好好好，好嘞，开门了，开门了，来了
8: 啊。哦，你跟停车场认识？
6: 哎，
8: 有车位吗？
6: 哎呦，咱有，找有个地方，咱放下不行？不是，这边这个，往下有一个。
3: 这座去年刚投用的停车场属于政府建设的公共停车场，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初衷就是缓解医院周边停车压力。如今这里却成了带路人的敛财阵地。
9: 这个停车场是咱是自己找过来的还是被人带过来的？
10: 带过来的。
9: 收了多少钱？30。
10: 嗯，这个钱这个的一样，这从哪个的来？2分钟停下的话20块钱。
3: 接着现场随机采访多位车主，均是被带路人带到这里。采访期间，有外地车主因费用问题与带路人发生了争执。
11: 我还得给你10块钱，
12: 给5块吧，行了不？给3-5块，行了不？
11: 那不行，那个咱说好的6块钱，我干了一个
12: 月。六块，俺是领车的，用俺是专门领车的，用的俺不是找车找车位的，不是啊，
11: 给3块吧。
3: 对方从10元一路压价至5元、3元，收费毫无标准，全凭漫天要价。更蹊跷的是，上新街停车场入口长期摆放车位已满的牌子，但记者现场观察发现，场内车辆持续进出，并非真的无位可停。
13: 我也是放着车位已满，
11: 把它装一回去了，咱马上都记得嘛。然后
14: 开车的话，看见车位已满，肯定不好的。
13: 哎，对，知道的话行啊，知不道？
11: 知道。
3: 这块车位已满的牌子对外制造车位紧张假象，而带路人对停车场的真实车位情况了如指掌，即便提示牌立着也能顺利带车进入，这背后是否存在利益关联呢？记者找到了一位停车场的管理人员。
15: 我这带车的是
16: 和我没关系
15: 啊，
16: 我们这个就是1小时6块钱，挂车位满了哈，他只要是车有一个斗，这个系统就进来了，能进车，到没有车位就进不来啊。
15: 但有时候那个牌子可能给人一个错觉，感觉
16: 对啊，是这样，就是我把牌子放了吧，有人就拿走了，我拿远去，他有时候有堵啊，有放一边去了。
4: 那就是僧多粥少啊，人多车位少，再赶上有些人在这儿浑水摸鱼，这就有时候啊，这个让人呢就是气儿不打一处来。本身吧，大伙儿去看病心里就不痛快，再为了车位这件事儿，您想想是不是？那不就是雪上加霜了吗？目前这个问题啊正在整改，那我们生活帮还将继续关注。好，往下说啊。最近呢，有不少的网友反映说，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在用户不知情的前提之下，疑似自动根据用户手机内的照片生成商品描述，并且上架销售，甚至直到事后有买家联系当事人才发现莫名被上架了。
0: 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遭遇，莫名被上架的商品五花八门，有用户自己收藏的商品、自家宠物猫狗，甚至还有博物馆里的文物，令人哭笑不得。有人直到被买家私信问询后才发现有这回事儿。就在今年三月，闲鱼上线 AI 相机功能，主打拍张照即可卖闲置，用户只需启动手机相机随手一拍，系统即可自动识别画面中的闲置物品，智能生成商品描述与合理估价，并支持一键发布上架。那么这次乌龙上架事件和这个功能有关吗？对此，闲鱼客服回应称，这是产品升级导致的系统故障，否认 APP 主动抓取用户手机相册。
17: 如果是您相册里边图片，您没有自己发布，我们这边也不可能会直接能溯源到您相册里边图片，咱们这边不会侵犯这样的隐私。你就把那照片删除掉，它就不会浏览了。目前一直在优化，如果你感觉这个就咱不需要，也不需要，您就删除掉，直接管理关闭掉就行了。
0: 记者注意到，事发后不少网友也开始分享关闭相关软件的相册权限，以保护个人隐私。从此前美团误删用户手机照片，到如今闲鱼自动上架风波，让用户信息安全的话题再次受到关注。有业内专家指出，涉及用户数据的手机应用功能上线前都必须遵循默认关闭、明确告知、逐步授权的原则。
18: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网络平台的做法完全有可能侵犯到用户的个人信息、隐私权、肖像权以及用户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19: 他跳过了用户确认的这个关键环节，任何涉及到用户个人隐私安全、数据处理的这种，你要让用户自己去做决策，不能让算法代替用户去做这个。
4: 中高考的这个冲刺尾声啊，长时间高强度的复习、熬夜刷题，让不少考生出现了头昏脑胀、注意力涣散、睡眠变差等脑疲劳的症状。为了帮孩子们调整考前的状态，最近呢，江西吉安永丰县不少家长盯上了高压氧舱，哎，考前让这个孩子们进去吸吸氧，悄然就成了备考的新风尚。这个咱得问问啊，就是吸氧能不能补充脑力啊？能不能提高孩子们的记忆力呢？这个咱们得了解清楚。
20: 记者在一家县级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看到，前来咨询和体验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明显增多。考生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完成基础身体筛查、个人信息登记，便可进入高压氧舱开展治疗。
21: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提升一下他的记忆力啊，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20: 舱门关好后，舱内气压慢慢升高，学生们戴上面罩坐在椅子上，在医生的远程指导下开始进行90多分钟的补氧。
22: 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20: 到底高压氧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医生表示，高压氧就是让人处在比正常大气压高的环境里，通过呼吸纯氧，增加血液里的氧气含量，改善身体组织的缺氧状况，刺激细胞和神经修复，从而达到缓解疲劳、提高免疫力的效果。然而，不少人将缓解疲劳等同于提升脑力、扎堆打卡，反而忽视了自身身体适配性。医生也明确提醒，切勿盲目跟风。
23: 高压氧的保健治疗作为一种安全无创的物理疗法，在缓解脑疲劳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夕就灵的应试神器，科学备考、合理作息、均衡营养仍是考生所要注意的。
24: 接下来您将看到，执法车堵企业门11天，涉事企业称执法人员未出示执法证件和执法文书，基层执法该守怎样的边界？
25: 我要了半点证件，没得证件。
24: 青岛兴国东路多年未通公交车，居民表示出行不便，到底什么原因？啥时能通公交车？
26: 得走多远？
27: 我应该是在得48分钟。
26: 那您觉得方便吗？
27: 不咋方便。
24: 进入高温季，天越来越热，空调如何使用既舒适又节能？怎样远离空调病？
28: 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
4: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松为您主持的生活帮。往下说，最近呢，陕西西咸新区上林街道办用执法车封堵企业大门长达11天的这个消息引发了 大家的关注。据当地街道相关人员表示呢，因为企业不配合停工，所以才采取了堵门的方式。对此呢，有人质疑执法人员的这种做法是否存在程序违法，涉嫌滥用行政职权。那么当地这个纪检部门呢，就此事也是回应称，已成立了工作组全面彻查这件事情，并承诺依法依纪进行处理，并公布结果。工作组已约谈了企业的负责人、工人及涉事人员，调取了监控和执法记录，重点核查无证执法、程序违法、滥用职权等相关问题。目前涉事企业已经恢复人员进出，但是经营损失仍在核算当中。上林街道办要求企业停工的理由是什么？企业为什么就不配合啊？那么在封堵企业大门的这十多天当中，前前后后都发生了什么呢？这个咱们要了解一下。
0: 据企业负责人董师傅回忆，5月14号，他开办的简易卫生间加工厂刚刚开工。当天，一名身着便装的街道办工作人员以检查为由进入厂区，口头要求企业立即停工。
1: 他就问我们工作人员，这个厂老板是谁？我们员工说是我的名字，然后他就反应就情绪特别激动，说如果是他的话，这个厂必须今天停。
0: 由于对方未出示任何证件，董师傅当场拒绝停工，并要求其出示执法文书。
1: 我说你把你的证件亮一下，他没有证件，就是这情况，然后我就把他推出我们家厂门了。
0: 然而就在董师傅将对方推出厂门之后，当天中午公司的大门就被执法车堵住了。
1: 然后他就把这个综合执法行政的车开来，直接把我们家大门堵了。
25: 你三个大神，把大门堵了能咋？没证件，都要了半天证件，没得证件。
0: 厂门被堵多日后，5月25号，董师傅来到上林街道办、城建管理办询问原因。工作人员回应，不配合就应该堵门。
2: 警方没有文书，要有执法证，有工作证，因为你给他们检查，我觉得应该应该堵门。
0: 让董师傅意外的是，上林街道办技工委书记也给出了相似的答复。
5: 陈书记，你觉得吗？作为咱执法部门，你觉得这样执法合适不？
16: 咋不合适？
4: 对于涉事人员是否存在滥用权力啊、执法违法等这样的问题，还在调查当中。但是这个过程啊，难免遭到社会舆论对于执法本身合法性的质疑，把我觉得啊凌驾到啊法纪之上，这种言论和心态的底气到底是哪来的？我们来听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分析。
6: 这样一种强制措施的采取是不符合执法程序的，也存在着一定的滥用职权的嫌疑。因为我们经常强调的就是要依法行政，也就是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规章制度的要求，而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从企业一端来讲，显然也是不可接受的。哪怕这个企业存在某些违法行为，也需要用合法的方式去加以执法。通常来讲，如果执法机构进行执法，一般都要下达通知，执法人员也要配备相应的证照加以核验，确保他的身份是执法人员，而且也要有相应的依据啊，比如怎么样处罚，这些都是有很明确的规定的。从当地的执法人员的回应来讲，很显然他们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去执法，甚至可以讲是打着一种执法的名义来破坏法律的权威性。他们可能长期形成了这样一种执法的习惯。
4: 针对涉企任性执法、随意执法等乱象，就在去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明确行政检查主体，并规定要从源头上去遏制乱检查，防止逐例检查、任性检查。去年11月，司法部发布了行政执法人员行为准则共10条，聚焦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突出问题，划定了行政执法人员的行为红线。那么面对这一系列的明确禁止，为什么执法乱象依然还在上演呢？如何保障基层执法的权威，真正实现执法为民？我们继续来听马教授的分析。
6: 当地的一些企业和群众面对这样一种粗暴执法， 往往是敢怒不敢言，没有办法去进行回应。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和介入，可能这样一种行为还会持续下去。我们特别需要去考虑怎么样保障基层执法机构的执法权威，让他们能够有底气去执法。有没有更好的渠道来进行介入和监督啊？一个方面是我们的司法机构怎么样去加强对这种执法机构的监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纪检监察部门也应该介入，加强对这种执法过程的监督。我们特别倡导的是一种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相结合的一种高质量发展的格局。这里既离不开我们的企业依法的经营，也离不开我们政府的依法的执法和行政，做到有法必究，有法必依。特别是在基层方面，我们更要去考虑，一方面是要打造一个有执法能力的专业素养的执法队伍，另外一方面也要对执法人员和执法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避免他们滥用职权甚至是以权谋私。
4: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苏为您主持的生活帮。接下来呢，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最近我们的帮办就了解到，青岛市李沧区兴国东路多年未通公交车，附近居民呢，哎呀，往那儿公交站点去走去，走道短的吧，5到10分钟，长的吧，得20分钟啊。万一再赶上雨天、雪天啊，或者大爷大妈这腿脚再不舒坦，哎，居民们表示出行太费劲了。
7: 车的话，要不就得上文昌路那边坐，要不就得到那个重庆东路，到了马路去了。
8: 您从咱们这个小区过去的话，大概多久？
7: 5到10分钟吧。
8: 得走多远？
27: 我应该算算，多得48分钟。
8: 那您觉得方便吗？
27: 不咋方便，
9: 很远呀。
8: 您平时从家去公交车站大概需要多久啊？
9: 15分钟。
8: 再没有更近一点的吗？
9: 没有了。
8: 那您觉得平时出行方便吗？
9: 我其实是不方便。
8: 首先，这个兴国东路上为什么没有这个设置公交站点？咱们这边能不能给设置一下公交站点，方便老百姓的出行呢？
10: 好的，我们这边给您记录一下吧。2到4个工作日给您答复的。
11: 兴国东路那个东段这个断头路，我公交车是没办法去掉头的，我公交车进去之后它出不来了。

0: 公司也不符合我们一个条件，这个事儿我们一直也关注的，那边路就有了，我们也很快就能把线调进去。
1: 好了，咱们接着往下说。德州凌城丁庄镇大庄村村民张先生反映，华鲁电厂的水管漏水，水流进菜地，导致被泡的无人处理。具体什么情况，我们马上来了解一下。
2: 华鲁电厂啊，在我这边，在我村都有管道，这个它漏水六个多月了，我这开地，现在我地里20多公分水了，往这草长了1米多高了。采光来了又拍到这边走，拍到这边走了。第一，他不谈赔偿；第二，他也不支持谁。
3: 前期我那个就是这个电厂的管道发生渗漏了，都来看看我们。不光前期他是一户，要的费用很高，没有谈妥这个就是这个赔偿这个价格。
4: 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出现漏电了，到现在为止还没处理。
3: 我们这个本身先这个抢修，然后让他们留下自己的证据，赔偿方面的再过后再谈。老百姓想说谈不妥不让干那个活，
4: 不处理肯定不行，因为他漏的水越来越多。咱有一个最终的方案的话，抓紧时间跟人家对接，尽可能的咱先协商。
3: 可以，我马上回我领导。
1: 希望这个事儿啊早点解决好，大伙儿平常遇到的难事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生活帮的热线0531-9600-5900。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平常吃吃喝喝正常，身体呢也没有感觉到哪儿不舒服啊，自己啊自觉着百病不侵，为什么体检却查出来问题？明明年年按时体检，为什么就突然查出重要的疾病？原来单凭身体感啊体感判断健康是最大的养生误区，有一些隐秘的慢病，早期的病变毫无症状，却在悄悄蚕食着身体的机能。科学规划体检是关键。那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究竟该怎么选这个体检的项目？报告指标异常，又该如何理性的应对？那么这一期的神州有品会客厅，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治医师杨明新大夫，为大家伙分享科学体检早筛防病的一个实用干货，一起来听听。
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本期的神州有品会客厅，我是一如。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治医师杨明新，欢迎杨医生。
6: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明新。

0: 首先呢，有个问题想请教杨医生。那最近呢，我有一个同事哈，50多岁啊，平时呢也是挺注重养生的，而且吃麻麻香，自己感觉啊身体挺好。结果呢，今年单位一体检查出来是慢性胃炎，他本人啊就非常的意外。所以想问一下杨医生哈，像这样的情况常见吗？为什么已经检查出来已经是慢性胃炎了，但是他自己的身体却没有任何的感觉呢？
1: 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常见。如今大家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健康意识也越来越强，但是很多人一直有个误区，觉得只要身体不疼不痒，吃得香睡得好，就代表完全健康。也有一部分人胃黏膜有一定的代偿能力，像是在早期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的感觉的，吃饭生活都不受影响。所以我们体检过程中也会遇到有一些人反馈说，我平时饮食也很规律，也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确实一做胃镜就已经有浅表性的胃炎，甚至有一些轻微的糜烂了。
0: 那说到这儿，我也非常的好奇哈，像平常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保护好我们的肠胃呢？
1: 要想养胃护胃，最关键的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同时保持我们平稳的一个心态。定期体检，早期发现，早评估，早干预。
0: 定
1: 期体检是守护健康的一道关键防线。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不难受就不用体检，体检纯粹浪费钱。这个想法呢，其实并不正确。像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早期的肿瘤这些慢性病，潜伏期长达数十年，早期的时候常常没有任何的症状，等到我们的身体出现明显不适，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靶器官不可逆的损伤，不仅治疗的难度会加大，我们的花费也会增加。
0: 那说到体检，有很多叔叔阿姨也有共同的疑惑啊，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像没有体检的习惯，这一辈子感觉身体也是挺硬朗的哈。那为什么人一过了40岁就必须坚持每年体检，就不能再偷懒了呢？
1: 我们可以把身体比作一个机器，年轻人的这个身体呢，就像一个比较新的设备，器官机能比较旺盛，自我的修复能力呢也是比较强的。像是这种轻微的损耗可以自行恢复，不会留下健康隐患。但是人过40，身体的各个脏器就像用了很多年的家电，我们的这个机能也是逐渐的衰退，像是新陈代谢和自我修复的能力明显就下降了。像是中老年人高发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脑血管硬化这些问题，等到我们出现了头疼、胸疼，甚至一些肢体活动不灵的情况的话，我们的血管和器官已经出现了一些实质性的损伤，只能通过长期服用药物控制疾病的进展，而无法彻底的逆转了。每年一次的体检呢，就是给我们的身体做一次全面专业的检修，把我们的健康风险掐在萌芽里。
0: 所以我们说这个老了老了，其实不光是岁数变大了哈，很多时候也代表着器官也在跟随年龄变老。那也有很多叔叔阿姨啊，其实已经意识到了体检的重要性，每年呢也会按时体检，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突然检查出来大病？那难道之前的这些体检都白做了吗？
1: 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点，也是我今天想重点和大家澄清的一个误区。多数人每年做的就是包括血尿便常规、肝肾功、血脂血糖以及心电图、腹部超声、胸片这些基础检查，这些项目呢存在我们的筛查盲区，只能排查一些中晚期的疾病或者是一些严重的器质性的病变。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年年体检却没过多久突然间查出重大疾病的原因。
0: 那体检这个项目是不是越多这个套餐越贵就越好呢？
1: 当然不是这样的了，就是我们体检不要盲目的去追求这个体检项目的数量或者是一个高价的套餐，需要量身定制精准的筛查才是我们这个体检项目选择的核心。每一个人的年龄、性别、既往史、生活习惯以及他的这个家族遗传史都是不一样的，体检的侧重点呢自然也不一样。像是我们这种三高的人群，需要重点排查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经常有一些腹胀胃痛的人群就可以优先做一些胃肠镜的一些检查，有肿瘤的家族史呢可以增加一些早癌的专项筛查，结合我们自身健康的风险选择项目才是一个高效实用的体检。
0: 所以并不是越多越好哈。那理清了这些误区，不少观众还是犯难，那具体应该新增哪些专项项目，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体检重点有哪些区别呢？
1: 我给大家介绍一套比较简单易记的衣架 X 的体检的法则，方便大家参考选择。第一个呢是我们的数字一，这是一个我们所有人每年都不能省略的基础项目，这是我们建立个人档案的一个基础。
0: 嗯，这个是一。那这个 X 代表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些项目呢？
1: 嗯，说的对，就是这个 X 呢，就是我们的可选项，也就是说个性化专项筛查的项目，我们会根据年龄、性别以及健康风险的不同，按需增加。像是我们目前威胁中老年健康的主要问题，主要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还有我们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这四大类。我们的这个专项筛查呢，也是围绕这几类展开的。对于40岁和50岁的人群来说，我们需要在这个基础套餐的基础上增加糖化血红蛋白，像是心脏彩超、颈动脉的超声，可以筛查一下我们的心脏的结构有没有发生变化，颈动脉有没有一些动脉硬化的情况。像是我们的胸片就可以升级为一个低剂量的一个胸部 CT， 排查一些有没有小的结节。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建议同步安排一个无痛的胃肠镜，全面筛查一下消化道的问题。
0: 嗯，那么对于50岁以上的人群来说，其实更要关注身体的检测了，是不是？
1: 嗯，对，我们50岁以上的人群，主要是关注我们慢病的管理和早筛病重。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在40到50岁的体检项目基础上，额外增加一些骨密度或者是25腔维生素 D 的检测。我们也可以按需增加一个冠脉的 CTA 或者是颅颈部的磁共振，提前排查一下我们心脑血管狭窄的程度，预防一些脑梗和心梗的发生。
0: 杨医生哈，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项目，那这个做下来是不是得花不少钱呢？
1: 我们其实不用一次全部都做完，我们可以分年度轮换着检查，比如今年做胸部 CT 胃肠镜，明年的话安排骨密度或者是磁共振的检查。另外我们在体检之前呢，也可以和医生简单的沟通一下，方便定制我们的方案。第一个是我们的这种直系亲属有没有肿瘤或者是三高之类的遗传病，另外呢就是我们自身的一个作息饮食和烟酒的生活习惯，还有就是本人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结合这些信息选择更加精准和适合自己的项目。
0: 神州有品啊，温馨提醒，体检省钱精准技巧小 tip， 专项项目可以分年度轮换检查，无需一次性全做，体检前告知医生遗传病史、生活习惯、自身慢病，可定制高性价比精准的体检方案。对于老百姓来说啊，做完了体检之后呢，还有一大难题，就是看不懂体检报告。有很多朋友拿到报告之后呢，看到向上向下的箭头就开始非常的焦虑哈，或者说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非常严重的病。那还有一部分朋友呢，觉得没有不舒服，直接忽略所有的异常指标。那其实啊，这两种心态都是不可取的。那杨医生哈，能不能针对我们体检报告上哈，就是最高频的异常指标来讲一讲日常的应对方法，以及我们怎么样来日常的养护呢？
1: 日常工作中查看我们这个体检报告的核心呢，就是看见单次的异常是不需要慌的，我们一些没有症状的异常结果也不能放在一边不管它。像是我们的这个单次的血压偏高的问题，很多人一到医院就会紧张，或者是因为赶路匆忙休息不足，出现了一过性的这种诊室的高血压。但是其实呢，这种单次的血压升高并不一定能够诊断是一个高血压病，是建议大家可以居家自测，遵循我们722的一个黄金测量原则，也就是连续测量7天，每天早晚各2次，静坐5分钟之后呢，平静测量2遍，取一个平均值。如果我们持续多天的这个数值都是大于140的90，我们再去心内科就诊，然后看看需不需要用一些药物治疗。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可以坚持低盐饮食、平稳情绪、规律运动，一些轻度的血压偏高可能通过我们的生活干预就会变成正常了。
0: 那现在呢，身边有很多朋友也都出现了三高的问题哈。那么这些指标如果说出现异常了，应该怎么办呢？杨医生，
1: 像是一些轻度的指标升高，我们可以用生活方式干预，做到管住嘴、迈开腿。像是每天的食盐控制在5克以内，少油少盐，用杂粮代替精致的米面，戒掉甜饮料和加工的零食，每天坚持快走30到40分钟，坚持上3个月，很多指标可能就得到改善。但是呢，有一些明显超标，或者是您已经出现了一些症状，比如说口渴、多饮多尿、体重下降，或者是关节疼痛、头晕胸闷的症状，一定要去相关的科室就

0: 的一个窦性心动过缓，提示可能平时就是经常运动，身体的状况应该是还不错的。如果您的这个心动过缓在40次以下的话，就是提示我们可能会存在一些病理性的这种窦性心动过缓，需要我们去心内科背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啊，明确一下咱有没有一些心律失常的问题，或者是窦性停搏的问题。嗯，像是我们血管方面的问题的话，如果说我们有颈动脉硬化这类的问题呢，提示我们是血管动脉硬化。哪怕是我们没有头晕心慌肢体麻木的这种症状，日常生活中我们也需要控制这种三高，拒绝久坐不动，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一旦我们出现了言语不利、头晕加重的这种症状，就需要即刻去就医。
1: 那这两年呢，很多朋友都会发现自己的体检报告上呢出现了结节两个字，比如说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哈，看到啊真的是挺担心的。那么这些结节的问题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呢，杨医生？
0: 在这里重点给大家科普一下各类结节的一个知识。像是我们的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在我们的体检报告里面都有一个分类，90%以上的结节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如果说我们看到结节，不用一下子就联想到是不是得了一些肿瘤，我们可以通过看这个体检报告上面的分级来确定。像是我们1到3类的结节，基本上都是一些良性的结节，每年复查一次超声就可以了，关注结节的变化，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做手术。像是我们4类和以上的结节，就比如说5类、6类的结节，就具有一定的恶性可能了，需要我们去专科进一步检查，比如说做一个甲状腺的穿刺，或者是乳腺的钼靶、磁共振之类的检查。
1: 那如果说是肺结节哈，有的人在这个体检报告上显示的是膜玻璃结节，这种是不是比较危险呢？
0: 其实并非如此。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肺结节。肺结节呢，本质上只是一个影像学上面的描述，它不是一个疾病的最终诊断，它指的是在肺实质内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圆形、类圆形，或者是密度增高的一个阴影。根据我们结节的密度的不一样呢，我们又把它分成了实性的结节和非实性的结节。像非实性的结节又分为纯毛玻璃样的结节和混合膜玻璃样的结节。要说最危险的结节，应该就是这种混合膜玻璃样的结节，就是在毛玻璃的成分里面有一些实性成分出现。我们这些纯毛玻璃样的结节呢，大多数的就是一些炎症或者是一些不典型的增生。一般来说呢，对于小于6毫米以下的这种纯毛玻璃样的结节，我们观察就可以，建议平时远离油烟、二手烟，规律作息，每年做一次胸部 CT 对比，观察一下结节的变化。要是实在不放心，也可以带上既往的影像资料到胸外科，让大夫综合评估一下。
1: 神州有品啊，温馨提醒：膜玻璃结节常规处理小 tip。 膜玻璃结节啊，不等同于恶性结节，多为炎症或良性增生。6毫米以下纯膜玻璃结节，远离有害环境，每年定期 CT 复查就可以了。听完了讲解啊，相信大伙心里都踏实多了，大部分指标异常呢都不需要过度的焦虑，科学养护，定期复查就是最好的办法。
0: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重要的健康理念，判断健康不能只是依靠我们身体的感受，那些看不见的隐匿隐患才是我们健康最大的威胁。定期科学体检，不乱花钱，对自己也负责，也是对我们的家人负责。
1: 非常感谢杨医生的讲解啊。那本期呢神州有品会客厅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接下来您将看到，进入高温季，天越来越热，空调如何使用既舒适又节能，怎样远离空调病。
3: 其实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
4: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松为您主持的生活帮，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这个天儿这么热，空调上岗了，这可是很多家庭的消暑刚需啊！我这条命就是空调给的啊！很多朋友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空调开26度最省电，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之下，开低温速冷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温度，到底哪种更节能？哎，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答。
3: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受到几个因素的 比较大的影响。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

0: 那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所以说能够室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热舒适的条件，不管从热舒适的条件呀，还是从省电的条件，都没有必要再回到原来的这种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一个情况上去了。
1: 关于空调流传着经常吹空调会导致空调病的这个说法，真的有这样一种疾病吗？事实上，空调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它是指那些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边出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呼吸道感染等等不适的状况。那么，到底怎么才能够开空调，能够健康又舒服呢？
2: 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1: 如果这两天您觉得天热了啊，受不了了，准备开空调，还有件事呢，千万不能忽视，就是给空调做一个体检和清洁。你这个空调你长期不用啊，不清洁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空调一般多长时间洗一回呢？什么情况下需要专业的人员上门清洗呢？我们来看一下。
0: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拿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2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涂层的，就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
3: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4: 安全生产重防范，警钟长鸣防风险，日常工作按规章，消防责任落实好，易燃易爆危险品专人管理不可少，明火作业要规范，撕拉电线不能要，设备维修要及时，防火器材勤维护，消防通道不占用，发现隐患及时消，事关生产与安全，安全责任大于天。 防火于未然，祝安全屏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松为您主持的生活帮。物业服务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关乎群众安居乐业的民生大事，更是展现城市文明素养的重要窗口。最近2026年纪要全城海佑技能人才大赛建筑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第8届济南市物业服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济南举行。
5: 职业技能是行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服务提质的根本底气。本次竞赛环节紧贴各岗位工作实际，设置模拟在工作中遇到的突发问题，
6: 感觉整体发挥的都是比较好的，感觉结合的还是比较多的。我觉得在比赛中的这个打磨能力以及我们的抗压的这种心态，到后续这个运用到工作当中，包括情景模拟中的这种业主投诉此类的问题，这也是能够作为一个契机，以后提升我们的工作。
5: 本次竞赛设物业管理员、电工、水暖工、秩序维护、客户服务、保洁员6个工种，共吸引64家企业、707名选手参赛，参赛企业数量和选手人数双创历届新高。
7: 在日常中，你像业主家漏水啊，这种怎么去保压，怎么去测漏干嘛？你还有压力表啊、打压机啊这些设备，包括这些套丝这都有。通过他的画的图模拟现场去操作，这次考试啊，更好的提升自己，包括一些细节问题，更加发挥得更好。
5: 近年来，山东省持续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济南作为省会城市，始终走在行业前列。经过3天激烈比拼，评选出了各工种获奖单位与个人，
8: 就是要让物业人把基本功练扎实，把服务标准提上去，用更专业、更高效、更暖心的服务，守护业主的日常生活。从水电抢修到业主沟通，从安全巡查到环境维护，物业服务没有消失，每一项技能、每一次响应，都关系到大家的居住幸福感。
1: 接下来给大伙推荐一个新的打卡地，它是紧跟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潮流打造的网红消费数字潮玩街区，公园风开放式的商业街区，绿地国金天地，简单说就是格局翻新，逛街体验拉满，数字玩法落地，商圈玩法升级，城市颜值暴涨。这个项目呢，6月中下旬将会正式营业。
9: 这样的景色，您会不会觉得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某一个城市公园呢？如果我告诉您，咱们来到的是一个商业街区，您会不会觉得很有意思？没错，今天带领大家一起来到的就是济南首座公园风开放式商业街区——绿地国金天地。
5: 作为济南首个公园式商业街区，绿地国金天地以 mall 加街区开放式形态，把自然风光和逛街场景揉在一起，妥妥一个会呼吸、超治愈的沉浸式逛吃打卡地。
10: 然后空气更加清新一些，没有那么疲惫吧，像那种一边玩一边逛的那种感觉。大部分店家好像都偏向情绪价值提供这方面的。对，现在吃饭的话不光只是吃饭，情绪价格你提供的好的话，下次也想过来吃。
5: 街区内的屋顶草坪、阶梯广场、共享市集等潮流场景融入 CBD， 通透的玻璃幕墙弱化了建筑与自然的边界，让市井烟火与自然绿意交融，营造出松弛感、氛围感十足的消费体验，从而重新定义济南人的休闲生活方式。
11: 整个项目呢，我们由 mall 加街区加我们的自然公园组成，可以说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新型的形态。同时呢，整个街区呢，我们整体有2层，局部3层，点缀4层，高低错落，可以说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游逛体验和非常好的透气性和呼吸感。
5: 跟千篇一律的连锁大商场完全不一样，这里一店一风景，低密度开放式布局，每一处都有专属颜值，精准戳中年轻人闲逛加打卡体验加社交拍照的新潮玩法。
9: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自然生态与商业消费的深度融合，也将成为山东一座兼具潮流活力与城市烟火的新打卡地。
11: 避免了传统的一些像餐饮零售的这种组合，我们在这儿来讲的话呢，以我们日咖夜酒、夜经济生活为我们的亮点，并且呢，在项目里边我们也引入了诸多的这种手电漂亮饭，应该说颜值上是非常非常高的。
5: 据了解，绿地国金天地项目将把首店与创新品牌作为主力阵容，在今年六月中下旬以崭新姿态迎接消费者，全力打造标杆项目赋能区域能级跃升。
9: 在我身后的这家店铺啊，听说它一天的营业额能达到8万块钱，现在还没到达饭点，但是店里啊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在整个街区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从目的性消费向生活方式体验的转变。在六月底的时候，整个街区将会完工开业，到时候欢迎大家一起来打卡。
1: 在无锡有一个所谓的探宝圈，这帮人呢天天盯着拆迁工地，拿着那个金属探测仪要去什么呢，挖古币挖银元啊，指望着靠地下的老物件发财。
12: 在无锡的一些拆迁工地活跃着这么一群人，他们有的开挖掘机，有的收旧砖石，有的玩古玩收藏。时间久了，这些人凑成了一个圈子，叫探宝圈。可他们探的不是自然宝藏，而是地下的老物件，
13: 可能是人家房子里面的原主人的就是老被子埋在地下的，或者说是当时盖房子的时候不是会有那种封顶的时候要撒钱的嘛，就是会存在这种情况。然后这种情况在埋在地里面的，一般人家有可能是不记得，或者说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值钱，或者说是文物，可能就不会带走了。
12: 前段时间，韩某某、宋某某等八人经事先共谋，由宋某某去承包拆迁工地，韩某某负责租赁挖机，其余六人配齐金属探测仪、铁锹等工具，在多个拆迁工地挖得清代皇帝通宝铜钱一枚、近代墨西哥鹰洋银元281枚。
13: 清代通宝铜钱呢，是被八个人当中的被告人顾某某以150元的价格买断。就是那一枚铜钱是混杂在一堆铜钱里面的，然后当时他们大概看了一下，没觉得这里面有值钱的东西，然后这个顾某某他就说，那你150块钱就都卖给我吧，然后他就150块钱就全部把它带走了。带走了之后回家清理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一枚皇帝通宝的银元铜钱，就是可能会值钱，卖了12000。
12: 除此之外，团伙挖出的281枚墨西哥鹰洋银元由其余成员统一对接买家，最终以12万余元的价格全部售出，事后每人非法获利1.3万至1.78万元不等。
13: 那么经无锡博物院进行鉴定呢，涉案的皇帝通宝银元和墨西哥鹰元均是一般文物。那么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除了是依法继承、赠与以及拍卖、从文物商店购买以及公民之间互相转让以外的方式非合法取得的文物，都是属于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那么交易金额达到50000元以上的，都是构成这个倒卖文物罪。
12: 目前涉案文物已被全部追回，近日法院以倒卖文物罪判处韩某某等八人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10个月不等，并分别处缓刑。
1: 好了，今天的收网咱们就到这儿。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明天同一时间，收网阿素跟各位再见，拜拜。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7: 一比一是一，
18: 多少钱？
17: 多少钱？4比40了，人家乐死了一锅。 河真的是两下特别太深了。
7: 人也比去年还多。
17: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1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5: 现在是早上七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5: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15: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5: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1: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5: 胡老爱心遍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15: 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2: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15: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2: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15: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
0: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3: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0: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3: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0: 名额有限，
3: 抓住机遇，
0: 力度空前，
3: 援助多多，
0: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是选择的一生，随时随地都面临选择。往大了说，选配偶、选工作、选小区、给孩子选学校，都得选吧。往小了说，你吃顿早饭不也得选吗？是煮点粥喝，还是上早市买点豆浆、油条、现成的，也得选。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天一年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选择很重要。选对路了，就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把一件事儿做得挺好；选错了，就坎坎坷坷，一步一个坎。所以说，当咱们遇到重要的事情，多寻思寻思，多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前段时间有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胡老，你帮帮我吧，我没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说：你说吧，出啥事了？他说：我刚刚查出来有血管狭窄，可能需要下支架，但是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认为自己体格可好了，壮得跟牛似的，怎么就支架了呢？上医院一检查，突然就让做支架了。我问他，那究竟是怎么发现血管堵的呢？堵到啥程度了？患者说，他今年都67了，以前没生过大病，就有点小问题，手麻、腰酸、后背疼、嗓子不舒服，这都出现过，但是都是一阵儿，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媳妇就劝他，总这样也不行啊，到医院去看看吧，做个检查。那成吧，俩人一商量就决定到医院查查去。检查到心脏的时候，做彩超说这个心脏血流不好，但是看不清楚，于是又拍了一个 CT。 做完 CT 才确定心脏左主干堵了70%。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支架，因为位置特殊，堵在了左主干这个关键点上。接下来马上要做造影，造影同时就得下支架了，所以他才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要不要下这个支架。我能听出来，患者本人是很紧张的，心里头害怕，因为一旦下进去这个金属支架，就觉得自己不是健全的人了。他最犯愁的不是手术，手术现在支架都是微创的，很简单，他最犯愁后续 还要吃很多的药，像阿司匹林、辛伐他汀、玻璃维、单硝酸一山里酯片。还没做手术呢，大夫提前就让他备好了，说这几种药提前备着吧，做完支架肯定得吃。他就有思想负担，一想到今后自己就离不开药了，就挺发愁的。但是要不下这个支架，大夫也明确告诉他很危险，堵的位置太特殊，心梗一旦发作命就得没。我的建议有几点，第一别大意，第二别害怕，第三别作自己，第四从今往后养成良好的习惯。他那个左主干如果做 CT 是 70%， 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会更高，应该是80-85%。造影结果总是比 CT 更重一些，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医生看到 CT 结果直接告诉他做好支架准备，这是对他负责任，不是吓唬他。我同意这个病人做支架，不支架怎么长？不支你那血管堵得那么重，而且堵在了最危险的左主干上。左主干是给心脏供血的，就在心脏表面，这根主干道非常短，一般不超过15毫米，就是1.5厘米，往下走它就分叉了，分两个支流，一个前降支，另一个左回旋支。这两个支流很长啊，但是它们统一的都是从左主干分出来的，所以主干要是堵了下边都不好受。一般情况分支血管堵 75% 才有症状，但是这个左主干一堵不用75%，超过50%人立马就难受。所以支架可以做，支起来也算是一种回归，回归血管的功能。血管就是过血的，这么重要的血管被堵住了，血怎么过去呢？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让血管畅通，用支架给它支起来。但是因为支架是外来的，属于异物，所以就得靠药去维持它的状态，这是支架的代价。我跟病人讲，我说你别害怕，那么多人做过支架不也正常活着的吗？别自己吓唬自己，有那么大的思想负担。他说我还是担心今后我离不开药。我说你不就是害怕吃药吗？我不让你吃那么多药还不成吗？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是支架以后必须吃的，至少得吃1年，这个是必须的，该吃就吃。其他的他汀类药、单硝酸一山里酯，正常来说你得长期吃。他说只要这些长期吃的药不用我吃，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也给冠心病和心梗患者提一个建议，就是别作自己。什么叫作呀？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做完心脏支架以后 每天生活得很不踏实，特别是在晚上，总感觉心慌慌的，睡不着觉。白天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也抽血验了心肌酶，都正常。医生说没事儿，一切正常，回家吧。但病人就是不放心，就自己配药吃，吃点胃药啊，再吃点治心脏的药，什么脑心通之类的，然后还得吃芬必得止疼的，最后也不知道哪个药起作用了，反正感觉吃上以后好一些，一直这么吃，连着吃了两个月，每天吃六七样药，最后心梗复发，人没了。他跟给我打电话这位听众完全相反，听众是怕吃药，他是乱吃药，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就是选择呀，你不听话，瞎吃药，乱试药，最后赶上这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人呐，最后都毁在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生病这方面，没有一个人是别人把你整没的，都是自己给自己整没了的。过去治病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这儿有漏洞了，从别处拿点砖头瓦块填补上，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还会复发。而胡家老高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完全按照回归本源的理念进行一个圆融的治疗。圆融就是全面没有漏洞，真正的治疗，所以他可以帮助病人。而这一种专门负责回归本源，通过吃药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得选，而是选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社会太进步了，物质太丰富了，药的品种太多了，而且不光是药的品种多，同一种药一个成分有不同的药厂去生产它。胡家老高作为早的一批以高剂作为治疗性药物的中药配方批准为标准国药，当初我把这方拿出来选药厂的时候也面临很多选择，当时大约有几百家药厂抢着要我们生产权利。我父亲当时还活着，他提醒我，他说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选就要选能力强、名望高、有信用的制药厂。中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药厂，北京的、江苏的、上海的、国营的、私营的，大药厂、小药厂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后来遴选的过程中，我一眼就相中了江西新正药业，原因也是受我父亲影响。我老父亲从小就跟我讲，做人就跟盖房子一样，平如水，直如线，得正。我们家的老宅子，那座老北京四合院，就是我父亲和我爷爷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也非常结实。如果这个墙 这个砖在垒的时候就是歪，墙是拧巴的，那么这房子还会那么结实吗？所以我始终相信我父亲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如果心术不正，没有横平竖直，什么都戳不起来。盖房子如此，药厂生产药如此，做人也是一样，人心得正。恰好江西这个制药厂就叫做新正药业，完全达到了我心目中的标准。后来我亲自去江西考察，发现药厂无论从规模还是设备都符合我的要求，就给这个药厂吧，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胡家老高从此走上了正规的生产销售路线，合作这么些年，无论从社会效应还是医疗效果都收到了非常满意的答复，大家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好的，说明新正药业履行了当初的承诺，一直都保持着很高的制药水准。我有时候就在想，我和新正药业就是有缘，就像年轻人搞对象似的，对上眼儿了，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我成全了他，最后受益人是大家。自从膏方能量产以后，很多疾病都不用再发愁了，很多人握紧这个缘分，然后也找回了健康。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没有缘分，不管怎么努力，你俩也见不着面儿。就像夫妻在一块儿过日子，有人说这两口子怎么这么有夫妻相，本来天南一个海北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俩人凑到一块儿，瞧着就舒服，这就叫缘分。过去男的娶妻，女的嫁人，选择性很少，基本上就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绝大多数都能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很少离婚。因为什么？因为目标明确，虽然选择少，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俩人到一块儿是为了过日子。我们那个年代都怎么结婚呐？先托媒人往女家问名，问完名问属相，属相合不犯冲就可以结婚了。婚约确定后，挑好日子，带好婚书，过订婚礼。那个时候也不送钱，都是吃穿用度。男家首先要给女家送上衣物、酒、果饼这些东西，这叫小定礼。等到婚期前一个月再送大定礼，大定礼一般是吃的和穿的，还包括喜宴的喜酒，还有大白鹅。大白鹅一定要活的，因为白鹅和百年好合是谐音，这是有寓意的。然后马上要结婚的时候，男家第三遍给女家送上催妆礼。催妆礼是什么呢？有猪羊肉、干面、年糕这些。送肉的目的是要女家隔离骨肉，让女儿出嫁。年糕则是女儿出嫁后， 步步登高的意思。女家在男家催妆后，这个时候就得把嫁妆送往男家。嫁妆是装设新房用的，比如有脸盆、暖壶、红绸子这些东西，都放到大红桌子上，故人扛到新房去。脸盆和暖壶，街坊随礼的时候也会送的。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事儿，挺有意思。过去结婚收份子钱的时候，都是唱收唱付。唱收唱付的时候特有意思，比如说新余胡同老李家随份子2块钱，西焦面巷老张家内收2块钱。什么叫内收呢？内收是一行话，内收就是欠着，打一个白条。你家有喜事儿，我去送礼，但是我手头紧，没钱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家里都不像现在这么富裕，但又想凑这个热闹吃顿饭，那么没钱怎么办呢？跟协理账的人说内收。内收有一个好处，下回你家办喜事的时候，您这欠条就还过去了，这事儿就两清了，不伤邻里关系。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人不管到多难的时候都有办法解决困难，选择再少也有选择的余地，就跟我们治病是一样的，得病再重永远都有治的方法，这点您就尽管放心。只有还没选对的方法。什么是对的方法呢？就是理论经得起推敲，经过了历史验证，通过了临床的明确使用有效的。还有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口碑效果。我说的再好，不如某一个患者说，胡老，你这个方法真好，真能治病啊，用了真好了。这些话我说一万遍，不如患者说一遍，因为获益者才最有发言权。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路子对，平坦大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我给你铺了路，就看你走不走。您不走，我有啥办法呢？我也不能去拽您，去拉您。但是我仍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分辨能力，都有内心的小九九。还是那句话，您自己定，我多说没意义。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说了不算，您大伙说的算，自己个儿去问，去验证，去选择吧。
24: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3: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6: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5: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6: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5: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6: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5: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8: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8: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8: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8: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9: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4: 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 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儿，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 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杨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

0: 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杨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儿，就不动弹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两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两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0: 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3: 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1.5个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3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2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 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一点儿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 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能长命百岁吧，但一定有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十多晌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支上。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4: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4: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4: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4: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4: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现在是早上八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7: 司马真把脸往下一沉，透出不高兴的样子。姜四爷，各位，你们这不是看我来，你们这是拿我们爷俩当刀使，这不是笑话吗？四爷，你未从说这话之前，你想过没有，我是什么人？我是出家人，三清弟子。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早晚三朝拜，神前一炷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们怎么能帮你们的忙呢？你们是官府，抄山灭债是你们的责任。王典他们违了法，他承担责任，跟贫道毫无干系。因此我师徒绝不能出头帮忙，请四老爷体谅才是。善哉善哉，无量天尊。司马道爷说完了，把眼睛闭上了。蒋平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哎呦，四爷真没想到，看这老道对人这份热诚劲儿，不至于这样，他怎么能说出这么一套词儿来？可是蒋平呢，经验丰富，经历多，见得广，马上付之一笑。道爷所论极是，不过呢，我也得把话讲清楚。我蒋平也认识不少出家人，像玉泉山三清观的云中鹤卫真，大相国寺的北侠紫然伯，少林寺的八大名僧， 峨眉山出家的道士，这些人呢，有的是三宝门人，有的是三清弟子，